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啊，你着忍耐啊，唔是讲啊被欺负啊，你着忍耐。是安怎呢？是啊，塞车啊，塞车，塞车呢，无法度落车尿尿，哇，你着忍耐哈、啊。咱台湾呢真侪假期，拢连续真侪工，真侪工啊，都要出来行行呀。譬如讲过年啊，吼，行村行村啦、啊，还是来游览嘛、啊。啊，大家拢开车。啊！等开车呢，即马咧塞车，塞咧高速公路，那怎么办？尤其是啊，咱讲啊，旧年啊，真侪要回娘家啦，要行村啦，为台北开到高雄啊，讲要开七点钟，要安怎怎么办？哈、啊，所以呢，膀胱呢，就敢那要胀破同款。好、咱人个膀胱啊，敢那一粒气球，你来对呢，愈啉愈啉愈醉愈醉。这个气球咧，愈紧愈宽，愈紧愈宽哈，啊嘛愈紧愈薄，所以内部的血路循环啊，就变较差。刚才讲一个鬼鬼啊，气球嘛，你嘣嘣嘣嘣嘣，安尼紧掉的哈、时间啊，经过了呢，一种成就性就较差起啊呢。所以呢，连续假期呢，真侪假期当中呢，无论是讲啊，返乡团聚啦，安排出游啦，真侪人呢，咧高速公路顶面呢，绝对有咱即马讲的种经验，动弹不舍啊，想要来去尿尿，哇，下不了车啊，有诶都阿擦擦味啊，查甫人嘛哈，路边呢，啥迄落一个，安尼嘛有，安尼解决的嘛有哈，那安尼太太小姐怎么办？所以实在是很煎熬哈。你家长期间呢，安尼咱忍耐，无多尿尿，产生什么款的效果呢？过去哈，就是拄啊旧年年，就开车要返乡嘛。结果呢，你车顶呢忍耐几啊点钟，甚至超过啊六七点钟，哇，到所在啊会当尿尿，就赶紧落车要赶紧装便所。但是奇怪呢，放不出来，尿不出来了。膀胱的结度安尼是啊，会当讲胀大。后来是上鼻炎呢。所以泌尿科的医生向你提醒哈，长期间呢安尼小便来啉奶啉奶啉奶，用这是小代志呢。你那是不断发生、反复发生呢，可能会产生膀胱呢慢性的伤害。那严重的呢？甚至的三型安怎成就性呢？弹性疲乏，低速的未来呢？你可能会放尿放未清气，也是膀胱过动，甚至呢尿失禁。连续的假期真多啦，所以你要出门，是不是你先啊路线，甲规划好？另外，撇边啉迄种啊，开招便所的饮料，譬如讲咖啡啦。咖啡会利尿，大家知影吧？你嘛做好临时呢，卡叔讲啦，需要尿尿的时候，你有什么准备无？咱安尼要小便呢，安尼啉啉啉，忍一下就好了吗？唔是哦，会产生一挂问题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真好，就是讲啊，查甫人安尼啉来了。包括女士女性，那安尼啉来了，那跟那呢后续的变化无啥共啊。安怎讲呢？就是有人为台北开车到高雄，塞车，塞真侪点钟。车顶的长辈呢，拢是啉来，老大人嘛，较唔敢讲，啉来安尼先吼，叫落车了后呢，哇，这查甫是完全放袂出来，女性呢是一直变走便所，一直走便所。安尼是吼，这引起了真大的讨论。同款是啉奶啊，啉尿啊，为什么男女经过这么多时间的啉奶尿，反应是无同的呢？所以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因为查甫甲查某的先天咱的身体是无同的，当然的产生无同哈。譬如讲查甫来讲，用查甫就尿泡酸，一尿泡酸肥大。造成安怎呢？你愈忍耐呢，尿愈放袂出来。所以上只看到的，甲尿泡酸肥大是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尿泡酸你肥大，也那会带着你尿道的出口，
那么放流啊，有路线，伊会带着这放流呢，会出口。所以你要放流呢，产生阻碍。啊，所以查甫确实讲咧，搭车当中安尼是忍耐，无通尿尿，膀胱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啊，然后呢，尿道出口呢，互你带一个愈暗。落车了后呢，吼、哦，真赶紧无唔对，但是放不出来，尿不出来。那、啊、这尤其是来到中年，还是咱只阿公吼、哦、中老年人的查甫人的身上，尤其是普通时啊，伊就因为尿壶酸肥大，有咧食药控制啊，尤其甲你提醒吼，上、哦、好不要憋尿啦。啊，那女性呢，女性较会产生的是膀胱过动，就是较敏感啦。哦，一直尿，一直尿，但是拢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安尼是吼。因为甲查甫人比起来呢，女性无尿壶酸，哦，所以较袂讲我这个小便的出口呢，啊去塌掉啦，无法度尿尿，唔是。哦，啊，女性较常看到的是膀胱过动，啊，就是讲膀胱的神经控制走进去啊。啊，膀胱呢应该忍耐时呢，欸伊啊，会家己感到不由自主啊，想要尿尿，想要尿尿，想要尿尿，安尼是吼。所以女性呢，真有可能伊落车了后呢，哇，一直走便所，一直走便所，但是每一遍呢去尿尿，量拢无介多啊，感觉呢不舒服。哦、啊，简单来讲，查甫的安尼是卡掉的啦。啊，那女性呢，就会伤过敏感。但是这两种，拢是因为你安怎憋尿。啊，恶化啊，只是男女表现出来症状无同安尼先念念哈。好啦，所以可能一般人认为讲，啥忍耐啦，啊，安尼会不舒服，唔对，啊，忍耐就过去啊。但是呢，你长期间安尼咧忍耐咧憋尿呢，会造成咱膀胱欠血哟。哦，这都唔是讲一旦就凊彩处理就对哈，因为咱膀胱呢。就敢那一粒皮球，啊！你来对越接越追，越接越追，伊就越紧，就越薄去嘛。啊，越紧越薄去呢，伊血路循环就越歹。然后就敢那一粒呢气球，和你分间呢，啊，敢那要憋，啊，时间拖久啊，啊，伊就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长期间憋尿，有可能产生几个状况。头一点就亲像咱今嘛所讲的。你的膀胱呢，迄、那个撑球性呢就疲乏了，疲乏了会产生你小便未顺。第二种就是膀胱过动，神经长期间受到刺激，造成过敏，哦，容易过敏嘛，哦，所以量虽然无介多，但是你嘛一直想讲还要去尿尿。第三种影响，可能你小便呢放未清气。啊，放刷你要嘛，干那也未放清气安尼先。哦，对，膀胱的这肌肉，伊无阿都有效收缩，干那放无清气，一直想讲还想去尿尿。啊，第四种呢是小便的尿道产生发炎，啊是膀胱发炎，啊小便的滴流踮咧咱的膀胱内面，所以造成细菌会来产生。过来上严重的，甚至需要导尿哦，哦需要导尿，或者是住院来治疗，尤其是老大人，伊的膀胱的撑球性本来就较歹啊，所以像种长期间安尼咧忍耐，这绝对无适合。哦，所以咱有一挂代志，咱来准备咧头前，也是讲啊，咱来呢啊有所呢调整啦哈，譬如讲，咱将要出发啦。出发前的一两点钟，请你买啉水，即水啦，啉茶啦，啉咖啡啦，还是啉酒啊？因为即个饮料拢会造成你利尿，会刺激到油脂，加速呢来产生即个小便，让你想要去尿尿。啊，真侪人是安怎开车进前吼，啊，啉一杯啊咖啡，讲安尼较袂度孤，较有精神。但是你若踏车呢，是踏落来了呢，即些害啊！啊，哦，提神提神呢，即马呢，哦，啉奶个正刚好。
哦，所以你也是卖啉咖啡吧？哦，你要啉淡薄的水分，也是讲你用这个嚼口香糖，嘛较袂拄久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你就是尽量卖去啉一挂利尿的饮料安尼是哈。过来第二点建议就是讲，出门啊，事先规划。咱常常咧讲，哎呀，唔知个外头前偌久呢，叫变数。啊，所以你事先啊，确实讲，那这路线台湾无介大嘛吼，啊，一粒啊报道吼，所以呢，高速公路都有休困站，有加油站，啊，是有商场嘛用的啊，哦，交流道啊，落去就当照着变数啊，哦，咱来当真清楚的时候呢，你就卡边点下咧反复。啊！你愈烦恼愈焦虑，吼哦，迄尿愈急，你知吗？哦，尤其咱车顶，卡叔讲有老大人，啊，是有新的太太，啊，是有囡仔，或者是讲有膀胱疾病的，咱尤其啊，这方面呢，你也真清楚咧头前。哦，啊，咧手机啊，咱手机啊，即马有地图顶面呢，先甲做一个标记，倒位呢，一旦呢啊上厕所安尼先。而且呢，这边甲后一边呢，哦，上厕所的时间，咱上好至少点半钟。

车顶呢，爱准备一挂物件啦，哈，为讲准备塑胶袋啊，为讲准备保特瓶，为讲准备啊成人纸尿裤，啊，为讲女性的当呢，有种啊简单的这尿袋，啊，市面上有咧卖哦，哦啊，这拢会当准备啊，可以吗？可以啦，哦，准备一个尿巾啊，准备要创啥？哎，不要。啊，我到咧准备一个呢，无你咧当时迄个状况啊，迄忍耐呢，真正无法度忍耐，真正放出去哦，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医生甲咱提醒，咱台湾这连续假期呢，一年拢有几啊遍的连续假期，哦，你先做好准备。啊，他都讲诶，可能会当准备的，你就准备安尼先哈。但是确实讲有一寡症状发生的时候呢，是要看医生的，譬如讲。啊、哦！你小便困难，你完全放未出来。啊！你真够流，但每边拢放一点啊。啊！是你下巴肚呢会胀疼，啊！是你啊完全的无想要小便，有种状况哦。哦，尿意感消失哦，或者是小便的少少，啊是放尿呢带废屎。哦，安尼是呢，就唔是干那讲忍耐啦，你安怎准备呢？这是要看医生，了解到你的膀胱是不是有问题哦，哈，医生。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方面做正啊，各家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下，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阿亮，借问借问下吼。
0: 好。
5: 胆固醇甲高血压有相干无？
0: 胆固醇那是伤高哈，尤其是这低密度的胆固醇那伤高呢，咱的血管硬化，咱的高血压啊。唔是讲啊，胆固醇就是高血压，胆固醇那伤高才会高血压啊。
5: 哦，
0: 啊，个血管的硬化。
5: 安尼哦。
0: 嘿。
5: 哦，啊，像食这香菇精，安敢无效？
0: 香菇精咧食吼。咱好的胆固醇啊，会当将歹的胆固醇带走啊，啊血管到成球形啊，咱的血压会较正常啊。
5: 哦，安尼哦。
0: 嘿，苓果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啊。
5: 有啊，我有安尼一日食，我食早暗啦，下到时我就无食啦。哦，三少钙好钙的活骨的哦。
0: 是。
5: 啊，食个你食几啊年咯？
0: 啊，即嘛高血压是外观。
5: 嗯，我嘛在看单在记，无看单嘛袂。
0: 你即嘛吼？
5: 哎、欸。
0: 早起起床哈，甲暗时要困之前，两个时间甲量一下，甲写起来一下。
5: 哦，安尼哦。
0: 哦，就这两个时间，我早起起床啊哈，我还未开始无用之前来我量哈，啊，我暗时要困啊，我已经静落来啊哈，哎，我真啊这个量啊，这两个时间量的上加要紧。
5: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啊？
5: 好好
0: 好，好，
5: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6: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6: 迄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倒位酸酸痛痛。
6: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6: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6: 哟，我较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今嘛坐咧要爬起来吼，都爱椅咧，啊则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吼，咱大腿遮较无力，较酸软，较无力吼，遐个食是三焦钙好。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吼，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佮脚重重安尼。
6: 对，安尼重重了。
0: 对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6: 无咧。
0: 去买来食吼。
6: 三焦钙好，钙好，啊，我想讲，今日买倒你话古人咧，两人男咧食好。
0: 安尼上好啊，安尼上钙好啊。哦，因为咱这脚头乌啊，会硬硬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力，啊，遐着爱加话古斗阵食。
6: 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6: 八十二。
0: 我甲你报告吼，你即马食三焦钙有甲活菌吼，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乌吼，卖流软哦吼，安尼以后要搁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6: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盒1500，阿德利活菌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再给你送回厝的去，好唔好？
6: 好咧，我看是买来食咧，无你若袂行落去，我都上弯路袂行。
0: 阿妈，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打电话去啊，给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6: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啦。
0: 好啦，给你送过去哈。OK。好，阿妈，拜拜。
6: 拜拜，
0: 再见。
7: 他甲讲，我食石力旺感觉好足济啦。
8: 石力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7: 水利旺，昆雀这点点。
8: 水利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看出来啊。
9: 水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麦拢袂啊。
11: 水利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呢。
12: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来讲啊，台湾一个全世界拢出名饮料啊，叫做珍珠奶茶。甚至呢，咱出国去到别个国家哦，嘛看到遐哦，外国人嘛真爱啉咱的珍珠奶茶，而且呢，佫无俗哦，佫无俗啊。啊，咱台湾呢，称呼叫做手摇饮王国。啊！你车街路，你甲看讲啊，唔敢讲三卡步一斤啦，但真侪斤、真侪斤啊，拢是手摇饮。哎，甜甜的饮料，尤其热天时啊，哦，安尼啊，一杯啊，你来啉啊，真好。有诶，逐工啉咩哦？哦，到处都有饮料店。啊，你甜甜的背后，啊，针对咱的油脂，针对咱的代谢，啊，拢有相当长期间的伤害。这是主治病心腰肌内科的主治医生呢，作为提醒哈。伊讲啊，这个临床的观察，真侪人的腰肌功能渐渐的恶化，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期间呢累积了不良的饮食习惯。其中呢，种甜甜、真甜的饮料呢，大家拢收获去，但是伊是啊杀伤力真强的关键。哦，真侪人认为讲，我都无虾米无爽快所在，都认为讲伊的身体无问题，但是伊疏忽啊，哦，种糖甜的物件对咱腰子的慢性伤害，所以这位主治医生是建议啦哈，那是甜的饮料上好咱就卖啉，哦，但是现代人呢，差不多是逐工啉。啊！长期间呢，种高糖甜的摄取呢，会点点去伤害到你的腰子，你知吗？哦，所以表示讲呢，要保护你的腰子，头一步减少食糖，减少食甜，用真简单嘛。你这种啊甜甜饮料，你就甲戒掉啊。你选择无糖的饮料嘛，甚至连迄种卡无遐尼甜，迄种的饮料。那么尽量甲撇面嘛，是不是？阿那无呢？到时腰子出问题啊，还是讲啊糖尿病啊，啊这袂当食啦，迄袂当食，你才来艰苦。啊，另外除了讲甜甜的饮料之外，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有一寡较过多加工，哦，一寡精致的一寡食品，像讲咱食的烟尘啦、培根啦、啊，这拢是加工的嘛。啊，为了要让它水，为了要让它好吃，为了要让它好保存呢，其实都掺了很多磷酸盐。啊，这种呢无机磷比天然的食物当中的磷呢更加好吸收。啊，你长期间吃太多，对你的腰子啊，腰子也很吃难呢。啊，还有像薯条、汉堡、披萨，这是高热量的。哦，所以咱常常看到这种素食，不但是热量真高，营养的密度真低，连带呢，嘛造成咱的血糖的快速升高起。所以咱长期间哦，血糖的波动，一些破坏咱腰子内面的这种肾丝球的过滤网，甚至会产生纤维化，啊，腰子功能就渐渐歹啊嘛，最后呢，就产生咱讲的。糖尿病啦、啊，腰子病啦、啊，甚至有可能到尾啊，变作爱衰腰子，代志就大条嘛。好、哦，以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卡出讲咱的血糖长期间呐、啊、控制了无介理想，差不多二十年啊，二十年之内就可能会发展到你的衰腰子哦。哦，更加可怕的是呢，上头前这段时间。会当讲差不多无任何较明显的症状，你完全呢拢疏忽去，会产生这状况。啊，然后呢，愈来感觉怪怪，产生两白尿啊，哦，产生腰子功能呢，哎，不对啊，哦，再来找医生。但是往往呢，伊是一段时间的恶化，啊，要逆转呢，当然就较困难。哦，所以真正关键就是讲，咱呢。爱点么油脂也未产生一挂不对症状，咱就是要开始啊减糖，哦减食甜，
一旦呢进入到有机病的状况呢，咱饮食的控制会更加复杂，因为迄阵啊，咱都要兼顾呢是低蛋白、低磷、低钾。哦，举例来讲啦，吼，像讲即个肉类的加工食品，啊是某一挂蔬菜嘛是哦，拢爱受到严格限制嘛。哦，你讲像火锅啦，还啉迄个汤啦，啊是一般的汤啦。啊，甜甜的饮料啦，这拢爱撇面捏醋啊，所以真侪人咧讲啦，啊，这也未吃，啊，那也未吃，啊，大行都免吃，啊，无啊多啊，啊，即马就是安尼啊，哦，你必须要呢有所控制啊，哦，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是咱针对这食甜，咱就呢，开始做一挂调整，啊，面对糖尿病还是腰椎病，伊限制当然真侪，啊，大行都免吃嘛。好，哦，咱有一挂营养团队啊，有设计一种叫做211TOP 啊 ，TOP 蔬食健康餐盘，伊这是内容是安尼讲的哈。下面叫做211，就是讲一顿当中，咱一半的分量是青菜加水果，好，哦，咱四分之一呢是较优质的蛋白质，过另外四分之一。就是全谷类、淀粉类食物，哦，所以营养师咧讲啊，伊讲这种的设计，唔是讲爱缓解腹肚枵啦，咱是要让伊营养均衡、热量充足，同时嘛减轻咱腰子的负担。哦，伊按讲传统的食肉，好，哦，这种啊，为主的饮食，那即马讲的211。TOP 的餐盘特别强调就是植物性的食物。哦，伊咧解说，伊讲啊，像蔬菜、水果，伊这种偏碱性；啊，那肉类是偏酸性。油脂的功能之一就是排酸哦。哦，啊，你即卖咧油脂功能变歹啊，咱体内种酸性的物质就会累积，就会增加咱的油脂恶化的速度。所以多吃一挂青菜，减吃一挂肉类，咱的血嘛较袂酸啊，油脂退化速度就较慢啦，啊。哦，就这几年有一挂研究叫做啊新北欧胜饮食，啊，就是讲超过八成以植物性的为主，哦，三顿啦，哦，以植物性的为主，安尼来做饮食。对腰子病的患者呢，是相当相当有利的。另外呢，有真侪咱的阿公阿嬷哈，就是讲啊，我跟他食青菜水果，安尼我是咪能白质的吸收无够啊，甚至产生啊肌少症。实际上呢，能白质是要摄取哦，但适度的摄取，佮配合运动，安尼你就免烦恼，因为安尼是咱食的能白质会变作肌肉啊，唔是啊脂肪。哦，所以一般呢，咱的建议每一天两百只的摄取哈，每一公斤的体重差不多是0.8克，过来配合到呢坚果，哦，全谷类当中的植物蛋白，安尼咱的应用呢，袂去欠掉，啊，袂欠掉哈。啊，除了咱讲的211，那么啊，过一个三大原则叫做 TOP， 这 T 呢就是讲茶甲水。咱每一天补充充足的水分，加呢饮茶，饮茶也袂当有甜哦，无糖的茶哈，差不多1000至1500呢毫升，安尼当将咱一寡呢废弃物甲代谢出来，买当降低咱结石，也是泌尿道的感染。好，哦，这是 T， 啊那 O 呢 ？O 就是讲咱来食好油啊，哦，譬如讲冷压橄榄油。烤地油，哦，这油脂呢，大约是占咱每一天热量的35%，这会当呢帮助咱心血管的健康。过来是 P， 啊，哦，TOP 的 P 就是讲植物嘛 ，plant 哈，啊，就是讲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减少加工的食品，减少红肉的摄取量，安尼是哈。好啦，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健康饮食开始试看卖。但是拢感觉讲，哎呀，食袂饱呢，哎呀，腹肚枵呢，
哦，伊讲实际上就是你吃呢，先吃什么嘿？先吃青菜，刷了这个吃蛋白质，最后再来吃淀粉类。因为你安尼先的吃法呢，会当帮助你稳定血糖，增加你感觉吃饱，买当片面的胰岛素产生，较大一个波动安尼先哈。当然，咱若是咧上班族还是外食族来讲，他都要讲的迄种的分配。较困难啊，但是咱食自助餐，咱买单加选一挂青菜，干毋是呢？啊，配合你适度的蛋白质啦、啊、全谷类啊。哦，啊，那咧便利商店那买物件时呢，咱你当挑选看得出来圆形的迄种食物，片面迄种加工的啦、啊、冷冻的遐物件安尼是哈。好啦，但是还有真侪看起来呢健康健康的食物，实际上呢也是地雷哦。像这外食薯条，还是零卡汽水，其实往往是高磷添加物，对咱的腰子甚至对咱的心肺梗，颠倒是负担。哦，所以呢，这营养师咧强调，保护腰子唔是短期间，啊、哦，会当产生的，当然腰子的败坏，嘛唔是短期间就发生的。所以咱一世人的生活模式呢，就是讲太多啊，讲的211。一种啊，分配包括 TOP 的原则，减糖啦、啉水啦、食好油啦，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啊，就是这个重点哈、啊。而且你长期间就是应该安尼先来吃，安尼先啊，卖单加工油脂出问题啊，点么的烦恼。咱啊日常生活会当讲以太多的模式啊，来做较长期间的吃法，就较免烦恼讲油脂啦。还是说啊，糖尿病的发生，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的阿公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骨鸡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
4: 三椒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即摆我行
2: 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啊。
0: 嗨。
5: 我问你哦，我只要有听你咧讲讲，咱脚骨脚断啊，脚无肉烧了有啊，要食什么水的嘿？
0: 雪梨旺。
5: 哦，雪梨旺，我拄好看见你水仙门头给你有哦。
0: 哦，是。
5: 我改买诶，外骨钙红诶，三毛钙好迄啦。
0: 好，外骨钙三椒钙好。
5: 嘿，啊，我就是讲，因为这脚骨咯，我之前有听你，因为要听你报讲，咱脚断烧了，脚无肉安尼啦。
0: 是，诶，啉雪梨旺。
5: 啊，啉雪梨旺吼。
0: 啊，买嚼营养呢。
5: 嘿啊，就是安尼，啊，我就是诶，红诶。骨头也去灌骨泥，我本来等下会惊的，就问啊，要啊，改皮迄皮啊先泡水咯，啊先者去锻炼，等下啊讲，什么人啊未食，永远未食，只钱卡骨只钱无啦，啊只讲卡骨只骨拢会麻。
0: 即卖只要营养哈，
5: 嗯，
0: 哦啊雪梨旺啉，血那旺开始生肉哈。
5: 嘿嘿，对，我有听你报啊，嘿，啊我就是讲问你看是，伊讲的林高精还是雪梨旺啊？
0: 哦，雪梨旺，雪梨旺，
5: 啊雪梨旺吼，
0: 对对对，
5: 嘿，啊头家你就讲叫伊讲老电的，我知影，啊对，卡拢卡袂得噶。
0: 哦，歹势。
5: 嘿，啊我就昨暗咧听听，啊听大哥拢，伊讲三八一届，啊我听无啥详细，讲伊讲唔敢详细接来买啊。
0: 对，雪梨旺对。
5: 嘿，因家拢会加送来，收钱拢会加送。
0: 哦，安尼好啊。
5: 我搞买几日届啊？
0: 安尼我拄到伊这个鹅肉一个。
5: 嘿，啊头家另外真好，因家嘛袂歹。
0: 好。
5: 我哩早带去买，啊边因家讲要加送来。
0: 安尼好啊。
5: 哎呀，啊，后尾才讲送啊！
0: 雪梨旺、三椒、瓦骨三行到店家，
5: 拢会使食吼。
0: 对对对，哈。
5: 哦，好啦，
0: 谢
5: 谢，
0: 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哎。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健康单元内面，咱要来比较呢三高甲癌症对咱台湾人的一个影响性。上届大影响当然是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嘛。所以咱台湾人因为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然后造成身体可能心脏啦、脑部啦这些问题，然后呢不幸发生。或者是癌症啊，这癌细胞的身躯内面呢，造成咱的身体一个败坏，后来呢，也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大家拢会感觉讲，应该是癌症造成的较严重吧。不过，咱来讲一个数字，卫生福利部2024年的一个调查，十大死亡原因的调查内面，三高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61000人，癌症呢？是54000人。简单的分析，就是说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对身体产生的损害，然后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呢，是超过癌症，真多真多。所以可见慢性病已经替代了癌症，是威胁咱台湾人健康上大的一个隐形杀手。这数字，你感觉讲好像呢，会吓一跳。这些三高里面呢，又个以血油上高、高血脂初期的症状是上界无明显的，所以伊会当讲是上大的看袂到杀手。根据呢调查数字表示啊，20岁以上的台湾人，而且血油上高的比例来到30%。20岁以上真少年所以呢，这就是爱大家特别注意的所在。那为什么咱台湾人因为三高出问题，然后呢，来往生的比感情也更加多呢？医生是表示讲主要咱政府的一挂政策当然也是真好了哈。咱即马政府积极咧推动的，就是癌症的检查，5种癌症的筛检政策呢，这尤其是真重要原因。因为咱早来发现癌症，然后早咱就来做治疗，甲控制，控制了后呢，真多啊。安尼死嘛是真正常的生活，生活的品质嘛袂歹哦。等于讲呢，真侪癌症的患者，伊会当个癌症共同生存，然后进一步是稳定一个状况。甚至咱台湾的一个数字，带着癌症的人，伊的平均寿命，甲一般人的平均寿命呢，真明显呢咧缩小。平均寿命差不多差3年至4年一个卡达，而且还可以当保持一个有品质的生活。所以呢，安尼癌症，咱就应该有一个早早治疗啊，就是早早检查、早早治疗，然后一旦个控制了呢，很不错的安尼是。那呢，相对的三高呢，咱台湾即嘛是超高龄的社会，等于每5个人来对到一个是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是不是对着咱有年纪咱的心脏呢尤其是咱的血管的老化，和咱慢性病的发生率一年一年的增加。当然有年纪是慢性病患者增加的关键，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唯一的因素。对着现代生活的改变，食的问题，饮食的习惯都无好嘛，大鱼大肉啦，等等，食无正常啦。或者是讲食外口的比例伤高，另外就是运动不足。所以咱这个代谢就走进去嘛。过来呢，还一项就是生活压力，这无形之间拢增加了慢性病恶化的原因。
所以咱的三高呢控制不好的时候，你也睡哩哈，可能就有一挂要你命的并发症。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但是往往呢，一个人敢那讲究几项单独发生。这个人可能有血糖、血压的问题，那个人有可能有一个血油啊、血糖的问题啊，甚至啊，三项拢有。哦，所以不是讲单独出现，互相呐、啊，互相牵连，而且互为因果，造成恶性的循环，然后可能引发了真侪种严重的并发症，是安尼先哈。譬如讲啊，就针对心肌梗塞个中风方面，高血压、糖尿病、血油高，是不是影响到咱的心脏，影响到咱的脑，尤其以这个血管。会更来病，爱受损。啊，伤侪胆固醇呢，伊会针对啊，咧受损呢，会更来面呢，伊会点么累积哦。哦，然后比如一块一块，啊，产生这个斑块。啊，安尼先这个所在血流就较未通嘛，较未通一旦塌掉的，就产生咱讲的心血管问题，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哦，啊，就其他像中风。哦，这拢是真主要原因嘛。过来就讲三高呢，和咱的心脏、血管会产生真大压力。哦，或者是咱讲塌掉的，所以你心脏是不是要卡出力？卡出力哈、啊！啊，你心脏的肌肉呢，渐渐呢无力啦，忝啊，功能下降啊，所以有的人是心脏衰竭。哦，啊，心脏衰竭呢，一定呢某一种心律不整。啊，你那无？赶紧来个注意，还是治疗者，啊，可能拍落去、温落去，就登记啊呢。好，另外应用的就是咱的血管周边血管的一个阻塞，尤其是像血糖啊、血压量，啊，你若控制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咱讲的啊血管的周状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你。血路循环绝对不好啦，啊，动脉血管病吼会受损，会产生嘞血栓，啊，血栓的一个产生，这嘛会提悬咱心肌梗塞甲中风的风险，所以唔则讲嘞，哦，三高造成嘞，哎呀，咱性命嘞，准啊无去的，迄人数是咧增加当中，哦，啊，糖尿病来讲吼，伊不止伤害咱的大血管。也造成咱规身躯啊，哦，这种潜在碎掉会更伤害，所以咱嘛定来看到的，这个小血管的病变嘛，哦，所以咱的周边的血流循环，像讲脚麻，哦，脚呢插到点嘛，唔知影人，等等哈，周边血路循环是无理想的，啊，进一步就是塌掉嘛，塌掉了，遐就欠血，哦，细胞就死亡，哦，甚至严重感染。然后卡会固掉咧，哦啊，三高呢，尤其对咱腰子啊，冇真大影响，唔是讲咱心脏啦、脑啦、血管两样哈，对腰子的影响是愈来愈严重。早期啊，可能一点点啊呢，蛋白尿，后来呢，后来就变成蛋白尿、蛋白尿啦，刷到呢腰子功能开始恶化，严重呢就是衰腰子，啊衰腰子呢，你的生活品质就歹去啊。嘛，可能因为电解质无正常呢，嘛引起了咱的心律不整咯、哦，哦，甚至猝死等等哈。所以这三种呢，这个互相之间的牵连性太大太大。有的人是这三种同时发生嘛，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哦，共病啊，共病啊，这要治疗当然也更加复杂，是不是？但是咱讲感情，甲这个三高的慢性病。哦，以感情爱介入爱治疗，但是慢性病呢？慢性病是要规世人做管理，所以你必须要呢正常生活。哦，你啊，而且卡叔讲哈，有咧食药啊，咱就要遵照医生的指示啊，照起工吃。哦，这慢性病呢，有的时候西药吃，可能吃三四年啊，哎呀，未歹呢，哈、哦，稳定稳定。是不是啊？安尼死呢，我就一当啊，免食嘛，还是家己呢要食，不爱食，自己减量。
哦，像这个状况，那是需要长期间的服用的这抗凝血剂的这种患者来讲吼，这特别呢开发生。但是呀、啊，往往靠三星呢，这个中风以及风险性，而且增加血栓呐、啊。哦，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讲，伊有固定回来摕药啊咧食，但是伊无愿意定期啊抽血来追踪，好、哦，比如肝啦、腰子啦这些机能，因为你爱定期抽血追踪呢，医生会当调整你的药量。哦，你唔是希望减量吗？啊，你固定有咧检查数字出来了，医生一个看，哎呦，真好啊！哦，安尼死呢，伊会当甲你减量啊！哦，唔是讲啊，家己减量，或者是讲嘛，无做检查，安尼呢，知你到底啊有进步啊，无进步啊？好，好啦，所以咱特别讲到就讲肺油方面呢，啊，肺油呢，安尼愈来愈影响，而且到尾啊呢，啊，严重性的发生啊，虽然讲肺油是上严重的隐形杀手嘛，伊咧早期哪有什么症状，完全无。哦，所以肺油呢比较难以察觉，但是那你当呢有一挂信号来给咱提高警觉，譬如讲头一点大口，体重甲咱的腰围的变化。哦，大口是啊，肺油管上界直接的危险因素。体重伤重，咱的腰查甫人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胆固醇偏高的几率卖增加。啊，速速做一个检查。第二种就是你代谢方面的问题，譬如讲，有人有这甲状腺的机能较无理想，啊，就糖尿病的。哦，这同时呢，拢可能甲肺油相关呢，是同时发生的，嘛，请你要注意这方面的检查。哦，过来有一种。不是真侪人安尼死呢哈，但是死物件啊，肺油真高的人呢，你看你的目睭皮，哦，咱的眼睑顶面呢，会有这个黄色瘤哦，或者是讲咱的脚呢，脚后的后边只会有这个。

啊，你甚至呢，完全无地觉着。伊伫甲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一个看，哎呦，我的血油乃遮尼啊悬。哦，啊那遮悬就较卖食油咯。哦，干那较卖食油吗？可能也无够哦。好，连咪继续报告哈。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连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食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超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超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哎、欸，阿梁先生。
0: 嘿，你好，我梁啊。
5: 阿梁先生，安、啊、娜，你哎、欸，你讲。
0: 嘿。
5: 我着地黑公安呐。
0: 哦，来，来，伊个哦，伊筋骨啊有伤着哈，所以呢，伊行路也袂稳，哦，阿姨定定跋倒，我老大人跋倒较危险咪，哦，啊，所以你家红星那边哈，你家买三椒钙或个瓦骨，
5: 哦，这两下，
0: 嘿，阿你钙安怎食？哦，啊，佮伊有淡薄啊尿酸哦，所以你即马尿酸爱了解一下哈，伊尿酸是毋是阿佮有咧发生？哦，
5: 啊那是讲医生检查唔在在，
0: 对，哦，啊那尿酸有尿酸的问题，医生的药啊，你嘛是甲交代爱吃一下。
5: 哦，
0: 啊那讲针对这油脂啦、代谢这方面哈，是不是灵果精会当加一下更加好？
5: 哦，安尼啊。
0: 但是基本的是三椒钙加瓦骨。
5: 哦，这两项。
0: 嘿，无也拔肚啊。
5: 啊啊，一天吃两遍还是三遍？
0: 初初开始啦哈，我是建议拢三顿吃。
5: 三顿
0: 食，卡愈大愈食愈难
5: 吼。嘿，
0: 那是愈来苦愈难嘛，较袂跋倒嘛吼。
5: 嘿嘿，
0: 啊要减量再来减量。
5: 好安尼哦，爱食一阵嘛就对啦。
0: 嗯，今年八十五岁
5: 啊
0: 呢。
5: 嘿啊嘿啊。
0: 嘿，即卖行路未？
5: 伊啊四开啦。
0: 好啊，豆豆啊行。
5: 嘿啦嘿啦，豆豆啊行。
0: 伊安尼是好。
5: 哦嘿啦，啊我是有甲讲叫安那那行啦。
0: 对，
5: 懂啦。
0: 对。
5: 哦，
0: 三椒钙又加瓦骨。
5: 哦，即马眼前三顿食啦。
0: 三顿食对。
5: 哦，啊，食个卡呐，咧有力。
0: 嘿。再
5: 食早。
0: 系对。
5: 哦。
0: 啊，一开始灵果精爱加咧哦。
5: 好安尼啊。
0: 好唔好？
5: 好啊，按三项就对了。
0: 三项较理想哦。
5: 哦。
0: 即麻烦你去加红星遐买哈。
5: 嘿嘿，我晚上底下提。
0: 哦，安尼好啊。
5: 嘿。
0: 好，谢谢。
5: 别，
0: 好，再见。喂，你好啊，亮啊！
6: 喂，你好哈，我想请问你，你的广告迄个三椒钙好啊？
0: 是
6: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鬼安尼个。
0: 对，你食三椒钙好，伊经过卫生，咱胃有卫生对不对啊？
6: 哈，
0: 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离子化钙质呢，才会好吸收，100%吸收哈。
6: 安尼啊，我要请问你哦，那些。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吃三椒啊，
6: 差不多护士点多嘿，
0: 啊，哇，很严重啊。咱今嘛嘛是三顿吃一顿两粒啊。你讲干那吃安尼敢无够？因为一天的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6: 哦，
0: 你唔是讲啊？我今嘛好，是真恐怖的呢，那骨头是怕呢。
6: 嘿嘿，
0: 哦，啊，你啊讲啊，我加吃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咱一天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6: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
0: 啦。对，所以我才讲，啊、对，正确。来，我跟你讲哈，一粒是300多毫克啦，哈。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胖，所以咱必须要吃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6: 嘿。
0: 哦啊，所以咱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
6: 嘿。
0: 但是骨头这胖的老大人哈，伊爱三顿食，从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6: 啊，那是饭前食效果较好，啊是饭后。
0: 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要好，就是爱晒日头。
6: 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更加好，更加紧。
6: 哦。
0: 哦，爱学伊活动，活动才会促进生骨。
6: 哦，安尼哦，
0: 了解吗？
6: 哦，安尼就用
0: 来
6: 去看卖咧啊，
0: 三顿食，你若不食，给先买一阿食就好，哦，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6: 谢谢。
7: 卡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出白啦。
8: 雪里旺卡尾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里旺，困下七点钟。
10: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4: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单元内面呢，咱讲到是针对感情啊，针对咱的三高慢性病对咱性命一个威胁。当然受你的恭维，结果是三高造成咱身体，包括咱的脑啦、心脏啦、腰子啦，这些问题呢，结果呢，从那安尼生来往生的，是超过感情啊，对咱身体一个危害呢。啊，尤其啊，这血油伤高啊，是咱上想未到的啊，是上凶的这隐形杀手啦。所以真侪人拢认为讲，安尼我就较爱食油嘛。哦，血油伤高，我咪食油啊，我就会当控制我的血油。但是真真正正，和咱那种三酸甘油脂啊，安尼清管飙高的，其实呢，唔是油呢。是糖分，是淀粉类呢。所以有的人以为讲，安尼我咪食油就无代志啊哈。结果呢，哇，食伤多啊，即个面包啦，啊，甜的物件啦，啊，食饭啦，等等。结果呢，产生了咱的三酸甘油脂的规个清管器。啊，嘛有真侪人认为讲，啊，无我早顿呢，食大量的即个燕麦，啊，就会当降胆固醇。啊，另外有的朋友就是安尼，但其实呢，燕麦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干不是？所以身体啊，那是摄取了伤多糖分，啊，是讲的碳水化合物的时阵，伊会将加出来的能量转换，变作是三酸甘油脂，啊，甲寄存起来，寄存起来呢，唔是袂当，但是你若无适当的运动，或者是嘛无摄取到呢充足的蛋白质。加好油的时阵呢，安尼可能你就将咱的三酸甘油脂啊积存在你的身骨内面，长期间落来会产生虾米血油当然的问题哈，过来会增加咱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卖胆固醇啊，咱若讲到胆固醇，真侪人就想到卖胆固醇安尼是哈。我来讲到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有卖胆固醇，这是大家拢知影。实际上呢，胆固醇在咱人体当中，伊是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胆固醇是制作咱的细胞膜、咱的荷尔蒙，包括维生素 D。这无胆固醇呢是袂用的哦。但是你若比例呢，失衡的时阵，当然都袂用的。咱血液当中中胆固醇包括什么呢？包括高密度的胆固醇。包括低密度的胆固醇，包括咱讲的三酸高油脂，高密度的大家拢讲啊，这个好诶，这个好诶，是好诶胆固醇。也当将加出来胆固醇，为咱的血管壁，干完呢，甲炸登去肝脏诶去代谢。所以跟那是来清清诶，咱讲清血油嘛，清理血管。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好的胆固醇有人讲愈高愈好吗？当然不是哦。好的胆固醇会当甲咱清理血管，有保护作用无唔对。但是假使讲你好的胆固醇超过一百，迄嘛唔是好代志哦。相对的歹胆固醇，歹胆固醇呢，为什么叫歹呢？因为伊会卡咧咱的血管内面的产生啊，这斑块。造成血管的硬化嘛，会阻塞嘛，所以讲这唔好，这叫做坏胆固醇，嘛叫做低密度胆固醇。那三酸甘油脂呢，当然伊嘛是血油的一种，因为愈管食，买产生咱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不好的啦。咱要甲大家解释，就是讲坏胆固醇，伊嘛唔是完全是你吃。是你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哦，因为大约有三分之二跟咱的体质是有关系，嘛跟咱身骨内面发炎的状况呢有相关联。譬如讲，这个人长期间呢，伊压力真大，伊困眠不足，感染啊是慢性发炎的现象，在伊身骨内面，安尼体内拢会制作出来更加多、更加多歹胆固醇。伊就造成你血管负担，所以咱咪当讲，咱想要稳定胆固醇呢，头一点，让你的身体啊，莫发炎，
啊，你真爱食甜对不对？好食甜，食甜物件，开造成咱身体呢慢性发炎。啊，你嘛得维持咱正常的生活作息，啊，生活平衡，安尼才当减少卖胆固醇安尼是哈。以完阿个呢三分之一胆固醇的变化，是当靠着咱后天的努力来改善，为人运动啊，为人食物件的控制啊。啊，这拢是非常关键的哈。透过咱日常食物件，过来补充呢啊，正确的油啊，规律的运动，安尼提升咱身骨的代谢，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哦，买当提悬好的胆固醇哦。哦，啊，你讲啊，我费油到底什么款？啊，你就抽血检查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呢？那是中胆固醇，好的、歹一般，数字就出来。哦、中胆固醇呢，卖超过200。啊，那三酸甘油脂呢，卖超过150。哦，尤其啊，注意到迄个歹，迄、那个歹胆固醇你是偌济？哦，你100以下呢？哎，安尼真好嘛。哦，100以下嘛，哈。但是唔是讲完全这个标准。各在看每一样的体质、健康状况呢有所改变。譬如讲，有一个人一般的做计安怎呢？啊，支架、心脏安静啊。好、哦、啊，这种的患者，伊敢会让亲人赶快讲啊，买胆固醇的100以下就好啊。啊、哦，不行不行，伊的买胆固醇，咱来个控制的70以下。卡出讲，心脏者都已经有状况啊，然后。一个甲到呢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哦，安尼是咱针对歹胆固醇，咱就会更加严格个要求。哦，你55以下，安尼才会当预防搁再一次哈、啊、发生呢心肺梗的问题，安尼是呢哈。我来卡叔讲哈，你头一遍抽血检查，你就发觉就讲，哎呦，我歹胆固醇呢，来到呢190呢。哦，190以上呢，安尼无论你几岁，或者是已经有慢性病啊，哦，你拢应该早早接受，爱用药啊，药物治疗，来避免动脉硬化，包括讲呢，你的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提早发生哦。哦，另外个一种就是讲，家族性的，家族性的血友关。啊，就是种心肺梗的变数的哈，咱建议你进一步进行一种检查，是脂蛋白 A。哦，这就是评估是不是讲有先天性的风险啦。啊，这项检查一世人一遍就好，因为咱就当了解你是不是种先天呢，开始产生肺梗糟蹋的族群，哦，咱知影，啊，咱就会当做一挂预防安的事。哦，所以咱建议就是讲，40以上啊，咱每一年上少做一遍肺油的检查。哦，啊，若讲有三高啊，是家族病史的，希望你个积极来追踪，安尼是啦哈。好啦，我即马检查了，哎呦，我肺油伤高呢，啊，肺油伤高呢，医生通常会建议来先看脉，好，咱家己3个月至6个月观察期。透过啊，食物件控制一下，啊，运动达刚爱，生活习惯呢爱改变，不要熬夜啊，我们食薰、啉烧酒等等啊那些。哦，啊，这3个月至6个月呢，就是安怎呢？黄金的修复期。一般来讲啦，啊，你生活的一寡习惯改变，哦、啊，拢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咱来讲一个，55岁这位啊，是头家级的。伊本来卖胆固醇偌济呢？咱头拄仔讲卖超过190对不对？190就真严重啊！卖超过700才对。但是伊卖胆固醇是2厘，哇2厘，哇那只悬嘿呀！但3个月时间内呢，伊呀、啊、真有决心。哦，伊逐工拢会啉什么手摇饮？哦，珍珠奶茶。啊，即马戒掉啊！啊，逐工呢快走40分钟，结果呢3个月时间内底，伊胆固醇降到偌济呢？降来120。啊，真正不简单哈、啊！所以呢，这个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包括你啊决心戒掉你的坏习惯，
哦，咱建议到食物件方面呢，加食一寡鱼啊吧，还是鸡胸肉，还是三吧，蛋白质的摄取是真要紧的哦。哦，要来去除你的废油啊！啊，减少这种煎的，煎呢，哦，咱改做是安怎呢？啊，用这清汤的，用车安尼是。哦，啊，好油真要紧。哦，橄榄油啦，芥花油啦，啊是坚果啊，就讲深海鱼啊等等，这有不饱和脂肪酸嘛，伊这当稳定咱的废油哦，嘛帮助咱身骨的代谢哦。安尼是哈，当然咱呢糖分的摄取，往往咱都唔知影伊的严重性啊，卖食伤侪甜的物件，食甜食糖啊，好你的三酸甘油脂欠管起来哦，而且相对卖胆固醇这方面呢，伊嘛是会影响着，哦，含糖饮料啦、鸡卵糕啦、饼干这甜甜的物件，尽量卡卖吧，啊，还有吼、哦，迄、那个枸杞呢。迄个物件，冇大量的淀粉甲糖类，即嘛尽量撇免。运动当然爱，好、哦、快走啦、慢跑啦、游泳啦、骑卡达车啦，因为这当降低卖胆固醇嘛。哦，所以呢，到底会当呢，改善回来未？啊，其实呢，上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决心。哦，你的决心会影响你的肺油，是不是？当赶紧正常回来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怎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说
4: 吼，
1: 三
4: 条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才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条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条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条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啊，阿亮哦，
0: 嘿，
5: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5: 这个我那个脚哦，
0: 嗨，
5: 安尼徛的哦，
0: 嗨，
5: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5: 那要食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5: 唔呢，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哦，
0: 嘿。
5: 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5: 会都袂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哈，买来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5: 三椒哦，
0: 嘿，三椒钙好啦。
5: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哈。
5: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5: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5: 是彰化市咧。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5: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5: 唔知道，爱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亮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5: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食。
5: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哦。
0: 嘿，伊个白色的胶囊哈。
5: 胶囊
0: 诶。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哈。
5: 哦，一盒1500块。
0: 嗯，阿公啊，你会苦未？
5: 苦哦。
0: 嘿。
5: 苦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5: 哦，有有有。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瓦骨，
5: 搁买一瓦骨咯。
0: 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5: 瓦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5: 三椒吼。
0: 嘿，啊甲瓦骨。
5: 瓦骨。
0: 嘿，在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好啦。
0: 哦 ，OK， 好。
5: 好啦，好啦。
0: 好，阿公再见。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Hello， 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干粉加油，为了干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星期一哦，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已经结束了。
1: 我相信这三天哈，大概哈，刚刚有一个心得啦，一个心得就是烧滚滚，天气烧滚滚，
0: 热，hot，
1: 尤其哦，咱前几上个礼拜哦，还有下雨嘛，下雨的时候较凉嘛，但是咧放假三连休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大太阳。
0: 本来气象
1: 那个体感温差哈，我感觉有十度哦，十度的体感温差哦。三连休的，因为咱这个六日的中午还有上班嘛，下班时候干嘛讲哇靠，日头哇，尤其是端午节那一天哇，真的是取午时水是刚刚好这样子
0: 这个
1: 阳气正旺。
0: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外国人他来高雄，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是讲我嘛就热啦哈。这几天我听就怎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一样啦哈，哪里都热哈。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韩国女生哦，伊家一个人独旅哈，我感觉伊就一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安尼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食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更哦更细致哦，更了解哦。啊，伊来了体验哦，伊来生活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个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一共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猛公你不怕热吗？一共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今天咱嘛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吼，我来看翠的时阵，有人在翠分享吼，这三天的假期吼，来高雄旅游吼，高雄这个端午节时阵，因为也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吼，等一下再来说吼，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吼，有人讲吼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会当吼，这个用个安尼吼，咱台湾有。挖海边、挖港边的城市，好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哈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哈，这种等级啊？咱先来讲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这个台风有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以外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啊，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无花果哈，无花果再见。
1: 无花果
0: 没开花，没结果。
1: 希望这个，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好，点一下。
0: 有开花无结果了，
1: 对，没有结果。
0: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安内西村变成的双台啊，就有双台
1: 哈。不要结果了，
0: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1: 真假干够，
0: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1: 真的哦。
0: 好吧，不过不是跟咱家年年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我们来看看欧洲啦。

0: 高温闷热吼，是咱这个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吼，咱唔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阿伯食五月这张老油唔通放吼，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吼老油会当放啊吼，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吼。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咱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吼创新高吼，多高呢？指数来到吼，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吼，八十点吼，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干50,000点。
0: 对，这个吼，
1: 那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台股、日股啊同步成长。
0: 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呢，哦吼。多少呢？2455，2455，所以有人说台积电到5000，好，台股指数到100,000，好，现在听是有的啦。不过这段时间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好，不过今这个不知最近就是这样，每天去的比较多啦，就是比较少啦，就是这样。

咱讲哦，啊来股市呢吼，强强棍子滚滚吼，起价管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吼，做好防热防晒耶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最近这两天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有几个国家的温度高温都飙进到40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都已经发布高温警报，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哈、哦。那么恐惊也是给咱预警，讲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热浪。

0: 好了，六月二十一号哈，就昨天六月二十一号的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哈，北半球的夏至
1: 哦，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1: 热浪跟夏至没有关系啦。
0: 嗯。啊，意大利哦，意大利有几个所在这连续这几天拢三十五度哈、哦、啊，所以讲意大利当局对那个波隆纳、还有佛罗伦斯、米兰以及杜林啊等等八座城市都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哈、哦。另外在罗马哈、哦，哇，罗马这个所在呢哦，且有足侪聚集伫咧圣伯多禄广场，好、哦，一挂信徒呢，大概拢已经纷纷哈撑起阳伞。吼、哦，撑起遮阳伞哦，哦，参加宗教主啊，这个教宗所主持的这个例行祈祷会。这波哈、哦，这一波的这个高温呢，是由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北移哦，撒哈拉沙漠的空气北移，撒哈拉大家知道嘛？吼、哦，就从哦西班牙哦，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就这样一路来的西班牙、意大利，然后一直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其实都陷入这种热叫做什么热穹顶的效应啊，热穹顶，好，这个整个热气呢滞留在西欧跟中欧、西欧跟中欧的这个上空

0: 哎呦，吓死人了呢！法国铁路局表示讲，吼，因为酷热，吼，哦，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哦，这个铁轨膨胀，吼，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吼，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员工，吼，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吼，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吼，城际到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说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对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你如果没有监控的好，铁路一旦如果是说因为高温已经变形，你又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所以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啊。德国，你看德国也是啊，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这种雷暴跟高温，柏林呢可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应用很多他们这露天的音乐活动，还有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哈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都是安尼哈啊，被吸冻害安尼的掉啊哈。
1: 听起来真正热，我顶礼拜啦，我即个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即嘛是即个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封王战了的。你讲讲味全的迄场啦，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封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高雄下晡4:05开始。他知道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我都要坐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阵那太阳正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细，夕阳西下，
1: 想那边吼酸4:05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啪嘎。真的哦，人要死死活活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那一讲我的啥？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们去买假，我买矿泉水，我搞几个朋友去看嘛，我都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我去买的时阵，买矿泉水，头可以讲哦，今天就热来，我吼少年嘞，我上了一罐哦，来都给我结冰嘞，结冰的矿泉水，
0: 这上好。
1: 较早都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讲就干嘛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你们来套心，
1: 有一罐这个结。别的矿圈这哎，但好像唔起来拎，是 OK， 敷在脖子，敷在额头，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阿哥加上一刚是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那一刚人就真济，两队的气氛又很高，
0: 气氛也很热烈，
1: 打了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有人叫被丢刷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哈，在上半季哦蜂王台钢哦，他是好，目前是上半季第三，阿妈。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哈啊！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味全，南台钢，这是希望了，这是希望的剧嘛。
0: 好，好来啊，咱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哈，咱来看嘛。昨天是21号嘛哈，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比利时跟伊朗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结果是0-0另外呢这个纽西兰跟埃及是纽西兰1-0领先，来再来看看呢，今天22号西班牙今天的套炸凌晨，西班牙跟沙地阿拉伯，西班牙4-0领先再来早上6点，乌拉圭对维德角，乌拉圭对维德角，后来2-2又是踢平呢，维德角上一场不是跟上也是好像
1: 西班牙
0: 踢和。 他竟然跟乌拉圭也是踢和呢，2-2哈。
1: 对，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啊，就是 H 组哈，啊 G 组的哈，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伊朗嘛将。

0: 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韦德角跟沙特阿拉伯。嗯嗯，现在哈，嗯，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韦德角就能踢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两场和局哦，嗯啊，所以条件没有
1: 韦德角
0: 一拿下哦，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啊，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四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嗯，哎，不一点哦，有可能韦德角在这 H 组会出现哦。哎呦，哦，哎，不简单呢，你看。一定上一场烈狼攻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零比零。啊，今天伊加沙乌拉圭两队他们都有踢进两球呢。不简单哦，这一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韦德角这一支球队哈，一旦哦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1: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韦德角哈，可能平常咱比较较陌生，
0: 对，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1: 韦德角它叫做韦德角共和国，简称叫韦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还有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合起来了，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十个火山岛，好来韦德角简单讲叫韦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啊，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而已呢，土地面
0: 南公讲一个婚龄差不多啊，
1: 对啊，没啊，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而已呢。啊哈！怎么？为什么？韦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韦德角的吗？啊，
0: 那那个共轨啊，韦德角一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不一定，其中在球员拢是韦德角出生的，韦德角太久，可能的是发贵体哦，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韦德角，他祖先两代三代是韦德角，所以韦德角来在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像咱今年这个废仔不，代表咱那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啊，伊无法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哈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哈出赛，他就选择我给，我记住我基本那加韦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某一点人韦德角基本哈哦，会当闯入哈这类第二轮的淘汰赛哦，不简单不简单，
1: 真的实在是哈哦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哈，传统上来讲。大家不会想到说，哦，这个国家足球 有这么厉害哈。好嘞哈，不过大家知道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哈这个啊，韦德角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韦德角的啦哈。

0: 啊、来哦、喔，我看网络有人讲哦、喔，迄、那个什么带因阿嬷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食迄个自助餐啦吼，食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爱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算不便宜。嗯、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嬷干那食三行，阿嬷哦、喔，今个吼拢爱三行娘娘，所以带阿嬷意思讲带阿嬷去食迄、那个。哦，要么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哦1-2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哦，阿嬷食三，和你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嗯，
1: 提一下吧。海鲜啊，生鱼片啊，
0: 没有，就是都没有拿那个哦。伊讲阿妈，你起码嘛给他讲过海鲜哦。那自助餐哪个高档嘞？一般最值钱的就是海鲜。这阿妈吃啥嘞？吃炒饭，阿哥吃一个一个生菜，就是青菜类的啦吼，安尼，然后再一个热汤安尼念念，阿妈吃这三念念，都吃袂落啊，炒饭配青菜，炒饭配青菜，啊一个烧汤安尼，从那对阿妈来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高档自助餐，
1: 啊，带囡仔嘛是同款，啊，可是长辈唔是有这个。
0: 囡仔起码可以观音了，欢喜食有诶无？
1: 长辈唔是有这个银发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银发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的，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伦是的。哦，你讲哦，阿妈一两千，你敢那食炒饭配了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念念，安尼哦，真正吼、哦。安尼到路边摊叫一个炒饭、炒青菜都好啊。
1: 食气氛，食气氛。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食迄个五星级的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200块买台积电，咱不要那贵吼，这老孙对吧？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台股这么好，吃点东西再讲高官一个咩？好，你咧想来这部视频的林湘兰进攻个。合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我们进广告。
0: 哎呦，是哟是哟，吼、
1: 哦！啊，天气热吼，即马吼爱出去散步的时阵呢，干妈讲哇，有平常有保养吼，爱出去行路都有差。哦，我这两
0: 天。天气热，散步行路，
1: 因为
0: 有感觉有平时有保养有差。嘿，
1: 因为前一阵子天气不好啊，大家拢困伫厝诶嘛，系啊，无出门拢唔知家己脚偌歹，就出门下讲哇，天气好啊，想要出去散步啥讲哇，平常时啊有保养真正都差。这两天哦，我边我拍一张相片哦，看看到一，就是阮即个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即个阮诶国中老师拄好因拄着，翕相，一照。哇，我们朋友刚好刚讲你嘛，啊有保养，我干嘛讲？好，温老师真的看起来哈
0: 老了，再怎样还是有年纪，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哈。你平常有时啊，我在运动嘛，所以你看，即便温老师退休啊，我在运动哈，那重点哈，有运动就是有闲嘛，啊，老师退休有钱嘛，重啊个爱保养下，保养你的脚。啊，无你无法度出去运动，身体、脚头吼，全部拢爱保养。啊，无你退休了，困伫厝里，无法度出门。我朋友嘛，无法度拄着我的老师。所以吼、哦，保养吼、哦、就要从吼40岁开始啦。不管男性女性哦，40岁以后，咱的身体会开始行落行吼，荷尔蒙嘛衰退，骨头的骨质嘛开始受伤。我咧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哦，尤其你有咧爬山诶，吼，有咧慢跑诶，吼，有咧这类吼这个重训的，其实吼，油的部分大家拢较无想着讲，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咧带脚轮啊，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0: 举重
1: 啊，深蹲呐、啊，吼、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啊，其实迄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 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无做好，我讲个对，其实对你训练还是运动，其实对你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无好好啊，甲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啊，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哦，这三项哈，其实人生过了四十岁，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会功课哈。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哈，的钙粉哦加苏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咩啦保养？哦，刚刚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拢唔知咩啦保养，是的，酸碱两项哦，喉咙泵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0: 对啊。欸，我撲給啦，你說你同學跟你老師，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說這你就是你國中的老師嘛，喔，啊，你的同學都要拄到甲老师合照，我感觉恁迄个同学甲恁老师有一点仔生热，有一点仔熟咧。哦，所以吼，你甲恁同学讲爱保养啊，啊无唔免几年你就存恁老师安尼啊。他长其实长得有一点像咧，所以旁边的老师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自己诶，再过个几年就是老师的样子。
1: 对啊，
0: 要保养，真的要保养。
1: 对，所以保养
0: 就保养有差，
1: 就重要诶。
0: 有不用有差哈，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咱那是要外表的青春呐哈，你一定爱补充啊，这个咱的荷尔蒙，好，从男性的是加苏鹏哈，女性的加护理元素，男性荷尔蒙在苏鹏里面有植物锌，好，女性荷尔蒙底迄个护理元素来对有大豆异黄酮素，好，都取代药物化学的哈这种荷尔蒙，所以很好哈啊，所以讲啊，你那是荷尔蒙靠高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好，不会安尼啊皱皱巴巴的哦，真正的吼，啊，来这都是要补充荷尔蒙，男生吃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好，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好，这骨头好啊，喙齿好，就是一定要吃钙粉，好，因为唔免讲一定要吃钙，吃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二，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珊瑚钙不是只有我们这罐而已，但是德利酸乌钙粉是酸乌钙里面的酸乌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德利珊瑚钙粉，
1: 对，还有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
0: 欸，对，关节，吃关节，啊，护理元素，欸，也是美国进的护理元素是，哦，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那另外男性是苏鹏，哦，苏鹏可以补充男性荷尔蒙，你自己吃就知道，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了滴滴答答吃苏鹏，结果，欸，感觉男性荷尔蒙又巴掌起来，巴顶起来啊，哦，再次展现哈，哦，往日的雄风，好，哦，就是咱的苏鹏，好，哦，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因为伊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哈，哦，查甫人为锌来的一档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好，哦，苏鹏，
1: 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啊，端午节时阵吼啊，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吼，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吼，也有很多的活动吼，吼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吼，啊，其实也是迄个吼 HBO 的这个这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好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吼，用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安尼吼啊来做广告啊宣传。哦，大家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啊、哦、耍火把的哈、哦、的，好、哦、一、那个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哦、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哦、啊，所以我的网络哈、哦、翠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共我好几年好、哦，就是讲以及归刚移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一共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哦、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嘞，就是那个字哈哈。一共我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哦、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哦、越来越国际化哈、哦。但是还拢听，等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哦。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啥咪呢哈。哈，伊讲吼，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吼，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哈，一共整个港区的文创哈，文创带啦哈，一共大到不可思议哈，很大哈，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伊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哈，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伊讲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伊讲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拢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会当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哈？好、哦，德喜公进步到哈、哦，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哈、哦。而且就怎样讲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哦？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哦。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啊、他不是说啊，几年马上变这样，他是每天每个月每个月一个累积一个改变的、哦、所以这一位网友他就说，他说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啊，都有靠海港啊，啊啊，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好，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哈，哎，当这个安呢？哈，这个安呢，真的让他哦，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伊的转的这件代志哈，这个感想伊在咧跟朋友聊天，好，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伊讲。伊讲高雄这几年的爆发，哦，根本一属共的是讲，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哦，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哦，叫历史特权本，哦，一。好、哦，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它是全台唯一的起中心直接面海的哈、哦，加上因为它有港，哦、有港有商港，它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哦、不管是商船、哦、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哈、哦，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哈。简单讲的是顶级。伊讲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上。伊讲像新北淡水哈，它就是东北角哈，是属于海防哈啊，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哈，高雄不一样，好，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啊，就是。他这大变身哈，会可以让他啊，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哈地方。伊讲较早哈，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哈，啊，等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哈，就是
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哈，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好，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哈，这些你看哦，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哈，这个，所以伊讲这种黄金起跑线，伊改形容讲这样，这黄金起跑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哈，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哈，学不来，原因就是讲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哈。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政府，属于政府，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说不必再征收。

0: 不说。
1: 所以，所以你看，这观光客呢，移到高雄哈博尔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常常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我人讲为什么高雄博尔这到这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想法就足简单呢。啊，台湾足侪城市拢挖海啊，挖也有挖港的呀、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做？
2: 这个是果啦。嗯，其实哦，最重要的原因哦，台湾人哦，不清水。这有历史原因哦。因为这里本来我嘛跟我老师讨论过，我哩不老师嘛讲看，奇怪，台湾到底不能赶快弄起海岛国家，
1: 都靠海的。
2: 啊，想那台湾哦，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对吧？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吼，而且讲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很少哦，对吧？给个是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一个海水浴场啊，然后再来就是。肯定，其实这种原因哦，其实过去啊，就是国民党政府啦，海禁哈的管制跟思维哦，其实咱台湾哦虽然是岛国哦，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哦，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哦，那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哦，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哦，布满了防哨跟碉堡哦，所以一。班人哦，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哦，导致咱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用嘛，是基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哦，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也争取了很久呢。贵溪
1: 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2: 那贵溪也去尊哈，贵溪各用啦。我家己过是细汉经验哦，虽然到这个波哈。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1: 完全不知道
2: 成功路哈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1: 围篱嘛，卡扎龙围篱围起来，
2: 贵起一边哈是军港，这里是光荣码头，起码有个收在一个光荣码头，贵起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的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没法度哈。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悬，还是讲
1: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2: 还是讲你大足悬的，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就是因为哦，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哈，
1: 就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2: 港市合一之后哈，
1: 把那个围篱拆开，
2: 把这高雄七跟高雄港哈，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一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老公葛永刚跟你升个碟啊，葛永熙跟你升个碟，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就是法规。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贵给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就是要把你关在这些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嘛？惊都惊起来，为什么金正恩加公营的民众、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1: 游的游鬼啊！
2: 对啊，投奔自由嘛！啊，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哦，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人台湾的教育里面哦，不鼓励游泳。日本的国小毕业生哦，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啊，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嗯，哦，闽港嘛，对不？啊，那个用了这个，哦，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哦，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呐。
1: 对，
2: 民间的船，哦，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讲你有法都家己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那有可能，就惊呀，唔知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港了吧，你出港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办法持有。
1: 嗯，好了，所以讲吼，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吼，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吼那个漂亮的风情吼，因为有像啊，你说到啊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夏威夷也喜欢，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啊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讲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哦，旁边就是马路啊，叫大楼啊，啊饭店啊，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哦，啊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哦，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真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哦，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是天堂，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去这个很多，包括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尤其像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啦，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啦，它旁边就是海滩啦，所以讲都不怪讲迄个。网络这个网友一来割熊料，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说，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伊讲啊，因为就是他原本他就是靠近市区，哈，阿丹多讲嘛，以前根本都是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你打工底下那招来招去，开车开车，你根本你唔知呀，你也看不到海啊，哦，是后来拆开港。港四合一把围篱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2: 记得有这高雄现在有的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县的都是在探到这个增雅这部分，然后经过所谓的后进那边，我们别人有人住这个后那个高雄的这个右昌后进那边，其实住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1: 有一个军港，
2: 有一个会当看到海
1: 哦，看到海
2: 啊，对，看，当然就
1: 你讲对位啊，对位啊，
2: 这个后仓右仓跟后进后进
1: 后硬右冲后硬，
2: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就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吼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吼这种防风林，你可能咱面体高，你讲看下面体。怕亏你跨着，刚才跨了个球啊！
1: 你不会去接触，
2: 你看不到啦，
1: 你不会走到海边，
2: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啊！就我就把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哎。哦，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咱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哦，可能是军事设施啦，哦，而且光发电厂嘛，然后呢，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哦，港口你嘛不发多，哦，也嘛不爱好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啊，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讲轻艇哦，这种点点，你看。贵气，咱台湾人那讲像欧美有没有？哦，那假都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 出去这样子游湖游海，这姑娘是因为歌咏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而且讲哎，当对歌咏啊，直接开准，而且台南开准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
1: 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哈，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30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30年前哦，曾经在高雄啊这里啊读书。已经30年了，离开30年了。嗯，最近过来的时阵，那当然啦，那个已经太久了哈。哦，你卖讲几年啊？各用机器，你只要那是两三年无来哈，你过来看都拢足无同的呀。
2: 而且咱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哈。海线哈，就大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虽然是海线，不要靠近山线不是靠近海线，所以咱过去咱代替我叫海线跟山线。
1: 海线山线
2: 啊，你看过去这种火车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比较多嘛，海线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轻看。过来咱火车，那明明打完的火车，咱跨的海，不是第西部干线是在哪里？东部干线，
1: 就台东那
2: 啊，因为台东的
1: 多良车站，
2: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它只能沿着海干。可是你看，我们高雄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台铁，就是要往到屏东放疗一边，要跨到海啊，不你一般点靠了靠了靠，你过去一只台铁经验，你搞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
1: 所以本东唔知
2: 靠海不亲海，
1: 哦，那老公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的是开门就见海呀。好，进攻
2: 有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1: 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力元素，甲维他干过关哦，咱维他干吼，好啊来调理你家己的肝会健康吼，尤其那是讲长期有喝酒的朋友，长期熬夜的朋友，鼻肝带炎、吸肝带炎的朋友，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吼。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哈，压力重的哈，长期吃药啊，哈，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拜托你赶紧顾一下好不好？哦，希望大家拢保佑一粒吼健康的粉肝吼粉肝呐吼粉肝啊粉肝就是漂亮，有的肝你咱食地瓜有哦，你看迄粉肝煮起来呢粉粉啊嫩 Q 嫩 Q， 啊有的肝煮起来都顶翘翘哦，啊你肝了顶翘翘的肝都是吼细黏黏呐吼，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哦，在当然肝没有煮不会硬化，我是安尼形容啊，但是。你改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肝，等你的肝如果没受到太多的荼毒，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因为太多的荼毒酗酒啦又抽烟巴拉巴拉巴，我刚才说那些种种的，这你如果每天都这样灌毒素的，你的肝如果冻得掉，肝就是在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哈，作也作业的，伊伤疲劳啊，他做未起啊，一家肝伊过程当中袂甲你抗议哦，等到伊那一天安暖的时阵，都已经差不多要 GG 啊，所以讲哦，咱爱食维他干，让你的肝加一点保护膜哦，安尼小我改安尼，跟咱防水哦，啊，咱咧起厝嘛。头卡爱红嘴要解防水膜，防水膜啊，我们的肝脏也要有个防毒膜哦。嘿，食维他肝就是好，咱的肝加一层膜来保护，
2: 多一层保护罩啦。
1: 抵抗哈这个毒素的侵入哈。
2: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他肝，
1: 想到你就甲吃一粒，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吧。哈，啊有当那无用，哎呦哈，安尼中昼袂记食，用暗一边甲吃两粒吧，安尼嘛 OK。维他肝哈，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哦对，再去有一个江先生哈。住在那个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 伊讲恁的酸芦钙粉有够好的啦！恁咧蒸送吼，五月节，唔是五月节啦，五月份咧蒸送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的酸芦钙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送一罐细罐的吼，60公克的吼。伊来食，佮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用爱的解某讲，哎某，你出去嘛不好，爱某啊某啊，啊就一组都无啊，某某啊，咱正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到要某某，较紧哦，哦，伊讲我有打电话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有大组，恁公司甲报讲阮家有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家己去问，我就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吼哦，得个摕到两组，哦，得个摕到两组，伊讲。哦，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呀，吼，两组多1万块，佮加5罐，吼，摕买到5罐，1万块买到5罐，吼，含赠送的啦，含赠送的多加一罐嘛，吼，1万块是买到4罐呀，加赠送一罐啦，吼，倒起来
2: 5大罐，哎，啊，所以你若讲有这个大组的需求，吼，咱的钙粉、钙油素、硼、加护理元素，有这个特惠组的需求，哎，去药房问一下，开水问，啊，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甲药房问一下，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佮买着，哈，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素、硼、啊个护理元素，
1: 这四种产品，哈，你拢你去买时，你就讲，恁那有佮有迄个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甲你买，哈，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来扑街啦！我给你看，因为听众看袂到，我给你看。啊，你家己讲这张相片，迄是啥？
2: 肉粽。
1: 肉粽啊，肉粽内底包啥？
2: 栗子啊。
1: 一粒栗子。
2: 没啊。
1: 一粒尔。
2: 对啊，纯大颗、啊。
1: 一粒尔尔。刚
2: 刚奶机那么大的栗子啊。
1: 一粒栗子，栗子。哦，好、哦，啊，剩的就咧饭的肉粽的饭，就敢那剩咧白饭安尼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辣子安尼哦，这是伫美国啊，在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嗯，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足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个。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加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啊，都固在家吼，吃到饱，吃到吼，哦，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吼，伊叫因翁去买，因翁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佫真香，有粽叶来香哦。伊讲伊个敢那用迄个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叶啊，还是青的叶吧。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个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哪拢用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白白整个粽子都白白，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敢那纯米。结果呢吼，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有啦，既有一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一粒栗子，安尼念念，安尼偌济，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2: 一颗哦，
1: 哎，丢一颗，
2: 10块美金吧，
1: 15块美金，15块美金，
2: 哎，买其实拢无看，来得，
1: 你都唔知啊，因安去买，伊讲因安美国安去买啊，
2: 你食粽，你个美国安去买，怪香，你干嘛？伊嘛美国安嘛唔知讲，肉粽来得包啥？
1: 我知啦，因安个早伫咱台湾住足侪年嘅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嘅呀。我、哦、笑死了！因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几年，佮佮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几年呀，其他就是米、米饭啊，那
2: 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1: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个话，你也
2: 看、
1: 那個
2: 啊，看起来像甜粽啦，
1: 对，哎对，也干那小啊，所以讲甜甜。我既然台湾嘛有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哦，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较大陆那边的口味，一种。长啊，伊拢白安尼长长有啊，伊拢长滴长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啊，有的是包豆、
2: 啊、
1: 豆沙泥啊，那、
2: 這个是什么？饼干风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1: 甜粽哦、啊、哦。哎呀，啊，咱家拢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2: 咱先歇睏者吼，
1: 歇睏者，刚才讲吼，啊，来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老兵，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河城路英雄车口，石泉药房河城路顶河城车牌卡。
1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淑君。好，来，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我们现在咱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啊、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包肉粽，人会较济，卖肉粽会较济啊，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讲啊，的亲戚朋友啊，人伊家己包家己做的，拢吼哦，拢较不锈钢本，黑料黑较好，所以种的吼，哎，安尼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哈。讲了这粽子，我就想到哈，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好，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伊主那是因为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在以色列已经住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掉了哈。啊，伊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哈，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就是
2: 什么
1: 的肉粽，肉粽真的呢哈。好啦，我问你，总共你那长期住在外国的时阵，你最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种？几行得好，几行得好，你也想想思念对象，台湾的食物，
2: 肉色饭吧，
1: 肉色饭，家己用做啊，较无什么困难哈。好，我听这以色列导游一些讲，伊讲他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就是肉粽，因为肉粽伫咱台湾是你随时要食有啦哈，但是也伫国外这里是当然的，各家的粽子又不一样哈，更多哈，选择更多。伊讲，那你在以色列哪？要对食肉粽，要买嘛无，啊要对食，啊袂袂讲家己包嘛，真困难哦。所以在咧讲伊包肉粽，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你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包肉粽。结果呢吼，咱包肉粽的时阵爱啥物？粽油啊嘛，粽干嘛吼。啊，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哦，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不要那讲那个超市啦，哈、哦，好、哦、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啊买物件嘛，不一定是每行拢这么齐全啦，哦。一般咱肉粽就是讲哦，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加粽油啊，吼、哦。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哈，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那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棒啊，吼，哦啊，迄、那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的，基本差不多是加一条。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还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概在以色列那边，伊讲也没有猪肉，吼。没有猪肉哈，就无猪肉。啊，咱包肉粽是不是拢爱猪肉？尤其爱三珍肉，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哈。迄个三珍肉是肉粽内底灵魂，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哈。好，伊讲伊家未不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哈。所以后来伊为着要食这個肉粽，伊讲我就用鸡肉。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嘛。重点是啊，无迄个藏油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哦、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土豆，有无？土豆、藏油啊、藏瓜咧，白个色啊、藏瓜，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什么要吃粽？你看呢？

人家问讲哦，啊，安尼安尼白起来加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粽子一共不可能一样嘛，哈。嗯。但是呢，哈。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那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内底吼，只要有迄个饭，哇，迄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脆脆了，有迄个粽叶啊，咧打开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啊啦，就是迄个味吼，咱直接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若伫个无当食的所在，你会感觉讲哇，吼，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个公平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这个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个太太吼，伊啊都是最近啊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栗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哈，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哈，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好，咱改叫做中东粽，好，中东粽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好，希腊粽，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统美食啊，因的是安怎呢？因的简单，其实毛一点啊，就跟那肉粽安尼包粽，跟那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因毛几种食物啊，就是跟那像有叶子，我唔知
1: 小米粽啦，
0: 小米粽，因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个叫做啥亲阿母哦，我拢开玩笑讲亲阿母，这亲的哦，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呐呢哈。啊，在他们中东哈，约旦呐哈，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这个椰子花的是中东经典的家庭诶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吼。好，就是讲甲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吃一下啦吼，搞不好他都是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就是牛肉或者是羊肉，他们不吃猪肉哈，来做鸭的对，啊，包的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对哈，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葡萄油啊，给包起来安尼，好，然后给更更的更更的料，哈，更更的更更的料。好，无啊大个，伊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对，有一点啊，敢那一条安尼一条长长安尼吼，啊，甲放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伫某一挂所在，还是讲伫因当地某一挂季节的时阵吼，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嘿，嘛有安尼，有高丽菜叶啊，通常是用葡萄油啊。葡萄叶来包，好，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好，中东粽，再是希腊粽，哈。啊，因为葡萄油啊，伊本身吼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小我剩下葡萄油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油啊吸收的一个肉酱吼，肉汁跟香料吼，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伙食，吼。口感清爽不腻哈，在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其实的葡萄叶包饭啊，那都对啊，嗯，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嗯，也算他们的主食了。你刚刚讲不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麦这样子。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对啊，对啊，对啊，地中海饮食啊。
0: 来你好，嘿，接电话，来你好，嘿。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洞哈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国？
0: 什么黑豆？
2: 嘿，黑豆啊
0: ，
1: 熟食哦，熟食，你哪个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
1: 是熟
2: 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吃？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阿哥有一个肉燥面盖当
0: 锅，肉燥面的一定不行，肉燥不行啦，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的，
1: 黑豆应该先，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欧盟管得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
2: 泡面豆就可以，
0: 黑豆可以，你得改工要泡茶用，
2: 我不会上网，老婆呀，
1: 不要。好，
2: 好，
1: 没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也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美丽美哦，
3: 哎，
0: 啊，要干那一个美哦，
3: 哎，
0: 啊，美丽的美丽，为什么要干那一个美？
3: 日语啊，日语，
1: 你若讲光是那个字叫 B 嘛，比京的 B 嘛 B 啊，哈，刚台语有讲，赶快有点像啊。你若讲要讲形容很美的话，叫乌兹库西。
3: 没有没有，他伊讲伊的名吼，特别啦，啊，所以
0: 讲哦名啦，名字里面。
1: 啊，我唔知你啊，看前
0: 名字里面有一个美，
1: 什么美啊？你有叫什么美？什么你哎有头尾啊？有当时啊，两面无同款呐。
3: 啊，你像那个罗西西叫 Yuki 嘛，对不？
0: 哎，对啊。
3: 啊哈鲁啊，吼，对不？嗯，这意思对啦。
0: 嗯，阿姨。
3: 啊！医生唔敢讲咧，伊讲足歹听，我讲哪有可能？自己的米，伊的名有这米啦，哎，讲细汉红叫，结果怎么？我才知讲哦，就是日语哦。啊，我甲问伊拢唔讲啊，伊讲足歹听。
0: 好吧，好，安尼阿姨讲足歹听，你即马就是要甲门看我歹听就对了。
3: 系啦，
0: 好啦，谢谢啦吼。
1: 咪啊，就咪啊，咪咪就咪啊。妈咪母咪啥西？妈咪母咪都咪啊。就像那个旧名，这个日本的叫女演叫铃木保奈美嘛，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她，但她共她就没有共那个 B 的 B 哈，阿姨的个十字 K 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0: 一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哈，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安怎嘛哈，嗯，哎呀，啊，是不是多好伊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的时阵，就会变作一个谐音较无好听一款啦哈。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小坤啊，
0: 嘿。
4: 哦，我听你讲讲哦，我本身是
0: 老嘴暖，
4: 高雄人填了水哦，阮遐在白山拢是用迄芋头叶啊，迄味有够香诶。
0: 对啊，芋头叶味真香。
4: 果冻啊嘛。
0: 嗯。
4: 哎呀，足好食诶。
0: 对。
4: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米河山，你毋捌去过吧？
0: 你讲你啊倒位？
4: 有啊，恁。
0: 你讲你啊倒位？你啊倒位？
4: 我呢？田寮区啊！
0: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可以去看过呢，卜卜卜卜卜卜卜安尼有诶。
4: 哦，泥火山你有去看过？
0: 有啦。
4: 杨泥湖遐鸟，做地鸟杨泥湖呢。
0: 哦，啊，要去啊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火泥火山哦，哟。
4: 啊，遐毛土鸡啊是
0: 啊。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4: 啊，伊讲迄宁江，我之前我出兵，伊有讲宁江讲会用阳明阳阳面
0: 咯。对啊，我拢摕来敷脸呢。
4: 又得现，
0: 诶，现糊啊，
4: 糊迄宁江糊规个面。
0: 对啊，对啊，足济拢
4: 安尼
0: 啊。系啊。
4: 啊，哥，我甲伊讲迄个。南门溪遐，迄一个空军兵营后壁遐有，遐嘛是海呢。之前
1: 我无
4: 足侪年前，一个风灾，讲办迄南门溪遐出海，啊，大家做好奇的讲，诶，南门溪遐哪有海？
0: 有啦有啦，
1: 对啊，有啊，
0: 人多讲的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叔公扑街个，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问扑街车哈。哎，是。阮
1: 前
2: 孙大学三年，我几工要去爱尔兰游学。
1: 嘿嘿嘿嘿嘿。
2: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1: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吼。钱甲护照。
2: 我想去那边要注意什么？
1: 钱加护照要查，安尼就好啊。嘿，啊你其他你就别烦恼啊。
3: 阿妈，伊比你较清楚啦。
1: 对啦，你
3: 阿妈，你伊比你较清楚啦。
1: 钱加护照查嘞，对对。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吼，钱加护照查嘞，吼，安尼就好啊。钱加护照查嘞，安尼就好啊。
3: 阿妈要去教因孙。
1: 钱加护照查嘞。
3: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1: 钱加护照查嘞。来你啊，
3: 来你，嘿嘿。
4: 我有那个白内障哦，啊，换水晶体啊，那个
1: 是是是，
4: 输那个钙永跟钙优有没有？
1: 没问题，来刷卡跟你讲，
3: 好来刷卡吼，好来谢谢来你好，叔公扑街来你好，
5: 你好，
3: 哎嘿，
5: 我在请问你吼，
3: 哎，
5: 我准备去用的一款。
6: 盖
5: 户的盖户哦，
3: 嗯，
5: 黑色的那家伙，
3: 啊哈。

就照我讲的，我拄只已经甲你讲啊吼，照我讲的安尼吼，粒啊粒啊两粒啊，粉的你卡一时，尖尖一时啊，三等半钟吼。

0: 来了，嘿 ，Hello，
1: 小君，
0: 哟，
1: 哦，你是小君了，
0: 嘿，我是来，请讲，嘿、嗯
1: 啊，我请问你哦，
0: 嗯，
1: 我人拢安神神啊，拢安尼做无关系，拢常去困啊，头壳拢安尼戆戆。

0: 对对对对，你一定这两行一定爱开始落去用啊！吼，啊无你干那拢要困困困，个哎人一直困，一直困啊，困起来佫袂清彩，佫袂较迄落，佫安尼，迄就是严重伫咧退化，足严重的退化吼。钙粉一定爱食。嘿嘿，酷酷爱要困，唔是好事呢。酷酷爱要困，唔是好事哦，吼。迄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你钙粉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先为这两项得啊。
1: 护理元素加钙粉
0: 咧。嘿，对对对对对，吼，来，以上嘿。

0: 然后听众朋友咧转开咧问讲吼，就虽然肉粽在多贵吼，嘛是够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啊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大包，妈妈是爱乌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啊，加加个冷蛋黄、香菇、黑米、加辣子，吼、哦，就所以南部粽种北部粽差不多，只是差在了有砂鬼不是砂鬼安尼。啊，客家粽吼的较特别啦，哦，咱先接电话。
1: 客家粽吼，三滴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啊，请说吼。
2: 你们那个钙粉哈，那个它们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哈。就是、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哈，好、哦，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哈、哦，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哦，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混哦，有钙的东西会有点好，包括它会加低水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混来对，真简单，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安内告诉清楚。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哈。
2: 对，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山药
1: 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哎，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哈，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哈。来啊，所以讲哦，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哈，它里面就蕴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多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哈、哦，好、哦，安尼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应用，以及的咱骨骼甲哈，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哈、哦，记得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加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搁个食一时钙粉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粉真正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0: 啊，客家粽哈，也外皮哈，伊是较脆哦。客家粽较脆哈，伊是讲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哈，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然后为了这个防止这个包胀起来哈，而且凉掉，也得这个外靠外皮再磨一层那种野姜花油或是猪油。嗯，啊，客家粽的内馅啊，它的灵魂内馅哈。包括我这里、個、哈，这里、個、猪碎肉哈，对啊，然后还有客家的菜脯米哦，这是特别的菜脯，包菜脯干嘛？这是客家种客家种的特殊的
1: 菜脯米啊，菜脯啦，菜脯啦，
0: 还有黑米、红葱头哈，还有大量的胡椒粉来调味哈、吃起来那 Q 弹、Q 弹之外，还有咸香，不错，客家种真的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家，我现在这样想起來。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客家粽就是啊，還有时候会有牛鱼，吼、牛鱼干安尼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我小时候食哦，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啊可能较无香菇啦，吼、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干那都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个三层肉只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就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炒什么炒啊，客家小炒的感觉啦，吼、就这样子哦，啊，一定有黑林，吼、啊，加红啊，红葱头落去了，别个烹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吼、哦，迄料炒菜料，啊，将迄个米呢，搁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哦，搁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那个米搁落去给伊炒拌拌的料，再落去绑，吼、再落去绑上，
0: 吼、
1: 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吼、干的竹叶，吼、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竹油啊，吼、Hello，
0: 欢迎
2: 你好。Hello， 你好。我客家粽吼，当年拢食介济口味，拢人上来冰冻下来
0: 也可以啦。没卖哦。
2: 内底个有鱼啊，一个有包鱼啊干。
0: 哦，好特别哦。
2: 有
0: 得
2: 等诶，包括有一种鱼啊，可以当食的诶。
1: 伊个鱼啊干可能是一种人诶，啥物，像咧皮鹅拍鱼啊干迄有无？
2: 嘿，啊，就像诶啊，口味上侪，口味
1: 诶，口味非常侪对啦。
0: 赞，
1: 客家粽的啥？所以我讲，我小时候食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对不？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食会到安尼白的。我那阵个有白迄个啥菜脯，有当下个用迄个啥笋干嘞，笋干诶，吼，笋干嘞，吼。嘛是落去炒笋瓜切，吼切切的剁剁的都了，啊落去炒，落去加肉啦、黑仁啦，吼安尼吼，吼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有笋瓜哦。
0: 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霸掌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哦。好来。大家到现在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南部的粽就是用鸡汤水落去杀呢啦，安尼来做煮啦。啊，北部用吹啦，北部用吹，啊，南部是用煮的，安尼啊，这南煮北蒸，好、这种的料理方法。北部粽就将迄个糯米啊，甲配料啊，甲伊拌拌炒菜，炒甲半熟了后，啊，再落去吹熟，吼，吹好熟，啊，口感加起来就敢那纯有一点像油饭，所以有人讲北部粽就像3D 立体油饭，有人这么说，把这粽啊呢3D 立体油饭，啊，南部粽就是将青米甲炒好的虾，甲包在粽叶啊内底，啊，龟肝甲下落去滚水来。对对煮啊口感呢比较湿润啊比较绵密软 Q 哦、就是安尼、差别的、
0: 好吃啦美味しい
1: 啊拢好食啦哎呀拢好食
0: 肉粽真的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好而且热量很高啦、对对对对对
1: 好搁讲袂起哦 搁讲落去哦，真正哦，今仔日都爱来过来买肉粽来食吼。
0: 来，你好，小公婆给 ，Hello。
2: 小公仔啊，我见啦，你讲肉粽吼，小琉球肉粽上好食。
0: 小琉球肉粽有啥物特别？
2: 你讲
0: 分享一下
2: 吼。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一卤那个咸卵啦，哎，好到啦。嗯，个龟头刀啊，瓜，迄鱼瓜唔是春天哦。
0: 什么瓜？什么瓜？
1: 龟头刀诶，迄个鱼瓜啦，鱼啊拍瓜。
0: 哎呦，好特别哦！
2: 冻豆油糖的拍，一斤六七百块。嗯，用迄个，那咱那是去比鱼瓜。
0: 龟头刀，
2: 迄个无同款，迄个大也咩呢？迄无同。
0: 哦，
2: 你去食了就咩？我等今年人驾驶我十只来，吼吼。我现在来吃，
1: 安尼哦，
0: 小琉球的，
1: 小琉球，
0: 哎呦，我喜欢，
2: 哎呦，
1: 今年伊个海吼，都平哦嘛，
0: 海味啦，
1: 澎湖嘛是啊，澎湖嘛是拢有迄个鱼干啊，我嘛是伫阮朋友遐食过的吼，阮朋友伊算娘家是平湖人就对啦，啊有一边伊就讲，哦，我跟你讲吼，我今仔日吼落空吧吼。啊，空吧，啊，佮攞一个衫，伊就啊看我看，伊讲好，足好食，来，你今仔到阮家食饭哦。我讲你迄个啥，攞迄啥，我看无，就空吧，看有尔迄个啥。伊讲个鱼干，我讲靠，人个鱼啊，你敢空吧攞做伙？哎，啥物味啊？奇怪，我第一遍食时，我是感觉足奇怪，哪有人安尼鱼啊佮空吧做伙来攞？啊，因为伊个是鱼干。好、哦、鱼干啊，会不会有臭臭味？还是多少会啦？
0: 嗯，
1: 较袂啦，当然它不存新鲜的鱼那么臭臭，伊个白质干，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啊啊，那个季节吼、哦，就是说像您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吼、哦，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吼、哦、啊，当然有当时啊卖袂出去，好、哦，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那个白质。瓜，吼，拍只瓜，拍只瓜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啊，通常你讲像因白肉粽有只咧，萝卜，吼。我知平湖人因的几头刀的鱼干，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类空肉做伙卤拢好吃。

0: Hello， 你好，来小君，朋友你好。
1: 你好哈。
0: 哎，你好你好。
1: 小君，别讲伊食迄迄啊，食哈济迄落长棍，细汉拢食过啊啦，
0: 吼，
1: 再细汉吼，迄落啊，我吼，我会体会到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哈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起来北部吼，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那叶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烫，落去煮，有迄个叶啊香。
2: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筛啦，叫做用筛吼，哎，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然后去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的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影，我较早我伫我厝故乡，我食的就是阮讲，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香咸香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啊讲个鹅啊肝、鱿鱼肝，啊个迄肉呢，吼、哦、三层肉呢，切细条细条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香香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哎，啊有当时笋干，笋干做伙落去炒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甲伊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啊，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瞪安尼，肉粽就是包肉，还包啥？甲讲安尼，我哩咧。哦，恁只叫肉粽，我呢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这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个包啥？哦，甲青阿哥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听。

0: 来，
1: 你的电台直播是 B 的林青兰，空电话是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嗯，
0: 今嘛那我藏油啊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吼，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啦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哎，淑君伯姐你好
1: 啊，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唔好贪吃，端午节哦去腌啊，啊，我都想讲，迄蜈蚣介大粒，啊，食一粒未饱。他就不偷第二料，
1: 哦，对对对，
2: 同时嘛，他伊内底有掺臭豆加烟嘴豆，你知无？你知我安尼脏死
1: 脏，哦，对对对，
2: 哦，
1: 妈，
2: 你知我干苦，哎，
1: 真真真，哦，真，
2: 安尼你开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哦，从我家己，我哪感觉我食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呢。
2: 但是因为他们不当个产品最多的东西，嗯，可能该是淀粉质诶，哦，胀气胀起来哦，嗯，说明嘛无好，啊，
0: 是，糯米吧，应该是糯米的关，糯米的，有人讲煮米的卡，哎呀，对啊，好，好喝，
2: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吃哦，先
0: 讲
2: 一下哦。
0: 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第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呢，哈。Hello，
1: 你好。
0: 哎，
3: 我请问你哦，
0: 哎，
3: 我食迄戒烟哎，今麦卡困哦一万呢。
1: 哦，这里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戒烟无？有戒烟？
3: 有啊，食卡头有诶，后日食。
0: 哎，两行加咧食哈，拄啊食欢迎，无紧吼，嘿。哦，会疼会麻，迄种拄啊，
3: 嘿。卡寒迄种麻起。
0: 嘿嘿嘿，对。

0: 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援救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啊是啥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卖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生一个就好，一百万安尼就好啊！生一个一百万咯，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啊是什么假吼？那些假可以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100万，直接就发100万。啊，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100万啦吼。啊，一年啦生20万呢，咱基本咱台湾的生育率哦，一年不到20万啦吼，哦啊，在100万的鼓励之下，后一年生20万啦，20万呢，啊，一人100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2000亿，2000亿。嘿，2000亿，20万人生得爱，一年爱开2000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商业总会吼，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卖得较下当本啦，吼，卖分期啦，直接都安尼签落就对啊，吼，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诶，
2: 肉
1: 粽
2: 吼，来第一款菜粿特别
0: 酥酥，嗯哼，好，谢谢，来你好，
3: 大家好，
1: 哎，你好。
3: 那一百万都无够的啦，好，未当止嘴打，一百啊无计济啦，再赔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3: 一百万啦，上少爱500啦。
0: 好啦，
3: 那开始起音人声啦。嗯，
0: 好啦，谢谢。
3: 一百万是要通啊。
0: 好，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啦，500万生一个500万。国家的迄落全部的钱拢税收拢全部来吼，这些声音
1: 来。其实这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声啊，还是讲是
0: 没声啊，
1: 没声啊，
0: 不没声啊，话上大声
1: 都没有去听听看有声音的人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吼？对吧？有你别拜托人谁啊？你懵懵的听，还滚囊的讲讲什么话？好多哦，做什么政策啊？啥哦？
4: 你
1: 看，
0: 哎，你好，哎，
1: 自言自语啊。
4: 少子化问题，迄个你关于感觉个合南感路感那块，关于社会方面那些有。
0: 来，你好，
4: 嘿，
0: 你好，嘿，谢
1: 了。
0: 嗯，
2: 爸爸唔对
0: 了，
2: 爱一个
0: 月
2: 去
1: 几年，
2: 安尼再
0: 孤等。好，你好，哎，你好。
1: 我们有没有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了。
0: 哎，
5: 我是感觉讲生一个100万，啊，一定会后盖大行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叫国家饲大汉，唔敢有法度通啊，较优秀。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嘿。
5: 咱这5000万较多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较老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6: 交通部给你好。
0: 哎，你好，嘿。哎，
6: 我以我今麦生三个来讲啦。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你今我一个囡仔补习一个月才5000万啊。
1: 对对，嗯，来。
6: 你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问题是，你做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加工？
1: 对，
6: 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6: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6: 高一点，
1: 对，
6: 对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6: 对
1: 啊！好，哎，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很好，很好，
0: 好好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嗯，
5: 以色列600几万人呢，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第一头前的，
0: 嗯，
5: 咱一定得爱，真正很，即马拢 AI 加，
1: 对啊，哎呦，没卖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点，
0: 讲甘得是哈侪人安尼吼。
1: 哎，你好，
7: 小军。OK， 两位好。
0: 嗯，
7: 小军，我拄只有听你滴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7: 哦，鹰嘴豆就是血磷脂。
0: 鹰
7: 嘴豆就对了。
0: 嗯嗯。
7: 好，谢谢。
0: 嗯。好嘞，我拄只讲的是 商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一百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大大咱讲，伊讲这个咱执政党是本来就是不
0: 对啦，不是对着干的，
1: 对啊，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天这个咱赖总统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5000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5000块啦，一个月一个月就在把生意摊就100万，
0: 用货还紧啦，嘿呀哈。
1: 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
0: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迄落，不是？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对。
1: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
0: 但是他讲归讲啦，吼，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嘛唔知要安怎才较合适哈。
1: 好，来来，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嗯，
0: 今嘛好鬼啊，唔生歹鬼啊，唔生，嘿呀。
1: 好了，来啦。许书博哈来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承认3、4、5、6、8届立法委员哈，然后后来转不分区，哎，卖公还是不，哎，就是讲干话的人，
0: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嘿，来你好，嘿 ，Hello，
8: 这款拍给你好，我希望讲哦，咱的国家现在政治人物，这这。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
1: 来，你好，嘿，
2: 哎，
1: 哎，
2: 啊那我爸母先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未饲大呢。
1: 啊你怕饲不大？开了因家的代志。
2: 你
1: 知道呢？听众，对啊，对啊。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你好，嘿，Hello，嘿。
3: 我老爸跟他

0: 咱这老板的哦，你的钱够好哈，钱够好哈，哎，啊，家己健康够好较重要哈。我今日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反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以功德因爸爸哈，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些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的被骗高本，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加起来总共多少？
1: 多少？
0: 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嗯。啊，一共哦，就因为这样子哈，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哈。嗯嗯。安那个供，安那个供，安那个供，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嗯。啊，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撕裂让他痛苦不已，一共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伊是最近呢，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讲了这件代志哈，啊，当然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父子感情才撕裂。啊那个嘎，啊那个供，他还是会再被骗哈。后来一个的行行为，他当然了，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讲感情派哈，派伊伊娃这钱哈，这个钱都留不住哈，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哈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了。他为什么会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的好啊，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陪伴，这是一定出来结论啦。以他爸爸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结论的是讲，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

0: 好，来广告哦，咱听众朋友。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够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哈、
0: 哦，产品哦，真正真好，爱分享哈、
1: 哦。对。
0: 哦，啊，今晚啊，大组有要爱大组，一组两盒，搁上半盒安尼为一组哈。钙、哦、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四种俩，这四种咱第五月份有推出的迄个优惠组大组的哈、哦，一组两盒上半盒安尼哈。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哈，而且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时候问一下，够大组无？大组好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哦，就这样子哈哦，阿伯你得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俩，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小姑娘，
0: 哎，你好，哎，
1: 你好，你好，
2: 小姑。
0: 直接讲得，直接讲得，得唔免系。
2: 我是讲小军啊，伊咧讲只政府只声音啊，啊政府若无爱去食毒个，日日较功夫咧，啊你生三音啊。
0: 好啦，好。
2: 教育无教好，啊你生三音啊。生音啊是赚偌济吼，你政府。叫迄只政府偌济咧，自己生自己
0: 食。谢谢。哎，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
3: 喂，
0: 嘿、hey, ，
3: 小姑娘，
0: 请讲，嘿、
3: hey ，我来接门，你
0: 刷卡吼，来二线，来，你好，小军扑见，嘿、hey ，你好，嘿、hey ，
2: 恁搞迄落做查甫，敢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的吼，啊，心情较无好的吼，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1: 我是徐正高姐，哎，这有几功能不太好。
0: 哦，刷卡刷卡好，结婚来你好，扑克你好，嘿。Hello，
2: 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谢谢。那你印尼也听就开，员工，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3: 嗯，没错，没错，
0: 一共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3: 你好。
1: 你好，哎，这
0: 条
1: 歌什么名
0: 啊？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结婚，
0: 哎，
4: 我去哦，听甲圣节的到。
3: 哎呦，
4: 哦，我你刚才有跟你吃迄个鸡油，
0: 嗯嗯，
4: 我你刚才安尼过来安尼，脚踏有些块。
0: 哎，那乌青
4: 呢
0: 啊？哦，骨头都无安咯。哦，是哦，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去哦，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
4: 生意来关的哦。
0: 嗯，好，谢谢。以上广告。

0: 中文就是来自台湾的问候。
1: 好，那如果咱印尼的听众哦，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0: 没错，
1: 很激动，
0: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来自印尼的、这个、工作的伙伴、就是等于有一点的、
0: 全台湾、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话嘛，为了台湾台北 New 台北、桃园有的你听不上有啦、嘉义苗栗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都有话到啊，来了，
2: 我这句话应该爱会卡讲，伊唱了比张惠妹较
0: 好。好，谢谢。善待这些义工啊，形容咱的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啊。今天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来消费，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公布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没比较就没有伤害哈，无比较啊，你就唔知好坏伫对咧。啊，就敢那参详哈，咱一班的同学咧讲蔡真哈啊，我吼那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啦，我那较早接到吼你介绍的产品就好啊哈，啊这拢有一个规定啦，这嘛有一个因缘呐，因呐阿未到，签未到啦。温拿阿未透，福气拿阿未够，吼、哦！你就是搁底下咧考虑。好，来来，甲咱讲到什么有叫做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跟台湾之光搁有什么关系嘞？吼、哦，先甲咱讲啊，台湾的畜牧业、养殖业，吼、哦，搁有一项，就是农产品。嗯，这个本来咧，吼、哦。台湾所出口的都是咧伫全世界受了肯定。那现在一个是一个科技国，吼、哦，那咧啊半导体，而且讲咧吼，你看连美国、世界强国哦，都未使无咱台湾，所以活伫台湾、生伫台湾是一件。真正有够幸福的代志呀！哦，好啊，讲到呢吼，即个咱来甲咱讲到农业部分啦。农业部分呢吼，咱家吼出口去迄、那个水果啦、什么啦吼，真正足侪国家拢足介意。来讲到即嘛吼，即嘛就是山野鸡呢吼，即个农民朋友吼，大家。辛苦一整年，山亚一年，这样来出山一概念，所以呢，吼，背后山亚，吼，是不是有丰收无？就是要付出着一年的代价啊！你的技术，吼、哦，这叫做后天的，先天的呢，吼，就是呢，天公伯啊，是不是呢？吼，有风调雨顺无？这拢是关键。印度的山亚大大的磅磅，每公斤。无够两块，农民心拢脆，规车哦，规车呢吼，拢来倒落粪扫场内底。印度哦啊，这个山亚呢吼，产业陷入着呢崩盘啊的危机，因为安怎呢？国际冲突吼，冲击因的出口。产地重叠，搁再加上着呢，刚好引起着品质的问题，部分地区啊，这个山亚呢吼，批发每公斤吼，每公斤只有五仙，五仙吼，0.05美元呐、啊，啊、代表偌济？一公斤哦，一公斤呢吼，代表这样呢，1.06元。一块六角尔，面对着愈采收愈侪吼，啊本钱就了愈侪，无来农民的只有呢吼，目屎干嘞，放弃着采收，甚至讲嘞，将着心花归家车的山呀，怎啊倒落粪扫场？农民呢无来咧表示讲嘞，真侪人连可放弃着采收，因为你采收外人工啊，哦，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呢，卖出来的钱呀，吼、哦，一公斤，代表呢，吼、哦，只一个1.06元，哎，根本都无够本钱呀，无够工钱呀，无够运输的开销啊，所以呢，吼、哦，印度在烦恼啦。这种的呢，吼、哦，印度遐持续那个落雨会引发着高浓对着高性，吼、哦，这暖气以及着白糖海的。担忧，在印度呢，一名农民都在讲啊，吼，伊讲因今年呢，甚至讲连投资落去的成本拢无法度回收回来，卖讲趁钱啦。那投资落去的钱呢，无法度回收回来，冇可能都含得着呢债务的深渊。政府呢，应该呢，对着这个高农面对的危机啊，做出着回应。山亚的价格呢，吼，惨跌啊，惨跌啊，哈啊，这是真正侪因素，吼啊，这包括着国际冲突导致着芒果的出口减少，其实呢，吼，这嘛是啦，那呢，吼，
印度哈，印度他们是比较哈，五那五他们的那个政治因素哈，政治因素。好，来啊，印尼呢哈，这一讲到诶，讲到政治，我们就避开了。来，甲咱讲到呢哈，台湾之光呢，台湾之光呢，以前呢哈，咱种拢是呢哈，农产品足济啊，足济呢出口去对，出口去。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多哈，啊，感觉讲市场大，但呢吼，现在我们的农产品，伫呢中国那边呢吼，参照讲啊，往来啦，什么货啦吼，啊，他们渐渐哦，都拢无爱出口，包括着鱼啊，吼，迄石斑鱼，那人讲山不转人转呐，咱家己呢吼，只要品质够回好，只要呢吼，咱呢，安尼。较争气诶，真正哦，哦，在伫国际上咧吼，就是咧一片天，一片天咧淡蓝。外销到法国诶山呀，吼、哦，你也看，伫印度咧吼一公斤啊，出口诶，加一个收起咧吼，加一个代票，一颗六港俩。啊，咱咧吼，我倒转来甲看，吼、哦，这讲实在咧。诶，伫法国哈，法国巴黎的百货超市，我那看得到呢，咱台湾的爱文呢，爱文呢，哈，看到哈，都足亲切嘞。后来，这个台湾哈，阮屏东房山顶级的爱文山呀，已经成功。外销到搞到嘞，法国的事件，因为呢，这个膨开。这么香，口感又个这么 Q 哈 ，Q 弹 Q 弹的。伫法国哈，巴黎百货超市哈，百货公司内底超市，看到呢，咱台湾哈诶啊，爱文介绍哈，介绍呢诶、一粒哈七百至到呢千一千一百八十块啦。一个人吼，去你到你迄个架上呢，竟然啊，竟然敢那像像蝗虫一样，就抢购一空。好，来台湾这个爱文山呀，已经进军去到法国，而且呢吼，已经点亮了哦，有这个亮点哦。台湾爱文吼，近期政府一直呢吼，用这种冷链技术。支持之下顺利通过着欧盟上届严格的这个植物检疫标准，吼检疫标准正式空运到个着法国的巴黎市场的反应是安怎呢？啊，进驻呢巴黎吼，诶，这个啊百货公司，会使讲咧吼高端的精品超市。法国民众咧反应有够好诶，吼，甚至讲咧已经出现了咧紧急吼要来兑换的情况。那介绍方面咧，吼，哦，这个是天价天价，因为咧伊个爱坐飞机啦，啊，伫台湾咧去到法国咧爱超过着一万公里，啊，搁再加上着咧中东。在战争，所以呢，已经垫高空运的成本啦。以及着这种顶级的水果，讲实在，哦，就是敢那参照咧选美同款，品质呢一定爱做严格的筛选。一粒吼、哦，一粒顶级的爱文山呀嘞吼，差不多呢爱咱代票一千块。好、哦，一千块呢？好、哦，你吃会落去呗？那只好讲，我吃不落啦。好、哦，一千块对不？啊，但呢，吼、哦，咱家第一是三地啦。哦，第二就是讲，我们的技术方面，哦，这吼、哦，拢爱配衫，吼、哦，啊，迄、那个猎头伊个甜度，吼、哦，拢爱上界顶级的，那品质挂保证的，哦，真正是。品质挂保证，法国进口商人吼，一直俄罗俄罗俄罗，搁再俄罗吼，一直俄罗俄罗俄罗，搁再俄罗，你来啥看偌俄罗啊？伫台湾的爱文山呀吼，因为呢，籽呀籽呢吼，安尼扁扁啊细细啊，迄果肉呢是安尼遮尔啊饱满，所以呢，荷兰讲叫做啥？水果界的 LV 啊。
最高价的 LV， 他们呢哈都愿意拿钱出来。安尼对比之下，哦。印度因的山呀，真正贵也拢倒落粪扫地啊。那台湾的上盖好诶，吼，这咱坦白讲，都是上盖好诶，才有这个介绍啦。都是上盖好诶，才有这个介绍。一粒呢，吼，台票破千，啊，一一公斤，吼，加一个一块六公尔。刚刚说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那呢吼，这种比较，咱台湾人的骄傲呢，吼，台湾人的骄傲。好，来吼，讲到骄傲，你那呢吼，是一个囝，啊是学霸，啊就足够读册，吼，一路过关斩将，啊个会当呢吼，读个硕士，应该啦，是大人呢吼，隆重呢吼，以他为荣哦。阮囝有够高，阮这早囝有够高的对无？但呢吼，真正这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个女硕士，到尾来变为车手啊，去呢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拥有硕士的学历，一名姓黄的女子，伊考到呢足侪行，美容技术的证照。嘛有呢吼，美甲美睫的技能，认证吼，他们都有认证，而且是担任着讲师。原本呢课掉呢这种美容的专业的啊，探钱的伊啊，为着呢吼讲啊，这吼做美睫做美甲上班啦啦吼，归去呢吼看会当较紧好业无，出卖着家己的提款卡。结果咧，尾啊咧，走入到诈骗的不归路。后来，因为去用骗你啊，总啊想讲好啊，啊，甲既然安尼吼聊落去啊，吼裤卡避开咧，手腕避开咧，总啊聊落去。但认到咧，这车手转台犯罪率率，互伊经手的差不多咧有4000万的诈欺款，全数拢总交予顶游的车手啊！伊赚的偌济钱，只有呢吼啊、几万块安尼啊！爱承担着嘞4000万诈欺的赔偿吼，这种诈欺的赔偿嘞吼，虽然伊的钱拢交去有顶游的车手，但是已经手过吼啊，被害人呢拿啊这个整个起诉呢，法官遐判4000万是爱呢。就是呢吼，第一手的车手来赔偿。好，那这个啊，姓黄的女硕士啊，伊就家己讲，伊讲伊家己呢吼，虽然有硕士的学历，啊嘛有呢吼，关系到一寡啊美容啦、美甲啦、美睫的专长，但为着讲要饲两个囡仔，吼啊，那生了两个小孩子，所以讲伊呢不得不。啊，落海去做车手，我咧听你分爸母咧，吼、哦，对无？是安那饲两个囡仔，一定就是爱去咧，吼、哦、啊，这里、个、做车手才会使，是不是？伊讲安那讲，因为因翁咧吼有黑姑啦，啊，个有呢重大伤病卡，全家的经济呢就落在他的身上啊，伊咧吼一个甲这个罪啊怪敌呢原告。自己呢想贪心，哎，伊敢骗钱来讲，哎，是安那我会起啊侪钱，啊，就是恁哄骗你的人啊，哦，想过贪心嘛，哦，讲这个呢吼，百面的呀，百面的获利啦，你若卖遐尼啊贪心，是安那去有诈骗集团骗你，哎，你看呢，啊，擦卡恶人呢，反倒当个卖掉呢，原告讲想过贪心，你看这是什么社会，对不？就讲哦，佮家遐好骗你遐吼，又痛骂一顿。啊，你拢无看电视，拢无听哪里有呐？一直在宣导反诈骗，是吗？啊，他们是。

第五轮呢出席了伊个活动上演，遭受到一名五十二岁姓柯的男子骑水果刀啊攻击。这个规章事件曝光了后呢，外界才发现讲呢，这个呢吼，是呢吼，文文疯狂粉丝，警方也发现讲呢吼，伊有强迫症，伊家着厝内底人原本是大聚会，但呢，因为受不了吼，他的大量囤物吼，就是呢有种囤物癖的情形啊。无法度来甲伊大聚会，所以呢，大家吼搬搬搬搬搬搬哎，吼啊伊个爸爸虽然呢无甲伊大聚会，但哦，逐个月拢总是呢吼两三万块互伊咧做生活费用，所以呢吼这个凶手呢是一位怎样不折不扣、不折不扣的啃老族，五十二岁哦，无做工课哦，五十二岁伊个爸爸。上届无嘛爱七十外对无？七十外的爸爸吼，逐个月无咧做工课，比有咧做工课呢吼，也佫较好康。逐个月都两三万块可以做着生活费用。诶，这些苦的呢吼，无工作能力啊，住伫在台北吼，诶，大安区开销。开销拢靠着伊个老爸来给赞助啊！伊个老爸每逐个月都是汇钱，敢那亲像吼，咱咧食头路头家汇几摆，咱来靠做共款啊，拢是两三万。大部分伊拢可以从啊咧，可以参加着啦啦队相关诶活动，包括着购买着咧周边诶商品。辛苦诶男组长咧落网了后。伊个爸爸嘛接到呢警方的通知，伊个爸爸挂到着警局啊，提出着呢相关他有强迫症的医疗诊断证明。那当然啦，伊个爸爸吼，咱伊个囝闯下大祸，你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惹到阿刚台嘞？所以呢，因爸爸吼是一脸的无奈，吼一脸的无奈啊，这个是不折不扣啦，吼也啃老族。嗯，这爸爸哈，那得要闹高亲啦，哎，爸爸呢哈，这是有钱啦，富爸爸啦，无你也想七十多岁啊，退休啊，哦，退休金一个月嘛，无多年，才两三万块呢，但呢，伊逐个月都是爱呢两三万块，和这个囝，啊，剩的其他家庭开销呢。啊！伊村内阁有其他的囝嘞，怎么办？是不是？这就是呢，有一个富爸爸啊，所以呢，下一代他就躺平哦，啃老，啃得很开心啊！这些呢，代志不大条的呀，哦，看别安怎样。好，来讲到这，那要来安排歌曲，要来安排歌曲。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咧讲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哦，啊，那要顾身体，要和咱诶身体一旦卡夹手夹用心命，二十米诶 MSM 机型，加冠两倍，能骨锁。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茯苓、独顿菊、黄芪、甘草、川芎、枸杞，哈，好，那呢有需要着咱二十味的，啊，搁有美国原料进口的，美国原料进口的哦，唔是台湾龟汤油意外纷争，美国原地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南极的安保酒，这个磷虾油，我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这首歌，这是杨哲加唐丽讲叫做看好开哈。你不看开也不行呐，哈，不看开嘛袂使啊，一直哈底下咧盘旋啊，是安怎是安怎哈，没有是安怎，有代志哈，咱得找方法解决。啊，那身体上诶，哦，星期六呢，哈，我就在讲哈，就是讲退化的情形啊，因为即马咱。平均寿命吼越来越长，所以呢吼退化，大家拢一定会去面对到诶，吼要面临要面对的一件事。那退化呢吼，起初拢唔是病，吼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那有病呢，咱就是爱看医生。退化既然就是呢吼，咱年纪侪退化唔是病，有个人呢吼，该当作病。第一。动作病来滴，食到尾啊，吼，就安尼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食到尾啊嘞，吼，真正无病你就带病。所以呢，彩珍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一个很重要的，咱家己爱怎样，你的身体上是因为破病还是退化？退化就是呢，爱呢延缓着老化，延缓着老化，啊，延缓着老化。西药，我都延缓着老化无，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要安怎延缓着老化？咱的科技啊，科技啊，科技萃取的啊，但呢，天然的内底去萃取的，所以呢，这个食拢总无白害。所以呢，吼，病、破病、生病，加着呢，老化。加到退化，咱一定爱解分好开，爱了解哈。好，来啊，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酸骨轮疼骨折，新镜头老毛病、老病帽，好、哦，通通可以吃。当然啊，咱有三个诶，在拜六去讲，拜六去讲咧哈，我在录节目了后哈，搁伫。播音师啊，都有人卡电话来咧讲啊，啊咧搞我问啊，财政哈啊，因老公哈、哦，那中风啊，会当食无？我讲啊，中风偌久啊？伊讲呢吼，已经呢两三个月啊，吼爱就咧听，爱讲哦，比较吼、哦、少听人家说中风的在吃哈。哦可以啊，很多啊，很多啊，真正足多呀，哈啊，小中风要预防大中风，哈啊，第一个中风要预防到二处中风、三处中风，中风嘞，哈，真正就是一个人呐，要做福建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而且嘞，一个人去做福建，差不多要有两个人顶对。有的人呢，吼，你呐意志力无够遐，中风就规个放落去啊，人。讲这句话无好听啊，但是呢，吼，真正实在，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有三高的人，有三高的人，一定爱呢，较骨力的，大家量到咱的血压，吼，有血糖的人，咱的吼上该好控制到咱的血糖值，一旦降到咱的糖化血色素，这个是最好的。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空白。0800-77-66-99来哟、哦，要进公哥啊！
1: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1: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1: 你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1: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1: 啊？三年
0: ，
1: 三年后都在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神汤的，对不？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1: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神汤，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心的，对不？
1: 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1: 嗯，好，年后再。 就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1: 嗯，
0: 好，谢谢赵毅大嫂，哈、嗯，祝你身体健康哦。
2: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去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2: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2: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无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影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
0: 哈。是，
2: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讲我年，我拢百二。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我你都水安尼。我有阵我食全通。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好，谢谢周平。你阿未食用精全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备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备来食，啊，准唔知我含刚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都袂清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3: 有酸痛。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3: 啊，搁手吧，手吧，暗时咧困手拢会吧，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哈，
3: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3: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
3: 诶，救脚筋呐，
0: 救脚筋哈，啊，你诶手吧，
3: 手吧，嘿啦，啊搁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吼尿尿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
0: 落，哦，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的呢？
3: 系啊！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清通姐姐，你看两行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3: 对。
0: 哦，恭喜恭喜！真正是两行海王精清通，真正是两行尔呢。海王精清通呢，唔免互你咧巴肚当作药毒，瓶瓶罐罐买一大堆。本来呢吼是讲呢吼，哎呦，啊，着脚骨酸疼尔。海王精清通家买顿来食，啊，唔知讲吼，规身躯会当改善遐尼啊济。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每一个人身体上都不是一种会不爽快感不舒服而已，很多啊，啊就一行一行调。海王精清通教你，你过去吃的产品不一样的所在，在对精气神气血像参照人体导航机，它会去吹会去顺，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拢免问讲。海王精清通咧食安怎？你甲食，伊就会甲你吹，就会甲你做调整。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清通，阿兰倒会去烫头哦。三块一千块，家家户户拢甲款制作来以上公告，谢谢。听歌，啊，咱听歌的同时，财政有关的播音室，你甲咱接电话，要注文定岗的，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

好啊，嘿，安尼明仔再收。好好好好好 ,OK, 谢谢你齁，祝你健康齁，再见。来报瓜齁，阿兰刷卡拢在接电话，无论讲咧新同学老朋友，这通电话一定爱卡。0800-77-66-99 0800-77-66-99今日不养生齁。来日你就要去大钱齁，养医生，小钱不花，将来你就会花大钱。咱来讲到养生齁，养生关注到咧黄帝内经来的一个宇宙来的齁，宇宙来的伊就是咧齁，有咧24节气。咱人咧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齁，神秘的小宇宙。如何养生齁，第一咱生活一定要正常。即卖人毛病多，其实呢齁甲着咱外界有关系。无论讲呢齁，咱的这个食物的污染啦，加工的啦齁，甲着咱的生活有完拢有关系。以前的人毛病不像你阿姐，今麦毛病一大堆。其实呢，吼，拢总加侪复杂的关系啦。咱来甲咱讲到《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吼，养生怎么养呢？爱顺应着24节气，以及着咧咱一讲12个时辰的变化。以前的人咧，吼，日出就去做工课，那日落就倒来休困，对吧？今麦唔是呢？夜猫子的人很多呢，日时啊呢吼困啦，暗时啊唔困啦，对不？以前咱古早的时阵，那有迄落咧三高代的吼，伫做大夜班没有啊？即卖呢哇，有个人咧吼都做无可奈何，做着咧吼大夜班做着大夜班咧，这当然都做伤身体。所以呢吼，你看《黄帝内经》伊咧甲咱讲，爱顺应着24节气，以及着12个时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吼，卖过度透支着咱的体力。即卖人讲哦，烧肝呐、爆肝呐，吼，对不？过来就是咧饮食。古早的人是定时定量不偏食，有糖啊吃就好。咱即卖唔是呢，高油高糖，吼、高热量，食咖呢吼，大家呀拢带着慢性病、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甲着食有关系。所以呢，身体若要养健，第一，咱的生活，咱的饮食。这拢总是呢最重要，包括着适度的运动。为什么要运动？为什么要练气功？为什么要打太极？这就是呢吼，要通着咱的经络，要呢打通着咱的气血，和咱的气血循环会当好，疏通着咱的经络。古早人就是安尼的养生，咱即卖人呢吼，拢总呢恰恰相反，就是呢吼。24节气，12个时辰，拄啊好拢颠倒变。饮食已经定时定量，恁即嘛暴饮暴食。过去咧吼，讲适度的运动，咱即嘛咧吼，食食拢唔叮当。看到咧吼，咱古早一切，那拢拄啊好倒变啦，吼。无懂哈。即嘛人就是安尼，人讲啦，有发有破啦。你就是呢吼，一定呢吼，爱保养着身体。那讲着保养身体呢吼，咱的这个《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呀，疾病爱预防啦，疾病爱预防，病是会当预防的呢，唔是讲咧吼，一定会破病。你来看，同款的家庭，同款的这个世界，同款的社会。
啊，其实呢，吼，所有空气拢同款啦，自来水拢同款啦，规生活拢差不多啦。啊，但是有的人吼，身体就较勇敢，有的人身体较无好，有的人就是迷路先衰，有的是老当益壮，对不对？这就是咧一杯药方。伫中医内底上界高明的境界是虾米？你知无？治未病，治病。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该做医治哦。这个其实不是医治，就是该先做预防。咱的身体呢，还未出现到呢啊、这个身体上的病变进程，就会当透过着调理，和咱的体内诶这个体质做调整。所以呢，吼一寡即个经济吼，就是破病的经济。啊，未不个的时阵啊，好，你就好咧，该做好着预防啊。啊，莫等个不个发炎，等个紧定落的时阵啊，得听哦，我咧艰苦啊，啊，才要来找医生啊，医生咧吼，啊，药啊拢食无效啊，啊，才咧吼来卡顿来找财政，财政这是要安怎？要安怎？那就是咱啊，拜六咧讲的吼，你这八十几岁啊，啊，就食一个呢吼，啊，麦克尼亚艰苦，啊，食一个呢吼，诶，退化麦克尼亚紧，啊，你讲过会当咧，安尼恢复加十八岁，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咱食药呢，啊，咱啊食产品呢吼，一定拢爱有常识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叫做。金雕嘴，哎，记得哦，听歌阿兰财神的游玩在电话边，哈，玻璃开着播音室来给咱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

0: 谢谢金雕嘴哈，好来啊，人咧未使挂，人无咧挂无失败啦，好啊，真侪伫一生内底，无论讲跋倒，无论讲车祸，哎，这就是呢哈，带一个呢，迄、那个老病无伫遐，会好讲未完全，好来，安尼有困扰无？困扰啊，吼，人无当，未使啊，人无当嘞，吼，无可能啊。所以讲嘞，咱若讲有这种嘞老爸母老症状，或者是讲嘞意外伤害嘅工作伤害、运动伤害所来造成诶，吼，退化所来造成诶，生骨刺、风湿性关节炎诶，开刀前、开刀后，吼，爱注意听咯。0800-77-66-99，咱来进广告。大姐，大姐，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位呢？
1: 吴桂桃。
0: 哦，桂桃姐啦，哈，无你海王健甲青通，你是买好什么人家？
1: 我家己。
0: 好、哦，你家己哦。
1: 哎、欸，红安迄个桥都把再跌倒、哦，对对对，因为骨盆还有脚那个左脚都撕裂伤没、哦？去年六月底啊。
0: 哈、哦、哈。哦
1: 对，我说不能去工作了。
0: 哦，是哦，这样丢
1: 了。还好我女对甜心女子来照顾我。
0: 哦，安尼哦。
1: 我在医院住了18天呢。
0: 嘿，啊你这样嘞，迄、啊那个阿姐、啊，你安尼海洋健全通吼、嗯，你讲你车祸这严重，啊你食的吼，身体上有改善无？
1: 有。
0: 改善怎么样？
1: 本来不会睡着，不会起来，啊不会走哎。
0: 嘿。
1: 在那个受伤的时候，都在房间躺着、哦啊，结果听收音机听到你这边的。
0: 好，缘分，缘分，嘿嘿，对
1: 对,
0: 對，没关系。啊，你海王金青通，你说原本躺着都不能动，也不能走。啊你现在进步的这个空间，
1: 那个现在比较会走了。
0: 哦，现在比较会走了哈。
1: 对对对，
0: 恭喜你，恭喜你。
1: 好好，谢谢你。
0: 所以我在说哈，那未行未走足晦气，会行会走才是福气。对不对？好啊，这样子18000啦，哈。
1: 对对，
0: 好 ，OK。来哈，啊，会惊会走才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啊，若要脚行手行，用心命，食保养也好，还是身体上嘞有一挂问题要来吃改善嘞，通通好。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行过啊，四界爬爬行，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咱时间上的关系，交予电台工商，稍等下再个回来哦，谢谢。0800776699哦。
1: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8: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哟来哟，嗨，哎，大哥，我讲哈，这个困眠的方面第一啦哈，伊有在食安眠药定颈剂无？有哈，有哈，伊迄个咱的迄个啊自律神经哈，拢总好伊呢麻醉起啊，迄种的算是种哈神经的麻痹嘛哈，对不？啊，伊老在食安眠药定颈剂。在食困眠方面，伊就会呢吼，反应，算讲咯，在调整较慢呐。
1: 哦，
0: 嘿，对。啊，你若像你拄只咧讲的吼，伊骨刺吼，迄个酸痛的部分，气血拍互通就足紧。啊，咱搁讲到困眠的方面吼，困眠可比讲，咱若吼困，像你讲的，困三点钟、四点钟安尼来讲啦，吼。咱的深层，顶几间我讲到这个困眠的问题，咱就是咧爱深层的睡眠。其实吼，咱讲困七八点钟，深层的睡眠拢差不多一点外钟尔尔。这个时间你若困会着吼，好的品质，白开精神、体力，咱来讲的精气神就会较好。啊，有的人是困眠品质无好，困眠品质无好，隔天白开呢吼，人就是愈困愈忝，愈困愈神，人迄个体力拢未恢复。迄个品质有关系，啊！你这两项在食，困眠的品质一定会较好诶。
1: 哦，
0: 嘿，对。哎、
1: 啊，以前怎啊？敢那我昨无状况，你厝啊开个，有时会临时啊，压起来发艰苦，艰苦啊！啊，一日啊就过啊。
0: 发什么？伊对压艰苦。发对。
1: 如果爱，如果爱困啊，咧，目睭真涩啊，咧。
0: 嘿，嘿。
1: 啊要倒落去困，搁困未去。
0: 哈。
1: 也是有，咱食这药后，你喘气啊啥样？
0: 这跟喘气较无关系，迄有可能是讲吼，因为咧，伊即马吼，就是我讲的这种神经吼，家己自我感觉吼，足歹讲的啦，无这个标准啦。
1: 哎，
0: 因为哦，可比讲，你讲哦，你足忝的，你会忝，我无阿多感受，有的人吼是吼。啊，我有讲听好啊，我来讲听好啊。有的人咧吼，蚊啊卡跳跳，小看尔，哀哀叫。啊，有的是咧卡大坑细里啊吼，你甲讲啊，不要紧啊，迄青菜啦，高高的就好啊。迄、那个痛感、痛感神经、神经的问题吼，每一个人的标准无同款。
1: 哎，
0: 嘿，啊，你讲哦，伊讲爱困，就想要困的，啊，一日啊就好。迄咱讲的爱困神啊，过就好啊啦。
1: 哦，
0: 这种诶吼，甲产品吼反应较无直接的关系。
1: 哦，好，
0: 嘿，对，安尼等下大哥，我借问诶吼，来产品服务，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去。
1: 本来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吼，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过就转啊好去啊。
0: 咱咧讲诶，创气啦，哈。哦，啊！伊这些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1: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啊。
0: 哦哦哦，
1: 哎呀，
0: 哦，啊，还用正常通食食的吼，迄、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1: 食几下工就开始反痛，啊，过就好啊。
0: 嗯，
1: 很神奇啊，
0: 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1: 哦。有啦有啦，
0: 哈、哦，无开掉
1: 啊，
0: 拢。
1: 啊、我昨天是做困，今日来看哦。
0: 昨天的爱明仔哦。
1: 不是不是，我定昨昏的日子。
0: 哦，定昨的日子哦，昨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1: 哎呀，好，
0: 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
1: 好，
0: 谢谢林大哥，好，恭喜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谢谢，好。欢迎收听 V V 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都食山卡，有哪有人在问？啊，食几顿？照三顿食，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哈、啊，爱食个三顿哦，啊，要身体好，啊，老啊，年纪有啊，咱就一概咧吼，甲调整，唔安尼咧吼，敢那好心不塞杯。安尼吼，回嘞回嘞，无采讲你咧开钱，气未通，血未通，咱就是爱拍通着气血，要拍通着气血，你就照三顿食。才真甲咱讲，唔卖念，卖念，阿妈卖咧吼，家己食血，叫做家己计较，我著甲食减一顿啊，我甲减食一粒吧。 给家自己等这世人哈，没卡好嫁啦。啊，你教材真讲的啦，三顿三顿加推啦，三顿三顿加吃啦，三顿三顿加保养啦，这世人我那没卡散。啊，但你身体改善速度会加足紧的，你亲像咱都只啊，到底呢？依然中午的林大哥，伊在咧讲啊，让伊老婆安尼，还照电工呢？医生呢？吼，照电工开有甲讲呢，生骨刺呢？哎呦，食几工啊？迄个喘气得喘咯，都唔免惊，牙开较酸较痛，没关系。好、哦，咱就去改伊啊，这个适应吼，忍、哦、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你是要短痛，还是要长痛？是要零工呢？吼，安尼食咖呢？吼，九十岁、一百岁，也搁底下咧挨挨杂杂吗？啊、哦！哎，大家拢无介意啦，我嘛无介意。我吼，昨都我甲我的姐妹谈吼，啊，我们吃饭吼，啊，喝个下午茶，啊，聊聊天吼，同我咧讲。我讲咧吼，咱即马哦，阿未退休诶，啊，就是咧吼，都、就是甲身体顾好，勇敢。那食老，食老诶时阵，拢免管啥，小事不插，卖管囡啊。卖管啊，后生媳妇卖管孙啊，食老的时阵退休，你就是安那，除了吃喝啊，你就是玩乐，吃喝玩乐就是吼、哦，要享受嘛。你即马做个遐尼啊辛苦，趁钱遐尼啊辛苦，就是食老要享受啊。你食老啊，搁唔清心，搁要来管囡啊，要来管孙啊，啊，唔是咧家己压价，对不对？喂，财政你好。请讲话，
2: 在哦。啊，都在讲话，大家嘛在讲话。哎，
0: 啊你啊你卡电来看，唔讲话，唔讲话就爱挂电话。
2: 哈、啊啊，我咧无咧讲话。
0: 有啦，啊爱讲话啦，你卡开唔讲话，你创啥？创啥？创啥？小朋友哩呀、啊，哈、
2: 啊！小朋友
0: 啊，冲什么小朋友哩呀、啊，哈、啊！讲
2: 讲诶，安尼拜六时啊，拢落去，我咧
0: 报。卖去讲拜六的代志，卖讲过去的代志。
2: 卖
0: 讲过去的代志。
2: 讲明仔载的代志。
0: 好。要问好哟。
2: 有啦，问好啦，好，好，好，好，
0: 好啦，再用啊，甲大家问好哈，好，好，安尼好，甲说啊，问好嗨。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来哈，困眠好多家，咱大地呢哈，依然众位的林大哥，其实呢哈，平常时呀，咱也强调呢哈，身体上的困扰。可比讲困眠无好啦，容易疲劳啦，胃肠的问题啦，吼，这甲着咱的年龄，甲着退化，有哪拢总有关系。囡仔来食食饱困困饱食，啊，老大人，咱的困眠的时间就无遐尼啊长，吼，没有那么的长。过来就是呢，一般咱来讲。一暝咧困到八点钟，吼、八点钟，啊，你来老大人，其实呢，吼，拢困无到八点钟啊，因为呢，吼，咱第一就是机能退化，第二就是囡仔吼总归讲，啊，伊个消耗热量、能量较侪，啊，咱老大人唔是啊，较无咧动，所以呢，吼，咱人啊较无咧动，消耗能量、热量。就无遐尼啊济，啊困眠的时间就较短。你啊看吼，纯咧做工课，做着呢外口工吼，啊流汗流济，身体比较卡机。过来就是安那，劳动者、劳动者，甲着坐着办公室内底咧吹冷气的，啥物人消耗体力会比较多？当然啦，做外口的工课，所以呢，他们。当然呢，吼，忝啊，倒落就困啊。啊，食的呢，吼，在办公室的，这拢用手枕头啊，咧叮当，吼，咧拍电脑呢啊。食的呢，吼，当然手机啊，背鬼美，吼，啊，拢唔困。其实，甲着咱的年龄，甲着咱的生活环境，甲着你的工作性质，拢总有牵连性。好，来，来，甲咱讲到黄帝内经内底咧讲。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女性按七岁到甲49岁，这个身体变化，吼，会变化。那呢，嫁着呢，吼，对着十波人，吼，这个问题啦，吼，十波人是按八岁，女性是按七岁，所以呢，女生，吼。比较早熟。那男生呢是按八岁到甲64岁，也就是讲咧吼，这个生理的周期啦，生理的周期啊，女性咧吼是7岁开始吼，身体就产生着变化，到甲49岁，为人49岁都是更年期。啊，十波的咧，十波的咧吼，差不多咧60几岁，才有一个更年期。差不多办迄十通当，吼，差不多十通当就对哇。好，来，咱来讲到，吼，讲到呢，啊，黄帝内经在讲的，吼，十波的八岁，咱的肾气，吼，肾气时，吼，啊，就开始呀，八岁呢开始换咱的元气，吼，开始换咱的元气，到咱的28岁的时阵，十波人，吼，就是这个肾气较旺盛。哦，迄个时阵呢，吼、哦、吼，迄、哦、落啊，诶，淡梅，吼、哦，淡梅，拢无问题啊，淡梅拢无问题，听有啦，哈、哦，因为呢，精气，吼、哦，精气十足，精气十足，男中精啊，女中血，哈、哦，男中精，女中血，来讲到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到吼，这个腰子肾气的问题哈、哦，那刚刚有说二八的时阵肾气是上盖旺盛的，到个38岁的时阵，肾气的比较较平均，吼、哦，比较较平均，啊啊。38的时阵咧，吼，肾气平均，对着咧筋骨，吼，筋骨啊，也都是还好的，吼，都是还好的。啊，那到加58咧，58肾气就开始吼衰弱啊，肾气就开始衰弱啊。啊，所以呢，吼，人讲上下都未了，到加58的时阵，十波人，我当下呢，吼，就是那一方面，他就比较。不行了，过来，那58的时阵，喙齿就开始吼，底下咧甲你搞怪了，喙齿有个人就开始一直落，一直落啊，吼，到甲六。

0: 好，来哈啊！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恭喜着咱的新同学，新同学来加入着健康加油站，上个站呢，我们这一班咯哈。新同学在家，会记哩，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一顿都是食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食，因为呢，咱的啊财政介绍的是清水清油哈啊水溶性的，所以呢饭前来食，赶快拢总好吸收。但有一点，一定爱甲咱做着叮咛，也就是讲呢，有的人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咧食着西药，感冒食着感冒药啊，哈啊巴肚疼食着巴肚疼的药啊，只要呢哈遇到药类的东西，会记哩。甲财政所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改加开，有时间咱加开一点钟，无时间咱嘛爱加开着半点钟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哈，咱是纯天然的呢，啊你咧食药物，药物的物件呢比较容易产生交互作用。过来，新同学在食。串路串去，就跟那餐酒都家钟伟林大哥讲到因太太，吼讲到大嫂啊，本身呢都是生骨刺，啊，迄个呢加到吼咱的气血，吼未通当中有关系呀，要活血化瘀串去，较酸痛的所在，牙开呢吼较不舒服，酸的所在有的人会较酸，痛的所在有的人会较痛，你有三个月在调整，伊都头啊。有这种呢，数字有当下会轻较悬小夸，有要紧无？无要紧，无要紧，吼、哦，迄个调整，咱来讲叫做明显反应，有人叫做好转反应，某一种讲叫做免疫反应，其实通通是一样的。好，新同学啊，伫遮过程当中，若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拢总欢迎卡顿来登来做询问哦，哈！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人讲做鸡就清啊，做人就变啊，做工课，哈、哦，就是呢，咱要来维持着咱的生活，要来和咱的生活和家庭的品质较好诶，物质生活比较较好诶，那来做工课。是不是要有一个勇敢的身体，你如果吼不勇敢，你是要怎么赚人的钱呢？对不？所以呢，身体健康的底子很重要哦。来进功德，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精全通吃了安怎好啊？
1: 我吃了哦，起码会壮阔啊。
0: 啊，你阿美姐进前是安怎？
1: 阿美姐哦，真熬天。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阿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1: 中哦，中哦，阿都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爸妈阁叫我去做。
0: 嘿，
1: 阿不要我去，我食你个两撮了哦。
0: 嘿，海王精全通未啊？今即马广告，嘿，阿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嘿，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活赚，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1: 是啊，
0: 哇！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人介绍我吃的呀。
0: 好，
2: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我从倒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是家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2: 哦。嘿，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要油头壳，我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会干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油，我就家己油，哇赞！
0: 真赞的啊！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我爱坐船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而且下昼十点一点靠转啊，你敢知影？唔食你会早错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有怎赞呢？听到我鸡尾来吃，
0: 海王
2: 精，身体唔好鸡尾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2: 真的，啊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 来啊，我讲你爱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呀、啊哦，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买厝，要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0: 嘿，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你知无啦？
0: 是。
2: 我人讲啊，你食到老，你哦，现在哥哥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爱讲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正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的啊啦，你讲食你的豆，唔免食到瓶瓶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2: 真的啊，你问个自己个客人呢？
0: 好，五千哦哈。
2: 哎，对对好。
0: 我借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我顶日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生加什么，那种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当我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痛痛了，痛到目屎拢连。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那贵吼，反应那贵的，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了，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贵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爽啊啦吼。
3: 嘿，精神比较好，
0: 嘿，精气神，嗯。
3: 哦，我本来吼精神就歹的啦，一坐了就把酒都开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安尼。
0: 好好好，
3: 哎，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还用健全通，哎，和恁开条万隆钱呗？
3: 没啦，没啦，
0: 没开条万隆钱哈。哎，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我高先生两个拢在家咧，我集中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3: 哦、对了，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哎，给你啦，哈、哦，甘蔗要好吃，无可能上头甜啦。你若不是钱好一听，无得人好一听，啊，两行选一行。你是要欠钱，啊，和身体艰苦，啊，是咧吼、哦，开一点啊钱，身体得着快活，哈、哦，家己去选择。来，海用精清通喝汤头哦，以上功德。喂，财神你好。
4: 哎、
0: 欸，来，咱咧火土大哥哈、哦。
4: 好啊！
0: 哦，你好。
4: 叫叫做五千个来。
0: 好，叫一做五千个，阿明仔再好你哦嘿。
4: 哦。
0: 好，谢谢，咱的回头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财神你好。Hello， 你好。
5: 哎，财神你好。
0: 嘿，是。
5: 我可以接这个张海永精品头，阿娇可以辛苦乱掉啊。
0: 好，三品好不？嘿。
5: 辛苦拢会掉了。
0: 哎，我讲你迄就是呢，吼，体内有一挂酸毒、药毒吼，咱体内有一挂毒素，啊，你排毒，哎，就会加快吼。哎，有个人会涨，啊嘛，不是大家拢会，迄体质嘞。
5: 嘿，啊，我食落啊，就辛苦哦，胸坎咯，脚大腿咯，安尼皮毛啊一直掉，啊啊啊，你敢通去食？
0: 爱食啊！啊，你毒素要甲排出啊，你要藏伫内底做保哦。
5: 哦，安尼哦。
0: 嘿啦，嘿。
5: 哦，啊，唔知想我奈。进行才两三回袂，啊过来哦，一直聊，啊辛苦安尼听无。
0: 因为吼，我讲，咱人吼新陈代谢愈侪回吼会愈慢，啊所以呢吼，咱我像我拄则讲诶，你诶食啦吼，啊种种啦吼，咱诶空气，咱诶食物内底啦吼，拢总有一挂毒素，毋是呾体内诶新陈代谢即个酸毒，毋是食药啊药毒俩。其实吼，咱整个即马啦吼，啊地球就是一个大染缸啦，安尼啦。哎、啊，有毒素，有阿渣，有泰哥，咱得爱甲排了出来。好的现象啊，好的现象，咱唔爱食，一定爱食，
5: 哈。安尼哦，哎，我想哦，一直聊者唔敢食。
0: 爱食，爱食，爱食，
5: 哈。
0: 嗯，对，
5: 没关系哈。
0: 哎，当然没关系，很好啊，该恭喜呢。哎
5: 呀，我就听你讲最好，我唔来话，唔爱来食，对啊，阿伯呢，辛苦话呢，有当都像钟头啊，
0: 嗯，
5: 钟头爸爸，
0: 嗯。
5: 我想看，啊个目睭雾雾，
0: 嗯，
5: 啊个那个指点讲在食看卖
0: 咧，系啦，对，好，安尼食，
5: 聊一聊，
0: 好，安尼加油啊，哈，
5: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功德，嗨，财神你好，
6: 哎，财神好，
0: 嘿，
6: 哎，借问者哈，
0: 好，
6: 哎，这心脏皮肤清这加敢有？
0: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
6: 会使吼，嗯，我小公吼，以前拢拄着啊，会清者清者，啊，即卖三唔开。有我已经食一个外月啊，想讲，嗯，昨暗开安尼得困哦，哦， 得请得请得请。
0: 嗯，嘿，会使，嘿，这只会使，嘿，对，
6: 哈。退化性关节炎呢？
0: 哦，我讲退化的啦，哈，伤害的啦，哈，啊，老毛病啦。
6: 哦，对只，
0: 哎，啊，我讲退一个，啊，你就一关啊一关可以传，啊，一行啊一行可以调整，唔免急，哈。
6: 好好，这个只。那叫三顿，只敢爱讲当四点钟过较热了，还是？
0: 唔免，
6: 唔免啦，
0: 唔免吼。
6: 想到你那三点钟过，我那就会使。
0: 会使，会使。
6: 哦，昨昏较无闲吼，总食一顿尔呢。
0: 哦，食一顿，啊，你也要困的时阵，就甲食顿来
6: 补。我就要困的时阵，哎，你昨昏出来规工的呀？
0: 哦哦，啊哟，啊，较早出门啦，哎。哦，
6: 啊，未记住。
0: 哦，不要紧。
6: 我来记住，我就只较出门。
0: 好，一半间也未记住，我未改讲卡床啦哈。
6: 安尼好，讲袂少嘞。你
0: 其他
6: 讲袂
0: 少，好，好啦，啊，加油哦，嘿，
6: 好，
0: 谢谢，好，拜拜，感谢哈，哎啦哈，咱的产品做顺的啦，你食药啊哈，药啊都是袂使乌白食，药啊都袂使乌白食，药啊哪乌白食，唔是药到病除，是药到命除，药啊的量哈，它有一个剂量，食不够。病袂好，好，因为药啊是咧食病症诶。啊，你参像退化，我讲退化根本都唔是一种病，咱就是爱顺应天年天命，哈，天命啊、天人要合一，哈，什么叫做天人合一？宗教是讲啊，人甲神合一。其实呢，吼，伫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天人合一，就是咱拄只咧讲的，顺应着呢，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啊，一天二十四个休息，哈，二十四小时，你就这样子，好，这样子下去，哈，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吃就是吃，该睡就是睡，哦，这就是呢，咱咧保养着身体，啊，当然退化拢总不可逆。无论你吼，什么种人啦、啊，什么种人啦、啊，拢无法度抵抗着退化、老化这一代啊。但是会当延缓。以前古早咱无科技的时阵是无办法，就是呢吼，老就是老啊，老就是老啊，无其他的方法。但即马咱会加入着科技啊，足足啊，科技来得去处。我若讲这个磷虾油好啊，磷虾油的好。大家拢总知影，你敢知影一粒磷虾油内底爱偌济个磷虾？一万公斤哦，吼，一万公斤个磷虾，才萃取到呢一公斤个磷虾油。所以呢，吼，你若讲啊，磷虾都足好个，哎，磷虾的南极正有啦，吼，南极正有。咱就讲吼，这个。啊，比重来说啦，你要吃到一只磷虾油的量，你磷虾可能呢吼，你要吃呢吼，骨力点，你怎样发多啊？我多吃哈济无？其实呢没有办法。那今嘛科技就是呢吼这么的好，所以我讲哦，我伫今今嘛这个时代的人太幸福，太幸福了。真正有够幸福的，要维持着健康，只要你有心，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咱对家咧讲啊，顾身体，莫顾家会啦。啊，少年的吼，为着买车啦、买厝啦，为着囡仔事事啦，啊，拼甲带性命。啊，食老哪个无看好伊开，唔顾身体，艰苦拢家己咧艰苦，囡仔事事艰苦袂掉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病。较巧的会用顾身体，啊，戆的顾家会。听你咧听，爱你咧爱，别人拢听袂到。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今年一定会好过哈。
7: 结婚靠打拼，爱拼，爱。

0: 喂，嘿，大姐，我讲我建议你吼拍一个啊镜头。
1: 我师傅原来咧甲我坐啊。
0: 好好好，有去坐去拍一个啊镜头哈。哎，因为安尼吼吸收吼，咱的迄个阳气正气哈，安尼会较好。嘿，对，啊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神通，你的对牙咧酸疼。
1: 我全身拢哎。
0: 全身拢酸疼啊！哦，啊你对食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哟。
1: 是较无遐迄落安尼。
0: 较无遐尼啊酸疼，较无遐艰苦啦吼。
1: 对对。
0: 嘿嘿对。啊，
1: 伊拢无力安尼。
0: 啊，一年较侪岁啊吼，伊咧调会较慢安尼。嘿，像你讲啊，以前的人吼，吼，我讲，拢哦七早八早就走一遍，啊，咱即卖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所以讲吼，咱就是用这种科技的物件，
1: 把身体做了伤过头去
0: 啊。你少年做做过头吼，那你的年代吼，不是做了过头呢，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1: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卖食老，食老就是吼，拢咧甲恁算数啊。好、嗯哦、对吧、
1: 欸、线上卡不好呢哈
0: 哈
1: 线上卡不好呢哈对吧
0: 没啊
1: 我很贵东叫你线下
0: 嘿
1: 啊那你啊你和我等一个几乎也没来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啊祝你健康哈
1: 啊谢谢
0: 好谢谢
1: 五元价格来聊
0: 好 OK OK、啊、谢谢
1: 一波是要重播的是要重播的
0: 嘿一波是要重播的哦嗯
1: 好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谢谢医生公哥哈，咱讲实在啦，像拄只这个大姐吼，讲拢有那七八十岁啊，那呢吼，七八十岁啦，吼，也是八九十岁啦，咱这个呢吼，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讲实在，真正无快活，当然不是讲吼，男性就快活，男性嘛无快活。但是吼，女性以前要捧人的饭碗，真正无遐简单啦。迄拢熬夜做啦，啊，因为呢，过去的人拢生足济，大家庭也要煮，也要做，未来阁做了无好。所以咱一寡呢吼，即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迄真正食老吼，拢总带性命呢，食老拢总带性命。啊，迄无啊多，因为每一个世代吼，时空背景无同款，啊，咱就是呢吼，即马会当做的，就是呢顾身体，安尼念念，剩的唔免想遐尼啊济，不用想那么多吼、哦。过一工呢，啊，算一工啦，啊，身体呢吼，那会健康较重要。后来，佮继续来甲咱讲。都只讲到人吼，神奇哦！伫这里二十八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咱来讲到六十八岁哈。六十八岁的神奇就开始刮迄落衰壳啊！所以呢吼，咱的面呐、啊，咱的面色、气色，包括着头毛，都开始呀、啊。吼、哦，一直咧变白啦，吼、哦，面皮变摇，这个就神气衰克有关系。人咧到家，人到家七十八，肝气、肝气、肝气呀、啊，肝气就开始高衰，啊，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咧肝气啦，一旦咧吼、哦、开始衰退，咱的筋络就无好啊。就安尼咧吼，酸啦、抽啦、疼啦，吼、哦、啊，肝到到七十八，肝气已经开始衰，啊，肾气咧嘛是同款啦，所以咧吼，只爱酸痛，就一行一行说出来呀。本来咧吼是一家咧疼，啊，今嘛咧吼就变骨啊家咧疼，本来是一家咧酸，今嘛就变骨啊家咧酸啊。这是呢，吼七十八，吼《黄帝内经》，吼《黄帝内经》来在咧讲啊。啊，那个人咧八十八，吼八十八，以前讲叫做人瑞了，头毛、喙齿都差不多落了了哇。嘿，过去无啥物吼二十米的汤啊食，过去无啥物磷虾油汤啊食，到个八十八，头毛嘛差不多咧吼，拢咧啊白苍苍啊，过来呢吼，那差不多差不多啊，啊那喙齿呢吼，吼、哦、就是呢 差不多六了了啊。以前的人讲吼，老人食咖内伤过侪岁，哪个有喙齿，讲咧食惊孙，有无？古早的人，真正是无稽之谈呐吼。就是讲咧吼，到迄个时阵，差不多喙齿拢六了呀。啊，今卖人无同款，注重着养生，今卖人营养较有够。啊，古早人啊，无什么营养汤啊好食啊，对无？食的饱都拢算好野人啊咧，善食人是食袂饱的呢。对不对？来，心主水，受着五脏六腑之精而藏藏之，吼，就是讲，咱的心，吼，就是咧，吼，藏精的肾藏精，肾藏精，好，伫咧吼五脏到咱的吼年纪八九十岁，吼啊年纪八十外九十九十一百。咱的五脏拢开始衰老啊，所以连吼筋骨弱啦、头毛啦、体重啦、走路啦、健康啦、食物件、消化，大项拢总衰老。有病一定爱去看医生，退化的问题，咱拄只咧讲着吼，肾气、肝气，这拢会当延缓的。要不然现在的人，你要看，食到百外岁人有够多。迄天我都要讲俩，日本的吼超过着一百岁，已经咧十万人啊咧。那未来阁会愈济人，一年一年咧增加，一年一年咧增加，咱台湾嘛无例外。啊，一个人吼，李长讲咧吼，亲像讲重阳节啦吼，一年三大节，那百岁的人类吼，拢会咧吼啊，去咧吼拜访，吼迄李长讲好，迄落即马咧吼，年纪大诶人吼，百岁人吼，愈来愈侪，吼行甲吼真正平平喘，行甲真正脚软。哦，甲着以前无同款啊！以前咧，食甲然后差不多八十几岁、九十岁，吼、哦，迄什么人咧？吼，因兜的人食甲吼，偌长岁寿，即嘛无呢？八九站吼，拢咧稀松平常的吼、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吼、哦、啊，八十的咧，吼、哦、是囡仔屁，啊，九十的满满是咧，对无？现在的人哈、哦，要懂得懂得养生，懂得顾身体，唔好拢吼要顾囡仔事事，啊，家己放互伊哩哩落落。哪里艰苦囡仔事事，我都对伫咱的身躯边，甲咱做照顾啊！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三片什么高官叫会作文，记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喂，大姐，我讲吼，迄唔是叫做三八三八，你叫做足巧诶，因为有诶吼，工课咧做，也是多多啊吼，无闲诶，像我讲诶，咱这吼产品无分时间呐吼，你着饭前未记哩食，饭后会哪个食吼，啊饭后啦未记哩，你半波半刀啊，像你讲诶，甲食，拢总未要紧，拢总未要紧，像你讲诶，半暝爬开尿尿，我昨夜爬开哈，
1: 我当时想着就讲，哎丢。啊，那个食
0: 饭嘛，个特别食，就爱食。嘿，我讲我昨暝爬起尿尿，我昨暗爬起尿尿，我嘛是那个个食。
1: 啊，都跟你讲三八三八。
0: 没啦没啦，过咱的过咱的，我讲你较巧啦。
1: 年纪济啊吼，啊拢未记哩较济，我跟你讲。
0: 啊，未要紧啦，未记，我都讲啊，饭前啦未记，食饭后饭后未记，你来食半波半刀啊，拢可以啊。
1: 哦，谢谢，谢谢。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哎，关秋云姐。关
2: 秋云姐，彩珍哦。
0: 喂哦。
2: 我吃掉问你的这个啦。
0: 好啦。
2: 那吼，咱吃这反应敢会反应安尼哈？我呢，身躯吼拢一个一个红红吼。
0: 嘿。
2: 啊，咱个红红啦，洗了咱个迄透明香皂吼，洗盐水洗洗就好啊吼。啊，来皮肤咧有当个听加加吼，当个迄下做因就抹抹就好啊。啊，这个那安尼拢未好哈。
0: 我讲你迄应该不是食产品反应，你迄应该是呢吼。啊，皮肤较过敏。
2: 啊，对啊，我去看医生嘞，啊，买药来吃嘞，安尼吃未好安尼。
0: 对哇，因为你的皮肤吼较敏感啦。
2: 对啊，啊，我讲，哎，啊，我那洗透明香皂，人家拢足好用的呢。啊，那安尼，洗几日工啊，洗两三工啊，拢袂好呢。
0: 来，咱讲的，你的皮肤较敏感吼，啊，咱的空气，尤其是最近湿气较重，啊，哎，湿气较重吼，咱的古早人讲拉痰啦，你迄就是吼较禁气拉痰啦。
2: 哎
0: 呦啦，啊，是足够流汗的呢。啊对啊，啊你就是足够流汗，我讲流汗拉痰，唔只系黏条的。
2: 啊，即卖吼，我即卖啊流汗转来，我就爱先洗啊，因为其他人无洗，拢电脑边个吹啊打了。
0: 嘿。
2: 即卖吼，可能是安尼真哩个。
0: 对。
2: 啊那安尼食药啊，食袂好，你过去尿枪买来食，啊袂好呢。
0: 系啊，你迄就是安尼吼，因为我讲诶，流汗过刷落去，最近吼，咱的空气内底湿气较重。
2: 系啊，
0: 湿气较重吼，就会生菇啦，较紧诶。
2: 爱去看，爱看医生啊。
0: 哦。
2: 你怎爱去看皮肤科？
0: 你保持吼皮肤诶打伤就较好。
2: 打伤就较好。
0: 安尼吼。嘿，你诶皮肤若保持较打伤诶就较好。
2: 冷气吹几工诶？哦，我是不讲你渐渐住内底吹冷气卖出来。
0: 嘿，你啊讲阮就是吼，即个迄落阿娘我名啦。啊，所以淡淡在吹
2: 咧。我咧行山咧，即马咧，安尼行出去，等下规身躯湿漉漉咧。
0: 哎，对，嘿。
2: 啊，安尼，等下来紧甲换洗洗
0: 咧。嘿，对，你若流汗吼，等下你就赶紧身躯洗洗清清的，啊，换一个清气打伤的衫裤安尼。
2: 对哦，
0: 好。
2: 啊，都也做讲，啊，你问财政通咧，敢会咧反应？
0: 无。
2: 讲伊咪安尼喵喵嘎嘎咧。
0: 无，唔是你这家迄反应无讲诶，嘿。
2: 安
0: 尼啊，系对。
2: 哦，我想，唔知是北来出来，唔是我啦，安尼。
0: 无。
2: 洗袂好，我也袂好
0: 安尼。系，所以你讲我自头到尾，我就甲你讲，你这皮肤较敏感的呀。
2: 安尼啊。
0: 嗯。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好，感谢。来吼，无论讲来老同学啦，吼，无论讲新朋友啦，拢赶快吼对食。欢迎是不是？好，拢会当卡顿的避开做松忙，啊是呢吼，食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在节目进行当中上山跟咱做。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爱记得哦，老同学，吃好，未使放，未使让，对嘞，看嘞，咱都吃都阿讲，老化退化不可逆。你嘞吼是嘞皇帝命，还是嘞吼乞食命？咱老化拢一定会，所以嘞人啊，吃老那要轻松，吃老那要卡健，手健用心命，靠什么人过？靠自己顾啦，靠自己啦，靠山吼山倒吼，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可靠。即马呢吼生囝，你敢唔忙囡仔呢啦？你也问十个都嘛讲啊，唔忙家己啦。即句话呢吼拢会用讲，啊，但呢会用做无？ 爱看家己，吼、哦，你会做吗？有的人是塞一支嘴尔啦，袂用，袂用，袂用做啦，吼、哦。喂，财神你好，
3: 财神，
0: 喂，
3: 记得我二五拜是三组里的日子咧。
0: 这伊落啊，小姐有甲你写。
3: 哦，阿三组，我就讲今日袂吉
0: 有啦，去到时咧吼，伊会出单哦嘿。
3: 哦，
0: 哈。
3: 分做三间
0: 了。我知影啦，嘿，你无你就无你就较晚，你搁卡电来问小姐看卖一下，因为因电脑遐有通啊查，我不用是无电脑通啊查。
3: 我就讲，问者，我的字卡拢会白白吼。
0: 来，迄落来，我先做结尾一下哈，吼，好来，咱这波全部受到海王间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你哦，白白，你有食到较俗的物件无？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精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来自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厅，也个得力芬多精香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这首歌一把情种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哟，现在阿公嘛变变叫，张礼拜嘛变变叫哈。啊，本来阿公你旁在无啊，好加在哦，咱的公司和安琪争取过和我卖，因为咱只涨第一天，今第二天的尔。哦，啊，所以咱来要订单电话爱多拨了，你卖啥物呀？啊，这台单足过分多斤香皂啊。我们现在好，来我一个就先进一个广告吼，现在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好朋友你就热啦，热热热热症，不是湿症哦，是热症吼，热症会接受，像你今天在菜园啊，安尼热干嘞，今天在做工课，安尼热干嘞，流汗答滴哦，流汗了后皮肤嘞会起痱啊，迄叫做热过敏。烧热过敏哦，迄上到咱只咱讲只站袂住哦，即卖日头甲长夏至啊，夏至风太出奇，对不对？若无冬至唔知寒啦，若无夏至唔知通热啦，即卖开始热，热外搭钱哦，热人皮肤足痒诶，汗斑吼啊，热症大爆发哦，即卖流汗。咱通常哦，较袂流汗，对不对？阿妈棍哦，啊，艰苦甲足赤也是，大腿嘛是吼，啊，这手骨头嘛是，啊，搁这脚盘吼，脚目啊，这嘛是会痒啦，流汗会痒的。咱的芬多精哦，咱的这香皂好朋友，一组哦就是12袋。一组12袋，1480只公司个争取票，按起即旁个当买哦。咱若要讲定岗个电话都拨了，即马定岗后礼拜二收哦吼。即马定岗后礼拜二收哦，那就像即马甲即马2:07啊，下早一工落来哦，流汗搭地足艰苦，会生啦，会艰苦个啦。哦，还是讲咱定然后咧出院哦，即个皮肤科不是咧看皮肤科，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啊、食好个、食药啊，拢食袂好个吼，因为你厝底个洗着化学唔对啊。你说着有防腐剂啊，吼，有起泡剂的啊，吼，啊有色素呀，你食迄拢袂使，迄愈洗愈食力。啊，用医生来讲，啊，你唔通洗底裤，你爱用水洗都袂使，太过贵洗袂清洁啊。那要赶紧定个电话都拨着，爱把握这机会哦。这一组12袋，会当囥5单。囥5单，吼，一组12袋，咱囥5单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哎，阿杰你好，客服在听呢。
1: 啊。
0: 客服在听。
2: 我
0: 3点
2: 好。
0: 客服。哎呦，你挂断下，来，你好，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要一组来下件哈，
1: 大组的哈，
0: 后礼拜二好不好？
1: 好，
0: 是安尼1480呢，
1: 1480，
0: 嘿，啊，捌做过无？
1: 捌啦，
0: 好捌啦，哦，啊，是唔做好势？
1: 好势啦，
0: 好势，佫咸好大，唔
1: 过来佮你叫，
0: 哎呦，谢谢你，啊，祝我你哦，嘿，后礼拜二来哈，哦，谢谢，大家说拢讲好用，紧嘞，脚断来说皮肤较袂艰苦，咱咧属龙刚伤哦。咱足辛苦诶，啊！今仔皮肤莫安尼痒，安尼湿，安尼暗时阁歹困，安尼摇摇着啊，足艰苦。你像这因先生，安尼皮肤上几啊十冬啊哦，即马说着呐，轻松兼快活吼。啊，咱这保湿霜就第一名。那你敢听？哎呦，这两天有听到呢。今日咱买回哦嘿，今日咱买回，说一遍你也知影，人阁轻松兼快活。啊，即个哦，热天要到啊吼，囡仔若放暑假，但有定安尼澹气气即种诶哦。来，你好，你好，
1: 哎，
0: 啊，要订房子吼，
1: 哎，
0: 好，那个写起一组呢，
1: 无两组，
0: 啊，要订两组嘞哦，
1: 哎，
0: 安尼捌写过无？
1: 捌啦，
0: 安好用啦，
1: 就是我等足久啊，
0: 我安尼等着我啦，
1: 哦，安尼一组无够啊，
0: 哦，买一组，啊，拢啥物人咧写？
1: 阮咧写，我两个啊，两公公婆啊咧写
0: 哦，啊，两公公婆咧写皮毛，像咱讲的，较袂安上安尼摇无？
1: 有哦，
0: 做打赏。
1: 哎呀，
0: 哦，足快活哦！
1: 哎呀，我听伊讲
0: 得要卖啊，要卖个红鸡翅旁尔。
1: 哦，
0: 啊，谢谢啊！我写两组起，啊，就后礼拜二安尼。
1: 后礼拜二哦。
0: 对哦。
1: 哦。
0: 好不哈？
1: 好，
0: 谢谢你啊！谢谢。迄四个拢笑呵呵，卖有了这陪伴的艰苦。卡拿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啊，那只卖了，就咧讲倒数啊，阿卡我多。哦，咱一单安尼，咱算一单甲够卖啊吼。真正咧来听这妈妈讲哦。叫啦，医生讲啊，用水洗都用水洗袂清洁，啊，你恁常咧出入吼皮肤科吼啊，用紫外线，我爱讲啥物用紫外线甲你吓，要杀菌啦，用紫外线甲你杀着来要杀菌啦，像即下落雨，像即摆日头咧炎哦，脚会卡烧哦，脚会流卡烧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要订三本吼，
1: 我
0: 订
1: 3本，
0: 好，要订一组啊吼，
1: 我遐有组织，
0: 有组织也好，啊，我来写起，
1: 你搞先包回，
0: 哦，安尼有啦，安尼有啊哈，好，安尼后日拜二后嘿，好，谢谢你啊，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
0: 你好，你好， 哎，安尼讲啥？
2: 喂喂，
0: 安尼有啥吼？哦，你好，爱要停车，要停车看吼，就一早写个，啊，甲阮后礼拜二要去。
2: 好好，谢谢。我寄台中，
0: 你有两个住址呢？
2: 嘿，我有刷人。
0: 好，啊，我寄台中，我甲写台中刷人哈。
2: 好，
0: 好，谢谢。啊，后礼拜二要去。
2: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吼。来，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叫安琪哦。
0: 嘿，安琪呢？
3: 我要甲你订一组迄地库。
0: 好，好，写起来，写起来。啊，后礼拜二搞好无？
3: 拜二咯。
0: 啊，拜二，拜二三十号。
3: 哦，拜二哦，好，谢谢。
0: 来，可以吼。好，谢谢你啊，谢谢，好，拜拜，拜拜。哦，谢谢，啊，拍者不要讲，拍者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4: 地库。
0: 哦，只要买下一组啦吼。
4: 哎，这么就是大组哦，小组
0: 哦。哦，这么拢大组，两只十二地1480放五单哦。
4: 哦，安尼拢大组的对。
0: 嘿，十二地安尼，哈。
4: 哦，好几组啦。
0: 好啊，唔捌说过呢。
4: 捌啦。
0: 啊，好说无？
4: 我顶个拢提小组的啊。
0: 哦，小组哦，安尼啊，咱大组搁较会好哦哈。
4: 好
0: 啊。好啊，我下拜二哦，后日拜二哦哈。
4: 好啦，
0: 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过来，阿龙，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要一组吗？
0: 要一组吗？哎，你听，好，拍手，你听，好，拍手，各位听，好来，现场是咱的空八空空哦，3355599哦，空八空空3355599，咱这是只咱南北回啊，来，你好，你好，我等下搁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日头卡咧拍上，甲拍甲真嘛，真嘛很主持，有咧生无？唔是上尔，是做生的。皮肉会生，啊！你囡仔咧拍球啊，脚会流汗，啊！是穿雨鞋，脚会流汗，拢爱生。来，你好，你好，
6: 你订几组？
0: 你林先生啊，好啊，要订一组呢。好啊，下个1480，啊，就后礼拜二哦。
6: 好，
0: 啊，谢谢你哈。
6: 好，谢谢谢谢，
0: 来，佫啊，感恩谢谢。卡电话做轻松开话做打赏，你看，即看皮肉，佮看十外单，看袂好啦。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7: 阮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十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洗块地壳洗看嘛，洗了起码拢唔免抹迄之前话。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的话呢。
7: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7: 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少，我无去你做洗看嘛。我感觉伊只拢无咧摕之前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7: 伊个卡片啊，黏在遐，黏在遐。
0: 会走啊吼。嘿呀，但我讲那不是因为胃肠引起，那不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7: 嘿呀，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哎，洗了我感觉讲，即卖拢无去咧摕抹皮肤
0: 油。无啊吼。啊，佮人用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7: 嘿，讲我两组啦。
0: 哦，要两组嘞哦，嗯，谢谢谢谢，来，我听周先生流汗啦，今晚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8: 地库我进前都买两遍过啊，
0: 我去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8: 嗯，不是讲，
0: 咱这块地库是咱全台湾唯有专利个认证的哦，全台湾，不管你看偌大间的美容的，还是偌大间哦，开啊公园哦，你去佚佗，拢无咱的认证哦。拢无安尼认真哦，12地1480解决你皮肤问题，过来当放五单，正台湾制造，100%拢是台湾制造的哈。好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好，一组下开，啊，就后礼拜二后嘿，好，后礼拜二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啦，爱定啦，这若皮肤上的足艰苦，尤其热人，迄热人足赤呀赤呀。啊，这车就像咱周先生讲，也无哪水洗啊，也无哪水脏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8: 嗯，不是干那路跑车啊啦，都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8: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倒掉咧吼，
0: 都会
8: 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
8: 进红进嘿，红进
0: 啊啊啊！
8: 红进红班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
0: 无这个拜是上节是拜五甲拜六无拜四的哦。安尼哦，
8: 哎，这个情形中来，
0: 哎，那涨定就是拜五啊，无就拜六起来吼。
8: 哎，无，
0: 真正做好。
8: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
0: 好啦，好，拢是拜五甲拜六嘿。好吧，啊，你拜拜是我来谢谢你，够欢喜。
8: 好，
0: 这个拜谢就是我个人，
8: 谢谢，
0: 拜拜。我该谢，我看伊讲安那，吼。
9: 拜拜！
0: 你即马回足济，我就甲你改日子啦。啊，你敢要去对呢？
10: 呀，你拜四敢袂使咧？
0: 啊，你敢是有要出去呢？
5: 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0: 啊，吴主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的洗身安那好啦？
5: 味道真的很好。
0: 那流汗没没出汗？
5: 我弄洗面，
0: 洗面洗辛苦啦吼。
5: 哎呀，
0: 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5: 对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
5: 我拢波浪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0: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5: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0: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5: 五岁，皮肤比较好啊。
0: 哦，对啦，皮肤好，因为它保护皮肤啦。
5: 哎呀
0: 哎呀，好好，啊，我下个，
5: 我的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0: 有啊，我
5: 好
0: 啊，祝福你来十进来哦，超精高的，十进超精高，听见。
9: 真
0: 假哦，假
9: 迄个有诶，只下
0: 迄个看起啊，臭假啦，真假拢
9: 有较好啊。
0: 咱讲臭假迄啦，嘿
9: 啦，
0: 臭假迄，臭假是毋说着真正好。人个人打起来，形容讲迄臭真假个，迄啊弯身白身迄。
9: 先看吗？
0: 先看。
9: 两两块块穿迄恁有诶种啊？啊伊抓啦，会到
0: 掉啦。
9: 辛苦吼，转来哦，安尼吼，腰加足艰苦。
0: 吼对，
9: 一直条。
0: 这大人足够安尼摇，腰加咧湿疹啊，腰啊烧红红足艰苦哦，都纯粹真。那皮，你啊，因纯粹真啊皮过敏的吼，安尼敏感度，还是咧牙背啊，日头晒过牙背啊，流汗就会生的，你一定爱洗。甲你规安只辛苦的，只歹皮吧，你卡伫咱皮肤即块，甲你洗，甲足轻松的，而且保湿锁水第一名。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冬季养的，你若冬天热甲白无空的哦，啊若热天热甲会生的这种，一定爱洗哈，足好用的，伊保湿锁水的黄金生态。黄金生态，咱这块芳草，咱洗头、洗面、洗全身躯，因为咱是生产生产是美容皂的专利，伊是美容皂的专利哈。这一组十二袋，1480当放五天，放五天五年。啊，即马若定岗上爱济，上爱紧就是后礼拜二收哦，吼。谢谢你啊，以上广告。我小红红啊，
9: 系啦系啦，
0: 安尼摇即马卖啊吼，
9: 即马拢卖啊，
0: 好够好，来啥？
9: 穿的拢稍好穿的，啊拢卖讲安尼去卖，
0: 真来皮肤足快活啦。哎，啊！你以前好，刚才有甲咱买，哎吼，
9: 对，
0: 啊！迄个芳葵，啊，只足清芳的芳，
9: 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金鸡我该写起来，个写大组，啊，就
9: 好，
0: 啊，谢谢你哈，无写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诶，搞到湿病，以前我好咬甲红光光，到尾迄咬甲拢会流流汤、流流滴咧，最艰苦诶，真正写真正会好，吼，我赞一赞。
10: 我要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有啥物好消息啦？
10: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0: 嗯。
10: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影？
0: 安尼吼。
10: 我迄脚床被，啊，搁大腿，拢个生线干线体。
0: 嗯。
10: 皮肤看袂好。
0: 嗯。
10: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买迄会平平硬硬嘛，啊伊讲。
0: 会粗皮啦。
10: 嘿，会定定硬硬，安尼，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起来去生无效，就讲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嘿，我用美容皂安尼，伊讲就先去洗好，安尼啊用淡加露，没有了。
0: 嘿，妈妈都操劲个就好个咧个，操卡棒就好个咧
10: 个。我本来是要买护颈用香港卡咧，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咧好啊，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0: 啊。对咩，老的用就。
10: 都难用诶，
0: 个电锅都没。嗯，谢谢来，这十几单巴肚边不是都抹未好势啦吼，继续说有好香皂。
11: 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说过无？
11: 买几啊届
0: 啊吼，啊拢做信用诶吼。
11: 嗯，吓啊。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11: 我诶洗线啊，恰咧吼，几啊十年啊，谢谢全部。
0: 真的用
11: 多边啊，谢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11: 诶，从别墅出来。
0: 哎呦，谢谢你，安心个得着健康。你管哈，
11: 对，啊是这。我那孙哦，那面线条细加嘞吼，细细嘛拢小，
0: 有加好。
11: 线条迄个是迄个早镜的，
0: 我早镜的呢。
11: 啊，等下我提好细。
0: 啊，用这
11: 线条的各种的，
0: 做好哈。
11: 对啊。
0: 啊，把谢谢你，啊你
11: 好，
0: 好来你啊。

0: 有就就
1: 医生讲袂当做啊，
0: 哎、欸，医生讲个就会在讲有诶，讲你先顾虾米，
1: 拢卖用，
0: 嘿，拢卖用，针对就 OK。
1: 那结果用咱美容照洗较好哩哩。
0: 哎，美容照我手诶，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1: 安尼你遐看，啊，即摆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
2: 吼。哎呀，是不是来？咱那好朋友，你哪有出入这个大病院哦？有去咧照远红外线的紫外线这样？有无？伊了咧照紫外线，啥要治疗你的皮肉？因为你就是杀菌、杀菌、杀菌，紫外线咧杀菌哦。嘿，咱这块美容照就咧杀菌嘞。来，你甲听者哈。
0: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1: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0: 高医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连续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哎、欸，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么？
1: 你上了足艰苦啊！
0: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医啦。
1: 哦，高医何里叔？
0: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货5.5的，迄个沐浴露，
1: 酸碱值5.5的啦。
0: 啊，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1: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肉人愈洗，就清洁清洁。
0: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1: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今我头壳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0: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了解咧，
1: 最好用的吼、
0: 哦，哎呀，
1: 伊的成分足纯的吼、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只加做透明的啦。
0: 哎呀，
1: 真的啦，最好也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0: 哎呀哎呀，
1: 最好的，
0: 就按照刚好推荐。
1: 真的呀、啊，真的呀、啊，都、啊。
2: 嗯，所以你啊，定去出去皮肤科啊，爱抹药啊，食药啊，啊，无就跟注射叫上啊，做感觉都纯粹是真啊皮的问题。你啊，听陈家宽博士讲，有褥疮的。哦，即、这个天哦，热干的哦，流汗湿疹的，啊个褥疮的，褥疮的有在咧咧清创先足恐怖咧，乌啊足深的入面，因为困一食入一加入，啊医生来讲，你用水洗都用水洗困未死啊，困未死你会加入深吗？你爱听陈爱宽博士讲，困爱太好死，你才该生吧，你皮肉才会水哦，来咱个听一下哈。
3: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 它
3: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太敏感的人哈，前主管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看到。形容就是说摸得空，
1: 对对对，
3: 因为它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1: 哦、是。
3: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很多肥皂，它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而且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膏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1: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多精皂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3: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1: 嘿，
3: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种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1: 哦。对对对。
3: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 哦，安尼就好。
3: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哦，都没问题的。
1: 对对对，咱的这分多精这香皂诶为，诶当长久咱的皮肤哦回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诶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再咬这种，哎，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
3: 啊。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 刚
3: 才我前最细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1: 洗不掉，
3: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1: 洗不掉，
3: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不啊，倒清洁剂酸来酸去，反倒去造成血汗。
1: 对，
3: 但因为它温和嘛。
1: 对，就是、我听我对今天开始。你那处有褥疮的人，好不好？你用清水洗洗不好，你别讲哎，奇怪，啊，真当洗袂起来，啊，这空气拢袂抹，不洗都袂好，因为你无用好的这分多精的香皂，你可以洗，爱用温和的、卖刺激的，咱也无防腐剂啊，咱嘛无起泡剂，咱嘛无洗手啊，天然的上盖赞啊吼，一块这是高科技啊。高科生物科技，说起来，咱这地吼，这地芳泽，咱全台湾无人有像这咱这引进，有英国、有美国，咱台湾哦，就这国际认证，啊，佮有专利，咱是申请黄金生态美容照，所以洗面、洗规身躯，通通都可以哦。咱若或者咱的健康博士讲，有褥疮的，还有空嘴的，你一定爱用分多精照照佮洗，伊这叠来吼，空嘴。
2: 这个霉菌无呀，吼，这病菌这无，细菌无去了，伊较袂阁疮嘛，你就会生嘛。哦，爱用对方法咯，
4: 对，
3: 那因为它温和嘛，
4: 对，就是，
3: 所以都给老人很
4: 诶，对，
3: 靠瓦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说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4: 痤
3: 疮一起关，脓疮细菌嘛，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理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速度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2: 对对。好有影无？嘿啊！你爱改，你爱改杀菌杀了，你这空气才会肉才会好起来，才会平坦起来。啊，所以你我包括你人拢定咧看医生诶，看医生抹药啊、食药啊，到尾啊咧，你著等于说地科说有化学诶，啊就无，咱就唔对啊吼。诶，上爱温柔的咱家，敲电话倒这一组十二地吼，安尼1480会当放五档，五年后咧拜二收。现就是咱来0800-33-55999吼，0800-33-55999。

0: 哎呀，好不好？好 ，OK， 谢谢。哎，后礼拜二哦，拜二是三十号哦。
1: 嗯嗯。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有啦，都对一直压压到拜五拜，这样变礼拜变拜二，但是今日是咱买会，嘿，今日是咱买会哦，因为搁甲咱对价票，咱即旁会当买着，我硬硬硬卖第一工的尔，人第二的礼拜有人无听。有人礼拜去佚佗无吼，恁谁肉粽坐休三工，人去佚佗。你即马你即马要共休啦，谢谢。啊，大龙买哦，会着上佳赞。吼，啊你若即马恢复关节是有一地变，啊，但是你嘛是洗了惯是倒，像妈妈讲洗惯是倒，啊无你要去洗化学哦，皮肤变搁硬起来，在真的呢。你搁去洗化学哦，啊皮肤变搁硬起来，卖，啊那皮肤变咧皮肤袂好诶。爱维湿疹教官足艰苦哦，等下说说真足轻松的吼，足轻松有去教着吼，同一个所在，定安尼上安尼爬足艰苦的艰苦。啊，若咱身躯洗完了后哦，皮肤变作幼滴的哦，尤其你若有冬季痒的哦，会足侪人有冬季痒呢。这个冬季痒的哦，哦来来个听，而且慧珍足过军，慧珍头听起咧讲哦，伊讲好，敢那听感觉足贵的，即摆讲紫薇票价，讲叫一港币吼。日头卡咧晒个，你足辛苦的啦。今仔皮肤是咱全身体上界大器官，爱甲疼一个啦，哟，即排上界赞啦。啊，真啊用，感觉讲安琪人比较只贵。
2: 哦，真啊听，感觉足贵的。
0: 我听阿妹啊。
2: 这用啊，咱用起来，感觉紫薇票价。
0: 紫薇票价。
2: 哎，辛苦死了，未上咧，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嗯，冬季养对吧？
3: 来讲来行话啦，冬季养就艰苦啦。嗯，
2: 对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那三千烧的姜，
2: 对，真的，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紫薇票价，
2: 是不是没话如意讲，你知真的嘞？
0: 无唔对，
2: 利用鬼
0: 吼。你看看，冬季养的人即马洗，咱就得讲唔免话如意啦，哟。咱通常咱若坐会人哦，咱的皮肤较袂分泌皮脂腺，啊，那少年人，咱的孙仔个各种的放暑假蛋，迄身躯一个味足重的，因为伊皮脂腺旺盛啊。啊，搁熬熬干，熬憋干，吼，规身躯啊臭，头壳啊臭，脚底愈臭，有无？像这种的话啊，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吼，爱洗，真正爱洗。寒人冬季人足艰苦的，热人湿疹搁较艰苦，莫啊家己艰苦啊，爱疼惜家己对症皮开始啊。咱咧即马就是十二地算一组，1480，唔免运费，发票拢做位过，拜二到，后日拜二到吼，0800-3355-99吼。不是的，不求人提他白他白他白吼，啊！湿疹到关，要顾了唔敢咬舌啦，真堪破皮兼流汤吼。0800-3355-99。
2: 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
2: 真的。
0: 这个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2: 哎，你紫薇票价哦。
0: 真的紫薇票价，我说不然要大做呀。刚刚
2: 但是用了你讲，哎，袂歹，真的紫薇票价
0: 真的
2: 对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2: 好。叫进店啊，无保证会这贵啊。
3: 啊，谢谢慧珍哦嘿。
0: 好，谢谢来，这个白丝哦，唔免阁抹油啊啦。
4: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抹水芙兰。
0: 好、哦、啊，哦，这个抹哦。
4: 系啊，我做水晶的杀蚊了吼，我水芙兰就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搁你袂上啦。吼、哦，咱这只一级棒的，搁咪干咧止上俩，搁兼保湿，搁兼搁细水的啦。
4: 对啊，搁水就过水。
0: 有影个对，吼、哦，迄皮肤变水起来。
4: 我有迄个会煮食咧。
0: 哦，臭金家个介济人有呢。
4: 结果嘛是好
0: 个。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4: 真正。
0: 谢谢你。
4: 会怕酸啦。
0: 无要怕酸，无要怕酸啊，皮。爸爸愈知影好啦，好啊，谢谢贵文啊，那你好，
5: 地库啊，
0: 好啊，有说过啊哦，
5: 哎呀，我起来做来啦，
0: 好啊，好啊，安那好势，和你讲，
5: 啊有啊，都感觉都真好啦，
0: 嗯，真好啊，欢喜吼，
5: 你透明的这款的我真赞哦，
0: 你咧说像这个铺哦，安尼咧说说佫做强的，
5: 系啊，
0: 啊皮肉呢，加安尼足快活，袂安尼湿紧关，袂安伤伤吼，
5: 哎，我这组订的，啊你这组，
0: 你要佫订一组，
5: 系啊，
0: 哦那真好，你是说甲足欢喜哦，你规家我咧说你，嗯，说甲足欢喜个。对，偌好，听请看博士讲怎好。啊，咱电话继续卡，来，咱买回，咱即栋咱买回啊吼。0800-3355-99，偌要只正开始尔，偌卡才要正要开始尔。你像你今日做工会，甲现主持2:35，你有感觉哦，真正足车足压杂足艰苦。那下班回去。哦，等下在厝咧洗身躯，甲咱规间压杂啦吼，安尼热啦吼，啊生啦、赤呀吼，拢啊洗好掉去，人变足轻松诶，迄身体变足快活、快活。今仔陪啦，快活咱就轻松啦，是不是？0800-3355-99，今日咱即栋咱买回，订无着做无菜，咱即栋咱买回，订无着做无菜哦嘿。
1: 生气八倍。
0: 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6: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说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的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6: 谢谢，不敢当啊，说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6: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英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话，这个学院。因为咱即马无得写地址吼，那新兵说说歹势，即马无应该写地址。等下啦，这小姐三点落去了，会甲你回电话。啊，你若有住址，我就袂甲你卡嘿。你只着韩剧卫星电视台捌订过，咪咪啊就广播网一两个主持人捌订过，啊，别个伫咧网络捌订过，咱港头家当初叫做九川先生，拢是港头家就按落资料吼。你电话一卡，咱买回电话就无使，说你咧轻松减几万嘿。啊，你甲好个一个一二三，一二三说了真轻松，吼，一个都一二三啦吼，说了真轻松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一组十二地一四八零一四八零提十二地百分之八台湾这座拢是台湾这座，但坑我当啊，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就是高材生提的博士奖学金的呢，真的是台一提了十篇的这研究论拢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6: 一般哈，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较悬，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6: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几乎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等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些香皂，这些想要去研发，哎，这些动念到底是啥物？
6: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6: 我伫牛津读这些先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6: 勤洗手嘛，
0: 一定。
6: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6: 这样这类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类杀蚊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了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6: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6: 还有保护皮肤
0: 啦。无
6: 唔对，所以对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6: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吼脆弱嘛，
0: 是、
6: 哦、
0: 是。
6: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咱人的器官呐、啊，
0: 嘿，
6: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6: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呢，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哎对，
6: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0: 嗯，
6: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气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听咱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
0: 嗯，
6: 这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6: 所以除了吼，咱勤洗手、爱洗面，那么选择清洁剂足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个动机研究地壳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地壳，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分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形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
6: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国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 初炸橄榄油来做诶，
0: 是。
6: 包括那上古炸以色列一边诶，哦，迄、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阿拉伯灶，
0: 嗯，
6: 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灶，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6: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高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6: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三到五年哈，
0: 所以咱只有这地高做不简单嘛，做不简单呢，一条认证哈，一个专利。来像咱的陈焕博士哦，伊这破水拢咧研发物件，知？那咱台湾要互你申请专利，要三年至五年。啊，咱这地拢摕到哦，所以咱即马你若是洗得到，是咱的福报哦，是咱的福报哦吼。咱若这块地块你洗得到，是咱的福报哦。你若包括啊生皮蛇哦，皮蛇咧烂啊，足痛足艰苦，迄嘛爱来洗啊。皮蛇咧烂咧，迄嘛是歹困咧家，好对不对？歹皮嘛拢爱洗，歹皮嘛拢爱洗，洗了你才做好就好啦。
6: 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阿拉伯灶，
0: 嗯，
6: 咱台湾即马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雄厚的一个芬多精灶，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6: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高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6: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三到五年哈，不等哦。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6: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在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那个英国认证 UKAP， 啊，各位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类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块，爱看有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咱有听到吼，够简单。这块地块无简单，做透明的，因为伊免放色素，唔免经化学色素。有诶哦，地块红色的、粉红色的、橘黄色的、蓝色的有无吼？系啊。啊，就像陈彦宽博士讲，这要摕有认证，而且是国际，要摕国际的认证，啊，佮专利就无简单。洗得到咱的福气，那洗得到你皮肤就轻松减开话，皮肤若轻松开话，咱人就规工足轻精神拢加走的。啊，就足辛苦，你做工课下班蛋，真爱皮爱放轻松，用上介好的爱佮放轻松，是毋是？哦，咱即马若订的就爱紧订，有听就爱紧订，咱袂回，莫人带咱轻松开话。啊！你还搁底下咧想啊？真啊假？真啊假？拢摕到认证啊！才当讲假呢啦吼！上佳好，上佳赞的，有福气人拢说得到，有福气人即摆说拢知啊！有皮肤轻松规划，轻松啊，赚钱，轻松啊，开钱，是不是哦？轻轻松松啦，一二三，轻轻松松。咱的现场是0800-333-5599。有认证袂当，我白讲；有专利嘛袂当，我给我白讲。黄金生态美容皂的专利啦，
6: 也应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块，爱看有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当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是英国吼牛津大学这正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
3: 伊是摕博士的奖学金呢，读博士的奖学金呢。哎呀，而且百分之百咱台湾在做的呢。我的执行长吼，有去个研究室内底去看一间所成这间吼，这个技术这个间，哇、哦、啊，真正用个遮厉害，用这个所成的哦，用所成，佮一间佮另外一间哦，这间专门咧藏所成，一袋藏伫遐呢。伊讲所成也无够会涩啦，所以这袋袂涩，而且黄金生态一半是金黄色的。伊家包满了后变乳白色，就伫咱这块棒子内底，足欢喜的，爱说真爱说，你个电话着，你赚钱才有意义啦，啊无安尼艰苦啦哈，0800-333-5599，0800-333-5599，一定要着哦，
0: 对，袂少哦，研发的研究，而且侬要用个上盖好，而且地壳会当保咱的双手各当杀困，而且会让清香芬芳留很久。
6: 对，所以讲个步骤吼，你话研究来对吼。虽然我在这个英语给你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o.1
0: 了，嘿嘿，高就高，
6: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地块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归来，比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6: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句话讲啊，妈妈教室得了一架做手工皂啊。 但是迄唔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用回锅油啦。
3: 哦，记得妈妈教室回锅油，迄袂当洗身躯哦。妈妈教室的回锅油袂当洗身躯哦，因为咱的皮肤是会吸收毒素哟，安尼知影吼。
6: 保皂，
3: 哦，迄
6: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
3: 是
6: 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
3: 迄回锅油呢？迄是你吸收倒来吼，做生理煎的煎的物件煎起来吼，煎规鼎煎的再油。迄回锅油咧做迄个环保皂，迄袂当用哦，迄皮肤袂当用哦哈。
6: 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3: 对，
6: 所以你若不好油，这底壳都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造，这个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的有派气，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抓的要好的添加剂，因为这块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时候应用首度啊，这个朱启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3: 对对对，
6: 这个黄金生态就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迄个所谓的芬多精，
3: 对，
6: 就是、柳杉木精油，
3: 嗯，
6: 那这时阵就加了，这时阵靠这条专利技术啊，现在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加了地壳来，这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得靠顶起啊。
3: 对对 对, 对。
6: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讲了，按做迄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迄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个你要食豆浆啊，如何如何啊？
3: 对，
6: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佫不用我破去。
3: 哦。
6: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堆壳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3: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6: 就如果你讲啊，火烧吼，啊伊在熟成，啊坑入固嘛，堆壳一般的标准化，你若无坑个高准，讲熟成吼，伊在这游离间的循环，就是像湿就对啦。
3: 哦，做湿湿变成湿。
6: 对对对，而且讲个熟成啊有搞，这堆壳在顶在内生，所以呢，那当这个堆壳变烂个，适当薄薄一片在厚个堆壳，接着等个工序哎做了搞。做了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
3: 所以你看，你也想，伊咧讲，伊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物件咁简单，无简单嘞。做认真嘞对待这块手工，咱这块手工皂，这块手工的哦，哦，做无简单嘞。所以咱咧洗学着你啊，知哦，做人做享受的，洗一个身躯啊，甲今仔日规工的疲惫吼，会辛苦啊，杂七啊拢洗掉去。哦，你常用的芬多精内底，迄日本的柳杉木。哦，啊个花中之用的玫瑰精油，吼、哦，洗身躯变一件足享受的代志啦，无洗无彩啦。0800-33-55-99进入倒数啊吼，0800-33-55-99。
6: 这品质检验吼，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都无高。
3: 都无单纯提专利啊，
6: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地壳，爱特别珍贵。
3: 规身躯拢洗呢，
6: 对对对，
3: 洗了佫袂湿湿，佫会芳芳呢。
6: 是因为这个芳芳，我来讲哦，有个人爱芳啦
3: 吼，
6: 芳有浓芳精吧。
3: 哦，
6: 但是这个分多。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的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这十八人实验过，想要把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可能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3: 哦，对呀、
6: 啊。哦，他的实验过先，哇，清的干干净净，当呼吸一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当实验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
3: 哦、
6: 了一层皮，别是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3: 哦，对。
6: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十八，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好啊，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3: 哦，错，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尤其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入窗的护理。
6: 啊，你啊，睡醒目睭盖盖，跟咱里面就森林浴感
3: 觉。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用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觉。
6: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3: 是
6: 皇后，所以讲那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水跟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3: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6: 生态，
3: 今嘛这生态用这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6: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3: 是。
6: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3: 对，
6: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讲，它是金黄色的嘛，
3: 哦，
6: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 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6: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就来搓我，一个地块沙来浸水掉的，对皮肤就来撸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个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哦，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个人讲摸地块。
0: 对，
6: 因为它带技术，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6: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分头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块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头制造贴来，咱们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6: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6: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
6: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得。
6: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0: 对，懂吧？较敏感的、较脆弱的皮肤拢无问题。你包括有尿渍啊高的，爱有囡仔过去被关安尼暖干的，黑了爱洗。哦，你皮爪生过吼，你所在暖甲恰恰，迄嘛是爱洗，伊做温和爱袂刺激，伊适合每一个年龄拢会当洗，哦，拢会当洗哈。卡电话倒来咱买回，0800-33-55-99哦，0800-33-55-99。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理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花星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我请客有给你服务哦哈，好谢谢，我请客有给你服务的哟。卡电话到，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哦，啊33555999，0800335599，咱今麦要进入尾声，好，咱要进入尾声，你进入倒数，好谢谢。好来，啊我一个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一回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哦，啊咱的第二阶段，看接通电话，0800335599哦，0800335599，啊我先来带你做广告，因为你进入倒数啊，足上的当啊等足久的啦。
1: 你香皂我等很久了呢、欸，
2: 等很久了吼。
1: 对啊，因为我皮肤都打水啦，擦的那个香皂哦，反正冬天不用擦乳液，从脸洗到龟公身的哦，就舒服哎。我一般都过啊，你敢知？我今天看门里在卖卖讲，
2: 你就是进前去分享的呢，是冬季养的吗？
1: 对。哦，那个真的很好用，这哎冬天不用擦乳液呢，真的
2: ，因为它保湿锁水，你洗过你知道？哎，我真正保湿锁水它这么大呢哈。
1: 真的吼、哦，我阿叔就该买三组，我该买无。
2: 那你该买三组的哦。
1: 嗯，
2: 哎呦，谢谢慧珍，谢谢你啊，
1: 嗯、
2: 哦，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来，今麦在讲无洗足可惜呀，无洗就讲足可惜啊。不然就咱开始咧买着咧，都买洗过啊吼。
3: 对，我最近很多都用这个全身跟头发。
2: 对，啊，是咪足好用诶？
3: 足好用。
2: 诶、欸，无洗过，唔知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3: 对，不洗可惜呀、
2: 啊。真的不洗。不洗可惜，你看哈。啊，谢谢你，谢谢。无洗就无菜呀。啊，我现在爱搞阮大树啊嘿。
3: 好
2: 啊，谢谢小小姐哈，谢谢，
3: 好，
2: 拜拜。另外，人客安尼讲啦，无洗足可惜啦，一碗开始咧卖洗啊酱时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4: 去年就买啊，
2: 哦，去年就买就洗啊啦，
4: 系啊，
2: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哦。
4: 啊，都洗了惯洗都好啊。
2: 啊，搁好拖。
4: 系啦。
2: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4: 嘿，袂安尼黏安尼，感觉安尼，身躯洗完那全部洗安尼。
2: 好、哦，对。啊，因为伊形成一个吼，伊该保湿又锁水。所以你陪伴、啊。这个妈妈讲哦，嘿，我身躯洗完那全部洗，感觉伤黏啦，而且愈痒，愈洗愈痒哦，无洗无痒哦。好，哎，身躯洗是痒，因为你洗化学个呀。啊！你的皮肤在咧受伤，在咧干渴，啊！你用化解洗啊，甲生啊，甲刺激啊，安尼袂使，无温和。你会当啊，会当杀菌，啊，搁温和，啊，搁清芳，你看偌好。你若定咧出去，即个医生管皮肤科的话，定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啊、食药拢袂好诶。啊！你着等伊，医生药抹完了，你搁用化学咧洗，愈来愈食力，袂较快活啦，愈来愈食力尔啦，又锁水。所以皮肤皮打好好，安尼上较袂好。
4: 嘿啊，都洗了袂歹。阮早囝甲我讲，妈妈，你今年有块电话，我讲袂啦。
2: 啊，早囝甲你问啊，早囝有咧洗哦。
4: 有啊，我要。
2: 卡电话爱电话着，你咱买回啊。0800335599，因啊遮尔啊好吼，无认真袂当乌白讲的吼，啊那无专业嘛袂当乌白讲的，哎。0800335599，这块是咱台湾唯一一块有摕着国际认证、个国际专利的吼。
4: 你当然要讲公鸡说
2: 啊。哦，讲这个潘伟台都介意啦。
4: 伊就讲妈妈，你搞定好啊，我好啦。好啦。
2: 啊，谢兰香姐啊。
4: 哎。
2: 谢谢，谢谢，拜拜。哦，啊，洗过两三年啊、哦。
5: 呀，我是拢夹朋友买啦。
2: 哦，安尼拢知影好用啊，啦好洗，安尼朋友咧洗哦，互你介绍。
5: 朋友就咧洗，介绍我洗啊。
2: 好、哦、啦，有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布袋啦，大布袋啦，谢谢林太太哦嘿。哎，拄着好朋友，好朋友甲介绍你来看。来，你好，你好。
5: 我要买大组的。
2: 那加好你也要大组的啦。
5: 嗯。
2: 阿爸洗过啊呢？
5: 捌啊，买去过来拜咧。
2: 啊，到人像安琪讲的，加好洗。
5: 有啦，
2: 有哦。
5: 但洗头还洗一下。
2: 哎喏，我头毛都臭头乱洗好个呀。
5: 啊嘞。
2: 嘿喏。
5: 好啦，
2: 嘿。好，来这倒啊。
5: 嘿啦，我捌买过你啦。
2: 啊，买过就知好洗啊啦。
5: 对啦，好啦。
2: 哦，啊，祝贺你哦，嘿。
5: 嘿，好。
6: 好洗啦，啊，我们这个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2: 哦。啊，这要提送人个呢啊。
6: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提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洗，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2: 哦，你讲你安那人都洗掉的啊啦！
6: 哎、欸，五组就对了。
2: 好啦，啊，甲老公问下啊。
6: 哦，好啦。
2: 谢。
7: 美容皂七箱。
2: 要提七箱的哦、喔，这是安那好洗啦。
7: 恁、哦、的肥皂太好洗了。
2: 欸、真的很好洗。
7: 我们家用很多，弄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2: 哦，啊，姊妹啊，济人啦。
7: 哎、
2: 欸。哦，啊，要七组。
7: 哎呀、啊。
2: 对哦、喔。
7: 啊，好。
2: 我上来台中清水啊。
7: 嘿。
2: 好 ，OK， 谢谢你哦、喔，谢谢。
7: 好，
2: 拜拜。喂。
7: 祝你生意兴隆。
2: 好，祝你生意勇健哈。
7: 好，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为歹皮歹洗了一摆拢知影最好用诶。
8: 嘿，讲你只我甲你讲，啊无你安琪迄灶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吼，我无你甲洗看咧吼。诶、先生那个背就好很多了。
2: 他伊是申请专利的美容香皂啊。
8: 哦，真正咧、
2: 真的
8: 作用。不离好员工，伊先生那个红疹啊，痒的情形就改善了，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2: 安尼表示他是湿疹啊，你系热湿疹诶，打湿诶，弯湿诶，洗咱呢只美容精油皂最好用诶，好用，清爽打爽安尼就好啊啦。
8: 哦，安尼吼。
2: 嘿。好吧，
8: 好，
2: 啊，祝福你哦，嘿。
9: 阿姨哈，
2: 这家人的哦，
9: 我要爱作文哈，
2: 哎呦，
9: 一组大组啦，大组要12点呢。
2: 嘿，对，啊你啊刚捌说过无？
9: 捌啦，啊你啊那个姜吼，谢谢吼，姜吼，
2: 做好用，啊个芳芳安尼一直芳贵做好片的吼。
9: 嘿，
2: 捌说过，啊昨下无说过，唔知影才好用吼。好，来家人哈，是家人的哦嘿。孙先生，你要两组嘞哦？
10: 要两组。
2: 啊，有甲你有说了，有轻松快活过吼。
10: 哦，有啊，
2: 啊，谢谢你，谢谢孙先生哈。
11: 哎、欸，阿姨
2: 哦，啊，这米一路米五啊，伊人的呢？
11: 嘿，我要来
2: 作
11: 文。
2: 好哦，好，我给写给哥吼。好啊，定的啦。
11: 我来进一届啊。
2: 哦，进一届进好势啦。
11: 嘿，
2: 这种写信用的吼。
11: 好，
2: 啊，谢谢美娥啊。
9: 啊，我要大做两做。
2: 哦，安尼捌写过啊啦。
9: 我写几个单啊？
2: 写几个单啊？
9: 咯。系啦。
2: 安尼好，安尼好，谢谢你哈。
9: 拜拜。
12: 卡住。
2: 哎，这个我先生哦。
12: 对。
2: OK。啊，人是安那样？
13: 伊人都皮肤会痒啊。
2: 哦，皮肤会痒啦吼。啊，洗了好，你用来等啦吼。
13: 哦。
2: 提偌济伫你遐咧等
13: 啊
2: 啦。
13: 啊，我买两组，啊，伊要买三组。
2: 啊，伊只好用啊，你咧，你安那好用？
13: 我洗只久啊，我。
2: 哦，洗只久也是足方便的吼。
13: 啊。
2: 啊，芳开安尼足迷人的啦。
13: 啊
2: 啦。啊，清爽就好啦。
13: 好。
2: 好啊，谢谢你呢。
13: 好，
2: 谢谢。请来分享啊啦！
14: 啊，那个肥皂太好用了啦！
2: 太好用了，真的。
14: 买两组无够咯，买个买。
2: 而且用了有信心，有啊，像咱讲的，赶快都叫你好啦。
14: 嘿，今天就好啊！我就惊无当买
2: 啊！啊，这个无，你卖赶一啦。你看，锁成90天嘞，袂挂着，
14: 有影。真正足好用的，
2: 足好用的。
14: 真正蛮用过，迄回装迄好用的。
2: 对。
14: 这个平皮啊，幼咪
2: 吼，做梦的。
14: 嘿，真正的。嘿。哦，我真正做学得来，我妹妹嘛足学了，我。
2: 第八。
14: 这个第个皮肤都幼咪咪安尼。
2: 啊，你小青，你不然睡当当啊啦。
14: 真的有够好
2: 用。有影，做用做用。有影。
14: 再买无菜哦。
2: 真正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吼。
15: 我当个你买个对
2: 哦。有啊，谢谢你大家好。
15: 我讲迄纱布是有够好个啦。
2: 好啊。
15: 我当年哦，啊叫皮肤好看吼。六倍有无？啊，拢搓，各位两大线拢袂好乌乌。
2: 哎呦，迄线长明显不咧咧抹袂好，就伫咧揢手咧揢，敲。
15: 好去啊！
2: 好呀哦！
15: 今年拢免去看，拢净洗，拢免去看。
2: 足好用诶！
15: 真好用
2: ！啊，顶
15: 好吧，足轻松，
2: 足轻松诶！你啊，做拖诶啦，
15: 好拖诶咯，
2: 洗洗足轻松诶，嘿，真好吼！
15: 我毋捌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2: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有影，洗洗你啊，洗身躯洗啊，心情快乐，你有看？
15: 对啊，
2: 嘿
15: 啊，我有
2: 烧气喎，
15: 啊，我慢慢啊
2: 说，无你较袂去互寒着安尼。
15: 对啊。
2: 我爱享受，爱享受吼。
15: 好
2: 啊，谢谢你哦。撒盆洗了安那好？
16: 袂歹啊，洗了皮肤介金骨啦。
2: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16: 哦。
2: 袂洗了袂白白痒痒。
16: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的，
2: 啊，谢谢你，嘿呀，有影吼。当属定咧调价咧啦，
16: 好
2: 啊，祝我你了嘛，
16: 我冇买啊，
2: 我爱做细啊，
16: 做好细，
2: 迄阵阿个咧芳桂做片诶，
16: 细细吼，啊，迄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2: 安尼金骨啊，光正安尼，
16: 嘿，啊，我目睭一日无开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洗甲伊个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2: 有影吼。有够好诶！真正做诶，咱即块黄金生态美容皂真足无简单诶哦。咱若咧办活动，一地朝一二三，互你洗身躯足轻松哦。得1123块吼，安尼起来多12地偌济，1480。好朋友，即卖多3:13，安尼有到热无？有赤热无？足赤热，好，迄滴诶安全抹咧，它甲上干咧，用即地洗，迄面因为啊脏流汗，生干咧哦，用即地洗，身躯哦，安湿疹到汗油珠啊到，即个到汗干咧讲热疹呐，足热就是热疹呐，生即热疹呐，来汗斑、白斑、白掉呀，用即地来甲洗。你看，真正无简单，足好洗，足温和呀。老汗搭地位，少年囡仔才15-16岁啊，好，我咧拍球，脚下臭。穿个鞋啊，脚臭啊，脚那臭，因为迄个香港脚，迄困咧食， 困咧食，困咧蹭，所以你会痒会臭，迄个困咧食，困咧蹭，吼，啊，你个褥疮诶。褥疮的人，你一定爱用这地洗，唔爱用清水脏啊，脏袂好洗。洗过被蛇，你才用这地洗。被蛇就一个困拢伫遐咧咬，困伫遐咧咬。迄、那个空虫人伫遐烂，伫遐咧烂，爱用这地洗。哦，伊才会光整，才会水，才会保湿。上该赞扬这块走，洗好着你上该好运，洗好着你上该好命。洗身躯是一个足快乐、足欢喜的一件代志哦。诶，十二块1480，后礼拜一到，谢谢以上广告，会当囥五档啊。人这技术管当囥五档啦，无风这呢。通常你若一般你洗吼，这个地块我讲，你去看医生管啦。啊，医生管看看了后，你佮用个无好的地块咧洗啦。用无好的地块洗，无管你不是伫遐也袂好洗啦吼。来，咱这地绝对无人起泡剂，所以你去买有起泡剂，你去买有化学素，咱是一地透明的呢。恁怎知影？所以恁看恁买啥物产品颜色，足侪色水啊，迄个化学色水嘛。咱嘛无防腐剂，但是会当囥五档，有简单无？无简单，洗会着了脏，哎呦，是一种享受。咱嘛无化学界面的活性剂哦，咱嘛无化学添加物哦，而且会当可能用更加安心、上盖温和清洁美容皂，洗头毛、洗牙、洗面、洗哦，安尼安阿阿仔，哦啊粉刺规条啊一大堆个只，洗咱的身躯诶，拢无可，拢有够。过来，有褥疮诶。褥疮湿疹就咧痒，就咧生，就咧疼，啊，生啊足艰苦，肝流过血拢会生会疼，受伤啊，爱甲洗哈。老汗搭地钱，富贵万万年，无唔对，但是老汗搭地钱咧疼，像咱这个大皮肉，这个大皮肉爱甲疼。敲电话到0800-333-5599，全台湾拢来咱买货哟嘿。即摆卖，但是要卖唔知影，我知影咱是伫一冬前啊，一冬前六月遐有卖啊，吼，一冬前啊，正过过一冬啊吼，哟，若无夏季。甲天甲开始要热尔，所以热了足艰苦的车呀，咱拢会流汗。我拢希望咱的好朋友，虽然工商每一道拢是辛苦的，赚钱拢是辛苦的，但是说真话，轻松快活是咱当决定的哦。今仔陪我要轻松快活是咱家己当决定的哦。决定要轻松快活，敲电话0800-333-5599，你当买回啊，你进入倒数啊，0800-333-5599。

咱的现场拢甜啊吼，咱即摆拢甜啊，这个卡客户啊可以，客户等于是咱的空八空空吼，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吼，空八空空吼，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现场即款咱买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卡歹卡勿紧，加下卡钱，要咱买回都值得吼，都值得，规家伙也是要轻松兼快活吼。

我来讲啊，你这个有生过皮蛇，足艰苦。昨日小姐讲要加用八八洗哦，有生过皮蛇，用水脏是绝对唔对的哦，是绝对唔对的。过来褥疮，褥疮咧清创有艰苦无？迄乌做青面呢，因为迄困你无死，因为一直用水咧甲洗尔，迄困就一直蹭肉蹭肉蹭肉，一直蹭入去，啊尾啊烂烂，到尾啊你败血症呢。啊！就因为你空嘴无处理好势，啊！医生都讲，即个只空未当用地壳洗啊，无唔对啊。一般地壳是做刺激个呀，你千万唔通用迄落妈妈教室用迄落又回锅油的手工皂咧洗面骨。哦，你来帮忙，咱的皮肤是吸这毒素的哦，咱的皮肤是吸毒素的，袂当。你若是做歹皮，咬到尤其异位性皮肤炎的，迄咬啊皮肤，你若是咱的活力秘书有咧食的话，你啊就得挂咧洗。有这个起身啦吼，啊起身啦，结果咬到做歹皮肉，不晓得底下咬，不晓得底下咳吼。今仔皮肉要轻松看，也是你注意的哦。今仔皮肉艰苦是石头，也是你哦，对不对？对。啊，咱趁咱今仔日办活动，开始要南买花啊，我拢希望恁大家吼会当定岗吼，啊就做热，长夏季。今仔开始热，迄热甲医生嘛咧讲哦，这个热天的皮肤就上的啦，搁有汗斑呐、热疹呐、大爆发。哦，唔是湿疹呢，是热疹呢。热疹也是我讲，一只食红光光，一只食红光，迄足艰苦，艰苦。尤其流汗了啊，皮肤做啊起这痱啊，热过敏啦、啊，对不对？系啊。啊，有咱身躯哦，阿妈棍这所在，阿妈棍呐，哦，这个所在较打手的所在，哦，较打手的所在。通常这个热过敏，拢常常身躯会变热了后，就开始发作了。恁捌安尼过无？你的皮肤若热了后，你开始发作，吼，热白白、热红红，爱咧发作时，你咩做工课啊？对吧？吼，伊你身躯若变热了，也开始发作，吼，开始痒啊。通常的皮肤会先红，来痒，啊来会擦痛，而且伴随着啊，这灼热感。即卖人日头开咧晒，我讲有影无？有影，吼，会痒个会痛，会擦，像迄日头会加人无？迄日头加人晒到会痛无？会盘会痛。所以皮会痒啊，爱刺痛，爱痒啊，红者痒痛安尼啊。这个热过敏哦，一种物理性叫做慢性的荨麻疹，迄就是热过了就压起来安尼啦，压起来。啊，这爱洗无？这真正爱洗啊，系啊。啊，你逐天咧晒日头的啊，啊你今日无洗，明仔无洗，后日无洗，你当时该要洗啊，对不？这个哦，汗腺哦阻塞，啊加这个热疹，无咱有些全是不一样。高温日头咧晒哦，高温即马三几度，长小爱管个三八度吼。高温的环境咧晒，咱的汗腺分泌增加，所以当这汗无得顺利排出来，可能就是皮肤的表面，伊拢过积伫遐，怎造成红肿、刺痛，即个袂爽快，即能够叫做痱啦，叫做痱啊，痱敢会白疹？老火哦，白，你甲白看麦啊个哦。长期糟蹋，佫有可能损害着皮肤的屏障，屏障就是要保护皮肤，就咱这个肉，怎样咱的肌肤啊更加容易打手，你愈打手你就害啊！我讲你愈打手你就痒啊，互你敏感，互你发炎，拢是真啊皮，皮艰苦无？皮足艰苦呀！而且你流汗流过量的，你摩擦会产生着角质层，降低着屏障的功能，保护皮肤的功能，所以互你的皮肤更加容易过敏、泛红，佮兼发炎。这就是真菌哦，跟细菌哦，活性拢提高起来啊。等到像这个马拉色菌，这对这个这皮屑哦，诶，这芽孢菌，伫个高温、搁湿的环境当中，伊会生脱足紧的呀。啊，可能引起汗斑、毛囊炎、吼、哦、毛囊炎，啊，甲其他的这发炎，诶，这皮肤病都咧起。啊，所以你长期时间伫吸热。哦，你做工会坐，你啊流汗吸热，鞋啊穿条条的，穿好鞋，穿运动鞋，哦啊，规工拢浸规工的这啊，长期你处于闷热，咱脚会流汗湿气袂，脚流汗会脚烧啦，哦啊湿啦，所以伊这生出来的时阵愈紧啦，愈紧，所以咱皮肤哦，这个局部哦，诶免疫功能也下降，或者原本的当控制这微生物怎增加，是不是？是不是太困？所以微生物的增加，你困一坐啊。

0: 再讲到引起皮肤病啦。所以咱这电影啦，会用洗爱紧洗。你莫等下这热天咱定真菌、真菌、真菌性，热天定看真菌真正爱困吼，真正爱困，而且性吼。所以皮肤问题，汗斑跟毛囊炎，第一高温个湿哦，啊，咱到了海岛性气候了发动吼，高温个湿的环境，咱的皮脂分泌增加，这十五六岁啊这样吼，那你发觉女啊这样，那发育较二这十波囡，吼，身体迄个汗臭味足重的，啊，身体咧油痕的味足重，因为伊这样足旺盛的呀，这个皮脂分泌足旺盛的，所以拥有那皮肤顶管哦，这個、马拉色菌，这只叫马拉色菌过度增生。刷咧就引起哦，咱的真菌性的皮肤会问题变汗斑，真菌性的毛囊炎，啊就拢咧牙，哦，所以讲会记爱洗一块好的芳泽来帮你杀只菌，唔像清水洗，清水无落洗油脂啊，是不是？哦，来洗洗，卡电话倒，卡来看吧，看看三三五五九九，这一定爱洗，日头卡咧晒足辛苦的，听你家己无问题吼。你若定咧出去皮肤科医生，皮肤科不是都人咧抹药个抹，哦抹药要抹，啊像咧文良大哥，哦伊这等于照过吼，即、這个紫外线的呀，哦你有人像伊照紫外线的无？这一件出去病三冬啦，三个月一个疗程啦，你着淡出洗倒啊，你人来对不对？你淡出洗要快活倒啊。
1: 啊，我就是皮肤的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 高医哦，出入了三冬，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五十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
0: 你敢听感觉听嘛？为着一个皮肤出去高医三冬，三个月一个疗程，这三个月你人工都爱来，人工都爱来，人工都爱来。你啊，紫外线要怎？杀菌啊！你用这大概杀菌刀啊？是不是用这第四？伊免阁看医生啊，看偌欢喜嘞。
1: 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四五十秒啊。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济哦，哎，现在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么？
0: 你上了足艰苦啊！
1: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椅啦，
0: 哦高椅好哩，叔，
1: 去到顶下去买一座迄个德国的迄个什么会5.5的，迄个沐浴露的，
0: 酸碱值5.5啊。
1: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嘛，汤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白人愈洗就清洁清洁。
1: 洗了哦，用我身躯干足大张足骨，洗了真嘞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今我头壳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1: 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一只加做透明的啦，真的啦，做好以后，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哎呀，过来医生阿哥免抹药啊，你咧看，吼。
2: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2: 不叫我抹什
0: 么？系啊，你皮肤照用好啊。
2: 你敢知啊？
0: 讲啊啦。
2: 洗身躯用洗清水就，剩咧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个泰哥安洗啊，清水，洗袂清水，我的皮肤都照照。
0: 医生，我袂当洗啊。
2: 哎，已经讲噶，就会噶讲有诶，讲你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2: 嘿，拢卖用，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哎，啊，美容皂我手诶，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遐看，啊，即摆去学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哦。我结婚证结婚，嘿啦，嘿，你看啊，出去三冬，啊，三个月一个疗程，咱讲都爱去，咱讲都爱去，啊，卖做用诶人，啊，若做无用诶，爱上班人免怎样，对不对？对吧？叫叫定定，咱知哦，真正快活。洗身躯是一种享受，无大忌，会当哦，会当会当，互咱咱长期来这歹皮白，而且困扰，会当得到一个足好作为改善啦。无电报，电报要上个全台湾都即地有认证，吼、哦，啊个有专利的，吼、哦，而且即个足好的地方，世界人拢学到啦，吼、哦，歹皮白电话甲卡，吼、哦，囡仔是细啦，不是着同咱讲的哦，湿疹较乖，还是咱家己一个日头卡咧晒的吼。鞋啊，运动鞋啊，穿几工的啦，吼，雨鞋穿几工的啦，工作鞋穿几工的啦。啊，咱即马是夏季，风台就出事，风台要来啊，上爱行这内鼻区啊咯，内鼻区然后发起了后，你去撩的水空水会食咱的，所以你若有撩到这个雨水的，你当然即得爱紧洗，伊帮你杀菌较好。即马肠病毒咧大牙，即马肠病毒咧大牙，啊，这个病从口入的。面啊，蒙东蒙西，你买蒙西，你嘛唔知影对无？你都可以洗，好咱囡仔来洗这地方，这地间杀菌的，唔是讲用清水洗，用地壳洗，你地壳不是化学地壳，你用这地壳看偌脏， 对不对？一减二个，蒙啦减四个哈。来，咱的电话叫做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哈。这左家四个拢讲好啦，学了啦。
3: 我哩留下迄个好印象哩啦。
4: 哎呀，
3: 安那好印象，敢讲？
4: 这个真好啊，伊世界杯嘛，薄薄薄啊。
3: 啊，个顶诶，透明诶，哦，诶，无咧后边人物件就
4: 伊。不错啦，这很好。别安尼平平
3: 啊。真的，台湾讲啊，卖平卖上安
0: 尼。你哪里洗啥物洗得平平未？包括你买迄个美容的洗面的洗了你等下卖才会平平未？平平哦，咱会个卖。因为黄金生态保湿，所以那就搞你今天陪哦，好灌巴巴的水分呐、啊，灌啊巴巴巴的水当当的水分呐、啊，你哪会变？细个就知啊，什么叫做未变？真正人人一定吼，
3: 好啊啦吼，
4: 要啦要啦，
0: 啊谢谢你哦嘿，
5: 喂安吉啊，
0: 嘿安吉呢？
5: 我要上桌，
0: 哎呦那真好，啊这个安那好敢讲啦，
5: 未歹啦，拜啊我今晚要分完桌见，
0: 好安尼啊上桌，
5: 拜啦好，
0: 啊谢谢你啊，
5: 好
0: 谢谢谢谢，
5: 拜拜拜拜。
0: 今天我又接受我们的地库啊，
6: 地库我之前就买两遍过啊，
0: 我去年就买了。你说你路跑在走，这周先生你也听，他就在做工作，跟我们同样做工作，到哪水长没就水长啊，所以湿他开始洗地库了两冬，这个皮肤病没在拿，这就是真真正正很好用的一个保湿锁水第一名，黄金生态专利是美容皂的专利，要创啥话？好，你要收掉这個水分保掉，你有洗到伊，伊就伫你皮肤形成一层足重足重的这锁水，保湿锁水，所以你想要水当当、水当当、水当当啊，未打未涩啦，未平平啦，吼、哦。佮兼好好哩，佮平平哩啊！这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6: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6: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嘞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汗杯啊，像迄小朋友咧汗杯啊安尼有无？
0: 红疹生杯啊，红
6: 疹红疹嘿，红疹啊红疹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起呀。啊，虽然即个很多真嘞。地库要将近要两年啊！
0: 哎、喔，
6: 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压起来吼！
6: 哎、欸，无，
0: 真正做好。
6: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6: 好，谢谢
0: 周大哥啊，谢谢。谢谢大家。第一日头卡咧探家人，抢面探家足辛苦的，唔管你熟人干样做就地图，热就是老干，热人老干，这湿疹就咧压。对吧？汗斑在咧痒，哦，这个代志你只要敲电话，哦，那你今麦定讲后礼拜一到，就做些处理了，咱好，咱再买两三组，买一组真无够销，吼，买一组无够销哈。敲电话，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你明仔无听咱那卖啊？你嘛未听阿君那卖啊？好了，因咱要完满做十支啊，吼，做一块地块，全台湾有认证的，咱这地吼，谢谢哈。十二第1480会当藏五档，放五年，藏五档无问题。0800335599，买不着无彩哦。

0: 不洗过衫尔，咋好用啦？
1: 对啦，
0: 啊，今日提三组嚟哦，
1: 系啦，
0: 哦，三组4440啦。
1: 哦，啊，一组要寄去迄落新店咧。
0: 哦，一组要新店个哦，啊，新店要啥物人啊？
1: 哦，我老生咧。
0: 啊，我袂好，啊，恁我等下即要甲你回电话问住址好不好？问后生住址好不好？
1: 诶，顶年有寄过呢，应该是有呢。
0: 啊，勿紧勿紧，我等下，你甲佮写伊个电话，伊会甲你问你个电话，你甲可以得啊？
1: 哦，我唔知要到几点？
0: 伊朝四点外来回电话啊。
1: 四点外啊、
0: 哦？嘿，好吧。
1: 四点外我都。
0: 无得五点外，五点外，五点外。
1: 运动啊！
0: 啊，无你几点？我写，我几点？甲你写。几点？
1: 讲今麦看会当写写。
0: 我今麦问，我今电话拢电啊，歹势哦哈。哈，
1: 哦，安尼哦，谢谢，
0: 我等你考哈，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嘞，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叔叔啊，吼，
2: 哎，我
0: 要订这
2: 订那个三文，
0: 好，给下开哈，
2: 啊，
0: 后礼拜一哦嘿，啊，谢谢你啊，哦，谢谢，谢谢，哎，拍谢，拍谢，无他改写主机，咱等下小姐就算个了，像他断了无主机的吼，也给咱回电话啦哈，来，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啊，要订空哦。
3: 哎，
0: 要一组，哦，马紧无主接，等下甲回电话哈，无主接，等下回电话，歹势哦嘿，吼，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一组啦，
0: 哦，一组甲下起哦哈，
3: 哦，
0: 啊，着拜二哦哈，
3: 哦，
0: 好，谢谢，谢谢，哦，这简单个明了哈，后日拜二，来南尾话爱紧卡，一定无着无使，洗身躯可惜啊，看恁偌久洗身躯，我冇可惜，还是你洗身躯愈洗愈上诶，愈洗愈上，迄拢未使哈，愈洗愈上，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我给写起来，这高雄市名的吼。
4: 对，
0: 好，啊，礼拜一好不好？
4: 好，
0: 好，谢谢你啊。
4: 好，
0: 这钟小姐，谢谢，好，谢谢。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哦，这是宜兰东山的呢。
5: 对，
0: 太热，足热吼。
5: 嘿，
0: 是几多热啦吼？
5: 对，
0: 我写1480，再后礼拜一哦。
5: 好，
0: 好，啊，谢谢你啊，
5: 谢谢，
0: 谢谢。嘿，来，你好，你好。
4: 我讲要买地壳。
0: 你了，等张太太啊。
4: 嘿嘿。
0: 好，张太太好。
4: 中华
0: 哈。哦，你中华有啊？啊，我要一组啦哈。
4: 嘿嘿。
0: 后礼拜二来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嘿呀。啊，就订一组，就减一组，订组减一组啊吼。啊，若要订个，咱就甲卡啦。现场是咱的0800，你就卡甲小姐讲无啊啦。卡甲伊个讲无啊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为家己订，为囝订，为咱老囡仔大细订，因为伊说了皮肉会快活，会照顾着咱身躯嘛快活，安尼敢无？真啊，陪人艰苦，无人会快活啦吼。0800-3355-99，这一组十二地1480一地，等于123洗身躯足轻松，吼，等于偌济钱？123洗身躯足轻松。

0: 细姑啊，哦，好啊，阿阿伯把细姑啊，哈，
1: 啊啊，今日佮拨电话，
0: 唔免啦，唔免，捌捌，你着屏东的吼，
1: 好，
0: 啊，要摕两组人吼，好，安尼二九零后礼拜二好不？
1: 下礼拜二
0: 哦，嘿咯，啊，下礼拜二啊了，
1: 哦，
0: 歹势啊嘿，
1: 哦，
0: 好啊，谢谢哈，好，谢谢，你啊，阿伯啊，帮忙洗身躯，看偌好。

0: 那八岁鬼拢买大罐的啦，吼、哦。啊，我来写两组，按2960哦嘿。
1: 哎，好。
0: 安尼，就咱的迄个后礼拜二哦。
1: 好，再写哈。
0: 好，要再写，我要再写啊哈。
1: 好，
0: 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大家。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原来这条要地矿哦。
2: 对啊，这地要地啦。
0: 一地一是卖十二地，安尼一组是十二地，安尼1480。
2: 1480
0: 的
2: 哦。
0: 嘿，足好细呢，细的可惜
2: 啊
0: 呢。
2: 要乌的贵啊。
0: 哦，啊，阮这是透明的哦，啊，这台是分多金罩，是透明的哦。
2: 安尼啊，1480，
0: 啊，做细的呢。
2: 做细哦。
0: 嘿，那无细无彩，你偌久身躯无考试啊？嘿嘿嘿嘿嘿，嘿细在身躯考试啊呢？
2: 安尼，伊当时才要退来，我袂去做啦。
0: 后礼拜二啦。
2: 拜二啊。
0: 嘿啦，好不？后礼拜二哦，不是明仔，
2: 嘿，
0: 今后礼拜哦。
2: 哟，无我无伫咧。
0: 哦，你要去对？你要去对？
2: 拜二有啦。
0: 啊，你要去对啦？
2: 我那去，今去找医生咧。
0: 哦，要找医生安尼哦。
2: 嘿，我是今安尼啦，拜二我有伫啦。
0: 好啊，拜二我写拜二好不？
2: 好啦。
0: 好啊，谢谢你啊。
2: 1480哟。
0: 诶，1480。
2: 哦，要加千五。
0: 嘿，啊，你那细细的考试，让我知影哦哈。
2: 啊！你知
0: 影
2: 我
0: 办
2: 哦？
0: 我知人捌留过就有啊，捌留过就
2: 做
0: 就
2: 有啊。我后壁
0: 几下变咧。安尼就好啊，你啊你哦。
2: 我甲你买乌迄个甲买。
0: 好，安尼啦。
2: 甲迄个伊买。
0: 好，对，安尼好。啊，我写起后礼拜二哦嘿。好，谢谢啊。
2: 好，
0: 妈妈谢谢，嘿谢，洗好水当当好啦吼。啊，歹势，人接起我好来，谢谢，卡电话倒好，系讲洗身躯啊，偌久无考试啊呢？洗身躯爱考试啊，无菜呢，无考试啊，嘿啊，吼，来你好，你好。我去留嘞哦，你看，叫我留嘞。嘿，来，你好，你好。
3: 安吉哦，
0: 安吉呢？
3: 我刚才买订那个回家，说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是3/6啊，3/10号嘞。
0: 嘿，对。
3: 哦，这样要那么久哦？
0: 哦呀，真的，因为要结束了啊。
3: 哦，我今天才听到啊。
0: 你以前没有洗过啊？
3: 我没有，
0: 没有洗过。
3: 哎呀，就是听现在才听到啊。
0: 哎呦，啊，你现在洗澡会抠洗牙的，你很久洗澡没有抠洗牙，你看。
3: 我要跟那个小姐讲啊，啊，再给我讲，那个下个礼拜二。
0: 哎，对，下个礼拜
3: 二十号了。
0: 哦，对啦，没错啦。
3: 好，没有关系啊。
0: 好，再养2天就好了啦哈。
3: 好，
0: 拜拜。哎，搁上两间话紧啦，来，你好，你好。哎。搁上两工啊！你咧，等下收了你怎？哇，真正做细个才有灯，100分你敢好在才有灯。那无灯的话，等下话讲停啊！哇，无彩皮搁继续上，皮咧上的吼，即马是皮咧上的人爱紧买，歹皮吧爱紧买。吼啊，等你若讲话停，你无买着，哇，你继续皮咧上，安尼我都唔敢啊！这是搁今个加码的吼。我甲你讲，我加300组出来啊！下头尾我卖啦，啊无甲阿君遐来剩200组，后够销，对不对吼？啊，昨下卖人有人放假，无都无听收音机啊，今仔听到像这大姐、这小姐啊，我都今仔听到尔，你话今仔听到尔，对不对？安尼，咱代讲话没有啊？啊唔足艰苦，吼、哦、嘿啊，讲话没有唔足，啊你就讲你微笑尔，你啊即卖卖了了，我都安尼聊啊，都那大家听上足爱咱的，对咱产品拢足信任的呢吼。那咱咧卡电话，电话电话无采啦，乱搞做恶杂的吼，乱搞真啊皮吼，一定爱雇佣行，上该赞吼。哎，那你好，你好。
4: 小姐，我要订一组。
0: 哦，真好，该写起来好不吼？啊，后礼拜一收好不？
4: 好。
0: 好啊，我写1480哦嘿。
4: 我这你知啦
0: 哈。我知有资料啊哈。
4: 好
0: 啊，谢谢你哈。好，谢谢，哎呦，谢，卡电话到你爱订我到哦，订我到皮无得上哦。啊！若订无到，阁继续上，足艰苦。你上艰苦无？陪你上艰苦无？你讲有无？艰苦啦！陪你上足艰苦的吼。敲电话，好，今天陪较快活，较快活。

0: 真真正咱个人捌说过，拢买大组的啦。
1: 哎，
0: 安尼安尼2960哦嘿。
1: 嗯。
0: 啊你啊你要讲样，安那说安那好好说无？甲甲我讲讲
1: 讲。我
0: 你问你问，啊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二啊。哦，谢谢。甲你讲内行的拢进来，为咱买回无来，互恁咱买回吼，咱买回。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吼。来，你好，你好。
2: 哎、
3: 喂，你好，那
0: 个你好，客服小姐听呀，小姐听，二回听，回听哦，我就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我要买扇门。
0: 加好哦，我下起来，哎，个下一组人哦。
1: 哎、欸，两组。
0: 哦哦，安捌试过无？
1: 啊？
0: 有没有试过啊？
1: 哎、欸，我还没试过啦。
0: 还没试过，满两组
1: 下。是了，最近有皮肤
0: 的问题啦。
1: 对对、
0: 哦，那很好，那很好。那、啊、礼拜二再养一点点，再养几天就好。礼拜二过去就不养了哈。
1: 啊，我跟你说哦，我早上是在上班，啊，下午才有在家。
0: 那我就给你写下午说的好吗？
1: 下午哦，
0: 哎，下午两点过后，安尼好不好？
1: 好，两点过后。
0: 好好好 ，OK OK 啊。
1: 啊，住址呢？你要住址吗？
0: 没有住址的话，等一下再回电话问你哦，哈。好
1: 啊，你会打电话给我吗？
0: 对对对，等一下小姐会打电话给你哦。
1: 好，
0: 好啊，你看到07的零七、okay、的电话再给他接一下哈。
1: 好，
0: 好啊，祝福你皮不痒了哦，
1: 哎、欸。哎、欸，
0: 谢谢谢谢，拜拜，
1: 好，
0: 祝福大家皮不痒啦，哎呦，这个问题我讲啊，我搁讲一届，足侪人吼、哦，去有医生看皮肤科，吼、哦，提药啊抹，安尼抹，安尼啊，规身躯变去抹。迄一迄体温一罐仔惊惊尔，迄规身躯熬够热，对唔对？咱即第说规身躯的呢吼。来，你好，你好。
4: 喂，安琪哦。嘿、
0: 啊，你梅花节多大 K 呢？
4: 哦，
0: 真
4: 高啊！
0: 真高吼，好真高啊！你要真壮，哎，真壮。
4: 真高些啦。
0: 好。
4: 那个小孩子可以洗嘛？
0: 哈。哎、欸，对，没有分年龄，还是说他那有主要高都可以呢。
4: 啊，那个私密是可以洗吗？
0: 可以洗，可以洗，一百，那是美容照。
4: 是哦，
0: 嗯，很好，哦、很好，要洗哈，
4: 好，
0: 好啊，你要订一组吗？
4: 一组啊，
0: 好一组啊，那就下礼拜二哦，好吗？
4: 没关系 ，OK，
0: 好，谢谢美华小姐啊，好，谢谢，谢谢，哎、欸，我拢未记私密处，迄有诶生北角诶有无吼？啊，迄个有诶毛爱剃掉，吓，有诶是爱毛，有诶是爱脱掉，啊，有诶是因为糖尿病，听好哦，糖尿病，糖分控制无下身足上诶，会上，迄爱生，因为下身诶肉足嫩足油。袂堪咪你咬，吼、哦、啊无咬会肿，啊要咬会破皮，哦，安就是这种爱洗，哦这种爱洗，这种咱医生你健康，叫你浸药店，叫你下身哦啊泡水浸药店有无吼？嘿呀、啊，浸药店要怎啊？杀菌啊，还是要杀菌啊？对不对？嘿呀、啊，啊叫医生陪我照紫外线要怎啊？迄个还是要杀菌啊？啊，咱这地主要就是要杀菌，这地主要就是要杀菌吼。咱个陈冠博士就讲哦，来我可你听一下。听讲，咱安那像安会上诶，有湿疹诶，吼，还是有即、這个、即个啊，吼、哦，来，你听讲，这一定爱洗，私密处会上爱洗。对对。
5: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食咧不多嘛，吼。
0: 是。
5: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吼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哦，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哈、哦，请注意安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以前拢叫人讲抹地壳。
0: 对对对，
5: 因为较早其实我假刺激嘛。
0: 哦，是。
5: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是所谓的有认证过的分度营造，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哈、哦，不是把地壳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多精皂摕来，等咱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5: 对，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5: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这用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0: 嗯。对对对，
5: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嗯，啊过来，你拿如果哦，咱拿上班坐几工的，拿女性坐几工翕的，下身拢较有味，你爱洗哦，你等爱洗，嘿，你爱洗。你一卡不会味出来，哦，一定爱洗，哦，你啊狐臭人一定爱洗，哦，你啊洗一遍，你啊做一下这时段，买过拢两组、三组、四组，我达多客户来，我问讲，你听过你定上过这几组用五组，我六组，嘿，咱大陆安尼在洗，你若是糖尿病过了无好哦，下身会痒，啊痒我迄个所在足油的，你要咬会咧流皮，啊你无咬痒我你站袂牢， 啊，这种爱洗哦吼，爱洗轻松打伤。那女性下身啦吼，私密处定有味的，有怪味的，啊会痒的，拢会当洗。这个是美容皂，洗头、洗面、洗身躯落当。像咱的陈宽博士讲，这只用洗面的来洗身躯，这算足高级的享受啊！吼，卖个痒啊！有当咧做工话，哦，痒啊无摇都感觉啊要摇歹看，啊不是咧裤底来要摇啊，唔摇就感觉，这种你老少钱要当洗，要当洗。哦，咱即摆保单话停就停，你个上几下单无使，啊，你若无去去咱的，咱若一停了，伊就是会有原价，一袋起买到30块，加买30块，伊就会有这原价起来，所以唔通啦，咱即摆你就爱洗，后咱即摆优惠也着爱洗吼，等伊敲电话讲啊停啊，你伊嘛6:00毋免阁买啊，安尼就因阁追加300左右按期买，吼、哦，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穿这个衫。做工会拢坐咧，吼啊坐几工诶，坐甲下身会痒，坐甲有味诶，拢爱洗，嘿拢爱洗啊。穿鞋啊穿几工诶，臭干干，吼迄个滋真菌吼咧牙，吼咧牙。所以湿疹、高光、油主角拢无问题，这无分年纪啊。陈宽博士讲这无分年纪，红眼会出事过来过敏啊，好无？你要用啥洗？用这个洗，足温和诶啦。迄、那个芳味哦，这气香就是咱日本诶柳杉木，也是花中之王，玫瑰精油。谢政府做非常非常，你即马啦买了，你做珍惜问伊问讲，啊，当时要搁买，当时要搁买，嘿，100%你安尼想，唔敢，紧来买，紧来订，啊，话停就停，哦，那这点是咱较歹势讲的一句话，话停就停哈，谢谢。后来是现在这波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博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陈亚宽博士的芬多精精油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这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希望你将洗身躯当作是这种享受哦嘿，从此告别皮的痒哈，谢谢，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马在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所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日，过日的五月七八，今仔拜年哈，这个叫做肉粽节哈，过个节假过哈，都一年一半啦哈，我那上落的时间拄啊一年，伫半中哇，迄日头哈，严平平的哈，爱保重呢，这真正相当这个日头哈，那十点啦，医生来讲十点哈。上车到十一点，到下晡差不多三点进前吼，这段四五点钟的时间上好相当。阿爸阿母，我咧食慢性病，医生定咧讲，我食慢性病药啊，即系一寡较年岁侪的人吼，唔通上落时间出门吼，一定爱闪一下哈，保重，好不好？啊，这礼拜听讲一个风台吼。那按照气象专家你看看那个经验齁，应该对我们无大影响啦齁，没有什么关系啦齁，齁大家有哪些话怎样啊，地水给你们挂热个外口气条弄差三五度啦，我来讲上段时间齁，弄差三五度三六度齁，甚至三七八度绝对有可能齁，啊保重，地水给你们挂，有要跟你关乎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这个台湾发生在水果里面哈的那个职棒兄弟队。嘿，拉拉队啦，拉拉队同水果会啦，哇、哦，真正真水吼，身材啦，跳舞啦，吼，好，其中一个作为那个文文吼，凯德，不是凯德啦，是伊个叫做疯狂粉丝，都爱你爱到要死吼，啊，你拢改成阿伯伯好安怎吼，我讲很，啊，这个是安尼啊，这个的公众人物，都、就是你。定电视镜头啦吼，对，哇，拢有出名吼，啊，这大家都杀掉你嘛，一定是安尼，甲太阳棍呢，好甲太受伤，无死呢，一只客刀吼，好甲太身躯边全人，伊咧扮啥呢？因这种拉拉队吼，唔是干那一队啦，有足侪拉拉队，拢真水嘛，迄、那个姑娘嘛好好，那伊这有一个团体，都是咧经纪公司啦，好。那么为着要做生意嘛，吼、哦，绝对要办做活动啊，好啊，就叫轮番吼，即届就调这个啦，吼、哦，叫做文文这个吼，水果泥嘛吼，就是安尼呢，因这拢不定时办一个叫做红翕相的啦，就翕相啊，差不多有十个名额，大家来抽考啊，吼、哦，反正这个做起来粉丝是一千个嘛，一万个啦。一百万的啦，不管吼，大家来抽考啊，抽前十个吼。好运的抽到十个，头前去十个吼，就当入来用手机也好，翕相机也好啦吼，就该翕个人的相吼，啊你家己当保存嘛。那无你别拄多一个人，啊拢边啊无别人吼，拄啊一日翕到伊的相就无简单嘛。这种公众人物吼，就是安尼，就睇到这个人吼，就金钟盖骨啦，姓苦啦，苦不了的苦吼。那经过警方调查。这人大概差不多要到四年前啊，三年外四年前吼、哦，就开始咧追踪这个拉拉队这个组员叫做文文这个人吼、哦。当然大家拢唔知啊，我加明星啦、影星啦、歌星啦吼，还是即个这个模特啦吼、哦。你有人欣赏我，啊你甲我写好话，哦你真水煞，我绝对足礼貌甲你回应啦、啊，对不对？哦，感谢你吼、哦、啊，好加在有你支持了。这个查甫准当作啥呢？当作讲。啊，这个做囡仔吼，特别介意我，伊会甲我回啦。我讲啊，就是安尼上惨嘛。这个头搞袂清楚，这个叫场面化，人甲咱娱乐，反正对方嘛是场面化。啊、哦，你真水吼，其实无遐水吼。啊，哦，公认你真缘投吼。啊，根本迄叫做场面化好，咱嘛是礼貌一点啊，一定是安尼嘛，人就是安尼。伊这个查甫辛苦，这个查甫吼，一定会讲，这个文文这个作业啦，绝对介意啦，绝对吼，那无伊袂甲我回讲，哇、哦，安尼，感谢你啦吼，很喜欢你们这些，这个，喜爱喜欢介意我的人嘛吼，总开始变作私赖，私赖就是来揪出来单独，唔是伫群组，伊这个群组嘛。你一个粉丝团个的群组，大家拢看会到，但是个优势咧变成因两人看会到，然后好。那当然在做生意，我今日做模特做什么话吼？我和大家欣赏，搞掉我的介绍物件，我的物件吼，这种有印我的红阿仙啦，我的相片啦吼，地杯啥，一个周边商品啦吼。你看咱即马做者做生意就是安尼嘛，就是等你做到真好，伊的周边商品吼，蜘蛛人啊什么哇，三国的印啊，大家都买吧吼，是安尼好好。一档都比较对了，我讲我、哦、啊，这个可能有钱无钱无头路啦，无钱无头路，拢在干老爸给钱，老爸八十几岁啊啦，干那这个，啥叫做敬老敬天吼，迄、那个钱吼，伊都拢给老爸给钱啦。我讲啊，这唔得，人讲叫做人情世事啦，要对甲到吼，都未定甲未走，哈哈，这个是像安尼啦，伊都档都要对甲到。你卖衫裤、卖地杯啊，我都当都卖啦吼。安尼好，旧年九月就这边安尼，旧年九月就是因这个经纪公司有办的像安尼翕相吼，我人出来吼，啊你十个人十个名额，大家抽考啊吼，就来这个翕相，伊拢大家拢一定要参加吼，个人在收钱，个阿都拢入嘛吼。旧年九月这边啦，但是旧年九月吼无去武器，但是在叫上发现呢。就迄个经纪公司所有这边的干部举办的单位嘛，伊认为讲，人大家粉丝，大家足爱这个作品啦吼，拢翕相啊，上侪礼貌，家己安尼，一个手势，唔是，伊吼过度热情，就过来讲，创啥唔知啦，
你的动作人看得出来，所以讲当时迄个经纪公司就要封杀，就这个粉丝团内面这个群组嘛，就把这个人封杀，加这个封起来吼好。那因为私底下伊进前就有甲邀客做私讯，就是这个姓柯男主，私底下你经纪公司我封杀不要紧，但是这个组员的伊内内面吼，私底下佫有一个吼，安尼伊无甲封杀啦，就这组员无甲封杀。无甲这个封锁就对啦吼，这个查甫吼，准开始愈来愈变态啦吼，讲一寡相当歹听的话啦吼，特别甲你创啥创啥，实在无法度啊，人家讲你个封锁啦，甲封锁到你就袂当互相传来啊嘛吼，结果唔知讲过年到月一变了，人家全部封锁啊吼，这个吼，伊当然唔甘愿啦，迄个做啥呢？伊家己认为啦。我个得真心换绝情啦！我对你付出遮尼济，结果你也无感受，这个你头壳歹去啊！无变哪办好好，又个一边去办啦。伊即发现讲，这个运动这做呐吼，这加封杀了，佮佮放开啦。就是讲啊，这无必要就安尼啦吼，加一个粉丝，加一个好啊。啊，伊实际上都改成足。区别吼，但是并无真正挖伫身躯边，甲你做一挂真歹动着身躯的动作，所以讲伊总啊封，甲放开，放开了吼，就前几天顶礼拜六又过一遍，这种叫做会当有翕相啦。伊即卖伊来报名吼，佮报名成功，就是已经甲放开啊嘛，甲偷开啊，伊个封锁的迄个内吼好，即卖报名了抽，佮抽着伊啦，顶礼拜六。十个内面，明个伊排第六个啦，排第六个吼。头前五个人，虽然许摕手机啊，摕迄个摄的照相机什么鬼吼，都摄了伊即马第六个来吼。改先摕手机啊，改先录音，吼啊个录进前吼。我摄较清楚咧，吼，就是准摕一支水果刀啊，吼，就抬啊啦，就抬这作品啊，颔棍安尼抬咧，好加在无介大力啦吼。当然当场了对个，当场佫足侪人嘛。你伫迄个翕相现场，迄、那个活动足侪人当场，你也着试咧吼。安尼，就开始办。那警察问我第一句话讲，就像咱讲的，伊讲无采我安尼，破心肝吼，啊，伊拢吼，也无甲我接受啦吼。啊，我要一位送啥送啥吼，伊拢无爱咧想着，这个都要想着，一年一年来想这啦。伊讲这个刀也是我摕身躯要防身的啦吼，伊是想看到本人了，伊较愈想愈过去，一寡我对伊好，伊也无对我遮好啦吼，遮个抬啦，哇！代志曝光了，人就去甲找记录啦。这个人唔是干啦，对水果鸟也乱输来吼，安尼骚扰啦吼，啊，都家己安尼想袂几波大劲吼，伊是查拉布，伊吼上少。要二十年来啦，这二十年来吼，上无做差不多三十件以上啊啦。我讲做差做不三十件，拢掠，拢有掠到，我们才知影伊做差啦，都是有记录啊。有人讲啥啦？伊就是有病啦，强迫症啦，精神病啦，什么外国病拢有啦。这种所谓精神病，你精神病啦，讲会出来部分，伊拢有就对啦吼。强迫症啦，精神病啦，焦虑症，啰啰啊，啊有咧食药有，唔是有咧食药尔。伊嘛去互引导人，甲送去强制治疗，到迄个小病院啊，甲关掉也袂当出来诶吼。但是你一个时间尔嘛，一个时间嘛都要甲放出来吼，是安尼吼。都有这个病号，都、就是因为安尼，伊阵摕这个病叫做免死金牌啊。做出法官开始调查，调查到这条时，哇，伊是严重诶精神病，好安尼甲放倒去啦吼，都免刑就对啦。都无甲判刑，就对吼，一遍过一遍，一遍过一遍吼。伊当然精神病，我来讲过，精神病是时刻袂拄好，好歹芳躁袂分啦。伊毋是戆呢，伊即马想讲，我做歹代志，绝对无代志啦。所以伊即马都得逞嘛，啊，我得大概得安尼吼。人个了解伊过去真正是有付出，所以付出就讲。那伊便所介意买啊，那因为做伊啦吼，我拢介意买足侪物件啦吼，商品啦吼好。但是伊个钱又对来，伊个钱吼完全无头路，就是逐个月因老爸下回两万至三万介帮助，我会讲啊，这个老爸真正有够好滴啦吼。这個、老爸马上做会到呢。
你个老人年金，什么年金嘛，无遐多呢？吼，可能这个爸爸早前是有欠钱，咱唔知吼。伊知影讲这个，伊这个后生今年几岁？今年52岁啊啦。大家茫当作讲这个今年什么20几岁、30几岁，少年今年唔是今年52岁啊。伊完全开始拢无头路啦。啊，就因老爸，因老爸今年嘛80外啦。因老爸就逐个月就寄2万、3万给帮助啦，伊唔知有钱人买这啊。因老爸就知影讲，我是要你食饭的呢，我都起来买。我来讲，这种公众人物吼，尤其是比较特殊的公众人物，要生水的迄种的啦，吼，要官星啦、影星啥吼，唔是干台湾，大家知吧？这种代志唔是干台湾，全世界拢有，全世界，全世界影星、官星，包括模特啥吼，比像伊即马咧骚扰即种，那较衰啊，都足侪啦，足侪吼，足侪国家迄种，那像即种公众人物吼，差不多有80%以上，唔是干像在骚扰一顿遍尔，规世人都对调调都有呢，人落去甲调查嘛，所以讲人，法律界人士即马真侪，在咧讲吼，讲像即种代志吼。你是公众人，公众人物在听有吧？吼、哦，都你有一个名声啦，吼，尤其是你演技界顶悬吼，啊，又个家你家己嘛知讲我人生水嘛，你无就家己唔知啦，吼、哦，像说你在唔忙搁在为着民主问题得水报啦，报警察好，我去搞访问过来啦，吼、哦，过来这种公众人物啦，吼、哦，就是用对足在变啊嘛。种这个生水啦，什么模特啦，吼，影星啥吼，好，伊已经知影，其中有一个，甚至两个，是种会共跟踪骚扰吼，安尼改成安尼足想要共表现爱慕啦吼，这种地吼，你已经知影啥物人啊？但是面对我是毋是一个都要报案吼？这有一个相当的丢度啦。我咧讲这大概是卖功力，你个普通人就好。当地我就随便报警察，这有当时啊，我就丢度啦。尤其对方反正是你个小我熟悉的人啦，啊，这个人我知，这个人吼唔净啊这边呀吼，啊过去吼，就过那边这个交叉嘛吼，是安尼吼，就是安尼，唔知人咧讲哇，做一个公众人物吼，真正迄个保护家己的办法咯，实在有哪会想个这转啦。首先呢，拜了是真的太无事呢，因为身边全人啦，而且伊甲伊翕相绝对有保持一个距离嘛，无可能我伫身边偌近啊。既然要翕相，我有一个锁啊，吼，伫这个范围内，你伫外口边翕相啊啦，吼吼，当然绝对袂当互你我伫身边，都、就是安尼，毋则太无大力，这会死也袂死，绝对会死呢。你若互伊一个无注意，吼，都我伫身边倒啊，过暗棍就断去呢。唉，毋则恐怖啊，这个病吼，无人讲变乱。你既然法律内面有一条，对这种严重的强迫症啊、精神病，什么袂当判当的关家讲吼，你就全部个关伫小病院嘛，关伫小病院袂当出来，甲控制好条嘛，等于关家甲同款啦吼。你袂当定定为着守护讲，伊都强迫症，伊都精神病啊吼，伊都家己袂当控制家己啊，啊都你也着甲修理一下吼，都甲念念的，我都放伊倒去啦吼，一定转来个安尼啦。啊，当然是安尼啊，已经差不多买个20年啦，唔是干啦，这个人落去甲探讨出来吼，这个姓柯的男子吼，伊本来看到电影、电视连续剧，那水的迄个姑娘吼，伊就拢想要共跟踪啦，就是想要共一直挖伫身躯边吼，啊，要互人改成改正好共款吼，啊，若无伊就配面啦，要安怎办？这吼只有甲关起来啊，这种人判罪判袂重啦，因为伊有。严重的这个这个精神症状嘛，都头壳啦，对啦，吼，这袂掉啊，熟悉。

全啦。你绝对想讲，即个粉丝、即个介意的人内面绝对有一个笑的啦，绝对有啦。迄有诶，反正不止一个尔啦。啊，你伫个保全工过做无好吼，迄摆那是好个，再我留无大啦，因为人有一个距离吼，翕相。你若讲大家当我伫身躯边，个做翕相，即块稳稳死个啦。我伫身躯边，假讲啊，别人甲翕一个相诶，我两个要合照啊，对不对？我得一定，我伫身躯边，毋知个咧合照啊。迄过一日就死个啦。哇，所以讲这种公众诶人物，我咧办活动吼，迄办活动诶单位相当注意啦吼，即、這个。这两生苦嘛，今年52岁啊，人改好一个外号，叫做这啥？这个粉丝吼、哦，就是真牙狂，嘉年牙狂的粉丝阿伯啦，吼、哦，叫做粉丝阿伯，阿伯啊，你较定定咧，你忙安尼哦，看到水果，你话老水偌就好啊，吼、哦，忙安尼咧，一定得啊，人家咧怎样啦，哇，真嗨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这个你
1: 会使，你的 Q 含迄个啥经验，你真正会使，真正会使吼。你是安那？
0: 本来是安那？我反正都腰啊酸啦，啊肩胛头也酸啦，啊脚底也麻，也烧啦。
1: 对对对，
0: 我大医生哦，你无你头拢无感觉，我是讲吼，无爱甲食上啊，买落啊，无食无菜，啊，就加减啊，甲食食食食了了，出多少去哎。
1: 哎，
0: 而且这那也有效啊，
1: 有啊，
0: 就是继续买来继续吃，
1: 对
0: 啦，反正爱继续吃，继续吃就对啦。
1: 是啊，对对，有，迄都哎，慢慢啊，慢慢啊，一滴，
0: 伊也慢慢啊改善，慢慢啊改善。
1: 对，就安尼，安尼开始顺啦。
0: 啊，我真啊，哎呦，真正拢真正有差有够多啊，
1: 差够多吼。
0: 这脚底嘛未烧，本来拢烧干啦，挺好个哦。哦，足艰苦，
1: 就无会想袂掉。迄个都用解条神经，就是安尼啊。咱身躯要顾吼，第一关的先顾心脉梗，因为心脉梗可能足多所在，迄个话讲奇怪，迄个所在较麻麻杂杂，心脉梗所引起的就坏咯吼。迄个源头无够烂嘛，这个瀑布啊，哇，迄个拍水无够烂吼，都送袂到伊无大劲吼，垃圾垃圾，尽量都爱扫扫下公路吼，你拢无遮个功夫吼，迄个酸抽疼暗慢啦，究竟对都拢来咧哈，就是安尼。所以有人讲奇怪咧，啊酸抽疼吧，甲迄个心血管就是大关系啦，就是安尼。唔知人医生会讲啊，人来食到这个话哦，中班老班吼，若要顾身体，第一关你先甲你的心血管甲顾在，甲顾好用，甲偷偷转来吼，人身躯的一挂毛病遐吼，差不多八成至九成都一定会有啦吼，抽疼啦吼，晕啦吼，啊，啥物咧颔管袂滑啦吼，袂穿衫哦，衣也袂惯啦吼，那无就穿出去救袂转来吼，那无就救转来以后镜头落转来吼，穿袂出去啦吼，啊，但袂救紧啦吼，那无就平平转，所有只个功夫都心袂梗。若顾起来吼，都无问题。就美国进口起源米，加加道理的真香吼，这两个逐工都甲顾做伙，食东食紧，阁看即马你家己身躯的症状啦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买我着，啊，甲食好，人吼，生活就轻松了，好不好？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要放年假进前吼，有判一个案件，哇，这样吼，我讲注意就注意啦吼，讲甲你讲得有够久啊啦，一个读较硕士呢，这学历吼无简单呢，一个太太吼，去用吸收入去诈骗团做车手啊，一个月人收偌济呢？收差不多3000几万啦，共一个。被害这个太太吼，身躯边有钱，结果掉掉，安尼，去学个3000几万，伊做车手啦，当然毋是无后个诈骗集团吼，不过掠无无后个诈骗集团首脑，当然是办理啊好。伫顶礼拜吼，第一份伊个判2年半，2年6个月这一定爱关啦，2年6个月吼，以外，你甲人摕过手个3000几万吼。全部拢你爱赔啦！哇，总啊，讲啊，这个车手，这个硕士的太太，这个吼，大家硕士吼，你看看，伊实际上摕着佣金，佣金就是我给你收钱，我会当摕着秘书薪水同款啦吼，一届8000，一届5000，偌济吼，摕无20000块啦。啊，你要叫伊赔3000几万，哇，这当然我这判呢判啦，我想这可能绝对赔袂出来啦，伊若赔会出来，伊就免做车手啊啦，咱讲事实好。到这个太太姓刘吼，伫彰化地区，身边有花钱，伫迄个手机啊，看到讲投资股票，啊，你放心，我这股票吼，只要投资赚偌济，就绝对回报你就对啦吼。啊，这太太加入，加入以后就开始和对方入去叫做投资的这个群组嘛吼，啊，逐天在看吼，啊，你投资偌济，投资偌济啊吼，啊偌济钱好，太太你赚啊啦。你赚偌济呢？你伫阮家做股票，我甲你做个股票吼，赚1亿4000几万啦！哇，大家都煞心好，但是呢，好后壁即句就重点嘛吼。太太，你要甲这1亿4000几万都赚个钱嘛？投资股票的钱吼，客倒吼，当然我当回复你啊，我都甲你讲过啊。阮这是足公明正大迄个投资集团吼，诈骗两字都无讲啦吼。好我这是足，好，你得摕偌济税金，我1亿4000几万就需要你吼。讲摕偌济，你的税金差不多我算爱3000几万啦。这太太三心我今仔日去装这税金3000铜万，我得当摕1亿4000几万嘛。就是讲我底下赚的股票的钱吼，伊什么都开始装一个月来尔，伊为着赶紧要摕到这个。1亿4000几万讲伊赚的钱，伊都已经丢掉了嘛吼。准一个月来去赚3000几万，3000几万56万吼，分做走一遍，拢是共这个姓杨这个硕士的租客出来给收的啦。特别拢面交拢交现金嘛，拢面交，后一边摕800万的现金吼，惊倒人咧，迄规头价全钱咧，迄要点钱阁无简单咧。迄800几万现金吼，干来要用点的吼，都点无简单吼。准开始去，短短一个月来。拢是这个租金的车手，到这个涉事的车手吼，处理一家收吼，总共收3056万啦。就是这太太交价上尾变在一边啦，甲算算的，已经交3000几万啦吼。你一直搞 AT 啦，伊才想讲惨啊，这种变的又个上尾较在啊，就是安尼啊。人若诈骗，绝对上尾较在啦。都有人讲哈，啊，规家伙的代志，我上尾就知影。大家拢知影你咧诈骗吼，结果较早就过啊嘛，过了就抓到这个姓杨的这个吼，就伊专门拢伊出来共收钱，当然抓到这个随办嘛，啊办了吼，开始落去调查了，抓无到后边收那绝对抓袂到啦，变啦诈骗抓绝对拢来上头前这车手嘛，就是安尼讲啊，唔只。啊！就针对你啊！你既然无在这个后边，遐所有干部啦吼，诈骗收到带头的警察吼，就是你啊，就告你尔吼。好，准这条3056万，给你判一个2年6个月诈骗刑事部分。那么赔钱的部分，你爱把你所经过手的3056万全部拢吐出来。你敢知啊？你若去解释，人检察官还是法官会跟你讲一句，伊讲。你钱拢交顶管，我较会知影你钱交顶管嘞。你听有意思无？伫法律上就是安尼。
你讲无啦，检察官啊、法官啊，我个钱收着，我拢交顶管咧，我身躯无半工咧，我不管，因为我怀疑讲你收着的钱拢伫你身躯啊，唔则我也要叫你干赔你一条3500，是经过你的手啊，到尾经过你的手了，这条钱是不是扣别人，我唔知啊。但是我实际上知影的，到目前所知影就是这个太太，和你骗的这个太太吼，伊客钱是交你的啊，就是安尼讲，唔只人讲，起码来判这个车长吼，你连证都无在有证。我刚才跟你讲一句啦，我法官跟你问讲，这条钱你收伊着，你收伊就是你身躯啊。你讲你搞顶管，你搞顶管什么人，你唔爱讲，你讲袂出来。我怀疑讲这条钱是拢你客伊啦，就是唔只叫你赔出来嘛，3000+56万啦，吼好啊！伊当然付出解税啦。伊吼、哦、是大概涉事，伊个涉事是对一方面嘞，就是专门咧讲做美容啦，做美容吼、哦、啊，做啥物迄个方面嘞吼，迄个江苏的对啦，吼好。那照安尼讲啦，吼，就是你会当用这个专长找到咯，因为这种行业虽然无解税。虽然不是讲足普遍哦，无像讲电子行业啦，即马我足足侪，但是这吼嘛是有啊，嘛是有吼、哦，就是专门做美容甲迄、那个就是老大人啦，一挂养生的这个课程嘛吼、哦。你读个硕士应该找这个头路吼、哦，结果你望这个家己的专长赚钱吼，准、哦、去找着迄个诈骗团做假酒的，而且一棍头工课要甲3000+万吧，就安尼啦。啊！你讲全部搞顶管的车，迄、那个诈骗的首脑吼，你敢若摕几万块尔吼？我唔相信啦，就是安尼。啊，唔只人判决书拢是写你嘛，当时出来收400万，当时出来收就我加加的3056万。伊在讲，伊讲我虽然有学术的学历吼，但是我这是美容吼。甲迄、那个其他就是对身躯美容的专长啦吼，唔是真正大家所想的真专业的技术啦吼。伊、哦、意思就是讲吼，渐啦，什么机械啦，什么医学啦吼，什么这个对这方面专长的这个技术吼，伊是做美容美甲啦吼、哦。我讲奇怪咧，美容美甲这个课程买单起较技术哦。这嘛足厉害吼、哦！这是什么课程？美容美甲买当有迄个学术的学历吼、哦，但是有两个囡仔啦。这个车手啊，这个学术的太太这边吼、哦，伊讲伊不得不落海去做车手吼、哦，就是安尼啊。恁翁呢？伊讲阮翁哦身体无好啊，阮翁哦是重大疾病吼、哦，所以讲规家我就靠我一个人吼、哦，是安尼啦吼、哦、好。伊即马人。刚问伊即马，你是讲哦，讲伊个困难的所在啦，为什么该做车手吼？啊，我实际总起无3万块啦，10000块啦吼，都总共收即几遍3000+万吼，一遍后5000个，啊一遍后8000个，就是讲伊个薪水在里啦吼。啊，加加咧嘛无超过3万块，你要叫我还3000+万吼，实在无多。啊，即马你是讲伊可怜的所在，当然你讲你可怜的所在，人可能会甲你同情啦，就是要甲你判罪，会判较紧吼。上尾伊讲到无话吼，伊甲讲吼。啊，拢怪迄个太太啦，就是讲用骗迄个太太、姓刘的太太啦，就是伤过贪心啦。其实讲这话有影，但是问题是法律上你袂当安尼讲啦。你无讲骗人，才会贪心啦。你要先想这個，你就先讲啥嘛，先讲啥讲哦，我只有一个月，你赚到的钱啊，你就爱赶紧来摕倒转去吼。但是你若无交这条3000+万的税金，就摕袂倒转去嘛。这叫做讲啥嘛，就是安尼。伊即马个讲，啊，就伊伤贪啊。伊就伤贪心，较会一再去学集团去骗，啊！我拢做集团的车手啦。讲到这，我讲嘿，你讲骗的人，佮颠倒，讲讲对方贪心。虽然你讲的无唔对，当然去用骗的人，总是有加一个贪啦，加一个贪吼、哦、啊！但是你法律就是法律啦，你袂当颠倒变过来讲啊。准佮讲安尼无。无原谅啦吼，真正甲判两年啦，各位乖，无大劲，这条3000+56万都全部你来行人啦，吐出来行人，家己想办法，伊个卖厝、卖翁、卖囝都无在调啦，哎，我咧想吼，这吼真系，当然人是讲，不管安怎讲，你是对一个科目，你就读较硕士，依照你硕士学历，你伫这个社会上要找工作机会吼。我那不只在，无一定爱找你，所学的这方面嘛。
你虽然是学美容美甲这方面的学术的学历吼，但是你摕着学术学历，若要去引其他的头路，正常头路绝对薪水比人较悬啦。那法官意思讲，你用这个你的学历，要伫社会上找一个正常头路，起机会是无问题啊。你为什么在行这条路啦？吼，啊，你讲到一篇。虾米咧无够用啦吼，啊厝内对对咧讲讲吼，当然即讲下咧讲，反正人家己嘛甲你听啦吼，啊讲到尾你阁讲到无咯，介先要甲责任小寡提互对方，讲啊都拢伊贪嘛，啊迄个太太就伤贪，伊个一直互即团骗吼，啊一直骗我，毋知有一直甲收钱。你讲骗的人，佮到尾佮讲讲啊对方你贪啦吼，就是你伤贪他安尼啊，真好咯吼。迄人就是安尼僵化啦，你甲看，读册读遮悬啦，会当摕着硕士学历嘛无简单啦，不管对一个科目哦，你佫较简单的科目，你要摕较硕士学历嘛无简单，读较硕士落海去做车手，话讲你真正无怪人法官唔爱原谅你嘛，你这条去用关的两年半吼，是另外一回事，两年半简单啦。目一个年吼，两年半吼，但是这条三千过五十几万，你要装备啦，看要安怎办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办两千八嘛，
1: 两千八大
0: 关。我之前有挂一关啦，我是咧食关，我即马有降了，我是八一啦，
1: 安尼哦，
0: 啊即马剩七十八啦，我食一个月呢。
1: 哎呦，好加载，啊你搁继续食，你甲食哦，降了四十，
0: 啊
1: 降了四十哈。
0: 四十就算正常了
1: 嘛。对，四十
0: 都。我以前身材遐食遐拢无效哦，
1: 安尼哦，
0: 医生遐拢无效。
1: 安尼哦。
0: 我去伫个良金哦，伊挂一关，啊即马恁做有咧送，挂一万啊，送一关迄个空气。清
1: 净机哦，你为他干哦，你即马你本来开在拢八卦呢哦，
0: 八一啦，
1: 安尼哦，哦哦，你医生要嘛食一针，无效哦，
0: 无效，无效，我唔是，我够食西药房，食什么过关拢无效，
1: 哦，再讲呢，为他干，
0: 食三个三个食拢无效，我即马听你那共同去啊，我一关等下食他一个月呢，
1: 一个月呢，
0: 我查证去体检，哎呦。七十八有工呢，
1: 我安尼就差。
0: 啊，这边要不要搁用花车啊？
1: 安尼就差
0: 错。我那潘姐加工要吃恁。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吃恁的药啊，你。
1: 对啦，药啦，药。别紧，拿继续个吃，得搁工落呀，哈。
0: 你我是拢。
1: 救人的挂药啊，咱即款叫做维他干挂药啊，吼，就像咱挂大数据报表嘛来讲啦，吼，挂无真正的特效药啦，但是挂吼，那厉害迄个成分的。要帮助肝的物件，就是像咱维他干这吼，就是上个肝病拉散啦，肝开始有一挂问题，就是拉散伤多，拉散爱想办法甲病出来吼，病会搞无在看功夫。咱的维他干伊的主织搁在熬酒草，搁在苦荠草，就所有肝大医师拢知影，这个苦荠草这个物件吼，就是植物内面上个过肝，上个肝到病拉散啦，拉散病随肝就用起，肝只有一步，肝无什么特效药。肝唔是讲哦，我今仔恁好食滴，好，即个肝就禁止是唔是安尼吼？咱的维他干，就上个肝到家到手，肝就蹲拉散伤多啊，唔再开始害啊。肝就是蹲拉散的所在啦。你所有身躯边、身躯啦吼，输的、食的吼，不管是逐工做工过，所吸到遐拉散入去体内吼，绝对入去肝的所在，因为肝就是化学工厂嘛。你入来肝这个所在，肝就要改掉，改下杂物件，改去。排泄的管道哦，三通大便、小便啊，加脑瓜啊处理，人得先去人等，得改一半呢，啊一半要再一半就走，规身躯晒了白皮。肝若无好的人吼、哦，第一个身躯就个白上翘啦，头壳白啦，对啦，哦，翘了到底安尼，下个会叹气吼，身躯白上翘，斑斑点点一个一笪啦吼，这个肝无好，一个其中的表现吼，我来上面吼，过来目屎个不是的规格，嘴定咧破空，嘴齿定咧破空吼。奇怪，无加到一补化肝的拉散的血吼，就维他干、维他干、止疼棒、止命。咱的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沙哦，这两沙的沙，巧克力吼，加买正白哈，有效的肝药会救人的肝药啊吼，叫做维他干。咱的外壳有写一个沙吼，那不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问我对不对啦哈，好不好哈？好，你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好接。那有即个产品，也有帮无上随便还我，再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回来现场来，身体有病吼，尤其人愈侪岁吼，七八十、八九十啦吼，绝对拢安尼。啊，阿嬷、阿嬷吼，这个阿嬷，大部时拢会一礼拜吼卡一遍啦吼。我九十八岁安尼，阿嬷我拢对你保你算，一定安尼啦。啊，都咱啉来一个，以前无保养到啊，以前较少年淡薄无保养到吼，食落来都较久的时间，但是会慢慢来好起来吼。啊，免烦恼啦哈。啊，来，我先过来听一下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英，
1: 你丁英
0: 哦，你好，
1: 丁英，
0: 太
1: 细哈，
0: 没有，
1: 我就上午给你叫做个啦，六拜六吼，给你叫药啊无，拄啊，比如啊，你家公拜一有啊，对不对？我拜一出来再等下进单无来啦
0: 吼，我，
1: 无来哦，太细，我卡等也还疼，我要来大医院安检，刚等下再叫啦。
0: 好啊，好啊，好，不要紧啦，不要紧，不要紧吼。
1: 哦，我给你讲一个较袂，好哩。当初了，但熬了啦。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哦，要大医院哦，要大医院哦。
1: 卡咧疼，疼到胸闷热开，热
0: 开
1: 疼。
0: 是啥物问题？个疼个靠。
1: 卡底咧疼，卡底咧晕在哪？
0: 哦，安尼哦。
1: 哎呀。
0: 哦，好啦好啦，无想有医生看一下哈，好好。
1: 太谢啊。
0: 袂啦，袂哈。
1: 好，谢谢。
0: 袂，好好好。身体呐袂拄好哈，都真正忙得哈，像这个阿桑安尼哈，都赶紧有医生看一下。啊，人医生看变哪处理哈，先好处理，啊，等下较调用。调用较咱的产品，落去甲长期调用，这本来就是爱处理吼。紧急的时阵，医生药也较紧啦吼，较能够动吼。来喂，
2: 喂，丁明了。
0: 你好嘿。
2: 你好，再问一个吼，这个维他刚刚这个 QMB 是爱饭前食，是饭后食？
0: 你若有时间能分开，就维他刚饭前，维他刚食饭前，啊 QMB 起来食饭饱，安尼。
2: 哦，啊，那像安尼要开刀卡大乌，咁得个开刀好，啊，随食咁唔要紧。
0: 不要紧，这两行不要紧，啊，开刀好随食不要紧，
2: 那开刀好随食不要紧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哈，好，开刀等下就好食不要紧哈，好，
2: 好，谢谢。
0: 别，好，来，咱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来，电话吼，咱小等报关接个口啊，哇，随礼拜吼，咱先啊接，可别等遐久啦，来，喂，
1: 哎喂，
0: 哎，你我丁言，哎，
1: 先生，
0: 哎是嘿，
1: 哎，我一直拢有要听你节目啦，
0: 好好，
1: 啊，一直想讲要挂你的 Q&B， 啊，你拢无，你拢无报介绍，
0: 2800，2800，
1: 好2800，啊，迄个你讲迄，佮另外一种的迄什么？
0: 食通胃路的，食卡包手臂。
1: QMP 是吃糖味路的，
0: 不是 QMP 是吃这个碰碰人串啦，比较白白串串这样，
1: 真正是糖味路的，
0: 对对对，
1: QMP 是多少
0: 钱？QMP 2800，美国进口的QMP 2800，吃串2800，如果糖味路真正是2000，
1: 真正
0: 的2000，真正的2000，
1: 哦，你咸吗？还是指定药房？
0: 指定药房都拢有啊。你若知指定药房，指定药房个
1: 咩？加加三天拢有啦。
0: 哦，你讲冰冻去？
1: 嘿，冰冻。
0: 冰冻三天呀，新安那个大埔啦。
1: 哦，好。
0: 大埔，新安三天啊，哈。
1: 不是迄个吗？
0: 大埔的火车头吧，车头前
1: 嘿，
0: 火车头前呀。有无？
1: 哦，三弟，我三弟在倒啊，三弟我个
0: 仔。啊，三弟在，三弟嘛，我更当了，我是伊个企业来呀，哈哈。
1: 好，谢谢。
0: 好来，无我看，咱先过来听一首歌哈，啊，稍等咱规站再来，这里开讲询问啦，好好啊，电话甲抄起，阿爸阿姆，若有一寡问题要问到，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来去听首歌，啊，咱稍等吼，规站来开讲询问。

最近新北那口吼有一家伙，伊在住伫人迄大楼啦，大楼内面诶，盖成第七楼诶款吼，大楼第七楼吼。好，妈妈出去做工过上班，啊，这两个姐弟啊，我那唔是讲足少岁啦，即个阿姐十六岁啊啦，吼，阿姐十六岁，跟高中二年三年啊吼，阿姐吼，好，啊，这里小弟。十几岁，可能国考啊，四五年吼，有可能吼，啊，当然下课回来，妈妈可能还袂回来嘛。伊是一个单亲呐，单亲的妈妈吼，啊，顾这两个，这个家庭啊吼，好。比发紧差呢，这两个家庭因为大汉大啦咧，一个高中二年三年十六岁啊嘛吼，另外一个十几岁吼，回来厝以后都无物件食啦，啊，腰架挡袂掉吼，我身躯无半角啊。绝对无可能，这厝内面都散食，甲外口散食。我讲，啊，有个人啊住大楼，啊，人住啊，住是住啊，无你甲即间卖掉啊，都无厝人住呢，就是安尼吼。啊，从隔壁，伊位对呢，伊边边七楼吼，有外口边有通一个阳台啦。伊准为因这边七楼吼用白迄个阳台边过隔壁去，买共头家饼啦、糖啊，都有一个物件食吼。红绿掉嘛，红绿掉，啊！当然厝边我那姐姐知影啦，厝边真同情，到这里家底啊吼，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啦。啊，这单亲妈妈当然爱上班啦、啊，无上班无钱人谈，都无人生活吼。啊，放这家底啊，而且是无物件食吼，艰苦噶吼，哇！我讲真正台湾阁有这個，迄囡仔真正要加无物件食，其实无影是安尼，唔是安尼吼。好，这个厝边。抓到他以后吼，伊并无甲过啦，伊同情嘛，同情讲可怜吼，啊，都妈妈拢下台上班上几工啦吼，做工过啦吼，啊，甲存只家底啊吼，可怜有那真正身躯无破格，啊，讲无物件食吼，存无甲，但是有报社会局啦，就是社会局有报，就是、希望讲政府单位，这绝对要补助啦。你知影为什么甲补助袂过？有可能。就是是毋是有偷偌钱啦吼？伊这厝嘛讲衰啊，伊这厝嘛毋是家己个呀，嘛是讲衰，讲租厝。我讲新房哪靠租厝，若要租，咱规家伙会当住吼？有哪得爱正万块以上个，本来就是安尼啊。啊，你一个单亲妈妈做工过吼，是偌济？这个单亲妈妈，人开始甲了解，原来伊是一个这个新住民的外国嫁过来台湾，结果爸爸准。无伊，唔再是已经无伊啊吼，还是准做伊走啦吼，就剩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吼，唔再是印尼外人啦，对啦，咱唔再伊无讲啦，伊无讲啊清楚吼，就一个外国嫁来台湾的妈妈吼，我啦中间个已经有摕到台湾身份证，所以讲有找一个工作了啊，但是足简单的工作，我啦无通挂一个薪水吼，啊过这两个过较短啦，唉，我讲吼，如果了解。人报社会局，当然社会局有过啊嘛。甲看厝内面吼，唔是讲无饭通食，唔是讲厝内面完全上加讲连三顿都拢无食，唔是，但是无其他啦，都除了食三顿，你无其他物件食吼。啊，你像这半晡啊，放二顿来，那真正不多要，你也无物件食，等下妈妈等下煮饭啦，对吧？我讲安尼咪，无变啊，爸阿是安尼讲吼，当然这个妈妈知影，到厝边又甲伊讲，啊，这妈妈一定会死的，真正就是的，迄囡仔吼，我一定甲教吼，啊，教囡仔这个，会出，其实这个新住民这个外国妈妈也算真袂歹呢吼，伊真严格趁钱，顾囡仔无大钱吼，伊嘛敢知家己唔对啦吼，干唔对啊，咧会死的吼，但是你安尼，个性无得到结果吧。就是这个厝边，伊报社会局，我无该报警察，无用做啥个过。主要问题就是，我要互你甲补助一下。伊那边啊讲，啊你老母都有头路啊，一逐个月都会收你嘛。啊咧，当然这免啊讲。啊，就是我有头路，立厝税有无？水电料瓦，差嘛食啥等无唔对。啊，囡仔都啊足歹了吼，所以唔只当时吼，人就大家议论讨论啦，希望讲这一项报吼，都爱有一个就是加补助一下对啦吼，唔只这个民意代表议员嘛，就是张泽给做关心啦吼，啊这有人看到的时吼，讲
对对对，白啊，都伊住伫七楼，甲看七楼，大家嘛知影，大卫托甲民家算七楼差不多二十外公尺啦，上无二十公尺以上啦吼，那七楼吼，伊这是无平无凸呢，是食得好单药啊呢，因为两个少年嘛，一个十六，一个十一吼，一个国中二三年，一个是国小四五年吼，就是安尼，啊这那爬过溪面，交拢是一个人尔啦，无可能两个总爬吼，啊都今仔日爬，明仔载我爬。两个家底啊吼，这真正食了好单药啊！那无你讲七楼，要叫你外口边也无位，迄阳台位这边爬过一边哦，哇！真吼，那如果一边唔得了摔死啊，绝对摔死个吧！七楼关直接落土家呢吼，当时我那关心讲这个这个妈妈啦好，那么民意代表开始发动落雨特别注意了吼，区公所的拉靠嘛，拉靠区啦，区公所吼。就开始落去加这个这个啥这个调查哈，就是这家伙啊吼，不是这两个啦。原来这家伙啊，妈妈是单亲妈妈，伊一个人带三个啦。这两个较搞怪，因为抓到的是十六岁，迄、那个大姐上大汉大姐，迄、那个已经读高中一年啦，今年都读高中一年哈。迄个安尼都我带到啊，爬过一边溪边啊，来个啥物件吼？伊中国一个十三岁啦。中国一个十三岁二姐吼，过来上海边，这个十一岁啦吼，好，因妈妈吼是外国籍贯台湾新住民嘛吼，就是爸爸唔知哪样位啊，所以得存这个妈妈过去三囡啊，哇，你甲看，你做妈妈才真无简单，你甲看，一个安尼妈妈吼，籍贯台湾有哪离乡背井呢？你甲看，爱摕到这个。收门前了吼，阵开始找到三囡仔，嘛一个过个高中啊咧，一个高中一年，今仔日今年都要读高中嘛吼，过来高中国小啦吼，安尼吼，伊这个数学吼，听讲一个月两万通过啦，你要租这个较大间的厝，你得规家伙四个人嘛，啊囡仔不能大呐，所以妈妈就只好租较大间淡薄，一个月听讲两万几块，要惊死人拉靠的厝，一个月厝税两万几块哦。哦，有遮多哦，我唔知影呢，我想讲万外块呢，我真唔知行情呢，食米唔知米价呢。新房拉靠迄、那个大楼公寓啦吼，这样呢一个月两万几块啦。伊讲干啦，一个月两万几块，厝税扣掉都差不多剩无物件通食。囡仔根本唔是讲无啥当当食，唔是安尼啦吼。这万五块讲，囡仔妈妈拢有不多，唔是。但是问题是，你若平常时一顿甲一顿个中间，啊，囡仔等咧多啊，这个囡仔这个时间大概三个拢等咧多啊吼，伊绝对有一个汤啊饼啥物件吼，完全无这个物件食啦吼，啊，就是安尼，唔只为顶个月开始，就一遍两遍三遍啦，啊，这厝边准厝边甲你啊嘛，厝边知，但是唔敢想甲拍生惊，因为吼，惊连落去咧，唔只到物件互伊揢着，啊，接了接不要紧啦吼，过来两遍三遍了个讲吼，啊，这我都知道呢吼，但是我不爱甲你过吼，因为我知影讲，恁厝内边我来艰苦过啦，都妈妈一个人尔嘛，啊，恁三囡啊，好好，你甲评估以后吼，就是安尼，唔只为一个月开始，恁一个人三千。

诶，妈妈有透露着，伊一个月反正拼东拼西，一个月反正甲三万块，我比例啦。伊干那储蓄着两万二啊，两万三块，我比例，伊都讲两万几块嘛。啊，两万几块，你今仔个加水电有诶无？逐个月哦，哦，都算甲尖尖呢。迄逐个月，迄物件有当时阁袂当诶买超过偌济钱哇？干那食三顿，其他时间啰嗦。你想讲食三顿了，阁有啥物点？点心啊，囡仔等咧大，下个等啊，妈妈都还袂下班吼，啊，拢无半个物件，一滴都无啊，啊，都爱等妈妈等啊，食三顿，煮三顿嘛吼。你这段时间免啦，啊，就想讲哇，巴肚是枵到冻袂掉啊，免啦，啊，隔壁吼，介绍拢有听到，你食迄个糖仔饼啦吼，一半饼啊，烧过，大家客啊，佫真正客有啦，唔只烧两遍，烧三遍了，隔壁迄个拢知嘛，啊，知有甲掠着，所以掠着就知影啦，唔是讲真正甲发班啦，甚物话啦吼，啊，就了解情形吼，但是伊私底下会通知这个有关单位社会局啦，甚物话啦吼，就是安尼，唔只社会局有出来甲调查一下吼。但是问题租金不符合嘛，就是妈妈有头路，一个月反正嘛个三万几块吼，偌济钱咱唔知啦吼。啊，你一个月有薪水收入吼，都袂当算什么咧？这个艰苦哦，补助的对象嘛吼。但是问题真正艰苦过啊，都三国个咧啊，啊拢差不多无通去食头路的年岁嘛。各拢等咧读册嘛，一个高中一年嘛，过来高中过来国小吼，唔只特别吼，特别即个人知影了吼，准落去了解议员我那出面啦吼，即有当时啊吼，爱实际上了解情形啦。伊唔是讲吼哦，底下咧乱说白啦，放我外挂啦吼，啊人多款款啦吼，吊工好卡好笑，唔去做套路啦吼，啊就放我恁拖，唔是安尼。因妈妈就真正认真个，啊个剩一个妈妈咧食套路趁钱吼，啊三姨啦吼，啊就是等咧歹过吼，唔只特别吼通知了吼，包括伊原来伊即、這个倒三工吼，准变做有加补助吼，那么为这个开始咯，一个囡仔吼加3000块伊啊。那呢一个月加9000，一个月加9000块，我跟你讲，那对这个月来讲差不多900万啦。啊，属实，嘿，有个人个900万，就像咱个9000块吼，还是900块，嘿，凊彩看到啥物件买900万不要紧，但是有个人9万块就像900万啦，哦，9000块啦。这个月9000块吼，那对这囡仔来讲，对家庭是相当大帮助啦。唔知有当时啊，人讲救急就是安尼嘛。你过两三年啊，囡仔开始，反正嘛，甲毕业了吼，伊若无继续退到了，迄就改观啊咧，迄就全部生活改观咧，就是安尼。迄有当时人讲，救人就救伫这个坎站啊，迄、那个上界重要迄个坎站啊。啊，真个妈妈是一个新住民的外国嫁过来台湾，可能爸爸无也是咱也唔知，伊拢无讲着爸爸的代志吼。我囡仔嘛，甲无爸爸了，啊，无爸爸要落生囡仔，所以无爸爸，唔是讲本来就无爸爸，啊，囡仔变生出来啦吼。可能过过者，唔知虾米代志发生吼，啊，爸爸啊，那样也是，准都无做伙了，对。啊，这个妈妈继续留伫台湾嘛，唔且，变作一个妈妈带三个囡仔，哇，真正真无简单啦吼。伫发生伫迄个新北的南口啦，啊，好在台湾啊，家通人情啦，都议员啦，对啦，吼，社会局出面了吼，啊，等于探讨来讲，这特别加这个帮助一下吼，唔且为这个开始嘛。这个区公所吼，唔只对这个月吼，就按照囡仔一个补助3000，一个月加9000啦吼，安尼就会当加较好过啦。事实就是安尼啦，哇！所以我咧讲，你茫看，迄有人开钱足省事，啉酒啦吼，啊酒店啦，一罐头起就几万块，几啊十万。你怎啊讲？迄有诶一个月加9000块，唔免10000块就加足好过啊吼。你若要定定去摸迄个粉味的手棍吼，你吼，我看迄钱省一个月啦，忙逐个月去啦，无你嘛讲三个月去一遍得，啊，其中两个月留起来吼，来补助遮。你买酒店一间里面的2-3万块，一摊啦，2-3万块的吼，你早得当我一个月加偌好贵啊？你人一个月嘛加9000呢？因留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我吼，我迄落拜六吼，你甲我叫迄罐干药啊吼，哦，真正足好用。
1: 好、哦，你是安
0: 那？我安尼食拜六两顿，你是叫伊是加盐来啊？
1: 好安尼哈。
0: 啊，伊只食两顿，啊，我昨过食三顿，安尼吼，迄嘴破空吼，
1: 哦，
0: 哦，拢好起
1: 哦。哎呦，好加载。
0: 哎、哦，啊，过迄嘴安尼大口口，迄个安那就有好起哦。
1: 我得甲你讲，你个肝欠维他命就是安尼啊，
0: 肝
1: 欠
0: 维他命。
1: 为大干那。过关，关底下咧血多啦吼，血多就阿扎拉什么解无处理啦，一定要倒饼、倒咖酒吼。咱咧维他跟上高甲我倒咖酒，变些拉什吼，三顿食外口，那不如食酒精就酒精，那不如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还是啥物污染，你家己知啦吼。诶，较空气较无污染所在，这阿扎物件拢入去肝呢。是你唔知呢吼，拉无得有一种人暗下固定困袂着，伊个肝的代谢，肝的代谢咧排解这垃圾嘛都较慢，就是暗下固定困袂着的人吼，迄、那个时间都要肝咧排垃圾的时间呐，啊，伊都袂通个困吼，啊，拢困哩时吼，当然有差，有差关吼，为大家来食肝吼。是一个辛苦的病了什么所在，特别出个大台粪扫车到这所在，我要甲再去焚化炉吼，啊，咱们也要变掉吼。结果规车的粪扫吼，跟那变一半吼，倒无落去吼，这吼得再回收啦。唔只安尼嘴吼，不是得大个个啦吼，嘴破空，目屎过几个，上盖高头皮肤白上掉啦，生呀生呀，发个咧有诶无诶吼，啊，一家一大吼，都维他干维他干，自己会救人的肝油啊，来要食有效诶吼。咱来维他干甲看一下，咱来外口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哈，叫做维他干，指定帮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土城伫今日头三啊两点外吼，火烧伫公墓内面，哇，烧甲烟蒙蒙啦！警察陪同消防到位吼，开始拍火，结果厝内头一个倒眠床，完全袂振动的相当严重吼。74岁姓林啦，准烧死伫眠床顶吼，好，唔是家一个大，加上大咧，甲你兄哥啦，因兄哥吼，下些时啊有迄个出去运动的习惯，有人讲两点外呢，啊，对，有个人都两三点啊吼，拢会出去行行咧，好，结果这个兄哥一日回来吼，才知影讲哈，因小弟烧死伫内面啦，哇，厝内火烧厝，唔知怎啊火烧厝吼，啊，总管开始处理吼，好，啊，人家问讲，恁两个兄弟拢70外呢嘿，啊，恁两个带走的无其他无啦。这两个兄弟相依为命，这阿兄弟感情算相当好呢。这个兄哥都在照顾这个小弟啦，这个兄哥吼，就是小弟身体较无好啊吼，啊这个兄弟拢在运动的习惯，身体较好淡薄吼。结果回来以后，我讲因家火烧啦，啊这兄弟安尼艰苦个吼，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啦，都拢有会啊嘛吼，大家小照顾吼，啊厝内面吼，个性。这个啥呢？这个无水电吼，唔知是阿拉过生活，就厝内无咧点电火就对啦吼，都足清闲啊。到厝内吼，改成也无申请电，无申请电，无申请水，唔知一堆溪水啦吼，阿那样好。那这个兄哥弄咧照顾小弟，无好过啦吼，唔再欠家呢，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啦，无水电的吼。结果出去运动，讲下仔也回来讲，哇惨啊！阿呢火烧阿即嘛。嘛都爱处理啦，哇，这样吼，欠家呢，厝内面无电无水吼，卖火烧啦，啊，真正有影吼，啊，佮两个兄弟感情好家呢，一食到70外，兄弟会当带做位佮烧锅，这个真无简单啊啦，咱讲属性吼，另外火烧吼，真正注意，天气热到拢大个讲吼，伫我那。涨啦，涨吼！迄、个透早两点，拢迄两点外呢，足奇怪。两点外吼，新竹、竹北这个所在，就会透天住三楼、透天住吼，有啦，哦，烧个蹦蹦吼，伫房间内啦，啊，或者小个都拍袂花啦。厝内有三个人啦，当时两点外先，有两人走出来吼，好，结果39岁这个后生，都是先输掉，因准混到底也无人知啦，都随人走啊，随人走。39岁算身体嘛，算真用的时间嘛。到39岁这里吼，都是因为输掉烟准倒嘞。上惊就是安尼，火烧来输掉烟倒嘞吼，无人知，准伫现场准消失啦。消失现场哇，相对到位甲火拍花，才发现讲吼，这其实烧无讲介大嘞，都是烧差不多一箍嘞啊吼，啊就烧到房间内嘛，就是安尼，啊唔只。啊，艰苦吼，好，内面就带三个啦，吼，就阿嬷甲这对后生查囝啦，这个后生39岁嘛，吼，啊甲查囝，阿嬷甲查囝有走出来啦，结果这个后生有可能有那边走，结果就输掉，因从倒来，结果无人知嘛，无人知，阿嬷甲查囝走出来咧，吼，较早讲原来火一个拍我，才知讲因后生走不出来啦，啊，照理讲，为什么佮也无较注意，就是。伊想讲绝对会走出来咧，绝对无问题嘛。我甲查囝都走出来吼，那么这个后生39岁应该无代志。结果唔知讲可能要走的当时，伊在透天厝准输掉烟啦，准倒落吼。哇，安尼伫现场无人知，火烧甲身躯边消失嘛，就长迄个新竹竹北消失吼。哇，这样吼真正相当注意啦。你看最近天气热甲大国讲吼，有哪呢？虽然。真正有落雨吼，但是那一个热到大国国吼，爱足注意这种火烧的代志，水火无情啦，属实有影吼。水火无情，讲到安尼吼，你个看，咱谈到第一件咧，报个新北，迄厝内面欠家，因为身故无钱，两个兄弟啊做伙吼，也无申请电，也无申请水吼，内面等于无水无电的吼，唔知是靠什么水咧生活吼，结果你个看咧嘛是火烧啦，哇，真热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来进一个广告。哎，阿妈，你咧讲吼，拍白边，我甲你报这个物件，你爱食。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你要当食看卖吼。活力民宿当然，活力民宿你袂当改按生讲，就像医生咧食下药啊，哦，随食，稍等一下吼，哦，随老吼，迄你袂敢去食长期啦。我咧讲，大家知啊，医生开下药啊，这是不得已的心，迄有人包病多开多了啦，所以我就。真紧急的时候，咱都用一遍后，啊，过来家己就正常咧吼。你也是长期已经歹排便，长期的歹排便，你要为肠啊倒这所在，爱个留意个栽培好人啦。伊肠啊家己咪来叮当，咱都要肠啊家己叮当，主人的排便这个长久啊，到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对胃肠道益生菌相当专门吼。甲这是怎么主人家己排便？你看偌济人，偌济人食咱呢？活力民宿哦，即马拢足通透啊吼！啊，小小小家己会放啦吼，上好啊个水当当，唔是讲安尼好安尼真无看吼，迄个排便吼，咱呢水当当活力民宿，鲜活的活，有咱的咱贵面的面，食素的素。个只活力民宿吼，店员都足侪囡仔大人都有台湾人的体质，唱遐，迄都是有那阿扎，伫个困吼，伫个所在，你无个念调袂使。咱个活力民宿店员都嘛足够高，你个食那活力民宿，迄个唱囡仔大人吼，会减少足侪，特别大概啦，唱来到底安尼，唱要几百回生抓。到咱个活力民宿吼，囡仔大人爱食活力民宿，爱食长期啦，食个长，包括啥呢？定定便吃物件，到底咧歹消化，益生啦、拍下啦，有诶无啦吼？迄个胃肠道帮助这方面，特别益生啦，有诶无一大堆。到咱的活力民宿胃肠道吼，你食一个长期了，我跟你讲哦，胃肠真正继续舒服吼。到咱的活力民宿，包括迄个排便足自然吼，有若特别唱安尼规包卫生纸吼，生活的话，有咱来过面的面食素迄个素，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后来这个电话甲吵架别，那产品就办好保障，再随时能问吼，卡袂变唔对，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下，甲吵架吼，好，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连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得力生医哦，咱都加高科技的哦，来听歌，听谢金燕所唱的哦，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大家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再次感谢咱听众好朋友，咱这摆的快闪哈，闪很快，得力分多金早已经完售了，已经完售哈，因为 A 股加300左右安吉买，一只都卖完啦，吼，其中中 A 股都加卖500左右，啊，已经完售啊，谢谢，哦，咱的得力分多金香皂已经完售了哦，吼，咱赔袂过上啊。你那老朋友拢知影，吼，拢咧等足久，因为好啊，所以爱等吼，歹势。啊，那咧身边一摆说着，你吼哟，怎知影爱加买两三组较着着吼？哦，咱咧等伊来贴的，伊拢袋啊袋安尼透明的。哦，咱咧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起泡剂，哦，嘛无遮化学的物件，所以做温和的。哦，囡仔又煮啊到，哦，囡仔屁屁又妹妹吼，又咪咪这东西哦吼，啊，咱女性下身足够上的，有若糖尿病顾无好的。糖尿病过了无会上，吼，啊，袂堪咪摇摇会破皮，啊，破皮咧生，逐工在咧糟蹋，吼，啊，若无摇会上，敢咧足艰苦，用即地洗无问题哦，吼，即地无问题哦，啊，咱已经完售了吼，谢谢大家，吼，啊，若今日定岗的，就是后礼拜二收，吼，啊，若前礼拜甲安琪定岗的吼，大多数拢是拜六收。即礼拜六今拜一哦，拜一、拜三、拜四、拜五的吼，为拜五收，为是拜六收的。好吧哈，嘿，啊那今日统一拢是后礼拜二收啊哈，然后再次谢谢大家哦，咱的得力芬多精香皂已经完售了哦，太好用哦，太一人怎样伊的好处太好用哦，好来，这个啊一瞬间哈，这单位哦，唔好讲伤早，安那讲，这个中共哦，这今日一个网络哦，这个叫做张雪峰的41岁猝死，是安那？因为伊嘴唇吼反胶啊色，迄个缺氧，吼嘴唇反胶啊色，啊人伊咧做直播咧，哎，你嘴唇反胶啊色，爱注意你心脏，伊甲呛到等，哎，我是跑半马的人呢，我跑半马的人，你若甲讲我腰子无好无定，我会阁参考听看卖啊，我跑半马，我足够走人，你讲我心脏有问题，安尼咧吼，这是中国吼补教界名人叫张雪峰，过用去啊，会过用去吼安尼。伊伫公司咧跑步哦，突然间感觉无爽快，送去病院急救抢救无效去，因为心源性的猝死，哎，过用去41岁呢。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吼，做者网友就去并应该直播的片段，吼，等于是感觉已经有伊要压这猝死的时阵啊，哦，已经就有一个先兆伫遐，有做者专业的网友看到伊的面色。哦，这就是救命的这警告嘛，就是咱身体秃头啊，吼、哦，咱知影。无奈，迄个时阵甲伊讲吼，迄、那个张雪峰啊，伊态度足歹，而且不以为然。哦，甚至讲我体能够好个呢。哦，当场伊咧做直播，就甲呛到等于安尼。啊，如今看来令人唏嘘啊，人家过用去啊。哦，根据这张雪峰伊过去的，叫这中国人吼、哦，中国人哈。迄个时阵已经有未少吼，足细腻、足细心的网友发现着伊的身体有各种，像之前迄个美国有一个妈妈吼，伊阿爷吼生出来没几个月，伊咧甲伊掠伊吼，啊咧甲翕相吼，咧甲录影时阵，啊甲伊甲这个录影铺上网，然后就看到恁个囡仔目睭有问题，伊讲啊这阿爷那问题有迄个目睭吼，你用录影甲翕出来，迄、那个目睭有一点白，迄个问题去看，真正目睭有问题，啊伊像这嘛是啊。有诶，足细心诶网友哦，伊就发现即个人身体有异状哦，吼有异常，啊，着伫留言区哦，苦口婆心甲提醒，足侪网友哦，拢讲即个张雪峰伫镜头进前，嘴唇是明显哦变乌色诶，紫色诶，乌灵乌灵诶，啊，伊面色哦安尼乌化乌化，这就是典型诶啥物呢？心脏血无够，心脏供血不足，啊，即个心血管哦功能受损。诶，警告诶，讯号，好，大家讲，你爱紧去互医生看啦。面对着排山倒海诶关心吼，这个张雪峰医生不但无警觉，伊等到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伊对着这个镜头大声甲呛讲哦，你讲我心脏无好，我是一个跑半马诶人呢，马拉松吼，我是一个跑半马诶人呢，你讲我心脏无好。而且伊咧讲伊个个口舌，感觉我家己体能的状况有够好呢。就讲我该讲啊，啊无你来甲我走啊，来恁两个相加，你就输我啦，你的体能根本输我啦。伊就
从伊家己身体所发出的求救的讯号，当大家甲讲啊吼，伊阁感觉不以为意啦。啊，这张雪峰是这个中共吼补教业吼，诶，这个头部吼诶 IP， 伊个慷慨强盗近乎自虐啦。哦，据伊在生之前伊家讲诶，伊常常几工吼无食无啉哦。甚至哦，都硬吞一挂菜头啊，安尼就咧滋腰啊。落尾伫2023年吼，因为心脏闷闷、心头闷闷，怎强制去住院啦？但是伊甲阮信奉的啦，康会袂当停的信用啦，伊的信用叫做康会袂当停啦。伊就马上过去做直播啊。这个网友已经观察到伊目睭红吼，啊，伊嘴角会少啊歪一边的。吼、哦，阿姨感觉一日做疲劳，你搁咧开直播安尼啦，有这极度疲劳吼，诶，这状态啦。啊，这张雪峰呢，伊讲维持吼高强度的运动，你心脏若咧无啦，你个高强度，你就袂堪命吼。安尼，啊，所以伊就伫因公司吼，诶，跑步了后，伊就怎心脏足疼足艰苦呀？啊，怎去生病？病改诊断是安那吼？就咱讲个呀，心肌阻塞啦。急性的心肌阻塞啦，所以这个医学专家就在讲吼，这个心脏所引起的吼，这个猝死就是即嘛渐渐的年轻化，从18岁到35岁，也就在牙吼，而且你长期过劳了后剧烈运动，有的人拢下班了过去运动有无吼，而且爱注意吼，长期过劳吼过劳了后，你搁去剧烈的运动安尼。往往就是吼压垮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你爱要用行颠倒倒冰者，对不对？啊，这张雪峰啊，用过用去引起中国的网民热议啊，足济人吼就感叹哦，当初遐讲伊嘴唇泛乌的人哦，是真正要救伊啦，但是伊伤过铁气也无爱相信啦。足济人运动走走会走，就是用行，唔该咧运动才会走，对不对？啊，都是上的人嘛，足济啊。你爱食 Q10 啦 ，Q10 咧提早食啦，吼爱提早补充啦吼。然后台湾伊伤过天气啦，你虽然体能做好，转去转应激到安啦，你所有你心中咧求救啦，这就是上界可怕的所在啦。哦，这个张经理去年九月放话吼，哦，伊讲啊，我要捐钱啊，我要捐5000万拢嘿吼，安尼，诶，这个老师哦，这个名师啊。即、这个吼、哦，即、这个张清峰啊，伊伫咧伊最终伫壮年41岁尔，哦，伊家己本来学咧家己身体，我拢咧走呢，我是走半马、走马拉松的呢，结果死去，你敢想到？想袂到啊！所以人的生命绝对哦，唔是天气来的啦，爱保养来的啦。啊，即、这个嘛是，即、这个新店无，新店河滨啊，嘛一个猝死案件。这是健身的，你起初的董事长下早也是在运动，不用今日我就运动，对不对？嘿啊，伊在运下早去运动，那像心肌阻塞，生病嘛袂好啊，心脏啊，心脏足重要，心脏你从来莫甲冲过电的人，拜托你就爱食 Q10 你就爱食。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北二高桥下底和平公园吼，啊，这两天发生一件猝死的案件，72岁，这姓黄的十八人在运动的当中，突然间怎啊摔落，生病无效。这个死者真实新闻就是一件健伤的董事长，平常时身体都足勇健，是而且足爱运动的。你若感觉身体足勇健，足爱运动，拜六你也食 Q10，到尾啊，你会排咧，你心脏无停，嘿吼。哎，都爱运动的嘛，啊，突如其来这危险的代志，吼，清平好，感觉啊，都做勇健，啊，卡呢，啊，伊做勇健，无咧补充 Q10 啊，对吼，你来补充 Q10 啊，因为你咧运动啊，嗯，啊，佮规工你压力较大，人就是安尼啊，所以做警察都拢伫下早4点外人来报案，这姓的十波人前往和平公园吼，啊，伊日常的运动嘛，差不多伫三点半左右失去着意识，啊，就摔咧涂骹。一直到下早4点外，哦，啊，经过高滩处的保全的，咧巡逻先才发现到呢，嗯，那就袂有气啊，哦，那就袂有气啊，啊，所以你甲看这呢，这来送去病了，急救都无效去啊，嘿啊，这嘛是足危险的，啊，无头发多吼，啊，过来这呢，这嘛是好野人，这上亿的人呢，
这当作胃疼，疼二十担。哎，恁哪呢？这慢皮，恁拢无想要看医生哦？伊安尼胃疼吼，当作胃疼，安尼食胃药啊，食二十担拢无好呢？嘿啊，啊尾啊，传去开刀嘛吼。你阿妈伫个胃内底哦，喝着啥物？喝着十八粒的结石拢变乌色个安尼。伊讲食药啊无效啦，啊倒有效，你着结石乌尔遮大粒，就乌色石头安尼呢？哇，啥物身体都有？啊，这抹甲拢安尼，也无气甲拢无哦，啊，规粒乌乌安尼，未使了，像一块五块呢哦吼。即、这个年营业额破亿个呀！台中一间知名吼诶电器诶商城，小蔡电器哦，这个、头家叫蔡再龙啊吼，小蔡。这个、紧急甲伊送去病院动手术，哦，伊目前伊进前搁伫即个网络顶悬吼咧讲哦。伊家己长期哦饱受胃痛啦、胃膨胀啦，二十多年来哦，好食足侪胃药啊啦，做过至少十摆胃镜啦，吼、哦、啊，咱能看有照胃镜哈呢，甚至含上介贵的自费的胶囊吼、哦，内视镜伊拢试过啊，啊，结果拢讲伊正常啦，一直到最近安排吼、哦、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才发现根本不是胃病啦，是伊体内吼、哦。而且藏了海量的结石，本来哦，唔是胃内底哦，隔两天马上开刀检查。那医生是医生家卡成哪一边的？伊的胃痛，讲你怎啊照胃镜，你也无照超音波。你啊提早照超音波，你嘛无就好啊吼。嘿啊，结果这个病灶唔是伫胃呐，是本来内底啦。好，十八粒的石啊，隔两天随开刀提出十八粒嘛，大大细粒的大结石啦。哇！啊，这个小蔡吼、哦，伊就发文，伊就发一个文章，伊就想当天检查的时阵，吼、哦，这个惊险的过程。伊讲迄个时阵，大概吼，澄清医院台中吼、哦，附设吼、哦，诶，这个健康管理中心，啊，这两个负责超音波的医检师，伫咧照着伊巴肚的时阵，突然间两个面色拢变了，吼、哦，啊去翕到，啊，这时间一分一秒过。嘿，现到眼前就差不多要十分钟啊，拢还袂结束哦。若比去年伊去其他大病的速度吼、哦、慢足济哦，哦，就十分钟啊，搁咧看，互伊足紧张，我讲要起笑呢。伊忍不住就问：啊是安怎啦？我搁有犹豫无啦？我是安怎啦？这个、时阵医检师哦才开口：哦，内底哪像足一粒石头了哦，安尼。你这样问我，啊，你平时敢袂疼吗？啊，拢疼伫底啊？啊，这个、小蔡则无奈个讲哦，我家己就是因为长期胃痛，才来做基础的胃肠的检查，想袂到这一周，吼、哦，最后竟然整整哦检查了一点外钟啦，哎，检查一点外钟啊，你搁阿爷你白用，搁好阿爷剩几阿用你白用行，对不对？嘿啊，啊，听完这检查报告了，这个、小蔡吼、哦、当机立断，伊决定随我开刀，马上挂号澄清医院。哦，吴明哲医师，而且隔两天下早八点半马上开刀，甲下晡，哦，伊就摕着十八粒嘛，对于体内摕出来就大大细粒吼，像巧克力啊，像巧克力石头佮金骨的吼，会大结石，伊就想起这二十多年吼，白忍的痛苦，得点，哦，奇怪，哎，这位肠科看伊肠啊，无安那啦，无啊照超音波吼，嘿，像我去咧看，我看已经。迄间会敢照超音波呢？哦，就是安尼哦。伊讲这二十年加听的尔啦，后来决定把伊自身哦的血泪哦经验分享出来。啊，至于为啥物会去食胃药啊，会感觉有效嘞？啊，造成误判啊。所以这小蔡讲哦，因为大结石发作的时阵哦，解毒痛疼的时阵，拄啊巧合就是啊，解胃药发作会发挥的作用弄做伙啦。嘿啦，因为胆结石发作，啊，甲这解毒痛疼这段时间，拄好就是伊食胃药啊，发挥作用的时间，拄好拢是同款的啦，才会互人哦产生错觉啦。啊，所以咧讲，这个胆囊啊，会结石啊，平常时啊根本都无竞争啊，啊，只有咧食完物件了后，需要吼、哦、攻击打结的时阵，这胆囊啊，伊才会收缩嘛。
所以这时候如果呢，大结石的体积已经大个吼，或者蛋囊救未到，等到这大粒底里了底，这地未救到等于啊，都引起着激烈吼，会急性会发炎啦。啊，所以是啊，那大那结石吼，而且专家咧讲，有六个族群的人爱注意哦，会硬消生石头吼。不是生钱生石头，那么到底是大结石、是啥物大结石啦？这个临床医学在咧讲，大结石吼，就是由咱肝制造的嘛，啊，嵌伫大大胆囊当中嘛。所以等到咱来食含有较优质的物件，或者胆囊伊就收缩，排出着这個大结石来帮助消化，大结石来帮助消化咧。啊，不过那是大结石。伊成分的比例失调，比如我胆固醇伤过高啊，伊就容易有怎结晶、怎积累、吞嘞伫内底，落尾变成一粒一粒吼，像迄沙石啊同款会胆结石。所以医生提醒吼，胆结石有非常典型的4F 高危险族群哦。第一个女性，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发生的几率吼，这胆结石的几率吼，加十倍人两倍至三倍。第二，肥胖，你本来的胆固醇浓度伤过高，就容易加速吼你的胆结石形成。第三，40岁以上的，对着年纪增加，消化系统退化，中年了后，你得着胆结石的几率变高。第四，生足侪胎的妇女人，你有生的时阵荷尔蒙变化，会让你的胆囊啊收缩减少，所以增加胆结石的风险。再来嘞。高油、高糖的饮料饮食的人，长期空腹，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人，这拢唔对，这种人长期空腹啊，三顿无固定的人，因为胆汁长期吞的积累，伫个胆囊内底无排出来，因为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来，你食物件伊就排出来啊，伊排出来了要消化，帮你消化，而你无食物件，伊就无排出来，伊就安引起结石啊。做这样食早餐唔对，你早顿、中昼顿、暗顿拢爱食，我就是安尼人吼。胃疼、大结石、免费人吼，常常甲这。

所以这烫田的点拢伫个拢伫个正平的巴肚顶端，甚至哦会一路砍砍下啦，砍到正平哦的肩胛头，啊无就卡扎片。所以民众你若长期哦食胃药啊，感觉治无好顶顶巴肚疼，治无紧叫医生看，安排照超音波来检查出来，来开单揪出哦真正的病因啦、啊，对不对？迄病哦坑过重啦，啊一啊那久嘞。浸久会香啦吼，那咱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啥物？戏台人生。

0: 这首歌叫做《戏台人生》哈。好，来，谢谢，咱来听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秋天对心脏的重要性，你若是做运动的人哦，啊，你做工会有较粗重的人，哦，你就三四十岁起的人，你要补充秋天，因为你咧用，哦，爱走爱走，你的心脏爱有够电，电流爱有充足，你才会堪要长期安尼走呢，啊，无袂堪咪，猝死那才济，因为无补充秋天人把足济啊。听咱的郭医师吼，
1: 爸爸妈妈大家好啊，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1: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1: 好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啊，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那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1: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够光明啦。
1: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1: 患者的健康甲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若破病拢是哈，食药啊、注射、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1: 即马唔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1: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别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得病，吼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晒金就做最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啊，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医这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1: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1: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1: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
0: 嗯，
1: 啊，像比如讲，哦，凊彩讲，比如讲咳嗽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要修复，
0: 好
1: 等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
0: 哦，
1: 这应该就是。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
0: 对。啊，咱看医生就吃药啦吼，就
1: 讲
0: 哦，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有囡仔开始心跳，甚至巴肚底吼，
1: 都
0: 这 Q ten 啊，对不对？
1: 对
0: ，Q ten 最重要的嘛。
1: 哦，这 Q ten 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1: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水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让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哈，
0: 哦，这更不好。
1: 你要有。救心汤药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咧讲，俗语咧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1: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即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胖美叮当，咱就贵心啦。
0: 哦，真的。
1: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1: 啊，这不是有钱，你喝你还讲排队啊？
0: 对。
1: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内底吼，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诶虾米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甲咱的心脏充电，哦，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
0: 哈。
1: 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若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
0: 即嘛，郭伟霆医师在讲的情形，你若是即阵嘛，你即阵就是像安尼哦。我希望讲会当去咱的这个心脏科的医生看，找专科医生看心脏，你爱看，因为热人哦，带心病人愈来愈多，热人就不热，带心病人愈来愈多。
1: 重点，哦，咱的心脏变一日收缩变有力，咱若无力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那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会喘，
0: 弄
1: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记忆会变歹，耳仔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模糊，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啊，脚手会麻，容易抽筋，
0: 哦，
1: 啊个加上讲，比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
0: 嗯，
1: 啊这东西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也会怕出去，你收袂得来。
0: 哦
1: 啊、所以阮有一个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痛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1: 对，因为伊、啊、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哦，对，
1: 未跳啊，伊 就搬大条啊，到一天心脏，然后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嗯，啊惨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哈，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
0: 了。哦，一旦无上万事休啊。
1: 是，对、嗯、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的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骂吼。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再去压酒练呐，做什么重量训练呐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就是伊不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但是呢 ，Q10 伊这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把咱的电池哈，不给你充电同款，所以也是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滴。
0: 哦
1: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在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括会更。
1: 是，家你不过讲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当中，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能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附件。
0: 哦、
1: 这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0: 哇，差得济！
1: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管慢慢来安怎？硬化，
0: 那你有重要不？足重要。咱的大条血管有三层，内皮、中皮跟外皮。哇，安尼细条血管加一层尔。啊，所以这个你只要食 Q 点，你看你补呐，补咱这三条足重要血管。心脏有三条大条血管，也心脏慢条，这就没有心脏营养的嘛，对不对吼？啊，所以你食 Q 点，伊会保护了这内膜、内皮哦，这血管的血管壁。这足重要，爱食，你真正爱食。因为你若慢性病的人吼，有糖尿病、甲高血压的人，迄这两项病拢对对去，拢对血管，拢叠着血管，血管变硬变脆。
1: 碳的含量吼、是咱二十岁无甲一半。
0: 哇，差得侪
1: 嘛，
0: 差得
1: 侪。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甲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怎减少？减少了了，你外下人家迄个血管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1: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对对，
1: 啊，这会筋，咱规身躯这会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会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就看无。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1: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塞。就是你的血，你的管路，因为啥乱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1: 一般般啊，哈。两线多，并一线多。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血就未过。
0: 未过啊！哈。
1: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
0: 撇
1: 血筋，
0: 哇，撇快呀！哦。
1: 所以唔只系讲，伊这个强心。介只个护管哈，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哈。啊，这个重要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物件，头拄仔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哈，就是要把这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相亲时代来做介绍。
0: 真的，
1: 你这个物件，都虽然唔知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尼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啊
1: ，Q Ten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可是你啊，拄仔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一定啊重要，伊爱 Q Ten。
1: 是啊，
0: 是啊，吼、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阶
1: 段。不敢，不敢。
0: 啊，咱就刚知影讲，伫咧西元1957年，吼，因为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咧研究出来，底发现 Q10 立线条多
1: 点。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拢知影讲爱食，因为足简单咧，我好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1: 我当然，我当然，我所以足侪，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已经四十岁，我就开始在吃 Q10。
0: 哦，不管你真系青春永驻。
1: 加啊，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哈，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有
1: 呀，嘿，有迄个八十岁哈，哦，啊，佮穿这短裤啊哈，佮骑卡踏车头壳佮地势无啊，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冇
1: 迄个八十岁，啊，未甲八十岁七十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浮掉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咁痛咧痛咧，
0: 有呀，
1: 坐咧咧，咁样喘。哎，小暖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讲， 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讲。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 Ten 这个物件，来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1: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一天讲一较惊，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刚八十几岁、九十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道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都爱风险，
1: 穿无开就穿撇撇，刚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所以伊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出国佚佗？你敢那为处理，行去个外口，迄鸡鸭头，说不定伊咧问去买一个物件，你都行未去。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1: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嘿，真诶啊！
1: 物件大家捌听过，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1: 对，
0: 今麦听咱诶郭威廷医师咧讲台啊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的啦，
1: 是啊，无唔对，而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啊讲咱较聚会，即个女性朋友咧讲，即个 Q10 吼，伫日本吼，佫研究甲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侪奇怪，哎，食咧，你顾心脏，啊，你顾血筋。过来奇怪，迄面呢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嫩，较袂焦闷，
0: 啊，
1: 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迄个像咱普通要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甲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700-800块，都甲你掏3000-4000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1: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吼要食到这个 Q Ten，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
0: 吼
1: 啊大部分拢是粗的，譬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但是咱有足侪即个，像我即个诊所附近有即个足侪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同我遮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
1: 会
0: 啊，
1: 是，
0: 好是哦，
1: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就是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遮个患者，阮拢会建议讲，加补充这个 Q10 来，让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肺更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开会喘啊！你只会使解决去，你人生变真快
0: 乐。嗯，真嘞吼，这样加补充 Q 贴，你袂定啊喘啊，袂定啊戆啊，袂定啊口尾手尾软哥哥安尼啦。所以你甲看，有食就有补数啊，不会欠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食有食，这血量有较好安尼。
2: 有啦，拢甲高调安尼。
0: 好啊，你先来唱的真安那。
2: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最近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0: 哦，急死咩？
3: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后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一罐会食啊，俺叫食较紧啊。
0: 啊，
3: 我打囝就看我汤家呢，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0: 好，安尼哦。
3: 我打囝买得过我食，我。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恁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3: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只天气无早就讲，我就食早，但无往食早。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3: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蒸来食，有耐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就无充电啦。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就做来一袋食一袋，就食食大家转啊。
0: 啊，又说说你，说说你一包。
3: 你感觉我食这罐无？过两年就要开迄个蛋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这袋，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食这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早看，当以前讲会在在开。啊，以前我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的在在在在。
0: 在在在。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唔呀，祝你
4: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嘛那不点了，在弄急诊呐、啊。
0: 哦, 哦, 哦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4: 哎、对。
0: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5: 严重心脏颠倒，搁迄血管萎缩。
0: 哇！
5: 食酒食得好去，
0: 好怎救起来？
5: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5: 袂行。食酒诶，啊食者吼，拄食者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5: 系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者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啊？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现在心脏真嘞，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5: 现在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阮查囡仔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有影无？咱到这是大人吼，三头两外咧坐救护车，你话足点头，无电量充电头，不是咧坐救护车去咧注射食药够效，无效啦。无 Q 电爱补充 Q 电，你我拢同款。咱二十外岁，咱身体心脏未个分泌 Q 10啊呢，对吧？爱健康勇敢，你是一个最爱运动人，最爱爬山人，最爱走远路，最爱旅游的人，你得爱食 Q 10。Q 10会让你活个平平安安。Q 10啊，常常有了有够，让你暗时佫夹做好困，心平气和，但眠拢困得好。做个 Q 10对不对？安吉定，你讲 Q 10，所以爱饭饱食，因为 Q 10是脂溶性的，饭食饱水食上佳好，祝你健康哦，啊，祝你勇敢，祝你开智慧啦。地灰开啦哈，五地灰啦，来这首歌叫《粉红的方向》呢，哦，粉红超跑这首诶，哟，粉红的方向哦，哦，这首歌这把是新歌呢哈。

0: 好听哦，这首歌叫做《粉红的方向》啊。这首歌一个 MV 哦，这是 AI 形成的哦。妈祖把对你行，所以伊到你坐轿，啊，你看伊是坐轿，啊，但是伊是对你咧行。你行偌远，你行偌远，行去北港朝天宫，伊就行偌远到北港朝天宫。哦，伊嘛是对恁行，嘿，这首歌是《粉红的方向》哈，嗯，啊，这个伊孙娘哦，这人嘛是拢做爱安尼谈恋爱吼。其实这个99的阿公啊吼，伊是伊一直伊抱着讲，因两个要携手到老的啦。啊，伊把股票卖掉，赚哦会花400万，没有交往中的女朋友吼。哦，所谓交往中的女朋友，就是唔捌看过啊，拢用网络咧开讲的尔。这99岁这阿公啊吼，伊网络找到真爱啊，嘿，结果是诈骗啦。啊，甲讲无相信，因左囝甲讲伊嘛无相信呢。台北市这个99岁吼，姓周啦吼，而这个先生啊，最近在南港一间银行拍算要来汇出的400万吼，入去一个千分的户头。哦，爱讲哦，啊，这是我交往当中的女朋友啦。这行员一看嘛，知这有问题，对吧？紧邀请警察过来。这个警察来个很凶，来个牛，这周先生啊，一个沉浸在爱情的迷茫当中呢。伊就讲，我无用骗你啦，我无用骗啦，这都真正我两个哦，要携手到老的啦，我无用骗你啦。哦，安尼，第一证人讲不断。就耐心改讲，你想甲讲啊，这就典型的吼，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啦，买啊一个恍然大悟，嘿，伊不爱回啊，啊唔知有影无，等于买个食半暝食西瓜反正无，你也知吼，伊半暝个想着讲，哎呦，这个查某人啊足爱我，你也知你查某人，你无定对面就是那么多好手的人，你无定听人家讲哦，迄对面无定那么多好手的人，迄前两摆无一个妈妈60几岁啊，无伊做诈骗厕所嘛，哎，你把你甲伊谈恋爱，结果全是妈妈也乖也无，也乖也唔是唔对啦，是讲啊，结果都这都咪杂音啊，是不是？哦，啊，甲讲袂听呢，因查囝讲嘛讲袂听呢。这南港警分局咧讲，这99岁这周先生伫网络去一个千分的查某人搭讪吼，安尼啊对方哦，哎、欸，就是安尼尔，安那，逐天哦嘘寒问暖呐、啊，起来呗，昨暝好困无？啊有吹哦凉凉无？热白白呢？啊热白白茶爱啉无？啊豆豆啉较袂扎着哦吼？啊有洗身躯无？啊困会去无？啊有食饱未？食啥物吼？家里拢唔讲的啦，嘿，家里拢感觉唔免讲的啦。家里内闪一种闪吼，迄老人拿这传些长辈图、长辈图啊，恁会闪闪啊，未闪，感觉足烦的。所以无伴是用正当的啊，是不是？有一人来甲伊开讲去讲，甲伊叮叮当当来无好，迄足欢喜的喏。迄小木稀微啥物事呢？啊，老人来甲伊讲叮叮当当，日子足好过呢，对不对？嘿啊！啊，日久就生情啊，就介意着啊！啊，人逐句讲拢爱伊爱听，嘿，逐句讲拢是伊爱听，所以两个开始交往呢，交往就是当干蜜甜嘛，吼、哦，你侬我侬嘛，吼、哦，嘿，你侬我侬，好啥青岛安尼无往嘿啦，当然爱来爱过去嘛，吼、哦，啊，对方就接着讲未来吼，因要共同吼携手养老的理由嘛，伊就改啥，哦，甲怪甲骗。讲这周先生，你卖股票吼，爱换现金较实在啦，吼。啊，即卖伊就伫个了，即个月诶，即个上旬啦，吼。月初遐就再合作金库，南港吼玉成分行，伊就拍算要汇400万去这千分的户头。这行员感觉唔对，甲报案的啦。啊，警察甲来现场啊，啊，警察讲玉成派出所的警察来甲现场。即、这个99岁周先生吼，然后头发是。伊头仔是还阁深陷诈骗集团哦，所编出来的大饼嘛，吼、哦，迷茫当中嘛，还阁乱来咧，你啊咧吼，啊伊反复讲无啦，我无用骗啦，我才巧我来用骗，你讲东我讲东，你讲西我应西，我来去用骗的，我无用骗啦，我只是希望这400万哦，会当给我心爱女朋友啦，我两个吼、哦、要共结连理啦，哦，你钱给他就不理你了啦，共结连理。啊！这个、警察现看到，哎呦，安尼深深受到诈骗，安尼甲骗， 啊，本来吼，啊，拢本来讲袂听，啊，拢无想讲要放弃呢。好啊，无你甲回归啊，你随回归，你的脸书伊随甲拉黑，伊甲你封锁起来。但伊无啊，不断耐心来，啊，即阵啊，足侪人拢嘛安尼，互骗去的啊吼，啊，笑啊，把心要假啊，嘛互骗你啊。啊，老片嘛，兴要娶某，嘛互骗你啊！啊，拢种假啊，毋捌看过人啊，生做是圆啊扁啊，毋捌看过啊，对毋对？哦，这拢是足典型的假的，要甲你交朋友啦，真正要你钱吼，这诈骗的手段。啊，警察讲哦，好咧，家在经过警察甲行员吼，安尼台小郑甲伊扣劝哦，伊尾啊敢吼，如同哦大梦初醒同款呢，伊决定要放弃哦，汇出着这400万啦，安尼。好啊，所收住哦，这多年来吼，所累积起来的辛苦钱，嘿啊！你99岁啊？你有几当？你哪个当趁钱无趁啊？呢？啊！你400万块，你要创啊？食风就百年啦，吼！啊！要离开进前，伊赶快甲警察讲说说挂落来啦。我这银行行员，我甲伊说说吼。所以，哎，等无食西瓜反钱的，半暝佫想食西瓜反钱，就食来哩。伊也无该删掉，伊等下嘛是佫该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啊，无判。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6: 公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姐姐，这首歌是唐丽甲陈随意所唱，我介意你，我喜欢你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用连线，快乐 B B 球。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哦，啊，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一个有需要关系服务，咱继续卡通这款电话哦，因为这款电话这款的客服呀。哦，啊，谢谢，因为咱的得力哦，分多金香皂已经完售吼，咱已经卖完啦嘿。好，再次感谢大家，咱老人的问题个卡起欢得，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哦。那甲阮虽然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客服的电话吼，咱的空八空空哦，过来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三个七啊，等会都把你用。

这个佛家来讲这个故事吼，伊讲咱的佛，咱的这个佛内底佛家讲吼，咱的命内底呐有福，有这福报福气吼，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哦。哦，啊，那要安怎样，咱能变成一个有福之人呢？哦，佛说啊，命里有福啊，这个福就对着你走呢。哦，那真好哦哟。但是首先，咱要安怎才能变成一个有福之人呢？哦，来，咱就来啊听这个故事哈。在足久足久以前啊，在一个这个山卡带着一个采柴，哦，甲伊的老母。啊，这采柴当然就是采柴了，就是拢以采柴为生嘛。那么伊的老母吼，年纪济啊啦，哟，那囡仔讲够烂耳啦，啊那食了全亏害啦，对啦，体弱多病啦。啊那这采柴，伊大部分的这个采柴收入，拢摕来给因老母看病啊啦，哦，定拢倒塌。不是到阿婆啊，吹过倒塌，测查测未赴因老母去看病啦。就安尼吼，有一天的热天，会当讲是逐天拢咧落雨啦。吼、哦，这个测查无倒去山顶测查，逐天都落雨，就像咱来做夜市啊，下晡就穿好啊，暗时甲你落大雨安尼啦。哇，阿庄无收入嘛。哦啊，这两伯啊，两母啊囝吼。日子啊，愈歹过啊啦！迄真正人讲啦，无米啊，供鼎；无钱供鼎，真正含一粒米来煮都拢无啊，食力。啊，这个做人后生想讲无啊多啊呢，现在想讲既然无多测查，我都爱想另外一个出路。啊，无两母啊，今要枵我死哦！所以我就我看吼，啊，就落雨，啊，就溪啊嘛，啊，无咧溪啊，来溪啊爬鱼啊。无定运气那好，就等来换一寡钱回来啊。所以这采柴，伊转去溪仔边啦。咧落大雨呢，伊安脏水清的吼，啊，学人爬网啊，啊，都袂晓爬。你袂晓爬网，个网啊爬咧袂圆呢，像迄麻糍咧炒米粉，感觉高高甜啦，迄几啊网啊高高甜啦，啊，都无经验啊，第一爬。怕袂舒适啦！啊，你天无开，来来闹鱼啊！啊，这错财唔甘愿，一回生二回熟啦。第二届佫怕嘞，哇！赶快麻糍炒米粉高高甜。哈，他袂安怎啦？他真正隔行如隔山嘞吼！啊，我错财，我足厉害，满山丘，唔是师傅的错无娘啊！所以我拢是错财，对我讲足厉害的啦。哎呦，那讲我这拍耶，我就真正无法度啊！但是也这第三拍跑过，本来想讲无啥希望啊啦，想袂到，哦，好一只大锅呆啦！一只大锅呆安怎个好起来哦？哦，足欢喜，足欢喜！就甲这只大锅呆吼掠起要登去厝啊！哦，伫这时大锅呆对讲话呢，因公啊，因公啊，你放我啦！你卖掠我，你放我，你看我巴肚拢囡仔呢，我巴肚的囡仔马上要出事啊呢！文公啊，你卖搞我掠，啊，我会报答你啦！吼、哦，要下鼠宝宝，惊一个前大山后大石，惊人无代志。这错财看着惊一条啦！好啊，古代会讲话啊！哎呦，爱讲伊要生巴肚个样哦，安尼就一鱼啊哦，若要生巴肚无圆滚滚无哦，圆滚滚安尼啦。啊，这个测材哦，无第一句话。好啦，我帮你等伊啦，总啊帮等。好，迄只古代哦，好，迄尾一嗖嗖嗖嗖嗖嗖嗖的又紧又走。说来这几天啊吼，天气有较好天啊。这个测材当然当去山顶继续测查，唔免阁摇八道啊啦。那么有一天，这个测材搞完要去山顶的时阵，突然间拄着一个老阿婆啊。在死死昏昏去，硬硬的买小件在路边啦。后尾看咩哦？啊，大家进去甲问讲阿伯阿伯诶阿伯呀，阿伯啊无甲应啦。啊，这个错财怎甲伊扶起来了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伯啊身躯哦，一袋金银财宝呢，
一地金啊，怎啊对伊这个身躯甲硬起来吼，怎啊流泪呢？啊，这测才看到了，紧甲这地金啊，安怎样？甲洗倒转去，洗倒转阿婆的身躯。落尾从伊身上哦，想要采要这测才吼，啊，身躯带一寡许迄个物件通去食，还个水，怎啊饲这阿婆食？哎，过个无偌久，这阿婆目睭渐渐白金。阿婆啊，背金了就摸摸伊，摸伊身躯，后尾摸伊块钱啊吼。哦，好咧，家仔，钱搁伫咧啦。啊，阿婆就笑笑，甲伊笑财讲哦，少年的啊，啊是你甲我救的哦。哦，啊笑笑财就点头嘿啦嘿啦，我都看你倒伫遮啦。阿婆讲哦，哎呦，感谢你甲伊真落难呢。哎，天气这年啊热哦，啊我无洗伊煞掉沙啦。好咧，家仔有你呢。啊，这个测财看到阿婆，啊，还阁作虚弱的呢。伊讲阿婆啊，阿婆吼，我甲你求也无啥啦。啊，我都在路边咱看到台，看到台，应应拢会做啦。啊，无恁到底对我送你转去，啊，无你遮虚弱，我看你嘛无在有行呢。这个阿婆讲好啊，好啊，安尼。啊，过无偌久，这个测财就将这阿婆送到因家门下口。啊，这时阵出来，怎惊出一个哦，婀娜多姿啊，的左眼啊啦！这测才从来冇看过这尼啊水的姑娘，白泡泡又咪咪啦吼，目睭那含钱，目睭那啥，目睭门是那含钱，白泡泡又咪咪，实在有够水的水安尼啦！哦，啊你看一个看水小姐哦，哦面怎起歹势，红光光起来，心肝也破破菜啦！这个阿婆啊，对这个测才讲哦。这是阮查某囝，叫做慧心，安尼啦。啊，这查某囝知讲因老母一工分去了后，我是咧凑菜甲救起来。啊，这慧心哦，足感激的，足感谢伊的吼。哦，连续甲这凑菜讲，啊，阮公啊，谢谢你呢，感谢你吼，谢谢你。若无你，阮阿母啊吼，即马就无他安尼啊平平安安等阿伫厝啊。啊，这凑菜看这小姐吼，安尼甲看甲多谢，好面红甲红甲会疼人安尼啦。做歹势，做歹势啊！歹势，干咧做歹势，头咧咧咧。讲无啦，嘿嘿，都小可代志尔，安尼啦。哎、欸，啊讲这无啥物代，你免遮客气啦。伊讲完了就要过时啊啦，伊就要等伊出来，就甲老母甲这阿婆送台啊。啊，这阿婆甲炸起来讲哦，哎呦，少年的呀、啊，啊你救我的命呢？啊，我唔知咩报答你哦。啊，我看你真善良呢。啊无，你甲看伊讲我的金啊流泪。你也无甲我乌气呢，你阁细心我，我就感觉你是个足善良的人啊！我想要将我左肩回心哦，来许配合你，你看如何啊？哦，这测才听我拿条筋，我白讲，无啦，这测才哦，听了哇，心肝足欢喜的呢。但是因家有够善的，伊从来嘛唔捌想讲这世人会娶某啦。啊，若像回心这条件这么好的查囡仔吼。他已经不敢笑想了，他就怎么看这个小姐看一眼，哎呦你娘我贵嘞，看到这个小姐刚在看，哎呦两个气小看眼睛看电视这样啦，哦两个都很抱歉累累累啦，但是想说自己自身的条件，这个测才头累累说我们家境很善吃、但是我没办法让小姐幸福啦，这个老阿婆啊，笑啊，关关叫呢，吼，笑啊，肚子缩开安尼啦。哎呦，少年的啊，这你免烦恼啦。阮家田园哦，啊，几啊厝家呢，嘿，无这个问题，你免烦恼，这代志发生啦。你无钱，嘛跟阮家做钱，金银财宝应有尽有啊。你只要那娶我查某囝，好啊，对待伊。少年呢，荣华富贵哦，何你享受不尽啊？南无萨多南三藐三。天哪、啊，干哪这好康诶？对，也唔过少年的呀、啊，我有一个条件了，你若要跟阮查某囝成亲进前啊，你必须爱甲恁厝里所有的人断绝关系，袂当甲恁厝人来往哦，因为我只有这查某囝。我无想要受委屈，安尼当理解无？阮家做好个，我免去恁家帮恁帮我看恁家面相哦。哎呦，
啊，这彻查伊听了足平静，讲哦，你娘我鬼，伊无讲安尼。伊讲，哎呦，阿婆，阮兜只有一个吼，安尼食足老的，规身躯辛苦病痛的老母，那个百姓啊，好威神呐、啊！我是无可能甲阮老母等的，啊，偏来娶恁查某囝，天哪，敢无这个代志？我嘛无可能做这个代志。你的要求，我无多解达成。你若是去找别人吧，讲完我这心都要走啊！啊，这魏金家讲完了，这阿伯腰身一变，变只大孤呆啦！哎呦，假死啊，大孤呆啊，这大妹啊，吼！因讲啊，你个人是值得我有托付的人啦、啊。你就是一个我值得我交定的人啦、啊。我的查某囝若交定乎你，好啊，对待伊，讲完了就消失去啊。哦，这错财看起来无啥财，这是咧搬倒一出的呀、啊。这个时阵，慧心就回答案啦。哦，原来这个老阿婆对当初舅父放生只大孤呆啦。伊本来就是天上的神主，伊犯了错误，被拍落来凡间。因为迄个错财将伊放生，互伊成功度过了这个劫难啦，度过这一劫。所以把祖父生下来化成了人形人的形，但是他算是凡胎啦，凡俗人的胎啦，不可以做修行啦。为了祖父找一个好的人家，为了要报答这个测查的这个人，他才来设计来考验这个测查的，看这个测查的他、欸、不但善良又友好，还没为了金钱、哦、没金钱利益摆在面头前他都没呢，所以才放心来离开。然后这彻查甲慧心，伊就申请了后，翁阿婆甲这个伊老母过着富强富随，而一个快乐美满的日子。嘿嘿，这个故事甲咱讲吼，行善吼无求福自来啦。哦，阿你呐积德行善呐、啊，做人个厚道啦。哦，该来福气少不了啦。虽然可以听，就比你感觉不吼，虽然大家好运连连，嘿，故事嘛。

忽穷忽随哦，好啊，安尼咱来个听蔡秋凤甲李明阳唱《忽穷忽随》，忽穷忽随。

0: 呼水。
1: 嗯，呼强呼水。
0: 对啦，
1: 好来，谢谢。
0: 昂那昂那叫某就来啦，吼，啊某那休昂就来啦，是不是？吼，昂啊某就是呢。我来讲一个哦哈，这昂啊某这嘛是足古锥哦。昂啊某冤家哦，无过残花路啦。哦，昂啊某也卖叫人，然后讲啊，迄个床头怕床尾和哦，哎，唔是干安尼尔啦，啊，我不是这样，直直我叫。我迄资料都捡捞袂好，捞袂要紧。哦，翁仔某爱有痛快腹肠。哦，啊，翁仔某冤家无过残花路安尼。哦，富强富贵是上该赞的。来，咱来邀请郭伟霆，伊是赶快甲因分享歌。歌，咱即马全台有700万人是只用歌嘞，700万，咱就2300万人了。哦，等于即歌有即马700万人，歌拢是只用歌。哦，咱来个听郭伟霆伊是来分享哦。
1: 今天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威霆医师。
2: 哎、欸，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2: 比例真高。够一个更加恐怖的数字
1: 吼，
2: 咱台湾哈，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1: 哇，
2: 那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代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
1: 受
2: 到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送来失去掉伊宝贵的生命。
1: 哇，够不可惜的啦！
2: 你过肝真重要，
1: 真的，
2: 要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
1: 好，
2: 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1: 对。
2: 心脏的不爽快，心脏会疼。
1: 嘿，
2: 哦，他那筋骨，哦，这个髂骨不爽快，喉咙会疼。
1: 对，
2: 肝袂疼。
1: 哇，
2: 这个所在哈，咱的甲病丁患者不爽快是很大。哦，咱可能捌听过胆结石。
1: 对，
2: 啊，胆发炎哈，
1: 哎，
2: 胆啦发炎会真疼。肝本身发炎无感觉，就侪人拢肝的问题拢拖甲讲，哦，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知影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甲治疗。
1: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2: 是
1: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啊。
2: 哦、啊，
1: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无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嘛。
2: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做3剂，半年内底吼，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1: 啊。对啊，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囥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2: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1: 伊
2: 急诊开始。真出名哈，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80，结果呢，伊抓所有工课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1: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2: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性。
1: 对啦。
2: 哦，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伊来要做哈。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哈，无记得。
1: 真的，
2: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哦，你若肝无好的人啊，感觉安尼头壳会戆戆啊，手机安尼酸痛酸痛，困到敢那饱吼，啊，慢慢讲啊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后来人讲肝火若伤多，吼，嘴渴。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咱肝也无好
1: 哈，
2: 哎，哦，哎，口气真大，
1: 哦，
2: 本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遮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1: 哦，
2: 就是，伊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1: 哈，
2: 啊，如果你那遮即只个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肚，哇，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1: 哇，这
2: 名叫黄疸。那阮伫个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啊，若佫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疤痕。

0: 就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隙，就一直流血，因为呐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隙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若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亚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迄肝若歹，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好啊，伊迄个气味，敢那像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迄种味，哦，迄是最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1: 养
0: 保养咱的肝，而且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哈，来保护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保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1: 哦，酒啊，酒精肝。
0: 哦，酒精肝对吧？哈，酒外肝，这大家拢在这边解释。
1: 对，
0: 油啊外肝。
1: 哦，
0: 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甲咱的油脂，所以肝甲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若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1: 洗油脂，
0: 对，啊那洗洗无多，爱单人安怎？
1: 换油脂，
0: 换油脂，对吧？
1: 啊，
0: 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上课讲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肝跟你的油脂三型会三型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的话，因为我有一个好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油的啦、药酸的啦、止疼啦、过敏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比如阿里这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的钙，所以听到讲，你肝现在无油啊糖甲高，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哦，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运动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啊，哈，都会使食油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落
1: 肝去排。对，
0: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这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
1: 哦、
0: 嗯。但是呢，这种水飞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很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1: 哦，西里马林
0: 对，西里马林
1: 哦，
0: 啊，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冇迄个一斤一千块，冇迄个一斤两百万的
1: 哦，
0: 五个会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在好，所以呢，西里马林冇分好歹
1: 哦，对哈，
0: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啊，我走甲70几，啊，我都健保都在支付，我都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会来，72降下到超560，啊，一直降未来。
1: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健保啊，降只慢哦。
0: 没有，我专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煮的当然是较好啊，
1: 哦，对，煮的药啊，
0: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1: 哦，你看偌紧，
0: 是，哦，那三个月，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个十吼，
1: 哦，对对。
0: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落了。第一个人吼袂遐酸，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1: 吼。
0: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遐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 冲，人普通是冲电冲个一百趴，哦，我讲啦，冲个百二趴，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真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听说的生意转计真好，
1: 为虾米？
0: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家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困了爱办关，每天的11点。甲浪江的三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啊啦，加啉滚水。
1: 哦，开水。
0: 水分爱多，降肝火。哦，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1: 啊，
0: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到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
0: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的习惯，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吼，唔通压力上大，
1: 吼，
0: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种。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先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1: 好，
0: 就是讲，这个，吼，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剂，吼，就是德国的原料，
1: 吼，
0: 这，吼，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伊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1: 吼，
0: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吼 ，GMP 的这个标准，
1: 吼，
0: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迄是完全，
1: 哦，差足侪。
0: 去查住，
1: 啊个健保个住费个差路济，
0: 去健保吼，去一两张两三格吼，因为我以后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的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
1: 吼。
0: 但是真正给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在做这抽血检查。
1: 啊，
0: 那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
1: 较
0: 悬。我拢甲讲，你要健保来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1: 咱
0: 咧养肝养肝嘛，啊，那比较养肝养个好些。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到好的这个身体反应
1: 哈，可能
0: 做这个调养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穷水哈，
1: 食
0: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啊，
0: 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西里马丁。啊，我家舅妈，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话肝吼，你保养是爱长期。
1: 还
0: 持之以恒，
1: 对对对，
0: 还地上来不用。
1: 所以赶快你讲，哎，政府进行国家许可的，哦，有新闻整合备，有咱卫生局的补许可，按一百万的心的，哦，这种较安心啦，吼。
0: 对，
1: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啊，开始先，咱都爱个用这西里曼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0: 是，
1: 好，
0: 人讲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这个毛病造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侪，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顾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嘛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丁，归时价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霆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啊，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0: 好，
1: 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西里马丁上该再来过来关哈。再次谢谢郭伟霆医师，谢谢你。
0: 多谢大家，谢谢。
1: 拜拜。
0: 拜拜，谢谢，拜拜。
1: 上届的官友哦，来自德国，啊，表示伊个三弟即德国，伊品质好，所以计较都悬，伊计较一定比人较无同款的，对不对？吼，咱定咧讲，爱食爱食食哩嘛哩，是不是？吼，康巴加上介好，下早起来困个两粒康巴加上介好，爱若要去应酬的，给佮食三粒。哦，伊咧解这酒吼，足紧醒酒足紧的，较袂宿醉。 那你现在吃这个宿醉，表示你肝经代谢已经出问题啊！啊，昨下晡你们哪个隔天刚要上班八九点啊，轰炸落来，又搁是酒驾，因表示你肝机能已经出问题，代谢出问题啊！哦，啊，是你妈哩，你老在家吃嘞，吼、哦，帮你代谢掉这酒精啦，吼、哦，你较袂宿醉啦，吼，你较清醒啦，吼、哦，吼，你讲啉汤海较袂醉啊，真正嘞！是你妈哩，老在家吃的话吼，生烂条啊，卡乌斑嘞！迄外面规片乌斑呢，啊，为因是肝机能解毒无好，怎拍对肉出来吼、哦，生毛生毛发咪个哇，啊，生头发尾即种个这样吼，生粒啊，生顶啊，生影啊，生干脑，足够生啊，有诶无发头发尾上爱搞，那因肝机能出问题，到时候放袂出去，到时候应该对老肝、小便、大便爱变出去，但是一变袂出去啊，就要拍对皮肉出来，皮肉搞上皮肉歹，歹皮肉烂条生干呢吼，啊，去因臭干干。哦，啊，那是取大取扣取草的，哦，这种的，哦，新年晚年一定爱吃，吃康巴上解好哈、啊。当属店心愿有，谢谢，听歌念有答。啊，那想在那产品问题卡电话，卡那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天气热吼，啊，两岁囡仔啊，甲放伫车底，啊，老爸老母咧酒醉啊，爸爸妈妈都喝醉了，厝边隔壁听有声音，甲看，哎呦，迄两岁囡仔甲关伫车底，紧来紧报警叫警察来，警察甲咧玻璃窗弄个破安尼吼，啊，紧来救出来，将我医醉啦，发现这两岁囡仔吼，啊，甲关伫车底，啊，厝边隔壁发现了紧报警哦，那么拍死咧，我甲讲。这个警察人来报案来到现场吼，因为一时无多联络到这个车主吼，烦恼囡仔的生命受威胁，当场把这窗门用个破，经过二十分钟顺利将这查甫囡仔救出来。啊，这查甫囡仔吼，除了惊到以外，也无够轻微的脱水，因为热，天气热吼。彰化县的这个社会处在咧讲哦，这个警察初步认定是这查甫囡仔家选入去啦，吼，啊，无说伊家己锁起来啦。爱进一步来厘清啦，吼，这件案件安尼啦，哦，啊，这个发生伫迄个彰化吼，那民众来报案，讲有囡仔伫迄个车顶安尼，哦，啊，佮加在即马乱搞足恐怖，就是安尼呢，嘿啊，哦，啊，因为有个人讲啊，伊家己选入的，哦，但是有人拢讲无同款，有个民众看了讲哦，啊，查甫囡因老爸甲朋友做伙饮酒了后，啊，由因老爸朋友吼。车甲载倒来吼，啊，载因倒来，吼，啊，要离开时，哪像也无袂记讲囡仔伫车顶，啊，酒醉拄酒醉安尼啊，是不是？哦，迄若乱搞，拍死人，唔好，爱注意。啊，若即个吼八十岁先生吼，去菜园啊，乱搞吼，热衰竭呢？我顶间分享热衰竭甲热中暑有关，是完全无关。热中暑就死人呀，热衰竭就像你车咧加温度尔。哦，啊，那热中暑像你车缩起来，眼睛缩起来袂行，安尼，啊，这本车车队员听了发救命，还有好加再个发救命，啊，倒伫遐呢，你甲看，我讲个听上，咱一回吼，你甲今年甲旧年你体力都无同款啦，啊，你卖用少年那的方法咧过你即卖生活，迄袂同哦，哦，即几工真热爆了，草屯这八十通位陈先生，哦，啊，日头卡，啊，去咧喷草粉呢。无啊，滴一下无啊，对不对？啊，无灵芝爱啉，灵芝泡泡啦啦起来啉，也袂用保护家己。好佳在草屯清洁队员吼，即、这个粪扫车都开过，啊，即、这个司机甲即个随车人员吼，哎，发现着伊那倒伫菜园，伊倒伫路边，大路边好佳在吼，好看咩？甲山较凉的所在吼，啊，通报林长吼，卡号119，啊，即、这个八十通话陈先生，热衰竭昏呢。啊，上一边滴点滴，哦，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嗯，啊，得甲疏缓解安尼。住伫个草屯吼，新丰里，即八十二岁陈先生咧做事，啊，昨下晡伫大个所在附近菜园啊吼，伫咧喷草，哦，啊，昨天气也热哩，哦，伊日头做也袂加人啊，啊，伊袂堪要晒啊，晒个全死死昏去啊，啊，滴无啊，灵芝啊泡去啉，知唔知？啊，伊跋咧位置好佳在。伫个菜园啊，有围只铁网啊，吼，铁丝网个边啊，啊，到粪扫车清个堆都晒过，啊，若无吼，爱转去啊，我甲伊讲吼，都开过，啊，这司机哦，哎，发现哎，这个铁网啊边啊，像个倒一人伫遐呢，哦，因紧停车落去甲看，伊命大不该绝吼，这个清洁人员甲叫伊名，甲叫老先生啊，先生，啊，伊虽然目睭白开，但是人足虚弱，无大讲话。人若咧需要时咧看，含讲话无在讲话。啊，这清洁队员紧将这个八十几岁这个先生吼，紧家互甲婆婆来较凉的所在，才互摕咧安尼。啊，然后里长啊，叫伊请家属敲电话吼，啊，佮找家属安尼，敲119吼，送去病。我这里长来讲，足感谢这个十一号粪扫车这两个清洁队人员发现着昏迷吼。啊，若无早三四点啊，天气都啊长热，晒到怎健康，嘿嘿，变老人包，嘿嘿，老人包，哦，安尼。啊，这游民病急诊室的伊主治医生主任，伊讲哦，伊这是热衰竭伤热，来个病情伊体温37度惊死，伊个病情伊体温是37.2度，哦，啊无发烧，哦，但是大量流汗滴出着伊水分流失严重，拢无食水啊，你都第汗一流出，啊，你无食水啊，血变就变渴啊。吼、哦，系哦，啊，紧改注2500cc 甲3000cc 的这点滴了后，补充水分，吼、哦，啊，就渐渐较知人啊，渐渐较好较知人啊，安尼，迄、这命大啦，好加在，
都拄着迄个清洁队，都开过甲看伊倒伫，哎呀，倒伫路边，哎，说爱穿个衫有啥？伊穿黄个，啊，伫大路边，哎呦，哎，草啊青嘛，好无吼？哎，倒伫遐介介明显，好佳哉吼，这命大不该跩，好佳哉，是毋是？嘿，啊，即卖咧讲安那吼，天足热，天足热，蛇变济，天气热吼，啊，即、這个冰冻今年吼，今年六月二日嘛吼。敢那今年已经掠上清洁啦，人通报一声，因为屏东哦，屏东县瓦山区啦，哦瓦山区，哦啊因做夏季，啊顶一波正落雨过，啊气温就升足悬嘞，啊民众即阵啊发现着蛇吼，安尼出出入入，即屏东县政府就统计哦，今年一月甲五月掠蛇掠要几上千件啦，你啊看偌济只蛇吼，啊六月甲六月中旬哦，已经130件啦。好有民众哦，你若看到蛇的时阵，你要远啊喷草的时阵哦，还是你有迄、那、落、個、咧堆杂物哦，还是恁家迄落咧囤物件啦，囤茶库的这上爱注意，囤茶库的这啊，我爱注意嘿，哟，啊，这个船长哦，哟，哎，今日阮倒闭一只蛇啦吼，船长来讲，你莫唔免紧张啊，我今日找人来斗三工，盐埔啦，盐南川啦吼。而且船长啊，吼，这个谢德贤，吼，谢德贤，吼，伊就咧讲，即阵已经接到吼民众吼，讲村里有蛇通报，吼，啊，嘛请认识识这义工吼，啊，来斗协助安尼，因为这个乱搞吼，蛇出入有够济，嘿，介恐怖吼，啊，注意说，你若有要去远啊做工课，一定会记得啊，一定爱打草惊蛇，吼。打草惊蛇，哦，安尼较注意较细，较袂蛇吼，安尼无走出来，足危险的，嘿。

0: 谢谢大家，咱时间搞完嘿。好来，现在呢，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家家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嗯，谢谢大家嘿。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明天上啦，快忙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谢谢。哪里有你好？
2: 哎，小谢吗？
0: 海西你好。
2: 哎，没有啊。
0: 好好，感谢啦。欢迎信哦，嗨，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虽然跟你服务站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啊，四六九，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那么点歌呢嘛？是会当量咋点歌较好？切歌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小公喂，
3: 喂，
0: 是咱的几位？
3: 啊，我陈大姐，
0: 多少岁？
3: 二零。
0: 没听什么歌？
3: 我听蔡小虎的《袂当无你》含龙千羽。
0: 袂当无你呢？
3: 嘿，
0: 等下吹好。
3: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秀山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4: 大武先生，我传一句我姓李。
0: 你先要听什么歌嘿？
4: 用毛就挑夫啦，
0: 挑夫好喝淡蓝白哈，好，
4: 拜托
0: 你，别不客气，好，拜拜，
4: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哎，是什么？
0: 您大姐没听什么？
5: 我来听你播的《泡泡爱把郎》，
0: 看破爱把郎，
5: 哎，泡泡爱把郎，
0: 你去讲一摆，
5: 啊，
0: 你去讲一摆，
5: 泡泡爱把郎，
0: 你发音有问题，你台语发音有问题。看破爱把人啊，什么破破？看破爱把人啊！
5: 啊，你好，好啊，谢谢啊，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大哥你好。
0: 你妈贝你好。哎，要听什么？
6: 到底笑话，讲刘大人侬可以哟，谁要拿到？
0: 有啊，
6: 有
0: 啊，有有有，带两百哈。
6: 好，
0: 好，谢谢阿贝，好，拜拜。哎，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喂，我讲过。
0: 五月香文，
7: 没，那个，当时的有多
0: 少？嗯，好，再见，你好，你好。
8: 啊，秀山，你好。
0: 那在几位？
8: 我老。
0: 多少岁老生？
8: 西南，西南。
0: 什么区？
8: 安南区。
0: 要听什么歌？
8: 音价之歌。
0: 音价之歌。
8: 好，
0: 等下吹。
8: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9: 秀山大富你好。
0: 咱在几位？
9: 天顶宋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9: 听你唱你哥哥合唱的歌。
0: 什么歌拢好吗？
9: 嘿。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9: 好，谢谢，拜拜。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10: 我秀山的，我叫苏乐兴。
0: 山那个黄先生，
10: 你这边有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我看麦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别点过人先听者，今嘛拜拜了啊，谢谢，对不起哈，好来，感谢，谢谢。来哟，可能大家较关心的是什么呢？风台，哎呦，讲到风台呢，我嘛是烦恼呢。为什么呢？不管是来自哪里，都是不好的哦。只要卖一百台湾的好啊，哎呦呀，一百台湾哦就不好啊哈。所以呢，到底有台风假无呢？有没有台风假？目前气象局嘛是讲哦，爱看这两天呐、啊，看麦啊，然后因为今嘛我正是接近台湾的东方海面，明仔在北转，然后为台湾的东边北上，所以伊的方向应该是位于本去。我看那个图形呐、啊、哈，所以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是一定哦，明仔在。拜三，啊，咱的不是明仔是拜三，今天22号嘛，啊，那礼拜三、礼拜四，上个接近台湾的是拜三加拜四，啊，拜四加拜六天气不稳定， 礼拜六也好天，所以给您报告哦。讲有可能的发布的啥海上跟陆上警报哦，所以呢，大家注意哈，在这暂时卖去看海影，千万不要不白忙吼，不陪你上哦吼。所以咱较接近台湾是拜三加拜四，也接近台湾的东部跟东北部，所以花东纵谷迄个所在呢，也较热，阿里车嘛靠比较起来靠台风的感觉哦吼，所以咱好朋友注意哦，卖去上山惹海，卖去看海影，不要吃这个吃八香盐去看海影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好嘞，谢谢。那么过来个是呢，我看一下吼，对，稍等一下哦，这个我看这个气象报告是安尼讲了哈，但是呢，咱是不是也为日本，你若要去日本的人呢，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他的方向好像是去日本。那么过来的是跟咱报告，哎呀，咱真正是台南市长有够认真的啦，不只是国际，伊的去国外吼推销台湾的机构呢，今麦搁要带台南。古板的上面的国际芒果节、国际山药节，当时呢27号，伊去国外推销台湾的山药料、水果料，那个跟饼登啊台湾吼，要古板的这个国际芒果节哦，哇，咱台湾的山药真正是在法国，法国吼，哦，发光发亮。你敢查今嘛黄伟哲也推出一次是什么？火力一开下来对面哦，加了五种的水果，叫做红宝石礼盒。红宝石的礼盒，可是来这种酸呀，啊，我这样的酸呀呢呀，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可以吃到不一样的口味啊哈。那么呢，因为希望以这个东西去对呢，法国啦、韩国啦、日本啦、新加坡呢，讲成绩都很不错的哟。那么咱这摆呢，要到底办这芒果节呢？哎呦！这走马濑哦，我走马濑蛮远的呢。6月27到28号两天，你得当去佚佗，兼去看参加那个芒果节了，对哈。所以赶紧报个哦。而且这次也有推出那个这个红宝石的礼盒，赶紧报个好朋友。来呀，有人是什么种的情形呢？有人是哦，假扮成人，啊，不是，不是假扮成人。还有真侪人看了什么医学报道啊，得拼命吃一大堆。那你不管是什么种的产品，拢赶快，咱别个假贵量。我拢讲哦，假什么物件拢都可以，但是的是啥量的问题，假贵量不可以。譬如讲，那真侪年轻人喜欢吃什么？维他命 C 的泡定啊，有感冒嘛吃，无感冒嘛吃呢啦。讲哦，吃这哦会当增加维他命 C， 和咱人皮肤会较弹一弹，较漂亮，然后比较较袂感冒，是这样吗？可是您来注意哦，如果那是维他命 C 定吃伤过济的人呢，有可能会增加超酸哦，草酸的形成，然后引起的啥？草酸钙的结石结石啊啦，什么在结石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啦，讲要吃这维他命 C 的泡定、花泡定哦，莫去买，也有分剂量管甲低，你莫买伤过管呢，也不要天天吃，一礼拜吼，这个吃一盖两盖就好啊，你莫当作是万灵丹呢。咱人身体袂感冒是拢靠你的抗体，那么当然就是要靠啥？咱的生活正常啊，然后有咧运动，水温有咧啉呐吼。其实呢，咱平常时你那是吃着一些无同的水果，尤其是维他命 C 较悬的抗氧化钙悬的芭乐，我做一只红心芭乐吼。芭乐甲奇异果这两项我拢爱食，只要这两项，你一礼拜内底有咧加减嘛吃着呢，那么当然啦，比较起来，这个你的维生素 C 可能就会。就会够了，不用去过度的，免得过多吼，去去买花泡定来吃啦，对不对？无你到时哦，真的是吃了过量哦，草酸钙结石那就不好了呢，迄阵那得麻烦啦。所以给您建议咱的好朋友，这个要特别注意哦。也稍等一下来，谢谢。喂，你好。
11: 七的
0: 啊，
11: 太七的
0: 哦， 好，盖几年呢？好，来，等一下，姐来，一个姐，一线，一线，一线，好好，谢谢，我来个播播哈，好，谢谢。

0: 嘿咻嘿咻嘿咻。好，来试试跳舞。那么这是费玉清收前面哈。好，来，这个是李先收店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哎，秀才你好。
0: 小公重点回来嘿。
1: 好。我有买那个弄了皮羊，我的脚头有生线，然后我好我我到一周，我就痊愈啊。
0: 今麦好啊吗？
1: 今麦好啊。
0: 啊，你买一周啊？你买一周啊？这样。啊，那你今麦来？哎，大家跟咱动些步呢？哎呦，这麻烦你哈。好，谢谢。来，李慧你好。
2: 你好，
0: 拿就关，拿就关起来，拿就先关起来。你拿就先关起来。你不关，我不要躲你上床。
2: 我跟你姐一关了之后，
0: 三片红姐，
2: 弄皮痒啊，
0: 哈，不爱，
2: 不爱，关好久姐，不爱到弄盖好，弄老起来。
0: 哦，啊，你买几组？你买几组我这啊？
2: 这个我。
0: 啊，你就对，啊，上次来跟咱倒水果呢，真麻烦你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3: 七嫂，大虎你好，我要叫做点点。
0: 哎，
3: 我白天那个弄皮痒的未歹啊，我咧先生哦，啊拢未上啊。
0: 哎，今晚未上啊呢？
3: 哎，对啊，真好用啊，真好用嘿，未歹用。
0: 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哪有那里香尴尬啦？现在是进老光告状啊，陪我们的让起来个啵啊。No 皮痒，真正是大家抹什么拢盖好，只要皮肤问题拢会当抹安尼啦。啊，咱的好朋友，咱的接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咱们抹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就两箱，拿一箱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哦。啊，咱这哦，别油油，别割伤口，咱这是最阳性的呢。喂，别黏，别那割黏，不会的哈。而且哦，抓起来捞起来，阿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哟，如果是恁到有安尼长辈呢，譬如讲你感觉你走路出慢，你唔要甲赶，因为老大人走路慢，表示的伊大脑方面呢，大脑方面呢已经有退化，那么伊就是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上面的失智，开始进入了失智。啊，噶帕金森氏症，所以你莫噶吹吼、哦、啊，所以当然啦、啊，人拢会老啦，咱拢会老，对不对？大家拢嘛会啊，所以呢，这嘛是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啊，来来去去啦吼。但是上个重要是爱注意，老大人走路慢，就是表示已经老化，但是不要跌倒，就是讲不只是已经有退化，包括神经方面嘛退化。包括伊大脑嘛退化，包括呢也可能伊记忆嘛退化，所以这种的吼，啊，佮有种可能性，你来注意啥呢？有一种个跌倒了引起的啥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或者是讲又去弄掉，基本上是有去磕到头壳，你唔要当作伊袂要紧，上好是先叫医生照一下脑波一下吼，看是唔是有去。内底面有烟灰无啦，啊是有许弄掉了呢？为人弄掉了，在差不多过来礼拜吼，才感觉讲，可能两三礼拜才感觉奇怪，那人变成爱困安尼啦，啊动作介慢啦，吼啊，敢那是行路卡，迄卡拢袂稳呢。我唔是讲弄掉，是马上有这现象，爱等一两礼拜以后有安尼现象呢，那么恁来紧出来去啥？去检查脑部，看有没有问题无？那么有一种叫做常压性的水脑症，这患者呢，就是咱的脚哦，出现黏在涂骹呢，你有这感觉无？出现千外斤的脚夹不起来呢，夹脚那困难呢，可能就是你有常压性的水脑症。那么这种的嘛是爱去检查你的脑部，去检查看有这种症状无？这种的拢爱请医生来开药啊。那么如果是有病变的时阵，有病变啊，就是咱拄只讲的呢，你也感觉走路变足慢的，有够慢，啊，而且平衡啊，因咱的小脑跟平衡有关系。结果呢，你的小脑的部位呢，这个小诶，迄条细条血管的病变， 那么你也感觉行的路不知道，跟他平衡了不好呢，这种的有种现象呢，你也是要把他带去什么，去看一下医生，还是检查一下脑部，检查看是不是脑有没有问题吗？上个惊是惊，因为咱人吼，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吼，这个脑这个内底面有一条线吼，通伫咱的目睭。通常脑脑问题的人呢，目睭也会出问题。脑脑眼压，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吼，脑脑脑压啦，啊，咱的目睭嘛容易有眼压哦吼。那这天气热，大家拢爱食芒果冰呢。我给您报告，我中午去食芒果冰，哦，好冰哦！我今天呢，我一碗我食不了，真的。啊，我就甲助理做一只只有发多好，要不然吼，嘿，伤过冰啦。你敢知咱物件食落去了，只干了伫咱的胃停留偌久？你敢知？两点钟到四点钟，马上乎咱的胃酸甲酵素甲磨脆脆，然后第二十二指肠。第十二指肠爱有要求的消化酶，啊，甲大爱胆囊酵素甲分解，才有法度送去小肠啊。这个过程内底呢，影响咱人体在吸收。但是你食伤过冰的，参恰这门调节温度的课上课位啊，你若食伤过侪冰的哦，好吹冷气，讲有够冷的啦，个人哦，去食冰水啦，去食冰的啦，食冰啦，那么咱的内脏的温度突然间降低。只要是温度，体内温度呢降低，咱这体内酵素呢，伊上界低温度吼，爱四十度呢。哇！啊，你食冰里面那会当有些酵素会当伊个产生的效果啊，就变成无法多产生效果呢。那么到时你阵啊，就变成要调节消化器官的运动神经，甲间质脉神经呢，无法多运作的时阵，你巴肚疼。所以巴肚疼是安尼来，食冰啦巴肚疼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食伤过冰，咱的体内酵素伊爱差不多四十度，啊，你伤过冰的关系，伊无得发挥到伊酵素的功能，帮你消分解的啥，咱的物所食物件，所以这些变性呢，肯定报告就是我说的会肚子痛哦。啊，那讲到巴肚呢，您敢冇看过有这个好可爱的卡哇伊的，种叫海獭。这海獭食偌好呢？咱人也是常常拢食海胆呐、啊，食诶鲍鱼，是不是？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食迄种芝麻啦，吼啊乌贼啊，是不是？咱的胆固醇的关键无？有一种动物就是海獭，海獭伊的是呗，它不会哈？为什么？火力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海獭呢，伊几乎无皮下脂肪，哈，所以呢，拄到种卡路里高的物件呢，伊的体重哦，也逐渐增加20%到30%，逐渐哦，伫个皮下脂肪的对吧？但是伊那无安尼哦，伊那无食一寡像个北极熊一样，伊无可以食一寡这脂肪有高的东西呢，所以当然伊无得躲过的寒天啊。哦，所以你无感觉吗？也中意的海獭伊，因为伊无皮下脂肪，所以伊的毛哦特别高啊。哦，成伊的高啊无汗腺呐、啊，伊的毛会当长啊，盖长啊。哦，所以呢，跟了我们的人不一样，伊毛哪无够长呢？歹势呢？现在拄着寒天的时阵哦，伊寒死呢。所以你敢知这海獭做宝贝伊的毛呢？伊那是食饱营养的，是底下刷毛的、洗毛的，像。成鸟啊，就是安尼啊，食饱用就是咧刷毛啊，所以这个是啥动物可观的地方。因为我最爱看动物奇观呢，所以我大部分都会看啊，我看了就很喜欢把它记录下来啊，记录起来，我就想要讲给您了解。那么，咱人喙齿会换齿对不对？会啦，小孩子大概伫小学一二年级的换，咱的小学一二年级换喙齿啊。我记我阵啊落喙齿，我母啊甲我讲哈。迄、那个顶面的喙齿哦，蛋面床卡，啊，迄、那个下底喙齿蛋触顶，我甲我妈讲妈，啊，咱触顶哈尼管我蛋袂起嘞，啊，蛋袂起边呐，无紧，我母啊讲啥嘞，拢总个蛋面床卡，我妈唔对呢，啊，你有甲我讲，你讲那蛋尿唔对，说唔对边哦，迄、那个未发新的喙齿出来呢，迄其实老，迄是老大人哦，死大人，你家己那讲安慰的啦，其实都可以的哈，你看我喙齿咪。生了较好，对不？所以呢，有一种鱼啊，伊唔是像咱人的喙齿哦，会落了，然后换新的喙齿，伊唔是，伊是迄规排哦， 迄规排喙齿呢，会规排拢啥生出来，像迄个电扶梯啊那种，诶，规排拢出来，你敢知道对种鱼啊，鲨鱼，哦，好可怕哦！伊牙齿吼分两层，啊，外口一定的喙齿呢，外口一定有四排到五排有幽闭的喙齿，诶，外口一排喙齿呢落去呢，内底一排就个出来啊。像手扶梯一样，哎呦，好可怕哦！难怪哦，那那天鲨鱼拢会想着啥？会去拢会想着，呼，那个满嘴拢是回的，迄个嘴，因为伊的。

0: 来先生，犹太の恋をさようなら。可怜，台语歌是叫做《可怜乱花再会吧》。啊，咱来开玩笑，拢讲可怜的乱花啊，再归再安尼啦。其实我讲哦，嘿，生的乱花啊吼，足好食呢。哈？我为什么会知影呢？因为我妈妈吼，较早拢去给人，我细汉的时阵，伊拢去人做工，啊，去共搬迄个。大条龟啊啦，啊无的细条龟啊，讲个我，人个迄种伊的讲浙江的对啊，啊伊那是人无爱，较歹的嘿啊，搞袂出去嘿，我妈妈的客灯啊生，嚯，我做个伊生伊的烂龟啊，甲的脆龟啊，我妈做个生这种物件，啊而且哦，阮家有做者菜吼，因阮家无土地啊。细汉阮兜有够瘦嘞，瘦到要跪下去，因为我捌讲过阮的原因嘛。啊，所以我妈妈有够，伊有够厉害。伊只要那是去人做工哦，人送好伊的，伊拢总捡起来。哦，伊个菜头伊就生菜头，啊，那是伊大头菜，伊嘛是生大头菜呢。伊用做凉拌的呢，我妈妈很厉害哦吼。所以呢，我因为可能是我是阮兜上细汉的，拢对着阮母的边啊吼。啊，所以伊若去工作工，我若下课，我就走去催。你们知为什么走去催？比如人爱挂掉啊，啊，我得去催啊。为什么？我妈妈拢跟我讲啊，我今日去伫底咧工挂掉啊，你得来呢，你下课就来呢。啊来遮催我哈，啊，我得去。你们知为什么？啊，我咸糜通个食啊。人个煮家拢个煮咸糜出来，中昼时阵的煮出来有做工的人食，啊，我拢嘛走去遐食咸糜。哎、欸，这嘛是庄卡人哦，迄、那个这个心切的所在啦哈。来，谢谢。来哟，咱都家咧讲到，哎呀，这种气泡水不要吃太多，为什么？你们知？维他命 C 是不是？维他命 C 是不是一般都是水果类的东西？有没有草酸？比如讲榴莲哦，加咱都食有讲的物件吼，这个奇异果，一种榴莲的物件有皮无？有，这种有皮维他命 C 的物件，咱一般尤其那无好人也不能吃太多，尤其是青菜加果菜汁哦。比如讲，咱打个比方，为什么你尤其无好人免去加果菜汁啊？啊，是你有糖分的人免去加果菜汁。啊，咱打个比方，用苹果的好啊，那是加一粒苹果。你可能糖分的人袂当食个一粒，咱可能是食四分之一。啊，你是食苹果汁嘞？哦，歹势，一杯苹果汁哦，上无至少五粒，一苹果落去加椒酱，才有呢。所以伊较贵啊，原汁贵啊。但是你卡咩呗？袂卡咩呢？因为迄有皮物件有啥磷啊，啊个钙元素，这种物件钙元素含磷元素过高，歹势。你有记哪无好人该当食伤济，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啊，过来咱讲有生，都讲我咧讲的海獭，海獭会当食一寡海，或蛤嘛、蛤嘛啦，或我一寡物件拢会当食。啊，咱那有生管的人可以吃吗？不可以吃。有生哦，也都讲咱讲到的吼，种结石啊，即马上介济人有生是偌济人呢？500几万人。有生的引起的什么呢？当然哦。超生结石，因为尿酸加着食低血的人爱去食爱食低血，伊就形成的啊，这种有机结石啊，咱来个讲个清楚哈。那么尿酸就是咱大龙咋讲的，就是普林过高。请借问这个普林是啥物？普林哦，这个普林就是讲动物内底的有啊，尿酸就是尿酸的产生，就是因为呢，咱的。肉类动两百只过关，两百只过关不要紧哦，靠肝代谢哦。但是你的肝有问题，无多代谢呢，伊就会产生一种叫啥普林。就是讲核酸无多分解，然后产生的迄个无好物件叫做普林。那你普林这个物件是靠肝代谢，所以为人拢当作讲啊，药酸哦是干那药剂呢？无药酸，药酸哦，第一站就是靠肝哦，吼。所以呢，肝如果是无法度甲普林代谢，也养成一种叫做咱咧讲啊，即阵咱咧讲啊叫做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呢，伊是不溶于水，而且伊在咱的关节内底哦，会破坏到咱的关节啊，而且地疏呢，咱这关节因为结晶嘛，啊结晶了，伊就变成个颗粒，安尼规粒成个盐粗粗安尼哦。那么你那是叮当还是咳掉，你都会听。尤其是伫什么所在较会呢？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棒啊是关节。 或者是耳孔嘛，哎哟，耳朵也会咯。好、哦，所以呢，有时这个结晶的地所在的关在你家顶一个会胀，啊那磨掉是会疼。头会红，过来会肿会烧，过来镜头磨到存的，卡镜头磨到惊咯，为人磨到惊咯呢。甚至呢，疼到暗时磨到困，哦，疼到关在发炎，疼到有些卡的变形呢，这叫做疼风，哦，这叫疼风吼。所以呢，咱人腰酸管的人，就是总共一句就是蛋白质过高。吃了太好啦，蛋白质不是只有肉哦，但是肉是最多哦，还有包括鱼啊、哦、鱼啊类也有哦，鱼蛋白跟植物的比如说豆类啦、啊、我们说的豆类这些东西都比较有还有什么呢，跟这个香菇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只要是腰酸管的人一定要注意的是，第一点你就是肝不好，无多代谢两百只，过来腰子呢，无多下出去呢，整截断咱这关节吼。然后你就会听风以外，将来因为这个肌连钙会听风结晶啊，对不对？相对你的腰子、你的膀胱、你的腰道，伊嘛是结晶啊，迄叫做结石。在变成腰酸管的人就看腰子结石、膀胱结石、甲腰道结石，都是安尼来。但是你个人想讲，我听讲这原理啊，咱的血内底有腰酸，那么肌连钙是酸啊，伊唔是。清气的血啊，当然就是造成咱心脏拍的也加力啦，会较喘啦、啊。相对你就会变成喘的是血的硬拍，当然你就会高血。所以你看腰酸啦，管的人差不多十个内底八个九个拢总是安那会高血。然后当然咱听讲的痛风啊，有两种，咱对只讲的食食的关系，个另外一种啥运动，运动。那么讲过哦，咱人的腱的乳酸是咱的腱肌吧是。运动了三千的乳酸是靠啥？靠油脂啦，油脂过低呀、啊，袂要靠啥？啊，你那乳酸排不出去，我说我给你建议，你那运动完了唔好吃冰的，不要哦，要喝温开水还是白开水？然后呢，乳酸再当排下去，安那袂伤的对，油脂也三千的啥结晶，迄种的叫做运动型的运动型的结晶哦吼。所以有这款的那不会人生是求过滤，你无大家来找咱店，给咱建议好朋友呢，忙个乱吃药啊，乱吃的偏方。那么咱平常时啉茶，咱店给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油脂那不会人，一定要重。上个时当啉温的茶，所以咱今麦在特别送好朋友保温瓶咯、哦、吼，希望恁啉温的茶，以外恁啉茶拢爱慢慢啊啉嘛。老大人较用砸掉的人呢，上个时啉茶时阵用漱口哦吼，也过来咱一定爱听我建议，兼做提肛华，40岁男女和以上的男性女性吼，做提肛华，搁兼做打卡底啥。脚踏板打卡底哦吼，这段辅助帮助咱膀胱腱肌吧呢，较有力咯。个人建议好朋友你较袂上腰哦。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短啊。
0: 好，我拿这个机，哦，有拿这个机啊。哎，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你。好，下面贵叔嘿。
1: 我听口用嘿，有记忆，
0: 有记忆无好呢。啊，那个直接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美当伯利。那么这是龙清一家的蔡小五说，请回人家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也来讲重点哦，讲重点起来。
1: 哎，我食迄山泉金宝，我会听风的扑一扑一扑的，迄拢好去啊。
0: 哈，你有有声哦。
1: 哎，伊迄扑一扑一扑，迄顶
0: 顶头啊，扑一扑。
1: 哎呀，我食只要十五罐，啊，我迄阵那是只要第十罐的遐，就感觉一直消去。我又搁继续加食食食食，到怎嘛？一扑扑的遐啊，五支顶头啊扑扑，啊一边扑三扑，啊一边扑两扑拢消。
0: 啊，怎么消去啊你？
1: 拢消
0: 啊！
1: 啊，
0: 你后摆
1: 放尿嘛拢，较无泡啊。
0: 啊，你后摆食食咧注意哦哈。阿妈爱求钱呢，大姐。哎呦，安尼介好哈，谢谢你，我那个请我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哎喂，
2: 喂，
0: 还是
2: 你好，你好，
0: 哎，请好，请你讲，
2: 哎，我
0: 三片好不接，
2: 嘿，拢食诶，参成成本哈，
0: 嘿，
2: 啊，我本来一年拢开放四五届了，
0: 真没有，
2: 啊，今嘛剩，今嘛剩两届呢，
0: 哦，好棒好棒，真很好啊，嘿，哇、哦，安尼好棒呢，安尼较好困啊哈，好，安尼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3: 我来提四山啊！
0: 哎，请讲讲重点来，你讲嘿。
3: 我迄个一罐啊，等来互阮先生食。
0: 嘿，
3: 啊，甲买第二罐。
0: 我要跟你讲重点，食了
3: 那罐啦吼。伊即马食了膀胱有较好啊。
0: 什么有较好？膀胱是安那较好嘿？较袂搞腰吗？啊？较袂搞腰吗？喂？
3: 本地拢起来咧十偌外大，
0: 哦，今麦袂
3: 啊，
0: 哦，今麦袂安尼，暗时开始搞药就对了吼。安尼你叫老公阿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谢谢你哈，感谢你哈，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来，讲重点，你好，
4: 三三瓶好不好？三瓶很多的哦，暗时开袂要搞药的。
0: 哦，暗时开袂搞药，哦，好啊。
4: 我较早一闲哦，拢。拢四五届，啊，怎么拢一届尔？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安尼有进步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咱来个改两顿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来，
5: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片哦，不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片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5: 哎，正常。
0: 哦，好好好。
5: 哎，我真欢喜。
0: 你原来是我管呐。
5: 我大姐尿酸控到啊，一百
0: 五
5: 一年。
0: 哎呦，安尼哦，哦，安尼你食新闻来注意哦哈。哦，安尼改好啦，够变七了，安尼就暗过你食新闻来看我哈。好，大姐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三片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6: 哎，我是
0: 你食是食到哪好？
6: 三康健金宝哦。
0: 哦，啊，食到哪好？
6: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袂掉啦。
0: 啊，
6: 即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0: 哦，禁袂掉啊。
6: 哎，啊，无禁袂，拢禁袂，骨啊，切啊，骨啊，变，即马拢禁袂一变尔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棒，好棒，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大家真的拢食这款，因为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当然啦、啊，免食了苦难苦了种，食一罐低了五罐呢，咱要再食这较好啊，所以你莫敢听你的广东的价呢，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的规身躯拢给你照顾掉，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了嘟嘟搞药，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卖去放过来，甲药人拢会记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的好朋友呢哦，用天爱袂准，你爱关灯啊，食些啥好滴多。人咧讲的，这一人食个这么好，你拢讲啊，有人讲啊，我拢迄拢特好的啦。啊，你别样家己关灯啊，食看有影无啊？ 看真的哈你好无哈，所以挂灯来吃哈。那么咱登记拢个干部呢，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要一管上一点，免两管上两点哈。吃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功德登个这份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7: 秀秀你好。
0: 你好。
7: 我请问你好，
0: 哪
7: 喺度搞料要吃什么味？
0: 哎呦，拍谁哦，拍谁哦！来线接接哦，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你啊，秀爽啊，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8: 哦，我卡足久的拢在遐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8: 不是，你到尾才搁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8: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技术？
8: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安尼，你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天啦，不详细，咱继续卡哈。咱的好朋友，什么别个咱们药房的，拢会当卡呀。后来一旦卡，咱的空八空空四六九要卡两摆的对啊哈。那我来改唱春晖榜咯。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我来改你唱哈。咱继续卡电话，咱的姑娘引导改接电话哦，来谢谢。

0: 春花的网络，春花网络，那么这个是很多人唱哈，各几首歌春花网络醉哦，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黄先生点的哦，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哦，那你很重要，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林呗，这句我想要听，咱弄个当个卡通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咱人的歌呢，够听神经没有？听神经，无听神经哦吼。所以咱的歌呢，那一旦有歌病，你敢知？除非你去检查，我一般拢也唔知呀。通常你感觉人神神，真够下戏，暗时的搞乒乓，嘴拢会苦苦，会感觉目睭会涩涩，甚至有人会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啊，过来会感觉人吼。哎，奇怪，放个腰较黄安尼啦，阿巴肚拢会正平的所在肚肚，食物件拢会无胃口，人拢会神神。有这现象呢，就是表示你的肝疲劳，你的肝有问题。而且咱即马目前肝包油的人介济呢，哦，咱来个讲者哦，肝包油哦。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尹先生有肝包油，为什么呢？因为老公有喝酒，哎呀，不怪，所以呢，目前我们台湾公司大人，他叫我们现在的数字就是说，平均差不多四个人，其中就是一人脂肪肝肝包油，什么种的人才会得到肝包油？其实女性朋友如果天经过了，会比较会哦，可是我常跟我们女性朋友说的就是说，那么咱女性朋友还有经济的时候，咱这大姐有，还有经济的时候，咱一定要把肝顾好，因为咱的肝是大量需要的血哦，啊，你即马无改洗肝吼，啊，到啦天经过了呢，咱的肝无够大量的血时，那么将来就是用滴到米肝、细肝、肝包油干啥，佮较麻烦的是肝癌吼。所以呢，咱的经济呢，就是对咱女性来讲，上个月就是肝的问题。那用滴到肝癌啊，肝只用肝的人就是包括啊，那么像糖尿病、三酸甘油肝，或者是有啉酒的人，拢可以用滴到脂肪肝。所以肝包油就是咱的肝细胞超过的5%，只用超过的5%哦。那么咱的肝是50万的肝细胞组织嘞，每一个肝要来得50万的肝细胞，咱的肝用多真多，差不多伫咱的体内占1.3公斤哦。肝是康亏上济，又包括真济，包括脂肪油代谢、蛋白质代谢甲油酸有关系，糖分代谢。啊，再来就是荷尔蒙代谢，经期的损耗嘛，跟有关系哦。啊，再来个解毒，啊个制作胆固醇和胆制作胆汁哦。好嘞，谢谢感谢。所以咱的肝液用到这么大，可是是真刻苦耐劳。咱的肝细胞真奥妙，伊那无死亡到60到70%肝细胞哦吼。那么咱平常是检查未出来。通常咱的肝嘛是真奥妙呢，你那5分的肝甲挂4分起来。那么一当还是半当以来保养了以后呢，一照常的当个生到当个这样大粒哦。所以那肝机能如果是一般啦，检查已经检查到大部分肝癌拢已经是末期了，有真侪拢是安尼。但是头有症状哦，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的巴肚有肚肿大起来，通常咱的那肝硬化的人吼，伊巴肚肿大是一定会带着对。哎，对的，鼻中啊，鼻中啊，顶端是就是产生呢。我顶下讲过，咱的血内底白血球、红血球、甲血小板，拢是甲肝、甲咱的鼻中有关系。那么，到时你得变成哦，这淋巴出来一堆腹水啊，后摆将来呢，就是咱的鼻中一做，迄、那个抗体的无都产生抗体出来吼。所以，如果是得到脂肪肝的肝包油好朋友呢，那么咱食食得爱注意，尽量的是呢，比如讲酒莫啉。那么过来，就是爱加三酸甘油呢，爱调整到86以来吼。啊，过来甜的物件，因为甜的物件嘛，总话这三酸甘油哦。什么可能爱注意到肝的问题？那么，那么前咱的工作必须要三班轮班交代，或者是有咧饮酒，有咧长期食西药的人，或者是你必须要喷农药啊，啊，有咧油擦，有咧电焊吼，啊，是咱咧拿化片的人，那么咱拢爱注意。上个多爱注意的什么？有咧轮班的人吼，咱的肝机能介重要吼，但是肝唔是单单肝的问题哦，伊甲阿边油脂有连带关系。咱人的心电代谢器官就是靠肝甲油脂。其实咱有一个病，啊是有一个症状拢是有啥，有头前有啊头前阿边拢有连带关系。咱咧讲叫前因后果吼，也就是讲，比如讲咱得到肝 肝包油呢，就是甲咱的血管内底三酸甘油嘛有关系。这条油酸就是甲肝啊，佮甲油脂有关系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干嘛讲你点了目睭会涩，目睭真好流目油，因为咱的肝嘛是开窍的目睭啊。啊，你干嘛皮肤点点痒，放尿较黄吼？或者是呢，你干嘛真好嘴干，啉茶啉袂止嘴干，暗时困袂起，搞眠梦点了头壳会痛，痛你头壳中心的人，或者是便便会痛，那么咱得爱注意哦，这都是甲肝有关系。那么，刚才那个边哥，刚才更正一下哈，今麦不讲哦，咱原底是讲咱的肝包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对不对？今麦已经增加变三个人就一个人。那么，如果那是有在饮酒的人呢，拍谁哦哈？一般来讲，看日本的女性哦，很多干肝包油诶，真的哦，介济哦哈。所以可见因的肝包油呢，会造成呢真济这种问题，是因为因本身呢这种拢无咧注意哈，所以呢咱一定要注意。咱别人无注意，咱家己着爱注意，尤其是这肝的问题哦，是可大可小哦，吼。嘿，那肝癌呢，就真的有时候你无人家己换，你找不到替换的，就没办法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哦，就帅呀。
0: 还是。
1: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1: 我改改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1: 哎呀，大概你三九进步了哈。
0: 嗯嗯。
1: 啊，我迄种食一碗，
0: 阿舅妈好不？
1: 困眠啦，阿舅就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我那天继续看你看你呢，阿尚，好啊，好，看你刚刚你等哈，好，谢谢。男朋友不接，你讲阿亚德那原底是别困的呢？
2: 原底别困的，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啊，天光啊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阿舅妈，
2: 阿舅妈食了吼，
0: 食阿亚德那，
2: 去天高天光。
0: 一睏到天光，
2: 嘿，一睏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睏啊，不是
2: 一睏，一睏到天光，
0: 嘿，哦，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那大家稍等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3: 嗨，谢谢，我是小林，
0: 来，拿就关一下，拿就关一下，
3: 好，
0: 拿就关起呀，麻烦起嘞，
3: 我关下，
0: 哎，来，请讲重点，来嘿。
3: 我等我在，我提关嘿。
0: 上面有不接来，讲重点就好，接了那好来，请讲嘿。
3: 啊，我在关讲说，哎呀，多那嘿哈。
0: 好好好好。
3: 啊，他接关讲说，
0: 三千进步。哦，啊，接了好不？
3: 我该接该几嘞？
0: 啊，你接了好不呢？
3: 接了快困，啊，无拢起来拢。哦，你们家庭真的
0: 好用的啊！哦，阿雅多那靠困呢，阿上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那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明清明清高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那好朋友来个讲那一罐。讲那一罐阿雅德纳，那对我话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内哦。啊，来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个软磷脂、甲蛋氨酸咯哈。哎记哦，话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整理讲。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
4: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哎，
0: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1: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嘞，谢谢。看破爱别人，这是本性。我说请问，咱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是啥？大家好好。
0: 嘿，来请讲电话，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肝杂质啊，刚刚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好，你去，好，那你叫他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三片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片人，我食了怎么怎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靠！哦，技术卡给的对啦吼，哇！
2: 系啊系啊，
0: 好，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车工，来，谢谢。
3: 哎，技术怎样呀？
0: 哎，是是，车工，来嘿。
3: 哦，我只爱三省三报哈，
0: 嘿，
3: 也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煮一粒那个水泡。
0: 好。
3: 水泡
0: 嘛
3: 好
0: 去，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等一下来，好，那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搁在管，搁在买，因为大家拢是吃这罐，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就是吃这罐三省金宝，大家吃了有够好呢，所以大家拢是倒小杯哦。吃这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哎，当然咯，咱吃这叫做好，吃这罐第二个罐呢，啊，看们吃个宠物，看们吃个贵重安尼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怎么去放过来？个人，那我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怪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哦，哈，两点的有啊，啊咱。十点，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呢，哎，咱的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鸡哦，哎，所以37公分呢，所以记哈。吃好的记得给咱倒小杯，而且吃好呢，爱看呢看呢，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咱的下波的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啊，咱的和平呢，你那是收听台南市米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的，咱的和平的两个转100.5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哟。来，谢谢。

来呀，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哟，我把讲过的张忠谋也曾经把讲过话对不？哎，咱个讲一摆，因为我感觉伊是一个啥传奇人物。伊今年94岁啊，大家拢捌听过我讲过吼。今天张忠谋也会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伊坚持要自家台积电做起来，然后坚持要做，而且伊有一本册，一本册我的也自传呢。那本书呢，我有看，在电脑里面可以看哦。网络网络的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咱那个便利店上网络去看吼，看看他是也唔是伊的故事，伊是咧讲伊的啥呢？这个伊本身怎么样奋斗，伊人生的工作历程是怎么样过来的？那么呢，伊讲伊今年已经94岁啊。这几年来呢，当然啦，伊啊，伊身体已经有改清楚的，甲讲啊，时间无济啊，吼、哦，所以呢，我当来这边这五年来的最近的5年呢，伊做3次心脏的手术，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所以伊食食拢有咧控制，而且因老婆啊，这个拢会甲控制的伊食食，而且呢，伊讲的呀、啊，伊讲伊明白是什么呢？人。一旦老了，不是在乎，是选择。你的人生的过程选择了丢干唔丢？就像他，伊是选择，坚持要做台积电。那过去的10年呢？伊嘛感觉讲哦，因家的人已经拢开始咧规划啊。过去的10年哦，吼，规划着因的未来呢。但是伊有发觉着因的未来内底，并无张忠谋的这个的存在。但是啊，因为伊感觉讲伊家庭的内底面，大家拢过得袂歹，然后伊嘛希望讲因大家拢有一个规划。那么所以呢，张忠谋伊嘛了解讲金钱啊，将来都无都唔是会当代表的信念。所以呢，咱人离开这世间的时阵呐，伊讲伊若离开世间呐，伊无爱甲股份拢总留我引导的人，一个都无爱留，伊嘛无爱留落来，因为留落来变遗产嘛。所以呢，伊全全部要啥要捐到啥物互恁留。伊呢，今年阁是安尼，就是台积电今年我管安尼货，恐怖，2000，我不知道，好像是2400啊，2500了哈。台积电的继续，这股上市的股份呢，伊要哪分配？你们知？伊要甲70%的股份呢，要留给什么人？甲伊共同这20几年来共同打拼公司打造的这间公司的工程师甲同仁。70%的偌济啊呢？嚯，迄一张股票偌济？现在200几万呢，一张啊，250万有呢。哇，好可怕啊！10张就2000几万呢，啊那100张就2亿外呢，很可怕哦，伊不止了吼。所以呢，那么一共剩诶30%，伊要从阿点在？70%要有东输啊，啊30%要捐到慈善机构甲教育基金。伊要希望支持台湾的下一代科技梦，那么呢，伊讲因岛人无需要股份呐，伊拢家己有已经家己的天地啊，而且因老婆迄个张淑芬吧吼，还是应该是张淑芬，因老婆呢一直拢咧做慈善事业，因查某囝嘛是伫金融界咧拍拼，所以伊感觉讲因岛人大家拢有不同的路在走，那么他觉得这样也很好。但是伊也回到人生命物件，你们知？伊一生的一世人的收藏，哈，伊拢总收藏偌济呢？3000多本的工程学甲科技原点的、就是，迄你即马要去买无得买呢？那个是员工是非常经典的册吼，伊个收藏的书法、绘画，哇，拢总有百五件以上的啥？这名师啊，好，这大师啊，大师的作品啊，现在的不得了啊，那些就不得了了哈。所以呢，伊讲哦，伊下一册啊，伊要让我带完最后的礼物，就是我的自传。这本册内容，老看过人就知影，唔是咧讲伊吼，这个伊成功的故事是伊对做代志的过程，迄个责任跟选择。你若有看到，看人就知啊，伊是咧讲伊的责任甲选择的对啊吼。所以呢，伊讲伊要为这片的土地，搁再一个贡献。伊希望每一个伫台湾努力的台湾人呢，拢会当伫这本册内底看到家己的啥的信念。
我觉得他有一个坚持，就是什么呢？信念，就是以对于工作这个坚持对的方面一直做，一直坚持。所以人说哦，古早有一句蛮有意思的，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对不对？好，对不齁？所以呢那么是说如果那是有人足急的吼，头家啊，我吼，迄个我想要较紧哦，会当升做主管呢。老板一定跟你讲，急什么？罗马又不是一天造成的啊。所以啊，就是那边是讲一个少年人，伊就想要做啥，做优秀的运动家。但是呢，伊有经过训练呐，伊嘛是这个有经过各方面的磨练呐，啊个苦练。但是啊，唔是伊所想的呢，马上会变啥运动家。我嘿做辛苦呢，要做运动选手、做运动家也不简单呢，吼、哦。所以咱人吼、哦，就是讲爱有一个耐心嘛，做什么代志拢是啥，拢总是爱有一个什么的坚持。啊，过来爱有一个机会啊，是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汽车的创立人叫做Henry Ford， 伊就是伊讲一句诶，伊讲聪明的人借着机会。边的人呢，伫咧等机会，所以人啊，一旦有机会，像张忠谋就是安尼，伊工作的是选，这个就是信念，伊工作的路程的是信念跟选择，所以呢，平常时的一定伊拢有酝酿的一寡工作的经验呐、啊，所以当然经过的年年岁岁、日日夜夜了呢，伊发明的东西不断的出来，所以就会啥，就会成功。这就是他的机会，所以呢，一个有愿意工作的人呢，伊袂惊无头路。为什么？啊，伊肯食苦啊，对不？啊，一个若是干来要食好做轻客，干来吼，钱多事少离家近，个钱多代志少，啊，那啦那凉安尼，这种人呢，要找头路无好找。为什么？无遐尼好康的吧？叫你逐天去找恁去，无代志做，一个月领10万哦。公司领导的，对不对哈？虽然人就是平常是爱活家己啊，这个一寡才华爱学起来，什么东西要慢慢学。然后呢，机会来的，那就是你的机会，就是你的。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用的哦，成一个福特汽车创始人一样，他讲的一样哈，聪明的人制造机会哈，所以希望好朋友有缘多看一寡册啊，或者是去参加一寡课程都不错的，给咱各位好朋友。

唱歌哈，咱来唱《千曲川》一曲嘛噶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一曲嘛噶哇，来谢谢。

0: 叫做吉库玛嘎瓦。这首歌主唱人是吴木，一直去希罗西哈。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要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边，我那里很电话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那你和别人讲啊，忙去得慢性病啦。啊，那你本来得到慢性病，大部分拢是几岁了？你知？四十岁开始了。啊，为什么？你要看哦，腰酸管嘛是四十岁渐上管，高血压啦，这个慢性腰椎病啦，过来咱即马讲个骨质疏松，即马咱要讲个糖尿病。因为呢，咱心糖尿病叫什么病？心电代谢病。那么咱差不多几岁开始心电代谢对你无好？四十岁开始。所以当然啦，你看咱即马目前有糖尿病人，差不多是有七成拢是啥？四十岁以上的人。啊，咱若得着糖尿病呢，咱有讲过啊，敢有可能会长紧？无可能的代志啦。那有人甲你讲食阮的落去的长紧，那是骗你的，真的是骗你的哈。因为呢，无可能的长紧，只是你若控制了好呢，卖有病发症就好啊，这介重要哦。啊，我今麦来个糖尿病，咱甲讲个详细啊，就是讲，目前如果是咱的糖尿病人，就是咱头一站咱的肝。甲咱说，即个淀粉，咱淀粉有包括饭啦吼面包，因为淀粉的物件无法度这个代谢，肝无法度甲糖分代谢，先过这样吼啊代谢袂出去，那么第一站就是靠肝代谢，过来就是靠油脂，油脂制作胰岛素，甲咱控制的淀粉，无够控制时来到油脂。个过滤袂出去，那么到时的接伫咱这血管内底呢，地数呢，啊，咱就得到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这个数字就是呢，看八个时，八点钟检查是60到100以内吼。那如果是饭后2点钟后是80到100，糖尿病无可怕，是可怕的并发症。通常伊并发症拢是虾米呢？目睭，因为感冒的关系，像我拄只讲吼，有真侪人感冒血糖的压悬，血压的压悬，困眠无饱，血糖嘛压悬。那么地数呢，血糖超量，地数咱目睭第一点，目睭较以为血管呢，伊就憋气。所以视网的病变，头一个这个较容易病变就是视网的病变，啊，再来的心脏。因为糖尿病人另外一个名叫做血管病，所以比较开心肌梗塞啦，啊，再来的是高血压。所以你也感觉手会麻，脚会麻吼，啊，再来糖尿病人开便秘哦，啊，常常便秘，啊，再来就是啥物，咱的腰椎，因为食济、啉济、放济，也就是咱糖尿病的特色了吼，到尾就是三济吼。那么如果是糖尿病人，他一定感觉放尿气泡、放尿白了，小便一点油油，这就是咧放的腰椎营养单位叫做尿蛋白。所以呢，到一段时间，经过了5年、10年、15年以后。有这个呢，那是为什么是高血压？是爱吃油脂吼，所以这都是糖尿病人该注意哦。但是啊，糖尿病第一站是靠肝，所以咱要注意到肝的问题。糖尿病人真侪人得到啥肝包油，因为糖分嘛转化做三酸甘油，阿妈开得到啥物呢？时间吼，所以呢，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有糖尿病人，食食一定爱注意哦，啊，该定时定量爱运动。啊，唔贪袂记哦吼，控制血糖药啊，头啊先对调的吼。所以如果是糖尿病人，地处咱头目睭蒙雾、头壳晕、头壳疼、耳孔的肌暗时困袂去、心脏的轻、心脏的无力、手会麻、脚会麻，到寒天啊，到脚尾、手尾冷干啦、肌啊冰，而且末梢神经无好，哭得乌青，这骨拢袂好哦。啊，地处的人严重爱骨卡的有哦吼，或者是高血管的地处呢，腰椎功能无好，那么咱得注意呢，这都是糖尿病人，叫做全身骨的病。马英国是叫做血管病吼，所以咱讲起来这当然啦吼，咱妈妈讲过哦，咱这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全身的全身骨的问题哦吼。啊，而且咱的血管个提升一摆哦，咱那是有糖尿病，你本身哦，假使你定爱求，当然咱定个人建议呢，食白饭爱食半碗就好啊。莫食糜啦、胖啦，都只讲过米粉类拢不可以哦，哈。那么呢，当然啦，咱嘛袂用食果菜，食都只有讲过啊。啊，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你呐？感觉脚盘乌噜啊，脚底会颤，会点变成点个会疼，打落会疼哦。安尼就无讲啊呢，这就是表示你有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要紧去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因咱糖尿病叫什么病？
1: 心沉胆下病。那么恁大人若是有人颔棍啊乌乌粗粗啊，做成洗身躯洗不清气呢，你要紧出来去检查，挂心沉胆下科，看伊是毋是有糖尿病无？因为大部分颔棍啊乌个粗叫做黑棘皮，大部分这种个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啊，我嘛捌讲过咱家妈妈，那是要生囡仔人。即马有巴肚有有新的女性朋友呢，唔好食着啥，唔好食着甘草，因为呢甘草有一个成分叫做可体松，也有咱的肝囤积着啥糖分。那么呢，囡仔生出来了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啥糖尿病，甘草的大部分的病。

0: 你的酮酸中毒啊，迄阵你的血的黏 TMT， 你的手呢，你的中毒，你的变成诶，你的滴的引起的啥中风？哎，这个会中风的哦，因为你会是黏 TMT 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哈、哦。虽然只有那点冇高，糖尿病人呢，大部分哦拢比较起来一开始是胖胖的。啊，经过一段时间，再慢慢再散落来，所以你无当作你大颗，你就是无糖尿病，歹势哦，哈啊，咱也是定定像咱拄只讲的症状呢，啊，你就先去检查，抽血检查，足简单啦、啊，无你去用测一下，迄测就知影啊。饭前看八六十到六十到百以来是一百以来，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百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的七以来，上好是或者四到六是上盖好哦。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听看你好。
1: 哦，我就是糖，吃糖尿病的啊，阿妈咪妈哟。
0: 哦，来。

0: 价值观。那么这是桂金华先生所请来的刘先生所点名的，谢谢。来，上边的不接，公众点名，嘿，请讲嘿。
1: 好，家里食两行啦，三鲜先煲个解果汁啦。
0: 啊，食了那好。
1: 我食了，食了真好，就是讲，嘿，血糖啊正常啦。哦。啊，较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摆拢正常。
0: 哎呦，哦，不管啊，别管啊你。
1: 哎，那别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大姐，谢谢，好，谢谢你。谢传立文，你好。
2: 喂，
0: 嗨，喂，是你好。
2: 谢传，哎，
0: 是是，嘿，请讲，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卖呢？
2: 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卖我。
2: 啊，即卖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好，你稍等一下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嫂。好，感谢你啊，谢谢。你好，
3: 喂，
0: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3: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起来。
3: 耶，我食你的三鲜金宝吼，食咖吼，即四零点，一路五点八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3: 哎，
0: 哦，啊，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原底你路六点四啊，
0: 啊，即嘛五点八呢。哎，标准标准好，很好。等一下，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啊，大嫂好，谢谢，谢谢你哦。吃了哪好呢？吃公公店，你吃了哪好？
4: 我迄个吃三鲜金宝吼，迄个糖化血色素，八点七啊，今嘛存五点六。
0: 哇，标准啊呢？
4: 哎，
0: 哦，标准啊好啊，
4: 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小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
5: 喂，
0: 是你好。
5: 我食吼，迄个三鲜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
0: 啊。啊，有去检查吗？
5: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今嘛正常无？
5: 今嘛拢足正常诶，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5: 无。
0: 安尼好啊，安尼我继续看你看你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6: 我有食恁诶三鲜金宝。
0: 啊，食了那好。
6: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工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今嘛食了好无？啊，
6: 想要困一直散落去。
0: 吼、哦，啊，今麦食了好无？
6: 啊，目睭嘛无。
0: 吼，
6: 今麦食，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
6: 对。
0: 算有正常的对了啦吼。安尼你话阿伯嘛是食些口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东西，食咱这款三省钱宝，你都免怀疑，今仔大龙食这款，可、就是这么好，可以这么侪人食，大家食好拢去甲咱倒小宝，因为物件真正好，人家敢倒小宝嘛吼。啊，你物件若无好，产品若无好，啊，变成咱甲人小宝，有些爆料。物件食无好，对人会歹势。啊，咱的物件大家拢会倒小波是食了，因为大家拢食了钙好哦。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咱的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过多安尼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钟麦克半过来解药，也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这个改两顿。啊，当然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湾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即马增加上了保温瓶哦，用雄鹤再去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咱过曾经有房客啊，去为曾经有房换。如果是无现的，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尊的讲，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你好。
0: 嘿，是。
7: 嗨。你上个好。
0: 小山雕，你好，你好。
7: 我想要请教，我想讲，听下，食 吃的糖尿病是什么啊？
0: 阿姨接着哦，来等一下一线哦。哎，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0: 老舅机，老舅机，嘿，老舅关起来，老舅机呢？老舅先关起来，麻烦你。
8: 我糖分哦，
0: 嘿，
8: 啊，加黄冰冰冰，安尼袂
0: 错。啊，你严重哦，啊，你有看医生无？我来，我先去接着哦。哎，好，谢谢。来呀，我那个唱台日版的，哎，一半台语，一半日语，叫做《绿电流转》。歌情歌爱哈，这首歌台语叫做歌情歌爱。来听完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出色，剧情起来，你用过叫做《绿灯》啊。这首歌主唱是张世朗，张世朗唱歌真的很好听呢。啊，唱日语，台日版的，台日版的唱上好听，我感觉是张世朗。哎，足奇怪，伊吼，伊刚刚出一个 CD 拿过来都无出啦。好可惜哈，他唱那个每一首歌都很好听，包括了《路灯了解我心意》啦，包括这首歌啦，过来是这个《家尊客》啊，全部都好听哈，来谢谢。来呀，咱人的妈妈巴肚生生出来是什么东西呀、啊？当然嘛是骨头啊，所以咱哦先有骨头，然后咱人哦再见的是有那存骨头，一旦我。和家乡的 Q 一骨头，一当是啥？这骨头屋，所以我们是怎么来就怎么去。当然啦，咱人吼，既然个是安呢，咱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呢，一定安那，甲咱的日子过好啊，对不对？上无咱至少会行会走啊，上个重要，食个老个会行会走，一当吼，唔免客人甲咱抓，唔免客人甲你啥？甲你送。像张伯伯咧讲一个故事无，一个人，迄、那个人野怪的人，心神一个会当骑乌托邦爬爬走的人，结果是坐轮椅的人，颠倒心神伊野怪的人，因为野怪就是表示伊暂时的尔，伊无偌久就会好啊。可是坐轮椅呢，有可能会好，要唔过有可能是一世人个坐轮椅。但是呢，坐轮椅的人，伊感觉讲伊有够可怜啊！竟然阁有人心善伊，虾米人？倒伫眠床的人，哈？啊那安尼对啊。所以呢，咱人要怨叹，比你阁较歹命的人阁愈济。咱那是有脚有手，当然啦，咱会当行路，咱就爱行。你唔要平淡啦，伊拢坐掉的，拢无咧叮当，无咧运动，袂使呢。啊，咱来听咱秀传节目的。迄个半点钟，还是一点钟，站起来哦，叮当一下，嘿，啊，弯摩、凸摩，还是打一下卡底一下，对不对啊？吼，啊，要我得爱动，咱的骨头吼，要来和咱的和咱做人，就是要和咱啥，会当行路，啊，要给咱保护咱内脏的靠边啊骨，和咱会当行路是靠咱的脚，和咱会当啊，会当骨，会当啊吼，靠咱这两骨。我们可以下雨吃饭做事情就是靠我们这双手，所以我们这每一个关节都有它的用途在哦。那么我们首先要建议我们的好朋友，如果是有中风过人，还是你目前有中风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要做复健，因为中风是就是我们的经络的间隔蔓延。那么为什么跟钙质有关系？为什么我建议你们来补充？为什么？因为我说过我们人骨头有206块骨头，啊，加两骨24肉，这内底拢爱卡路西姆，爱钙质。虽然人体内底需要钙质的有包括206骨头、加两骨、加边啊骨、啊加喙齿、啊加150个关节，其他的1%就是伫血管内底，就是咱定看清咧讲的叫做啥经络，伊就是咧帮咱啊这个血管的酸碱中和。所以呢，有个是有曾经有中风过人，就是经络一定会蔓延一边嘛吼。变成一卡一手的歪一边，那么到时你若无做复健啊，啊，过来你阁无补充的这个骨头的关节会污染呢，阿摆将来这个卡还是手呢，因为经络蔓延的关系呢，真会变成愈来愈无力，啊，到尾你的卡的萎缩，然后会变成啥，完全卡会无力吼，所以复健一定要做哦，但是嘛是得补充血管内底的1%的啥。卡路西姆迄个钙质吼，虽然咱人需要钙质，当然唔是讲啊，我即马食了，我才需要，其实安尼拢上班。因为我捌讲过哦，咱人一个病，包括骨质疏松，伊嘛是算一个慢性病，伊是点点无声无息。那么过去拢和咱做工课，为着你和你赚钱，啊，和咱行路做工课呢，伊拢是刻苦来的哦。那么等个一个程度那高啊，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的两骨拢是伫个20岁以后。伊就开始退化，啊个啊，就是讲咱身躯内底上早退化，就是伫两骨。所以你要看哦，咱目前坐骨神经痛啦，啊是这个两骨含少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咱的两骨上早退化。那么过来，咱开始做了，就变成咧靠微薄的出来。比如讲，这个髂骨啦、髂的生啦，啊那是你姿势无正的生骨刺啦、颔骨啦啦、甲腰啦，啊过来髂头买生骨刺。啊，所以呢，简单讲，即卖人生骨刺人有够侪啦，尤其是咱颔骨啊生骨刺呢，什么所在？ 上侪人是啥物？唔是老大人，是少年人。真侪少年人因为登记点了这低头族的关系呢，所以头壳拢啊，而且啊拢是六十多呢，六十多呢，怎么变成低头啥？生骨气，所以生骨气该家己救起，无可能的代志哦，哈！啊，咱生骨气怎么办呢？就是咱甲关节软骨那个保定，然后咱就是爱慢慢的去做复健。了后那是真正严重啊！医生讲无开刀是袂使，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哦，哈！所以我鼓励咱的好朋友，咱平时的保养甲姿势更重要，爱照正。尽量卖翘卡练手手，哎，尽量卖暗棍啊，入电话听电话，尽量卖头壳啊，耍手机呀。啊，过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逐天至少爱运动30分钟，因为咱人爱买话都爱动嘞，有咧叮当嘞，咱的筋络才会翘下来，咱的钙质较袂流失遐尼啊紧，而且咱的腱子嘛才会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啊，到时你就啥无难，所以咱即马就是。钙质不只是骨头了，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包括咱的腱子嘛是需要运动，才当生成的肌肉，而且肌肉才当帮助咱呢，让咱有力。无呢，到时真正无力呢，不是干那脚无力呢，心脏无力嘛是怕会变哦，30-40岁呢，迄个是心脏无力，心脏腱子嘛是需要钙质加蛋白质哦。所以你也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那么咱得记啊，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小姐，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在问一下、喔、
0: 你打就会记呢、
1: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1: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1: 我这个屁股
2: 是很重要快
0: 好啦再

0: 听来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的哈。这个是我们的是谁呢？咱的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1: 来了，
0: 哎，
1: 最高级
0: 啊，简单那好。
1: 你看吼，我做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刚一只吼吼在行，我做紧张做滑的啊。
0: 脚有力就对了吼。
1: 对。
0: 哦，啊，爬山脚有力了呢。
1: 对。
0: 哦，好，好，你先。啊，你继续看呢，看呢，大姐好。好，我干两等哈。好，谢谢。来，阿妹。
1: 破卡啦。
0: 哦，三秒不进
1: 来。
0: 盖过进啦。
1: 对啦，盖过进来。哦，今天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怪在，我都小怪在古阿婆，我这下就差嘛。哎，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莫个，哎，莫个放掉，改两顿哦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
2: 你好。你好，要讲好好话。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请讲起。
2: 哎，
0: 即马讲起来。
2: 好，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嘞。因为迄个
0: 产品
2: 吼，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行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行路我去含人去行迄个白沙城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我当行钙固的对了吼。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大姐，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有关系。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迄个钙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啊，吃了。
4: 哎，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硬了吼。
4: 对。啊，今麦穿袜啊，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啊，就硬袂落安尼哦。
4: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
4: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好啊。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哎，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5: 喂，秀松啊。
0: 哎，有。
5: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5: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报嘞。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5: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好。
5: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卡哦。
5: 嘿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哦。嘿，大姐你嘛是吃了该喝呢吼，好，安尼感谢你哈，感谢你过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就算你好哈。
0: 来，吃公嘿。
6: 我你讲讲吼，吃你的三片金箔。
0: 三片我不接，嘿来嘿啦。
6: 哦，我刚吃迄钙固金两行都该吃呢哦。我吃两多啦吼。
0: 我吃了那个。
6: 吃一日吼，我今日来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记，今麦我多记呀。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6: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了，对伊行伊行，甲站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安尼好啊，好啊，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台湾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等骨的肌腱筋啊，七岁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啊，咱上个来当个钙过质个加三千全部进两罐。基本的投资，这两款基本来吃，爱广东的投资哦吼。啊，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个加。阿亚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卡肾气症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No 皮痒，而且呢，吃好抹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哈，
0: 哎、
7: 欸，阿妹问你讲吼，那个
0: 三片
7: 酒精，
0: 酒精哦，哦，来接接哦，一箱哦，好，谢谢。 来，你好，你好。
3: 你是秀呀？
0: 嘿，我秀传，你好呢？
3: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3: 是秀英吗？
0: 嘿，是，我是嘿。
3: 哦，我是讲，我讲秀的关那个药啊，食口过口的。
0: 好，好，阿姆蛋姐，你等等你哦哈。哎，二线哦。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呢到十一点这时间卡哈，其他时间咱的好朋友没卡，麻烦好朋友配合者，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那成功的人呢，拢是有啥物？伊有伊的特质，就是伊就是袂去放弃，伊感觉对的代志，伊就坚持去做，而且绝对袂啥，袂抱怨，伊只有会向前走。啊，绝对袂向后走，绝对不会绕跑。那么，如果是会失败的人呢，绝对有特色的耶。做一个代志哦，啊不，这不外久的抱怨呐、啊，头家歹啦，同事歹啦，哦，万东万西啦，这个工厂哦，跟血汗工厂啊，干那要刻薄员工尔啦，当啊开始的骂一大堆啦。啊，咱无检讨家己到底有认真无，咱别人咧认真咧做，伊伫遐咧开工咧。看手机啊！即摆我做一公司呢，上班的时阵不可以带手机进去。为什么？当然啦、啊，你有分心呐、啊，而且有会较精密的，像有这种晶片的呢，当然不能有这个电子的东西在。所以咱人哦，做代志要有耐心，要有坚持，成功才会当找你哦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12号吼，旧历已经五月七八啊。咱节目是鱼油蜗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咱来报告新闻，讲劳保部的报告哈，劳保基金预计2031年呢、会用光光，呵呵，面临破产的危机。所以现在有财务黑洞的劳保基金呐、这几年就靠着健护编列公务预算来补拨，形同全民纳税救劳保哦。未料就是不料，就是没有想到的意思哦。自身的体质不好，竟然还要救济农保。这十年以来哦，农保每年向劳保周转40到50亿哦不等的借贷哦，去年甚至借了67.4亿哦，借来的钱比整年收到的保费还多。所以这个农保的财务状况啊，为什么比劳保还要惨呢？关键的是农保收支严重失衡，失衡的主因在费率很低，月投保的金额很低，以至于年年入不敷出啊，逆差逐渐扩大，而且每个月的保费开办30多年以来，仅仅收农民78元。农保不但要向劳保借钱，政府每年还要编列预算拨补支应啊。所以立法院底2024年就曾经发布这个研究了，公啊报告引述农业部委外办理的2023年的精算报告指出啊，如果以现在农保亏损向中央随即每年编补预算来补拨啊，在不考虑借贷的成本之下，预计未来50年哦，农保累计会达到1906亿哦。报告建议审酌财务的财政负担啊，滚动检讨现行农保制度的妥行性。这个各位来讲，财务的黑洞每年借几啊十亿，去年已经达到67.4亿的哈、这个是今天的最大的财务新闻。开始今天的节目哈，节目一开始先来一个爵士乐吧，为什么呢？因为收假了，大家心里要稍微的。收心收心，上班了哈，3天以来去哪里玩都没关系，很高兴的假期过完了，今天要收心上班喽，大家加油，拼经济嘞，空吧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甲各位介绍这蜂蛹蛋白。蜂蛹蛋白就是咱活性蛋白蜂蛹的胚胎哈，诶，蜂巢的胚胎。那么，一作为活性蛋白啊，营养价值很高，不饱和脂肪酸跟饱和脂肪酸通通都有哈。里面还有蛋白质、微量元素跟哦，我们所谓的天上人参的蜂蛹，五杂倍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D。还有 B 群，还有锌、钙、铁，通通都有哈。那么，咱来怎样讲呢？蜂蛹多重的功效啊，它可以减缓我们丢排泌啊，而且还可以提升性功能，让你受孕哦，受孕力也会比较高。那呢，喜功男人的话，会提升精虫数跟精液的量哦，减少更年期的这个不好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哈。来，另外增强免疫力，可以清除体内的排。排泌啊，毒素有提升免疫力的地方，尤其那哪是讲哦，这个三高的人啊，失眠的啊，哦，失智的啦，抗忧郁的啦，这个都有做过抗忧郁的实验哦，睡眠的实验哦，可以预防哦，水管塞住的这个疾病哦。另外就是我们可以补气强身，强化身体运作的机能，还有可以抗衰老。蜂蛹干细胞的营养就是延缓衰老最大的功臣啦齁。尤其咱拢知影现在有个观念叫做脑肠轴，肠脑轴。肠脑轴跟我们健康的关系齁，因为脑对肠微生物的影响，包括蠕动啦、哦、分泌调节啦、神经内分泌调节啦、哦啊整个肠都、哦、通透性啦、哦、免疫功能等等、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咱若是讲啊，你食这个咱的蜂蛹蛋白维啊，会对我们整个的免疫调节有很大的帮助哦，还有来帮助胡萝卜的分泌，还有细菌的代谢物会把它代谢、哦、减轻你的压力跟焦虑跟情绪跟行为、哦、尤其里面所谓的、哦、脑神经的营养医学，就是脑肠轴线、啊、就是可以补充脑神经的传导物质、啊、它的中枢神经包括有多巴胺、血清素，还有副交感神经、啊哦、这个通通都帮你照顾到了、哦、所以咱讲吼、哦，这个是最好的对抗排泌啊的营养医学。营养医学我们都做过整个白血球的提升的实验哦，全部通通都知道说蜂蛹是人类癌那个排泌啊的克星哦，狼啊加蜂蛹以后不但能够阻止排泌啊的生成，还能够减少排泌啊的再生，还能够防止排泌啊的这个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朋友们，伊不但是吼你食了会讲爱困、好困、好安眠，还会给你最重要的就是长肌肉。长肌肉就是咱的这蜂蛹蛋白吼，有需要有交代，一盒1800块尔尔吼，啊60粒装，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空白的，需要交代你甲敲电话空。0800-88-3355，蜂蛹蛋白以上广告，咱来听汪玉君的《滔滔唱一心》。0800-88-3355。

0: 张玉君的歌声吼，当又搁上报纸啦吼，啊，这真好的一个歌手，咱大家加油！会记得咱现场0800883355，今日咱来介绍这高露的愿望这条歌哦。高露的愿望，我之前捌讲过吼，咱今晚甲继续讲落去，就是讲伊的成功的所在，就是叶俊麟所写的迄个歌词啦，讲吼，阮就是无依我。可怜的努力啦，哦，啊，甲单婚男唱起来吼，就会变成非常的有感情啊，吼、哦。先接电话，待会再来介绍歌曲0800883355啊，你好，你好啊，哦，打断了0935的哈，哎，你挂断了，请你再重新拨好不好？0800883355，关于。陈芬兰的背景吼，有几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啊，让东西刻意把它打造的，包括吼演唱这个曲子的时候，他只有8、9岁而已，不是89岁哦，是背回高回左右啦。那么他的家里面很贫穷哦，中辍辍学，所以他用这一首歌在歌唱比赛得名啊，录成唱片以后。热销哦，专台湾巡演150场哦。你好，请讲。
1: 喂，哎、欸，你好哈。
0: 刚、哦、才接了你就挂断了，嘿，什么事吗？
1: 无哦哦，我就叫这款
0: 咧。嘿，什么？
1: 烤地油。
0: 烤地油好啊，啊，你较早捌买过哈？算讲
1: 过。
0: 唔捌买过，安尼我唔捌话紧，我算卡家己服务哈。
1: 啊，你讲，哈哈。
0: 好，来挂，卖挂灯。

我来进广告一下吼，咱这丰容蛋白甲各位来报告，真正就好诶吼。阿妈拄只感谢带伫恁阿口诶这郭先生，甲咱出门烤地油一组，烤地油两罐1580块，若有需要诶话，即几工食肉粽食甲巴肚肚肚较未消化，较无法度通吼哦嗯嗯诶朋友，你用甲清啉哦，清啉就加足好排便诶吼。啊，再回到了这个丰容蛋白，就是活性的蛹蛋白啦。丰容它的价值营养吼真的很高啊，它备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丰富的维生素 D 属力，还有 B 群，还有锌，男人很需要，钙大家都需要，铁女生很需要，可以让我们整个越来越好，每天你吃，整个丰容的功效也有很多，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实验，包括它是21世纪的营养革命，也就是干细胞的营养，就是丰容蛋白，它可以产生蛋白质的功能，可以产生热量，1公克的蛋白质可以产生4卡的热量，而且它可以修补跟建造你的组织，而且蛋白质可以身体的分泌液，包括酵素、激素、抗体、血浆蛋白质等等，通通都可以来构成。尤其它可以携带其他的物质来帮助吸收跟运输，比如说脂蛋白运送三酸甘油酯跟胆固醇，把它运送掉，还有提供必需的氨基酸，完成我们身体的生理功能，它营养的特性非常的高，丰容属于胎那个胚胎的干细胞出生的蛋白，分子小，好吸收，快速的修补，尤其可以激活细胞的活性，促进吸收，抗衰老，而且修复变性的细胞，提供完整的营养，可以排毒，排除代谢的废物，可以抑制细胞的变性，提升你的免疫力，而且我们做过很多的，比如说毒性的试验啊，抗氧化的试验啊，抗忧郁的试验啊，睡眠的试验啊，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你来困眠较歹的，困眠较浅的吼，咱拢会用个食这丰容蛋白。啊，那你感觉有忧郁的吼，你也感觉讲心情歹的吼，你买用食咱丰容蛋白。想要长肌肉，多吃蛋白质，肌肉会帮你生。需要的话，你打电话。

咱过来听歌，啊，你若有需要产品，即马甲敲电话0800883355。张荣荣、耿当辉、0800883355。

咱哩讲到这高露的愿望这条歌吼，和单芬兰因为唱片啊未甲变贵，所以啊，全台湾啊巡演150场啊。哦啊，所以伊了后就处理较有钱啊，本来是处理足散的，伊要有趁家的钱，互因爸爸吼东山再起哦，所以伊新闻标题大概都直接定吼，或者高露的愿望终于奋斗成功，这当时的报纸啦吼，几啊十年前的报纸。那么歌曲发行了后两年，单芬兰主演的《高露的愿望》这出电影就上演啦。哦，广告讲伊是天才歌星，电影讲伊是哀怨激情歌唱伦理大悲剧吼。来强化伊的印象。那么实际上吼，单芬兰伊并不是高露哦，伊是伫咧家庭栽培甲支持之下吼，先参加比赛，在伊回家亚洲唱片签约了后，冠唱高露的愿望。但是这款的人设吼，楚楚可怜呐、啊，戏剧感十足啊，对于经营明星的形象很有力量啊。对这个角度，用先刷来讲明是安怎歌唱的。技巧那较好，每一条歌吼，拢会真正，让人真切投入的角色的谁啊？在

记录侠阿姨，我的好阿姨哈，在讲记录侠好了，在明星的光环之中哈，哎，为什么哦？唱什么歌，有的时候都甚至会被哦，好像置身事外的这个文下，或者总是会被抛弃的痴情男子代言人洪一峰，或者被视为本土歌手的陈芬兰，哦，这样子有的时候会变成大家比来比去的，就是因为哦，大家比完了以后，诶，各有各的特色。我比较公允的来说啦，陈芬兰哦，主少年的时阵都跟记录下同款，就是用声音揣摩扮演曲中的人物，吼、哦、啊唱腔好像很动容，却因为歌路的圆梦塑造出的形象啊，亲入人心，吼听友就是伊是演唱，唔是表演，是真情流露，唔是是对一种啊听众，诶、算是揭露自己的生活啦，揭露自己的隐私啦。而这首歌曲哦，不是真的事实，而是认识这个小歌手最好的捷径。到底他的私生活怎样？在当年还没有网络的时代哦，大家就会很好奇，完全就是看报纸啦。所以呀、啊，啊，人家讲一句诶，我记得他是这样讲的，叫做“假还真实，真亦假”。啊，虚实难分呐、啊，最迷人，都好像你们对我们播音员一样啊，播音员都会觉得哦，这个人很神秘，只听到声音，不跟机灵，跟他听到声，很神秘，就会喜欢我们吼、哦。所以我们这些明星也好，还是说这个歌手也好，上了妆就让人家以为说哦，他化妆哦是看起来让人家以为是素颜。啊，其实这是化妆的最高境界哦。音乐嘛是安内哦哦，少女歌手后来展翅高飞啊，强大的起跑冲力啊，功不可没。亚洲唱片的选曲啊，恰如其分啊，挪用自日本原曲的花力道中有没有，而且这个活泼又清朗，加上叶俊麟哦，叶俊麟呢，妙笔生花，几盏又过几盏，把他很娇羞又老成的中低音，很真实的包装成感人的故事，一则力争上游的励志小品哈。好、哦，咱来讲歌路的圆满到这，和大家来知影一下，讲啊，伊有故事，我其他有时间再过继续来讲歌路的圆满，因为诶不好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很长很长。大家最近比较祝福陈盈杰，我们来听陈盈杰的版本的歌路的圆满。啊，你如果觉得我的节目不错，要给我们主文三片欢呼交代，这个开一个0800883355，陈盈杰歌路的圆满。

你有轻松无？听了有轻松的野手打电话入来，甲我呼应一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呢靠地油度假嘛，感谢听友直接打电话入来买。过节了后吼，大家的冰箱内底要有迄端午节春的肉粽哦。大家就伫遐吹，今日妈妈甲咱囡仔炸便当，就伫遐哩啊吹肉粽，讲阿肉粽赶紧的吼，迄提汤去吹吹咧，啊去好好食食咧。哦啊，大概小朋友都说不要让我再看到菱形的食物了。无法度啊，过节就是安尼啊。啊，大家爱食粽吼，要记得啊，它的一个意义啊，尤其是它准备做诶吼，对我们身体也的确比较难消化，这是确定诶吼。所以我咧介绍这烤地油，你得。每一个人哦，家庭每一个人哦，你都早时起床啊，空腹的进汤匙，你的排便就加足顺的。啊，唔是你问恁兜的老伙仔，问恁兜的少年啊，拢安尼啦。吼、哦，所以这用清啉啦。第二，恁那是讲热天搞啊，昨天是夏至，吼、哦，夏至是哦，春夏秋冬全年度太阳最长的一天，日头上盖长的一天，长38.8度呢。新店啊。哦，要有啊，台北市啊，哦，文山区、信义区拢超过38度呢。哦，其他的拢啊，不遑多让啊，那个热的已经来了哈、哦。我们这个烤地油啊，凉拌小黄瓜，凉拌一些哦，类似于哦什么芥头菜啦，哦沙拉啦，哦这拢真好食。用凉拌菜哈、哦，冰一冰，拌一拌。啊，那无你是讲要煎一下鱼啊，煎一下菜头粿，再是要煎一下两包嘞，拢真好。这咱呢，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用好油代替坏油，用好油代谢掉你身上不好的油，就是咱的烤地油哦。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哦，两罐1580元，两瓶1580元哦，不要小气啦，打电话啦。嘿嘿嘿哦，这烤地油就好诶哦，咱台湾的高山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哦，烤地籽哦，结出来的烤地油足香的啦，足好食的吼、哦。啊，有需要我拄只讲的蜂蛹蛋白，要长肌肉，要好睡觉，要。补充18种氨基酸跟微量元素，你也打电话进来，也可以靠懒吼。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陈思安吼。哎，陈思安就是思安山，陈山，酒楼小夜客，0800883355。

常是礼拜天吼，一边也去做社会关怀，又遇到夏至，好热啊！但是没办法不去，这个一个使命感。呵呵哦，我总觉得世上苦人多啦，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休假，唯一一天休假啊，我都可以做社会关怀。咱去啊，放假。台北艋舺青年路的一个国宅里面吼，一个朱小姐啊是大陆配偶吼，来到台湾嘛十多年啊，去年去三届，啊今年去第一届吼啊，所以有一点点熟了啦。这个案主啊，就是甲状腺低下，长期拢爱食药啊控制，而且脊椎吼长骨刺啊，真疼。啊因翁62岁哦，啊是射护腺癌一并到这个。骨头已经转移了、哦、所以这个状况、哦、有一点点类似末期了，但是他们还是非常的乐观啊、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他的后事包起来了，跟他说万一哪一天你老公怎么了，一通电话我们马上人就到啊，把你后事你不用担心啊。这个朱小姐吼，伊其实有两段婚姻，第一段是离婚啦，吼啊，伫咧中国啊，中国了后吼，再过第二段婚姻，再过来我讲的，即伫咱台北、台湾的台北的房价安尼啦，吼啊，这个囝呢，第二段婚姻的囝19岁啊，有学习障碍啊，都不愿意见人呐、啊，所以。没办法齁，其实永远见不到他的儿子，永远关在房间，也不要去吵他。啊最近齁这个朱小姐啊更年期之苦，因为她是61年次的就辛苦的啦，热潮红啦啊底下干嘛说喔、会不舒服啦，心悸啦齁啊，不就是啊老庆官安呢啦。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热潮红这个更年期要好多年呢，你一定要多喝水齁啊，再来有必要的话就去看精神科齁，或者是妇产科帮你度过所谓的更年期障碍。昨天我们拿7000块给他，他好高兴哦，因为我们一帮助哦，就是大概他需要的量哦，而且咧，我就看到他诶、沙发上面有那个用毛线做的手工毛线哦，啊，我冲起来小巴掌，我讲哦，你这巴掌那也这么漂亮啊，他就哇很喜欢我，就送我一颗巴掌。我说这个不能吃啊，你送我干嘛？他说他自己用毛线缝起来的肉掌更有诚意啦，我本来要给他买，你知道吗？阿姨就说不要，他真的要送给我，送给我就算了，他还送给我第二个礼物、啊、就是那个叫做向日葵娃娃。哇，我说我拿你太多了，我跟你买，他就是说要送给我，因为他觉得齁已经去甲因兜第四届啊吼，去年三届啊，今年即马6月算第一届吼，他记得我的样子，伊讲我给他很多的鼓励啦。啊，我就说，欸、你这个东西可以拿去那个虾皮卖吼，他说不行啦，我如果卖的话吼，我就不会这么。他不会做这个事，好像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懂吗？啊，我想想也嘛丢了，因为伊迄个缸吼太油了，你敢不知道？我等你泼在脸书给你们看就好了，我待会泼在脸书，让你们知道我有那么的那么的幸运，可以得到这么的好的礼物，是他手工一针一线缝的，包括那个向日葵娃娃，我就问他说：“你做这个要花多少时间？”一搞我工好几天，啊，好几天，你舍得送我？他说：“王先生，我真的很舍得送你，你对我们家很好啊，那啦，哦，所以我带你把它泼脸书，让你们看一看我昨天的小礼物。但是呢，因为有那个小礼物，又偷偷的哦，又放了2000块进去红包里面给他。”所以虽然说没有跟他买，但是好因为免钱的上贵，你敢知？我家己有个暖心啊，有个给弄2000块，入去红包落啊，给伊安尼哦，免钱的上贵。好啦好啦，咱来听歌啦哈，来0800883355，这是我昨天的行程，跟大家来报告。啊，你若有需要咱的产品要甲伊名 O N 的啊，还是讲你家己感觉讲啊，你的油特别大底啊，你的健康食品哦啊，买了那个3+1也有超过一个月了嘛。哦，3+1截止也有超过一个月了嘛，有的你分给了亲戚朋友，你也会快没了嘛，你就先买好不好？0800883355，来听男子汉日本歌还是
台语歌啊，陈芬兰的歌声啊，0800-883355。

过一个哈，好朋友啊，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昨天下至了哦，那个气温也到了38度多，所以我建议大家买一下我们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哈。今晚呢，洗工妹来因为上个雨季真的太长，而且呢，哦，很潮湿，对不对？你呢，今晚被全多洗来当洗衣精，那个碳基冷缸啊啊，又休了3天，家里一团乱啊，今天是恢复到上班时间了，黑金桃头皮都要赶紧提去洗洗的，拿这个当洗衣精啊，再来呢，晒一天就干了。哦，碳五这个大日头，尤其呀 啊夏天到了，加抓高压也较侪，咱得用全多洗洗厨房浴缸、浴缸哦，马桶洗琉璃台哦，排油烟机、瓦斯炉洗这个哦，家里面的碗筷哦啊，虾米拢装也用洗，好不？你若是讲较有体力的，你家己洗车。慢慢去外口吼，手工诶一台都要200-250，甚至搁较贵。你都家己洗车吼，啊咧全都是洗洗咧安尼，一桶5000CC，1300块买2桶，搁送一桶吼。啊，另外咱咧即烤地油啊，2罐1580块，买一罐送一罐，2瓶1580。以上广告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九国英雄陈百潭，0800-883333。

0: 等一下先在咧线卡，和大家来卡电话吼。咱广告的时间多多利用线卡，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陪你慢慢来。吴家有女初长成，大女儿刚成为小一新鲜人，我的发条也跟着上紧。放学后总不忘提醒，功课写完了吗？联络簿签好了吗？书包自己整理好不好？女儿往往在答应之后就没下文，直到睡前或是隔天上课前才慌张发现联络簿没签，彩色笔没带，东西找不到。在不断耳提面命之后，我发现自己变成唠叨的老妈子。为了改变现状，我决定帮女儿整理书包，负责看功课。但是当女儿书包每天干净整齐，功课如期完成之后，我又仿佛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小一新生。我告诉女儿，以后你要自己整理书包，我一周会检查一次哦。功课你要自己完成，我只负责签联络簿，而且是晚上9点以前。当然，女儿略显不安地问我，
3: 那书包太乱怎么办？
2: 你要自己想办法。
3: 功课写错怎么办？
2: 你不会的就我，妈妈跟你一起看题目。
3: 我不一定能做到。
2: 没关系，你慢慢来，养成习惯就会成自然的，妈妈陪你。一开始女儿的书包每天都有碎纸屑、断掉的铅笔，后来我索性陪她一起整理，也把不需要带回家的功课放进学校的置物柜。现在她不仅可以独立整理书包，还能陪我一起做家务，我们边做边聊天，又多了个亲子的亲密时光呢。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嗨，你好。
1: 一零早，可以点歌吗？
0: 嘿嘿嘿，未歹未歹，你拢、我即马也未讲，你就来啊，安尼对的，安尼就对啊，哦，来，你讲你讲。
1: 我点那个姜育恒的《我的眼睛在下雨》
0: 啊，就是他的吗？
1: 不是姜育恒那个
0: 李茂山、
1: 啊，李茂山，
0: 对呀、啊、对呀、啊，你在考我，哎呀、啊，你在考我就对啊。啊，你这届端午节过安怎？未歹吧？
1: 很好啊，在家里蹲。
0: 啊，在家里蹲。
1: 玩手机，
0: 安内哦，哎、
1: 欸欸，
0: 你那个睡觉前不要再滑手机哦。
1: 有没有、哦、都会玩呢，没有无聊啊。
0: 我待会哦，有空你听我讲一段，就是睡前滑手机会拖垮你的健康。
1: 哦，这样子、哦。
0: 你等一下听完，哦、你再看看要不要修正一下自己的习惯。
1: 好好、
0: 哦、啊，不是针对你，我会讲给大家听，好不好？
1: 好
0: 好, 好，待会来播你的歌哦，哈、哦，拜拜，
1: 好，好拜拜，拜拜，
0: 好啊，哎，大家要点歌吗？0800883355，今麦开放点歌哦。我又一边讲，我就一边讲，你们一边打哈、哦，因为金贼狼都会睡前在床上哦，玩手机啦，看下面短影音呐、啊。啊，社群呐、啊，什么叫社群？就是 FB 啦、IG 啦等等哦。啊，无就是看新闻，甚至追剧哦，来放松心情。我待会就讲这个给你们听。好、哦，来，你好，请讲哦。
2: 一零二站。
0: 哇，真的是好久不见，嘿啊！啊，你等于下岗了？
2: 对啊。
0: 啊，今麦等来啊，未？
2: 等来啊，今仔上班啊。
0: 我今日上班啊，啊，你是等于几工？
2: 我等于拜神，我拜神休困嘛，是我啦，
0: 哈哈，
2: 来三工。
0: 哦，我等于三工，安袂歹嘛，足久无等去啊。
2: 还好啦，
0: 较热吧，比较热吼。
2: 哦，南部太阳真的是，一家出去吼，
0: 嘿，
2: 晒得真的会炽热一种感觉呢。
0: 会不会像烤肉一样？哦，
2: 烤肉还不至于，那个蛋打下路上会熟啊的。
0: 哇！好了，没关系啦。啊，回来其实也没有比较凉。
2: 哦，也是，我听说也很热嘞。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好、
0: 啊啊啊啊，
2: 我长话短说了，我这样子对吼。
0: 嘿，来。
2: 哎、欸，咱做古某条雨天的迄条吼。
0: 嘿，多几条。
2: 啊，哎、欸，雨天因为这个歌其实的有一点那个典故啦。
0: 嘿。
2: 你今年的秀场的时候。
0: 嘿。
2: 问题在依照我昨天在南宝石待过一次嘛。
0: 哎呦，是哟、哦，是哟、哦。
2: 待过一次，啊，因为南宝石没有像现在的是没有那么豪华。
0: 嗯哼。
2: 现在我们对啊，都跌半老啊嘞。
0: 哎呦，安尼啊喂哦。嗯。
2: 哎，啊，就是有一次我长话短说好了，有一次的时候，我弟哥俩歌厅秀
0: 嘛。嗯
2: 啊，雨天去刚来，因为他们歌星会先写歌单给我们看嘛。嗯啊！伊去讲的伊迄个因制作无，
0: 甲
2: 雨天讲啊，无你去只蒙蒙春雨啦。
0: 哦，
2: 啊第一啊第一，你只下面点看，你要哪托听哦？啊，恁去了啦。你后边就讲，伊讲这个歌要嘛要唱嘛的啦。
0: 原
2: 因就是讲，雨天因有一个小弟嘛，叫雨龙。
0: 对，啊休息。
2: 啊是进前
0: 为了他休息嘿。
2: 对对对，啊迄个歌因雨天每一届来唱了这个歌哦。啊，唱到一半，还袂一半，就唱袂落来。哎、啊，刚真的是这样子。NG 他一直唱到一直在副歌的，一人呀你在何？哦，一阵的话，那靠干嘛倒呢？所以我是觉得说，哦，那给他来听下《蒙蒙春雨》看看。
0: 雨天的版本哈，好啊，好，
2: 啊、
0: 大家来。嗯，这个纪宝如的老公嘛，没错嘛。
2: 对对。
0: 哦、OK， 了解。
2: 你一定借的这两，他蛮重，
0: 蛮感性的，蛮感性的。
2: 哎，那个嘛，嘿，对啊
0: 。啊，他私下对你们好不好？
2: 一天两礼拜啊，
0: 礼拜。还不。
2: 因为我那家看到你，看到你歌厅秀场阵啊，我那家买啊顶刷我，
0: 他
2: 那边就假笑，差不多拢是伊在买单的。哎呀，
0: 好，祝福于大哥了哈，谢谢啊，大帅常常 call in 哈。
2: 好啊，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啊，你好，哎，潘石好你等哦，哎呀，潘石好你等呢。
3: 这样子，阿爸也 AI 演唱哈，
0: 哎 ，AI 问没用不？
3: 哦是哦，
0: 因为有规定，因为还有版权，
3: 哦是哦，
0: 你版权无给电台买。
3: 哦，是啊、哦，
0: 嘿，你嘛是较正常的歌点一个好啊。
3: 头拄个大帅嘛吼。
0: 嘿啊。
3: 啊，真迄条，
0: 伊个声真好听。
3: 对啊，都人拢讲话拢有一个吸引力吼。
0: 嗯嗯，你嘛有咧，你嘛有，
3: 真优秀啊！
0: 你嘛有咧。
3: 啊，你看，啊，毛笔字写个真赞对不吼？
0: 那敢那起动？
3: 北来真有，有那个学问。
0: 北来拢有肉粽。
3: 北来拢有糕啊！哈。
0: 北来拢有肉粽。
3: 北来有糕，讲话就袂啰嗦吼。
0: 哎，好，我咱就卖啰嗦，看你要什么歌嘿。
3: 我都。放那个蔡小伟秋烟花好啊，
0: 秋烟花，秋圆花哦，
3: 哎对，
0: 圆是哪个圆？
3: 应该是烟花的烟吧。
0: 哦，有这个歌谣哈、
3: 哦哦，谢谢啊、哦，
0: 好，拜，再见，
3: 大家平安，谢谢，
0: 好，感谢哈、哦，好，还有没有人要点歌？0800883355。你好，恰共。
4: 嘿、hey, ，老师早安。
0: 不敢当，请说。
4: 因为你的那个课，你的听友很多，然后有一首歌啊， 算是比较早以前的，然后我想要麻烦您播。
0: 来，请说。
4: 那个欢聚歌，新宝岛康乐队。
0: 哦，好，新宝岛康乐队。嗯，好，欢聚歌，
4: 对，因为这样很多族群大家都可以听到，我觉得这应该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0: 谢谢你的推荐哦。
4: 好，谢谢你，
0: 谢谢，
4: 拜拜。
0: 好。哎，好朋友，要不要再点歌？你们一边点呢、啊，我一边来讲啊。这个该讲的要讲哦、啊。说你睡觉前滑手机呀、啊，啊，你滑一下，不知不觉哦。在一点就到啊，不知不觉一点就到啊。哎、欸，你睡前呢、啊、滑手机哦，对大脑来说不是休息哦，而是一种延长加班、延长工时哦，甚至会拖垮你的睡眠品质哦，尤其可能会影响你的自律神经跟情绪稳定哦，因为这是国际的睡眠研究里讲哦，手机会发出蓝光嘛。它、啊、会干扰人体正常的生理时钟嘛？啊，人体本来也依据白天黑夜的光线调节，讲啊，这个时阵要清醒，啊，暗时啊就要安怎，要睡眠状态嘛。到了夜晚，一种叫做褪黑激素，你们都听过哈、哦？褪黑激素就开始分泌了嘛，所以让人心态也要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手机啊、平板、电脑荧幕为那个蓝光，却会让大脑误以为还是白天呢、啊，所以你就会乱惊起啊！哦，现在人困进前拢盯着手机荧幕，会持续维持在你大脑以为的清醒跟警觉的状态，所以导致你的生理时钟也延后。啊，愈来愈晚困，啊，愈晚困就愈歹，啊，所以足侪人身体已经倒落来啊。但其实你的大脑还在高速运转，这是神经系统的角度来看，不是真的放松，而是一种加班哦。所以真正伤害睡眠的，就是手机带来的认知唤醒。这几年以来的睡眠医学哈、哦，特别重视就睡前的认知唤醒的概念啊，就是你讲。大脑在睡前仍然持续接受大量的资讯跟刺激的，好，我跟你讲，下面短影音啊、社群通知啊、即时讯息啦、啊，都不断的更新新闻内容，所以啊，你会让你维持在说，哎，下一个刺激在出现的期待感当中啊，所以躺在床上继续滑手机啊，对睡眠的破坏是尤其的明显，好，我跟你强调哦。你那是床铺哈，逐渐跟滑手机、追剧、工作的行为产生连结，大脑就会建立说，上床不等于睡觉。哇，那你这个完了，哦，登机落来不但是精神会变差，会让你的自律神经也失调，所以呀、啊，会出现心悸、胸闷、肩颈相应。肠胃不适，情绪焦躁，注意力下降，这个就糟糕了吼。所以国外呢的研究发现，说睡前使用时间越长的手机，你的失眠焦虑就会风险越高，尤其是青少年，吼，他很容易陷入一种越滑越停不下来。好，那么怎么办呢？就是不要滑手机，要怎么样把它给戒掉。 好不好？就这么简单。来送上的是我的眼睛在下雨，给所有睡前滑手机的人，尤其晚上太阳电台齁，听重播的太阳电台 89.1 中彰投台中的朋友们，你一定要听，因为现在你听是晚上11点12分啊，该去睡觉了，不要听都没关系，收音机不要听，手机不要滑，嘿嘿嘿嘿嘿嘿嘿，哦，眼睛不要下雨，不是啦，李茂山的歌曲啦，哦，啊那三片黄湖高台，欢迎你个卡里来，0800883355。

我们要常常补充综合维他命啊，因为综合维他命哈可以增进脑部的健康啊，有可以帮助哈减缓认知功能跟记忆力的衰退啦。因为你要知道综合维他命齁，它有维他命 B 群，有维他命 C， 有维他命齁，这个很多种，还有钙啦、镁啦，齁，都可以来帮助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跟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大脑维持健康啦。在2022年齁，一个发表在咧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的期刊来对吼，你要知道发表期刊都是不简单的文章，不是什么硕士写一写哦，博士写一写就能够上期刊呢，不简单哦吼。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发表在阿兹海默的期刊的研究工发现哦，每一天吃一粒有哦这个十几种以上的营养素的综合维他命，有助于改善认知功能、短期记忆跟动作执行的能力，可以来延缓认知衰退，表现达六成。那么另外哈，在咧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啊，跟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布莱根妇女医院、还有哈佛大学啊的共同研究说明啊，每天吃综合维他命有助于提升大脑在短期记忆跟文字记忆的能力啊，大概推估比照组的年轻差不多有3岁。所以综合维他命的好处就是随时做好全面的营养补给，供饮食啊、睡眠啊等等的生活习惯会不断的变化，补充的营养素啊也不尽相同。姑且列列来讲啦，你那压力大，压力会消耗人体更多的维他命 C 啊，所以你那吃点那吃甜的人，吃甜食的人会消耗人体更多维他命 B 群啊，所以一般的人很难准确的知道自己有没有补充足够的营养素，也不知道自己缺乏哪些营养素，尤其是营养素比如说锌，男人很需要嘛，是没有办法被人体储存的哦。因此你每天饮食当中都要摄取，才能够避免摄取不足造成一些潜伏性的问题。你若透过综合维他命就可以适当的补充平常缺少的营养素，来造成营养素不良的影响。所以你若吃维他命，尤其是综合维他命的好处啊，就是保护你的身体的底，远离疾病，面对环境的挑战。因为现在的生活环境不免有一些病毒跟细菌，那这几年来的疫情更让我们强烈的感受到身体健康很重要的，免疫力很重要的。想要巩固好你的免疫系统，平常就要摄取身上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饮食就要均衡，而且要多元。但是现在的人都就不赢的啦，都吃外面啦，而且饮食上不一定可以涵盖所需要的营养素，所以透过综合维他命可以很简单的打造一个健康强韧的体质，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我们来听于天萌萌春雨，谢谢大帅的点播，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您好，我买过你们的产品，那个保护体康，我觉得还不错。
0: 谢谢送广告，嘿，你说嘿。
1: 然后那个我好像吃那个什么，你说那个好睡那个哦，
0: 呵呵，哎，太素，
1: 好像我吃了胃会觉得不舒服。
0: 哦，好，好，
1: 哎，那我今天要买那个茶油1500，
0: 好，
1: 哎，买，
0: 知道了，
1: 好，
0: 那就下次哎，明天送好吗？
1: 明天送可以，
0: 好，谢谢。
1: 你知道我的电话了吗？
0: 你是03359这一支话嘛？哈，
1: 对，嘿，那有输入了吗？有住址了吗？
0: 你有359的，我们就会有住址哦，哈，谢谢你。
1: 好，好，
0: 明天送到好不好？1580哈。
1: 好的，谢
0: 谢，
1: 好，
0: 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谢谢，感谢，0800883355，继续甲利用哦。

但那是拢补充综合维他命吼，就可以同时啊来摄取不同营养素嘛，而且一加一大于二。举例来讲啊吼，维他命 D 啊可以增进钙质的吸收，那维他命 C 啊可以促进铁质的吸收。加营养所都是综合维他命最常见的成分齁。所以综合维他命所涵盖的多元营养素能够帮助营养素的吸收的更好。齁。啊你点点看综合维他命它有什么好处咧，调整体质啊。你很多人忽略那个锌的重要性齁。锌就是我们男人很重要的营养素之一。不但是胰岛素哦。还有很多种酵素的成分哦，也能够帮助你维持能量、糖类、蛋白质跟核酸的正常代谢，还有助于维持发育的

的作用，维他命 E 还能够增进皮肤跟血球的健康，所以呢摄取这些营养素也能够养颜美容，尤其可以调节生理的机能、哦、因为咱平常时难以察觉的，譬如说维他命 D 可以促进释放骨钙，维持血钙的平衡，钙的元素能够调控细胞的通透性，都是调节生理机能的重要性，尤其可以滋补养生，增强体力。很多人、哦、现在你做大保养啦，吼、哦，啊！你大保养，你啊保养到身体内底去哩，因为生活当中环境的真侪挑战呐、啊，免疫力足重要诶。所以很多综合维他命里面都有维他命 A、烟碱素、生物素、泛酸，这都有帮助于维持皮肤跟黏膜的健康。皮肤跟黏膜是免疫力重要的屏障，那刚刚这里保护伞赶快呢，你那个补充就有帮助于维持免疫机能的健康，达到健康维持的效果。咱过来听邱元花、邱恩辉串修后的歌声，然后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

难道青帮姜未过因姜进花吗？这道家堂就讲啊，一般来讲吼，有帮免做派，有派免做花，但是姜进花是政地团体为名，所以无受帮派的约束，所以势力咱的家人啊大是安尼啦。那么，这大声听了就无爱声讲话啊啦。又搁讲吼，最近啊，我看到姜进花的人常常在上海车头哦，一带哩行搭。老师甲单机咪拢啊，感受会到无平常的气氛。我该去巡逻啊，你啊，甲玛利亚继续去开讲吧。这个时阵，玛利亚换了一个外出服，招呼着大仙公。走吧，去火车头行行咧。啊，火车头，对啊，我有一个姊妹啊伴去西湖佚佗，可能这个时阵会坐这班车回来，我有想要去车头甲接。这个姑娘啊，伊这穿插可能虽然较男性化、较中性，但是是真水哦。你若有介意吼，我介绍给你啦。嗯，卖开玩笑啦，我就吼做你的护卫，做你的保镖，来去接你的朋友安尼就好啊啦。大华先讲了了后，两个人真欢喜哦，往车头行过去。这个时阵，关天青甲几个啊较亲近的手下骹的人，知影讲三个杀手，吼，在咧休困的所在，就是鹿鸣旅馆。伊早就手枪前往，入去旅馆，旅馆敢那听到一个大约啊是头家娘吼，在咧犁头计笑，一个啊敢那是咧走堂的，吼，对楼顶提了两个，等于就是啊。水壶啊，落来讲，先生，你要住宿吗？我们这里被包租了，您过几天再来吧。哦，这跑堂呢，经过关天青的边啊，关天青就抓到伊，靠在咧啊壁边，枪压出来，惊到边啊，伫咧计小的头家娘啊，拄啊要开口来叫的时阵，关天青已经手枪向着伊讲，闭嘴 ，shut up。不准叫，好好合作，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楼上的客人住几号房？砰一声，哇！关天星一卡的站开了房门，倚在窗口吃饭的丹娘马上跳起来。关天星的那个欠靠已经对准伊讲：“成龙，我问你，成是成耳东成，你也给你们我讲过不是那个成龙，是成龙，我问你。”我弟弟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啊？他的死啊，这跟我无关系，人不是我杀的，你还狡辩，胖，扳机一扣，子弹穿越成龙的脑袋，那个时候脑浆迸裂，血染四壁，这有命案啊！呛声甲外口伫咧上地水的跑堂，惊甲吼坐伫咧楼梯面顶，伫咧隔壁的陆顺匆匆忙忙对枕头下骹，伊嘛要抽出着手枪，问我伫咧伊的迄个卡架片，啊，怎么听迄个声势？要说谁是谁啊？看着无动无静，啊，踢开大门，惊伫咧旅馆的长廊，一边东张西望，手中的枪也忽左忽右啊。雄雄看到跑堂的哭在咧，坐在咧楼梯口，哦，啊，底下哩喘，底下哩啊发抖啊，哦，发生了什么事？杀人啊！你同伴被杀死了啊！那人呢？还在里面呢、啊，没见到人出来呀、啊，大爷啊！这跑堂的要人讲这的话吼，但是脚手已经软啊，我都站起来啊。陆顺一听了后，伊就检查着手枪内底的枪支、扳机一压。虽然冒冷汗啊，但是家己讲，我就要冷静，我就要沉着，我就要一步一步踏向着丹娘的房间。关天青从镜拖到碰伊面头前，人坐伫镜对面看，又是人坐伫咧碰伊顶，但是听到陆顺的脚步声，讲，嗯，陆顺，你杀死我弟弟，拿命来。有胆子你就进来吧，你他妈的进去就进去，谁怕谁啊？陆顺，好，今嘛啊，心一横，站开的房门，看着关天青子弹乱扫，一连开五枪。这个时阵，关天青慢慢啊走出来，牙枪对准陆顺射过去，伊啊
惊到一个嘴巴张得好大，甚至讲吼，甲死要恐惊，唔知影是安怎。关天青着五枪也未死，恁会记得嘛？我讲过嘛，因为伊弹是迄惊嘛，唔是弹着本人嘛，即戆惊，你要惊都看无，你啊真正死好应该。好，那讲到关天青，要的真啊。生气的看到涂骹的两个尸体，伊心内底咧想讲：小弟啊，我已经替你报仇啊！你目睭会当开啊！伊啊，等两百块和泡糖的，吩咐伊将尸体处理要清气，而且诶，带口信要给武士英，讲伊会阁回来找伊。走出了鹿鸣旅馆，关天青扎着一个黄包车，哦，要往应贵新的府邸啊！啊，里面的手下就看到关天青，表情有一挂无自然，讲：啊，关大爷，你回来啦！关天青他们讲：应爷呢？应爷去哪儿了呢？嘿嘿，去哪儿了？哦，明仔再个讲给你听，朋友啊！我来讲过，予你听，你才捡茶给我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阁继续来听王一鸣讲过上海皇帝杜月笙，来听新宝岛康乐队的欢。

好好听的歌曲哈。今天一段广告时间，咱节目当中甲各位介绍咱这鱼眼窝油，就是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效果真好。哇，你若有需要的话，用啊一天甲食两粒，再是一粒，暗时一粒食饭后的鱼眼窝油，两类会看足清的啊，灵魂鸡汤会看足明的，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啦，这个很重要哈。啊，今嘛热天足热哦，哦，张已经38度啊，我们这个代谢要好哈。丈夫袂用，互缩起来，伤热会造成安怎？你敢知？你开冷气房走出去，啊，又果对足热的所在已经热甲流汗，你果入去冷气房，安尼一来一往吼，嘿，咱容易缩起来，缩起来的时阵啊，你就容易危险。所以咱这鱼眼窝油，你就再是一个暗时一个甲做保养的吼，较唔惊这款代志甲危险来发生啦，好不好？一罐60粒装，爱用食一个月份1500块。鱼眼窝油0800883355。啊，那太素丰容蛋白，我拄只讲有18种的氨基酸，高蛋白质的，让你暗时啊好困，晚上哈睡觉的品质好，第二天精神就好，而且还可以嘞，让你长肌肉。肌肉流失的人，你可以来吃丰容蛋白。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依然维持，让你整个笑得很开怀。为什么？因为你是年轻的身体，你感觉你够恢复啊！吼，这一盒1800块而已，60粒装，有需要你加卡电话。另外，咱的烤地油，烤地油，台湾高山烤地油，一罐吼，各送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拢总加起来。啊，才1580，等于打五折了。外面一瓶就要1600了哈。来，有需要的话，咱的烤地油，即马食肉粽的人伤济吼，较不容易消化。要安怎？你就是甲食咱的烤地油，好你啊，加足好排便的吼，加足好排便的。要拌饭、拌面线，要煎两包，还是要做凉拌也都可以哦吼。烤地油，谢谢感谢咱哦，03359的电话，甲咱做文一组吼。林口的郭大哥，甲咱做文一组烤地油，每一罐上一罐哦，把握机会哦。以上算广告，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这些中信兄弟中华职棒齁，这打棒球，很多人在看棒球是为了看看球，可是现代的人齁被乐天桃园炒作了以后哦，整个六队都有啦啦队，很多的人去看球哦。我请我点了去大巨蛋，去看几位棋尊，我看有很多人去看球是去看啦啦队。那中信兄弟啦啦队，这个啦啦队成员叫做问问呐、啊，问问应该长得蛮漂亮的才对，应该这么讲吧。他们能够当啦啦队的，大部分要考试、海选、受训嘛，所以。要化全妆上台嘛，不漂亮也变漂亮了齁。啊加一宅男齁，就这低沟啊滴滴对哭哭对啊，你假被戏假被戏假了个我们老弟子无多齁。有一个姓苦的人齁，已经52岁啊，前几天啊齁，牙黑水果刀啊啊去台黑的问问，就是台黑的啦啦队对啊，暗棍啊更加的动力齁啊，经过急救吼，加在无死吼，无性命的危险。啊，警方个抓起来这姓柯的吼，因为啊骚扰问问被封锁哦，网络跟社群的账号，而且禁止他参加相关的活动哦。伊的想讲我要报复，但是他没有想到要杀人，所以啊，警方依杀人未遂跟伤害罪吼，把他移送，检方也把他声押了啦吼。这个是主要是前天下午2点到台北市重庆北路的摄影工作室啊，参加问问的棚内拍片的活动哦，轮到他拍摄的时候，一对瓦头提出预藏的水果刀哦，去给人挥砍了，结果就被现场的人员制服了哦。啊，过程当中除了问问以外，去有水果刀啊抬掉的，拢总有5个人受伤，啊嘛加在拢无性命的危险。这款的代志哦，我就不要太说他的新闻细节，但是我想要聊一下这个所谓的心理性质啊，因为这个问问哦。去吼偏激的粉丝啊啊，去提毒啊，毒伊阿妈棍啊，人讲私生饭这三个字吼会变新名词哦。你听过私生子都是来我靠偷生的囝啊，私生饭吃饭的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喜欢刺探艺人私生活的粉丝叫私生饭哦，不管是艺人呐、啊、啦啦队员呐、啊、阿伯直播主啦、啊、哦。啊，出席下面见面会啦、签名会啦、拍摄活动啦，跟粉丝近距离的互动哦，都是高危险的族群，就是这一些的私生饭，他们就是对，当事人会造成身心压力，甚至威胁人身的安全。比如说哈、哦，少数的粉丝因为迷恋啊，走火入魔啊，所以不断用私讯啊、留言啊、监控社群活动啊、长期的尾随啦、偷拍私生活啦、守在住处或者饭店的门口啦，哈、哦，干扰工作行程跟交通动线呐、啊，已经踩到人家的红线了哦。那像这个52岁姓寇伟这个人呐、啊，他叫问问阿北哈、哦，嗯，这种行为啊，其实精神科的医生说啊，最近有一些疯狂粉丝啊，从偶像啊、网红啊，甚至医生都会被跟呢，长期的威胁、长期的骚扰呢。这种的品格有2种特质，第一个就是自信心不足啦、低自尊呐、啊、自卑感呐、啊，必须要透过追逐明星或偶像啊，让自己跟偶像产生连结，仿佛哦享有对方的光环跟成功啊，好、哦、借由来弥补内心的空虚跟不足啦、啊，来掩盖自信心的不足跟低自尊的情形啦、啊。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有强烈的妄想型的人格特质啊，他的。片面扭曲了单纯粉丝跟偶像的关系，而误认为他自己跟偶像有特殊的情感连结，甚至他认为必须要保护对方啊，一旦呢看到偶像跟其他的粉丝啊互动很亲近，就会嫉妒，而且有挫败感，而且就出现了跟踪跟骚扰的行为哦，所以这就是真心换绝情，那是他想的啦，真心换绝情，所以要给他抬嘛吼。朋友们也可以讲一讲，你也想可以 call in 的话吼，节目还有5分钟。不过我是觉得做一个做一个那个结论吼，你们如果不 call in 也没关系，我来帮你把这个问问吼，他姓王，王静问吼，这个被杀了他的颈部吼，就是因为他之前
担心刺激对方，所以没有提告跟踪骚扰防治法。他如果提告了，一般来讲哦，警方就会发给对方一个函，你不能够骚扰，不然就是违法。哎，这个总共11000多件呢，有90%的行为人哦，经过警方告诫以后就停止跟骚了哦，所以要建议一下哦，被伤害人尽速报案呢，让公权力及早介入了。像我是比较希望你们来跟踪我，结果没有人要来跟踪我，我实在是想太多。真心换绝情，吴宗宪的歌声，咱来听歌卡电话。啊，若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啊，欢迎你甲卡电话入来哦吼。最后的时间，产品胶带着0800883355。其实人跟人之间有界限呐、啊，你不犯我哎、欸，我也不犯你啊，各自安好，个人都有个人的私生活。难道你希望被跟踪？难道你希望被人家骚扰吗？如果你也不愿意，将心比心吧。这一些宅男们，这一些粉丝们，自己在家里打枪吧，不要去骚扰别人，丢脸是不是？0800883355。

眼睛，每一幕拢予我有讲袂出来的心痛。

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钩刷抗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结束以后，你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我还在电话旁边接你的电话喽。

0: 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啊，你着忍耐啊，唔是讲啊被欺负啊，你着忍耐。是安怎呢？是啊，塞车啊，塞车，塞车呢，无法度落车尿尿，哇，你着忍耐哈、啊。咱台湾呢真侪假期，拢连续真侪工，真侪工啊，都要出来行行呀。譬如讲过年呀，吼，行村行村啦、啊，还是来游览嘛。啊，大家拢开车。啊！等开车呢，即卖咧塞车，塞咧高速公路的，那怎么办？尤其是啊，咱讲啊，旧年啊，真侪要回娘家啦，要行村啦，为台北开到高雄啊，讲要开七点钟，要安怎怎么办？哈、啊，所以呢，膀胱呢，就敢那要胀破同款。好，咱人的膀胱啊，敢那一粒气球，你来对呢，哦，愈啉愈啉愈醉愈醉。这个气球咧，愈紧愈宽，愈紧愈宽哈，啊嘛愈紧愈薄，啊所以内部的血路循环啊，就变较差。哦，刚才讲一个鬼鬼啊，哈、哦、气球嘛，你嘣嘣嘣嘣嘣，哦，安尼紧掉的哈、哦，时间啊经过了呢，一种成就性就较差起啊呢。哦，所以呢，连续假期呢，真侪假期当中呢，无论是讲啊，返乡团聚啦，安排出游啦，真侪人呢，咧高速公路顶面呢，绝对有咱即马讲的种经验，动弹不舍啊，想要来去尿尿，哇，下不了车啊，有诶都阿擦擦味啊，查甫人嘛哈，路边呢，啥迄落一个，哦，安尼嘛有，安尼解决的嘛有哈，啊那安尼太太小姐怎么办？哦、所以实在是很煎熬哈。你家长期间呢，安尼咱忍耐，无多尿尿，产生什么款的效果呢？过去哈、就是拄啊旧年年，啊，就开车啊、要返乡嘛。结果呢，你车顶呢忍耐几啊点钟，甚至超过啊六七点钟，哇，到所在啊，一当尿尿，就赶紧落车啊，哎，赶紧装便所。但是奇怪呢，放不出来，尿不出来了。膀胱的结度安尼是啊，会当讲胀大。后来是上鼻炎呢。所以泌尿科的医生向你提醒哈，长期间呢安尼小便来啉奶啉奶啉奶，用这是小代志呢。你那是不断发生、反复发生呢，可能会产生膀胱的慢性的伤害。啊，那严重的呢？甚至的三型安怎成就性呢？弹性疲乏，低速的未来呢？你可能会放尿放未清气，啊是膀胱过动，甚至呢尿失禁。连续的假期真多啦，所以你要出门，是不是你先啊路线，甲规划好？另外下面啉迄种啊，开招便所的饮料，譬如讲咖啡啦。啊，咖啡会利尿，大家知影吧？啊，你嘛做好临时呢，卡叔讲啦，需要尿尿的时候，你有什么准备无？哦，会记哦，咱安尼要小便呢，安尼啉啉啉，忍一下就好了吗？唔是哦，会产生一挂问题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真好，就是讲啊，查甫人安尼啉来尿。包括女士啊，女性，那安尼啉来了，那跟那呢后续的变化无啥共啊。安怎讲呢？就是有人为台北开车到高雄，啊，塞车，塞真侪点钟，啊，车顶的长辈呢，拢是啉来，老大人嘛，较唔敢讲，啉来安尼先吼，叫落车了后呢，哇，这查甫是完全放袂出来，啊，女性呢是一直变招朋友，一直招朋友。安尼是吼，这引起了真大的讨论。同款是啉奶啊，啉尿啊，为什么男女经过这么多时间的啉奶尿，反应是无同的呢？所以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因为查甫甲查某的先天咱的身体啊是无同的，当然的产生无同哈。譬如讲查甫来讲，用查甫就尿泡酸，一尿泡酸肥大。造成安怎呢？你愈忍耐呢，尿愈放袂出来。所以上只看到的，甲尿泡酸肥大是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尿泡酸你肥大，也那会带着你尿道的出口，
那么放流啊，有路线，伊会带着这放流呢，会出口。所以你要放流呢，产生阻碍。啊，所以查甫确实讲咧，搭车当中安尼是忍耐，无通尿尿，膀胱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啊，然后呢，尿道出口呢，互你带一个愈暗。落车了后呢，吼、哦，真赶紧无唔对，但是放不出来，尿不出来。那、啊、这尤其是来到中年，还是咱只阿公吼、哦、中老年人的查甫人的身上，尤其是普通时啊，伊就因为尿泡酸肥大，有咧食药控制啊，尤其甲你提醒吼，上、哦、好不要憋尿啦。啊，那女性呢，女性较会产生的是膀胱过动，就是较敏感啦。哦，一直尿，一直尿，但是拢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安尼是吼。因为甲查甫人比起来呢，女性无尿泡酸，哦，所以较袂讲我这个小便的出口呢，啊去塌掉啦，无法度尿尿，唔是。哦，啊，女性较常看到的是膀胱过动，啊，就是讲膀胱的神经控制遭整起啊。啊，膀胱呢应该忍耐时呢，欸伊啊，会家己感到不由自主啊，想要尿尿，想要尿尿，想要尿尿，安尼是吼。所以女性呢，真有可能一落车了后呢，哇，一直找便所，一直找便所。但是每一遍呢去尿尿，量拢无介多啊，感觉呢不舒服。哦、啊，简单来讲，查甫的安尼是卡掉的啦。啊，那女性呢，就会伤过敏感。但是这两种，拢是因为你安怎憋尿。啊，恶化啊，只是男女表现出来症状无同安尼先念念哈。好啦，所以可能一般人认为讲，啥忍耐啦，啊，安尼会不舒服，唔对，啊，忍耐就过去啊。但是呢，你长期间安尼咧忍耐咧憋尿呢，会造成咱膀胱欠肥哦。哦，这都唔是讲一旦就凊彩处理就对哈，因为咱膀胱呢。就敢那一粒皮球，啊！你来对越接越追，越接越追，伊就越紧，就越薄去嘛。啊，越紧越薄去呢，伊血路循环就越歹。然后就敢那一粒呢气球，和你分间呢，啊，敢那要憋，啊，时间拖久啊，啊，伊就没有弹性，啊，没有弹性，长期间憋尿，有可能产生几个状况。头一点就亲像咱今嘛所讲的。你的膀胱呢，迄、那个撑球性呢就疲乏了，疲乏了会产生你小便未顺。第二种就是膀胱过动，神经长期间受到刺激，造成过敏，哦，容易过敏嘛，哦，所以量虽然无介多，但是你嘛一直想讲还要去尿尿。第三种影响，可能你小便呢放未清气。啊，放刷你啊嘛，干那也未放清气安尼是。哦，对，膀胱的这肌肉，伊无啊都有效收缩，干那放无清气，一直想讲还想去尿尿。啊，第四种呢是小便的尿道产生发炎，啊是膀胱发炎，啊小便的滴流踮咪咱的膀胱内面，所以造成细菌会来产生。过来上严重的，甚至需要导尿哦，哦需要导尿，或者是住院来治疗，尤其是老大人，伊的膀胱的撑球性本来就较歹啊，所以像种长期间安尼咧忍耐，这绝对无适合。哦，所以咱有一挂代志，咱来准备咧头前，也是讲啊，咱来呢啊有所呢调整啦哈，譬如讲，咱就要出发啦。出发前的一两点钟，请你买啉水，这水啦，啉茶啦，啉咖啡啦，还是啉酒啊？因为这饮料拢会造成你利尿，会刺激到油脂，加速呢来产生这小便，让你想要去尿尿。啊，真侪人是安怎开车进前吼，啊，啉一杯啊咖啡，讲安尼较袂度孤，较有精神。但是你若踏车呢，是踏落来了呢，这些害啊！啊，哦，提神提神呢，即马呢，哦，啉奶个正刚好，
哦，所以你也是卖啉咖啡吧？哦，你要啉淡薄的水分，也是讲你用这个嚼口香糖，嘛较袂拄久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你就是尽量卖去啉一挂利尿的饮料安尼是哈。过来第二点建议就是讲，出门啊，事先规划。咱常常咧讲，哎呀，唔知个外头前偌久呢，叫变数。啊，所以你事先啊，确实讲，那这路线台湾无介大嘛吼，啊，一粒啊报道吼，所以呢，高速公路都有休困站，有加油站，啊，是有商场嘛用的啊，哦，交流道啊，落去就当照着变数啊，哦，咱来当真清楚的时候呢，你就卡边点下咧反复。啊！你愈烦恼愈焦虑，吼哦，迄流愈急，你知吗？哦，尤其咱车顶，卡叔讲有老大人，啊是有新的太太，啊是有囡仔，或者是讲有膀胱疾病的咱尤其啊，这方面呢，你也真清楚咧头前。哦，啊，你手机啊，咱手机啊，即马有地图顶面呢，先甲做一个标记，倒位呢会当呢啊上厕所安尼先。而且呢，这边跟后一边呢，哦，上厕所的时间，咱上好保持咧朝点半钟至两点钟来。哦，今麦到服务站嘛，可能有个人会讲，我今麦无想要尿尿，哦，没有尿意。其实呢，咱嘛建议哈，一个预排尿啦，你嘛是去放一个，安尼先呢，应该较理想。哦，阿无你愈紧张，啊，愈咧找所在，啊，愈咧想倒位会当咧车出落去，啊，会当互伊呢，会当尿尿，结果规车呢拢真紧张，啊，有诶是建议讲车顶呢爱准备一寡物件啦，吼，有诶讲准备塑胶袋啊，有诶讲准备保特瓶，有诶讲准备啊成人纸尿裤，啊，有诶讲女性会当呢有一种啊简单诶即尿袋。啊，市面上有咧卖哦，哦啊，这拢会当准备啊，可以吗？可以啦，哦，准备一个尿巾啊，准备要创啥？会不要哦，啊，我当咧准备一个呢，无你咧当时迄个状况啊，迄啉奶呢，真正无法度啉奶，真正放出去哦，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医生甲咱提醒，咱台湾这连续假期呢，一年拢有几啊遍的连续假期，哦，你先做好准备。啊，他都要讲诶，可能会当准备，你着准备安尼是哈。但是确实讲有一挂症状发生的时候呢，是要看医生的。譬如讲，啊，你小便困难，你完全放未出来，啊，你真够流，但每边拢放一点啊，啊，是你下巴肚呢会胀疼，啊，是你啊完全呢无想要小便，有这种状况哦，哦，尿意感消失哦，或者是小便的少少。啊，是放尿呢，带废尸。哦，安尼是呢，就唔是干那讲啉奶啦，你安怎准备呢？这是要看医生，了解到你的膀胱是唔是问题哦，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人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翻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半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阿亮，借问下吼。
0: 好。
5: 胆固醇甲高血压有相关无？
0: 胆固醇那是相关哈，尤其是这低密度的胆固醇那相关呢，咱的血更硬化，咱的高血压吧。唔是讲啊，胆固醇就是高血压，胆固醇那相关才会高血压吧。
5: 哦，
0: 啊，个血更硬化。
5: 安尼哦。
0: 嘿。
5: 哦，啊，像食这香菇精，安敢无效？
0: 香菇精咧食吼。咱好的胆固醇呐，会当将歹的胆固醇带走啊，啊，血更够成球形啊，咱的血也会较正常啊。
5: 哦，安尼哦。
0: 嘿，苓果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啊。
5: 有啊，我有安尼一日食，我食早啦，下到时我就无食了哦。诶，三椒钙好钙的活骨的哦。
0: 是。
5: 啊，食个你食几啊年咯？
0: 啊，即嘛高血压是外观。
5: 嗯，我嘛在看单在记，无看单嘛袂。
0: 你即嘛吼？
5: 诶、欸。
0: 早起起床哈，甲暗时要困之前，两个时间甲扭一下，甲下起来一下。
5: 哦，安尼哦。
0: 哦，就这两个时间，我早起起床啊哈，我也未开始无闲之前来我扭哈，啊我暗时也要困啦，我已经静落来啊哈，哎、啊、我真啊这个扭，啊这两个时间扭的上加要紧。
5: 哦，安尼哦。
0: 好唔好啊？
5: 好好。
0: 好，好，
5: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6: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6: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6: 迄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都已酸酸痛痛。
6: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6: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6: 哟，我较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今嘛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哎。
6: 都爱你咧，阿家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哈，咱大腿只较无力，较酸软，较无力哈。遐只是三焦钙好。哦，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哈。和咱坐起呢拢轻松，阿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佮脚重重啊呢。
6: 重重了。

0: 会有力。你的脚踏有吼，卖溜软哦吼，安尼以后要搁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1: 啊，迄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盒1500块，阿德利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再给你送回厝的去，好唔好？
1: 好咧，我看是买来食咧，无你若袂行落去，我都上弯都袂行。
0: 阿妈，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才敲电话去啊，甲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1: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买无方便啦。
0: 好啦，甲你送过去哈。OK。好，阿妈，拜拜。
1: 拜拜，
0: 再见。
2: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3: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4: 啊我今嘛袂啊呢，
5: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4: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2: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啊，台湾一个全世界拢出名饮料啊，叫做珍珠奶茶。甚至呢，咱出国去到别个国家，哦嘛，看到遐哦，外国人嘛真爱啉咱的珍珠奶茶，而且呢，佫无俗哦，佫无俗啊。啊，咱台湾呢，称呼叫做手摇饮王国。啊！你车街路，你甲看讲啊，唔敢讲三卡步一间啦，但真侪间、真侪间啊，拢是手摇饮，哎，甜甜的饮料，尤其热天时啊，哦，安尼啊，一杯啊来啉啊，真好。有诶，达工啉咩哦？哦，到处都有饮料店，啊，咧甜甜的背后，啊，针对咱的油脂，针对咱的代谢，啊，拢有相当长期间的伤害。这是主治病新有机内科的主治医生呢，作为提醒哈。伊讲啊，这个临床的观察，真侪人的有机功能渐渐的恶化，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长期间呢累积了不良的饮食习惯。其中呢，种甜甜、真甜的饮料呢，大家拢收获去，但是伊是啊杀伤力真强的关键。哦，真侪人认为讲，我都无虾米无爽快所在，都认为讲伊的身体无问题，但是伊疏忽啊，哦，种糖甜的物件对咱腰子的慢性伤害，所以这位主治医生是建议啦哈，那是甜的饮料上好咱就卖啉，哦，但是现代人呢，差不多是达工啉。啊！长期间呢，种高糖甜的摄取呢，会点点去伤害到你的油脂，你知吗？哦，所以表示讲呢，要保护你的油脂，头一步减少食糖，减少食甜，用真简单嘛。你这种啊甜甜饮料，你就甲戒掉啊。你选择无糖的饮料嘛，甚至连迄种卡无遐尼甜，迄种的饮料。那么尽量甲撇面嘛，是不是？啊，那无呢？到时油脂出问题啊，还是讲啊糖尿病啊，啊，这袂当食啦，迄袂当食，你才咧艰苦。啊，另外除了讲甜甜的饮料之外，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有一寡较过多加工，哦，一寡精致的一寡食品，像讲咱食的烟尘啦、培根啦、啊，这拢是加工的嘛。啊，为了要好伊水，为了要好好食，为了要好伊好保存呢，其实拢掺了真侪磷酸盐。啊，这种呢无机磷比天然的食物当中的磷呢更加好吸收。啊，你长期间食伤侪，对你的腰子啊，腰子嘛真吃难呢。啊，佮有像薯条、汉堡、披萨，这是高热量的。哦，所以点来看到这种素食，不但是热量真高，营养的密度真低，连带呢嘛造成咱的血糖的快速升高起。所以咱长期间哦血糖的波动，一些破坏咱油脂内面的这种肾丝球的过滤网，甚至会产生纤维化，啊油脂功能就渐渐歹啊嘛，最后呢就产生咱讲的。糖尿病啦、啊，油脂病啦、啊，甚至有可能到尾啊，变作爱衰油脂，代志就大条嘛。好、哦，以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假使讲咱的血糖长期间呐控制了无介理想，差不多二十年之内，就可能会发展到你的衰油脂哦。哦，更加可怕的是呢，上头前这段时间。会当讲差不多无任何较明显的症状，你完全呢拢疏忽去，会产生这状况。啊，然后呢，愈来感觉怪怪的，产生两白尿啊，哦，产生油脂功能呢，不对啊，哦，再来找医生。但是往往呢，伊是一段时间的恶化，啊，要逆转呢，当然就较困难。哦，所以真正关键就是讲，咱呢。爱点么油脂也未产生一挂不对症状，咱就是要开始啊减糖，哦减食甜，
一旦呢进入了有机病的状况呢，咱饮食的控制会更加复杂，因为迄阵啊，咱都要兼顾呢是低蛋白、低磷、低钾。哦，举例来讲啦，吼，像讲即个肉类的加工食品，啊是某一挂蔬菜嘛是哦，拢爱受到严格限制嘛。哦，你讲像火锅啦，还啉迄个汤啦，啊是一般的汤啦。啊，甜甜的饮料啦，这拢爱片面捏醋啊，所以真侪人咧讲啦，啊，这也未吃，啊，那也未吃，啊，大行都免吃，啊，无啊多啊，啊，即嘛就是安尼啊，哦，你必须要呢有所控制啊，哦，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不是咱针对这食甜，咱就呢，开始做一挂调整，啊，面对糖尿病也是腰椎病，伊限制当然真侪，啊，大行都免吃嘛。好，哦，咱有一挂营养团队啊，有设计一种叫做211TOP 啊 ，TOP 蔬食健康餐盘，伊这是内容是安尼讲的哈。下面叫做211，就是讲一顿当中，咱一半的分量是青菜加水果，好，哦，咱四分之一呢是较优质的蛋白质，过另外四分之一。就是全谷类、淀粉类食物，哦，所以营养师咧讲啊，伊讲这种的设计，唔是讲爱缓解八道腰啦，咱是要让伊营养均衡、热量充足，同时嘛减轻咱腰子的负担。哦，伊按讲传统的食肉，好，哦，这种啊，为主的饮食，那即马讲的211。TOP 的餐盘特别强调就是植物性的食物。哦，伊咧解说，伊讲啊，像蔬菜、水果，伊这种偏碱性；啊，那肉类是偏酸性。油脂的功能之一就是排酸哦。哦，啊，你即卖咧油脂功能变歹啊，咱体内种酸性的物质就会累积，就会增加咱的油脂恶化的速度。所以多吃一挂青菜，减吃一挂肉类，咱的血嘛较会酸啊，油脂退化速度就较慢啦，啊。哦，所以这几年有一挂研究叫做新北欧胜饮食，啊，就是讲超过八成以植物性的为主，哦，三顿啦，哦，以植物性的为主，安尼来做饮食。对腰子病的患者呢，是相当相当有利的。另外呢，有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哈，就是讲啊，我跟他吃青菜水果，安尼我是咪能白质的吸收不够啊，甚至产生啊肌少症。实际上呢，能白质是要摄取哦，但适度的摄取，佮配合运动，安尼你就免烦恼，因为安尼是咱吃的能白质会变作肌肉啊，唔是啊脂肪。哦，所以一般呢，咱的建议每一天蛋白质的摄取哈，每一公斤的体重差不多是0.8克，过来配合到呢坚果，哦，全谷类当中的植物蛋白，安尼咱的营养呢，袂去欠掉，啊，袂欠掉哈。啊，除了咱讲的211，那么啊，过一个三大原则叫做 TOP， 这 T 呢就是讲茶甲水。咱每一天补充充足的水分，加呢饮茶，饮茶啊，袂当有甜哦，无糖的茶哈，差不多1000至1500呢毫升，安尼当将咱一寡呢废弃物甲代谢出来，买当降低咱结石，也是泌尿道的感染。好，哦，这是 T， 啊那 O 呢 ？O 就是讲咱爱食好油，啊，哦，譬如讲嫩芽橄榄油。烤地油，哦，这油脂呢，大约是占咱每一天热量的35%，这会当呢帮助咱心血管的健康。过来是 P， 啊，哦、TOP 的 P 就是讲植物嘛 ，plant 哈，啊，就是讲以植物性的饮食为主，减少加工的食品，减少红肉的摄取量，安尼是哈。好啦，有真侪人就是安尼健康饮食开始试看卖。但是拢感觉讲，哎呀，食袂饱呢，哎呀，腹肚枵呢，
哦，伊讲实际上就是你吃呢，先吃什么嘿？先吃青菜，刷了这个吃蛋白质，最后再来吃淀粉类，因为你安尼先的吃法呢，会当帮助你稳定血糖，增加你感觉吃饱，买当片面的胰岛素产生，较大一个波动安尼先哈。当然，咱是咧上班族还是外食族来讲，他都要讲的迄种的分配。较困难啊，但是咱食自助餐，咱买单加选一寡青菜，敢是呢？啊，配合呢适度的蛋白质啦、啊、全谷类啊。哦，啊，那咧便利商店那买物件时呢，咱会当挑选看得出来圆形的迄种食物，片面迄种加工的啦、啊、冷冻的遐物件安尼是哈。好啦，但是还佫有真侪看起来呢健康健康的食物，实际上呢也是地雷哦。像这外食薯条，还是零卡汽水，其实往往是高磷添加物，对咱的腰子甚至对咱的心肺更颠倒是负担。哦，所以呢，这营养师咧强调，保护腰子不是短期间，啊、哦，会当产生的，当然腰子的败坏，嘛不是短期间就发生的。所以咱一世人的生活模式呢，就是讲太多啊，讲的211。一种啊，分配包括 TOP 的原则，减糖啦、啉水啦、食好油啦，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啊，就是这个重点哈、啊。而且你长期间就是应该安尼先来吃，安尼先啊，卖单家讲油脂出问题啊，点么的烦恼。咱啊日常生活会当讲以太多的模式啊，来做较长期间的吃法，就较免烦恼讲油脂啦。还是说啊，糖尿病的发生，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起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对说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哈、
0: 哦。嗨、
6: 欸。我问你哈、哦，我只要无听你咧讲讲，咱脚骨脚冻啊，脚无麻烧了有啊，要食什么水的嘿？
0: 雪梨旺。
6: 哦，雪梨旺，我拄好看见你水仙门头给你有哦。
0: 哦，是。
6: 我改买诶，外骨钙用诶，三毛钙好嘿啦。
0: 好、哦，外骨钙三椒钙好。
6: 嘿，啊，我就是今麦在脚骨咯，我之前有听你，你后尾听你报讲，咱脚倒消了，较无吧安尼啦。
0: 是诶，啉雪梨旺。
6: 啊，啉雪梨旺吼。
0: 啊，买嚼营养呢。
6: 嘿啊，就是安尼，啊，我就是诶，因为。骨头也去灌骨泥，啊！本来等下会惊，就问啊，要啊，改皮迄皮啊先泡水咯，啊，先者去锻炼，等下啊讲，什么卵啊未食，营养未食，这点脚骨这点无啦，啊，再讲脚骨这骨拢会麻。
0: 即卖只要营养哈，
6: 嗯，
0: 哦，啊，雪梨旺啉，血那旺开始生吧，哈。
6: 嘿嘿，对，我有听你报有无？嗯。嘿，啊，我就是讲问你看是，伊讲的林高精还是雪梨旺啊？
0: 雪梨旺，雪梨旺。
6: 啊，雪梨旺吼。
0: 对对对。嘿，
6: 啊，早几年就讲叫伊讲老电的，我知影，啊，就脚拢脚袂力啊。
0: 哦，歹势。
6: 嘿，啊，我就昨暗咧听听，啊，听大哥拢，伊讲伊听过一届，啊，我听无啥详细，讲只讲，唔敢详细接来买啊。
0: 丢，雪梨旺丢。
6: 哎呀，因囝拢会加送来，水钱拢会加送。
0: 哦，安尼好啊。
6: 我加买几日届啊？
0: 安尼，我拄到伊这个学落一个。
6: 嘿，啊，早几年我真好啊，因囝嘛袂歹。
0: 好。
6: 我是早家去买，啊，后因囝讲要搞送来。
0: 安尼好啊。
6: 嘿啊！啊，落尾才讲送啊！
0: 雪梨旺、三椒瓦骨三行到店家，
6: 拢会使食吼。
0: 对对对，哈、
6: 哦。好啦，
0: 谢
6: 谢，
0: 谢谢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煞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健康单元内面，咱要来比较呢三高甲癌症对咱台湾人的一个影响性。上届大影响当然是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嘛。所以咱台湾人因为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然后造成身体可能心脏啦、脑部啦这些问题，然后呢不幸不幸发生。或者是癌症这癌细胞的身骨里面呢，造成咱的身体一个败坏，后来呢也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大家拢会感觉讲应该是癌症造成的较严重吧。不过咱来讲一个数字，卫生福利部2024年的一个调查，十大死亡原因的调查里面，三高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61000人，癌症呢？是54000人。简单的分析就是说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对身体产生的损害，然后失去了宝贵的性命呢，是超过癌症真多真多。所以可见慢性病已经替代了癌症，是威胁咱台湾人健康上大的一个隐形杀手。这数字你感觉讲好像呢，会吓一跳。这三高里面呢，又个以血油上高、高血脂初期的症状是上届无明显的，所以伊个当讲是上大的看不着杀手。根据呢调查数字表示啊，20岁以上的台湾人，而且血油上高的比例来到30%。20岁以上真少年所以呢，这就是爱大家特别注意的所在。为什么咱台湾人因为三高出问题，然后呢，来往生的比感情也更加多呢？医生是表示讲主要咱政府的一挂政策当然也是真好了哈。咱即马政府积极咧推动的，就是癌症的检查，5种癌症的筛检政策呢，这尤其是真重要的原因。因为咱早来发现癌症，然后早咱就来做治疗，甲控制，控制了后呢，真多啊，安尼死嘛是真正常的生活，生活的品质嘛袂歹哦。等于讲呢，真多癌症的患者，伊会当甲癌症共同生存，然后进一步是稳定一个状况。甚至咱台湾的一个数字，带到癌症的人，伊的平均寿命，甲一般人的平均寿命呢，真明显呢咧缩小。平均寿命差不多差3年至4年一个卡达，而且还可以当保持一个有品质的生活。所以呢，安尼癌症，咱就应该有一个早治疗就是早检查、早治疗，然后一旦个控制了呢，很不错的安尼是。那呢，相对的三高呢？咱台湾即嘛是超高龄的社会，等于每5个人来对到一个是65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是不是？对到咱有年纪咱的心脏呢尤其是咱的肺梗的老化，和咱慢性病的发生率一年一年的增加。当然有年纪是慢性病患者增加的关键，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唯一的因素。对着现代生活的改变，食的问题，饮食的习惯都无好嘛，大鱼大肉啦，等等，食无正常啦，或者是讲食外口，会比例伤高。另外就是运动不足，所以咱这个代谢都走进去啊嘛。过来呢，还佫一项就是生活压力，这无形之间拢增加了慢性病恶化的原因。
所以咱的三高呢控制不好的时候，你要水里哈，可能就有一挂要你命的并发症。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高。但是往往呢，一个人跟他吃就一项单独发生。这个人可能有血糖、血压的问题，那个人有可能有一个血油啊、血糖的问题啊，甚至啊，三项拢有。哦，所以不是说单独出现，互相啦、啊，互相牵连，而且互为因果，造成恶性的循环，然后可能引发了真侪种严重的并发症，是安尼先哈。譬如讲啊，就针对心肌梗塞个中风方面，高血压、糖尿病、血友管，是不是影响到咱的心脏，影响到咱的脑，尤其伊这个血管。血管内壁爱受损，啊，伤侪胆固醇呢，伊会针对啊，咧受损呢，血管内面呢，伊会点么累积哦，哦，然后比如一滴一滴，啊，产生这个斑块，啊，安尼先这个所在血路就较未通嘛，较未通一旦塌掉的，就产生咱讲的心血管问题，心脏就是心肌梗塞，哦，啊，就其他像中风。哦，这拢是真主要原因嘛。过来就讲三高呢，和咱的心脏血管会产生真大压力。哦，或者是咱讲塌掉的，所以你心脏是不是要卡出力？卡出力哈？啊，你心脏的肌肉呢，渐渐呢无力啦，忝啊，功能下降啊，所以有的人是心脏衰竭。哦，啊，心脏衰竭呢，一定呢某一种心律不整。啊，你若无赶紧来个注意，还是治疗者，啊，可能拍落去、温落去，啊就回去了呢。好，另外应用的就是咱的血管周边血管的一个阻塞，尤其是像血糖啊、血压量，啊，你若控制不好的时候，就会产生咱讲的啊血管的周状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你。血路循环绝对不好啦，啊，动脉血管壁吼会受损，会产生嘞血栓，啊，血栓的一个产生，这卖提悬咱心肌梗塞甲中风的风险，所以唔则讲嘞，哦，三高造成嘞，哎呀，咱性命嘞，准啊无去诶，迄人数是咧增加当中，哦，啊，糖尿病来讲吼，伊不止伤害咱的大血管。也造成咱规身躯啊，哦，这种潜在碎掉会更伤害，所以咱嘛定来看到诶，这个小血管的病变嘛，哦，所以咱周边的血路循环，像讲脚麻，哦，脚呢插到点嘛，唔知影人，等等哈，周边血路循环是无理想诶，啊，进一步就是塌掉嘛，塌掉了，遐就欠血，哦，细胞就死亡，哦，甚至严重感染。然后卡会固掉咧，哦啊，三高呢，尤其对咱腰子啊，冇真大影响，唔是讲咱心脏啦、脑啦、血管两样哈，对腰子的影响是愈来愈严重。早期啊，可能一点点啊呢，蛋白尿，后来就变成蛋白尿、两白尿啦，刷到呢腰子功能开始恶化，严重呢就是衰腰子，啊衰腰子呢，你的生活品质就歹去啊。嘛，可能因为电解质无正常呢，嘛引起了咱的心律不整咯、哦，哦，甚至猝死等等哈。所以这三种呢，这个互相之间的牵连性太大太大。为人是这三种同时发生嘛，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哦，共病啊，共病啊，这要治疗当然也更加复杂，是不是？但是咱讲癌症，甲这个三高的慢性病。哦，以癌症爱介入爱治疗，但是慢性病呢？慢性病是要规世人做管理，所以你必须要呢正常生活。哦，你啊，而且卡叔讲哈，有咧食药啊，咱就要遵照医生的指示啊，照起工吃。哦，这慢性病呢，有的是安怎西药吃，可能吃三四年啊，哎呀，未歹呢，哈、哦，稳定。是不是啊？安尼死呢，我就会当啊，唔免食嘛。还是家己呢，要食唔爱食，家己减量。
哦，像这个状况，那是需要长期间呢服用的这抗凝血剂的这种患者来讲哦，这特别呢开发生。但是啊，往往靠三星呢，这个中风也就风险性，而且增加血栓呐、啊。哦，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讲，伊有固定回来提药啊咧吃，但是伊无愿意定期啊抽血来追踪，好、哦，比如肝啦、腰子啦这些机能，因为你要定期抽血追踪呢，医生会当调整你的药啊量。哦，你唔是希望减量吗？啊，你固定有咧检查数字出来了，医生一个看，哎呦，真好啊！哦，安尼死呢，伊会当甲你减量啊！哦，唔是讲啊，家己减量，或者是讲嘛，无做检查，安尼呢，知你到底啊有进步啊，无进步啊？好，好啦，所以咱特别讲到就讲肺油方面呢，啊，肺油呢，安尼愈来愈影响，而且甲尾啊呢，啊严重性的发生啊，虽然讲肺油是上严重的隐形杀手嘛，伊咧早期哪有什么症状，完全无。哦，所以肺油呢比较难以察觉，但是那你当呢有一挂信号来给咱提高警觉，譬如讲头一点大哭，体重甲咱的腰腰围的变化。哦，大哭是啊，肺油管上界直接的危险因素，体重伤重。咱的腰，查甫人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胆固醇偏高的几率卖增加。啊，速速做一个检查。第二种就是你代谢方面的问题，譬如讲，有人有这甲状腺的机能较无理想，啊，就糖尿病。哦，这同时呢，拢可能甲肺油相关呢，是同时发生的，嘛，请你要注意这方面的检查。哦。过来有一种，不是真侪人安尼死呢哈，但是死物件啊，肺油真高的人呢，你看你的目睭皮，哦，咱的眼睑顶面呢，会有这个黄色瘤哦，或者是讲咱的脚呢，脚后的后边这呢，会有这个脂肪的堆积，这一般来讲，你的胆固醇已经相当的偏高啦，啊，这是你要注意，哈、哦，伊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嘛。所以患者往往呢，咱这肺油伤高、伤高，产生并发症的时候，才第一个就讲：哎呦，原来我的肺油这么高。啊，他掉的，三期了心加痛、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是你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原来我的肺梗啦已经有钙化现象。哦，啊，但胆固醇伤高，通常无明显的症状啊，啊，你甚至呢，完全无第一个掉。一直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呢，一个看，哎呦，我的肺油哪会这么高？哦，啊，哪这么高就较爱吃油咯？哦，敢那较爱吃油吗？可能也不够哦。好，连咪继续报告哈。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困难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很冷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药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5: 哎、欸，阿梁先生、
0: 喔。嘿，你好，阿梁啊。
5: 阿梁先生，阿哪，你哎，你讲。
0: 嘿。
5: 我到底喺讲阿哪？
0: 哦，来，来，伊个一筋骨啊有伤着哈，所以呢，一走路也袂稳。哦，阿姨定定跋倒，我老大人跋倒则危险咪。哦，啊，所以你家红星那边哈，你家买三椒钙或个瓦骨。
5: 好，这两下。
0: 嘿，啊，你钙安怎食？哦，啊，佮有伊有淡薄啊尿酸哦。所以你即摆尿酸爱了解一下哈。伊尿酸是毋是啊佮有咧发生？哦，啊那是讲
5: 医生检查唔知
0: 在对，哦，啊那尿酸有尿酸的问题，医生的药啊，你嘛是甲交代爱吃一下。
5: 哦，
0: 啊那讲针对这油脂啦、代谢这方面哈，哎、是不是人工精会当加一下更加好？
5: 哦哦、
0: 但是基本的是三焦钙要甲瓦骨。
5: 哦，这两项基本
0: 也啊，也拔肚啊。
5: 啊一天吃两遍还是三遍？
0: 初开始啦齁，我是建议拢三顿吃。
5: 三顿吃。
0: 啊，伊脚愈大愈吃愈难
5: 齁。我
0: 你讲过吧？嘿，是愈来苦愈难嘛，较袂跋倒嘛齁。
5: 嘿
0: 嘿。啊，要减量再来减量。
5: 好安尼哦。哎、哦，爱食一阵嘛就对啦。
0: 嗯，今年八十五岁
5: 啊
0: 呢。
5: 嘿啊嘿啊。
0: 嘿，即卖走路未？
5: 伊也四脚啦，
0: 好啊，豆豆啊行，
5: 嘿啦嘿啦，豆豆行，
0: 伊安尼是好，
5: 好嘿啦，啊，我是有甲讲叫安那那行啦，
0: 对，
5: 懂啦，
0: 对，
5: 哦，
0: 啊，三焦钙又甲瓦骨，
5: 哦，即马眼前三顿食啦，
0: 三顿食对，
5: 哦，啊，食个脚呐，咧有力，
0: 嘿，
5: 再食早，
0: 系对，
5: 哦，
0: 啊，一开始人工真爱加咧哦。
5: 好安尼啊，
0: 好唔好？
5: 好啊，都按爱三行就对了。
0: 三行较理想哦。
5: 哦。
0: 哦，再麻烦你去加红星一杯哈。
5: 嘿嘿，我晚上底下提。
0: 哦，安尼好啊。
5: 嘿，
0: 好，谢谢。
5: 别，
0: 好，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哈，我请问你，你的广告迄个三焦钙好啊？
0: 是。
6: 过敏的人，啊，恁只有经过离子化轨安尼，
0: 敢袂？你食三焦钙吼，一经过卫生，咱有卫生对不对啊？吼，然后来到肠啊，伊就吸收去啊。因为呢，离子化钙质呢，才会好吸收，100%吸收，吼。
6: 哦，安尼啊，我要请问你吼，那那个骨质疏松吼，足严重的哦。
0: 那就是食三焦啊。
6: 差不多负4点多，嘿，安尼
0: 很严重。啊，咱今嘛嘛是三顿加一顿两粒。啊！你讲干阿食安尼敢有够？因为一天的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6: 哦，
0: 你唔是讲啊？我即马好，诶，是真恐怖的呢，迄骨头是啪啪啪呢。
6: 嘿。
0: 哦，啊，你啊讲啊，我加食一杯、两杯、三杯，迄无效，因为一天身体吸收量就是安尼尔。
6: 哦，啊，医生是交代讲一天要补充1200毫克啦。
0: 对，所以我才讲，对，正确。来，我跟你讲哈。
6: Hey,
0: 一粒是300多毫克啦，哈、哦，
6: hey,
0: 啊，那四粒是1200毫克，哦，啊，但是因为一斤怕， hey, 所以咱必须要吃三顿，是超过1200毫克，
6: hey,
0: hey, 哦，啊，所以咱一般人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嘛，对不对啊？ Hey, hey, 但是骨头这怕的老大人哈，伊、爱三顿吃，将过去欠的甲补顿来安尼先。
6: 啊，那是饭前吃。效果较好啊，也是饭后
0: 啊，一模一样，但是爱晒日头，重点效果要好就是爱晒日头。
6: 哦，
0: 晒日头才会增加咱三焦吸收较好。哦

0: 朋友嘛，佮都水个呢。
1: 食个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哦，头毛那拢佮发乌出来啊。恁得力个产品哦，真好啊。
2: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佮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今日的单元内面呢，咱讲到的是针对感情啊，针对咱的三高慢性病对咱性命一个威胁。哦，当然受你的恭维，结果是三高造成咱身体，包括咱的脑啦、心脏啦、腰子啦，好、哦、这些问题呢，结果呢，从那安尼生来往生的，是超过感情啊，对咱身体是危害呢。啊，尤其啊，这肺油伤高啊，是咱上想未到的啊，是上凶的这隐形杀手啦。所以真侪人拢认为讲，安尼我就较爱食油嘛。哦，肺油伤高，我咪食油啊，我就会当控制我的肺油。但是真真正正，和咱那种三酸甘油脂啊，安尼清管飙高的，其实呢，唔是油呢。哦，是糖分，是淀粉类呢。哦，所以有的人以为讲，安尼我咪食油都无代志啊哈。结果呢，哇，食伤多啊，即、这个面包啦，啊，甜嘅物件啦，啊，食饭啦，等等。结果呢，产生了咱嘅三酸甘油脂咧，规个清管起。啊，冇真侪人认为讲，啊，无我早顿呢，食大量嘅即个燕麦，啊，就会当降胆固醇。啊，另外有的朋友就是安尼，但其实呢，燕麦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噶唔是？哦，所以身体啊，那是摄取了伤多糖分，啊，是讲的碳水化合物的时阵，伊会将加出来能量转换，比如是三酸甘油脂，啊，甲寄存起来，寄存起来呢，唔是袂当，但是你若无适当的运动，或者是嘛无摄取到呢充足的蛋白质。加好油的时阵呢，安尼可能你就将咱的三酸甘油脂啊积存在你的身骨内面，长期间落来会产生什么肺油当然的问题哈，过来会增加咱心肺梗疾病的风险。哦，啊，卖胆固醇啊，咱若讲到胆固醇，真侪人就想到啊，哦，卖胆固醇安尼是哈。后来讲到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有卖胆固醇，这是大家拢知影。实际上呢，胆固醇在咱人体当中，伊是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哦，胆固醇是制作咱的细胞膜、咱的荷尔蒙，包括维生素 D。哦，这无胆固醇呢是袂用的哦。哦，但是你若比例呢，失衡的时阵，当然都袂用的。哦，咱血液当中中胆固醇包括什么呢？包括高密度的胆固醇。包括低密度的胆固醇，包括咱讲的三酸甘油脂，啊，高密度的大家拢讲啊，这个好诶，这个好诶，啊是好诶胆固醇，哦，也当将加出来胆固醇为咱的血管壁，干哪呢？甲炸登去肝脏诶去代谢，哦，所以干哪是来清清诶，咱讲清肺油嘛，哦，清理血管。哦，虽然有保护作用，但是好的胆固醇哈，有人讲愈管愈好吗？当然不是哦。好的胆固醇会当给咱清理血管，有保护作用无唔对。但是假使讲你好的胆固醇啊超过100，啊，迄嘛唔是好代志哦。啊，相对的歹胆固醇，歹胆固醇呢，为什么叫歹呢？因为啊，伊会卡在咱的血管内面呢，产生啊这斑块。啊，造成会更的硬化嘛，会糟蹋嘛，哦，所以讲啊，这唔好，这叫做坏胆固醇，嘛叫做低密度胆固醇啊。啊，那三酸甘油脂呢，当然嘛是会有一种，哦，因为愈管食，买三型咱心肺更方面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不好的啦。好，哦，啊，咱咪甲大家解说，就是讲坏胆固醇，伊嘛唔是完全是你吃。啊，是你的生活习惯造成的哦，因为大约有1/3，跟咱的体质是有关系，嘛，跟咱身骨内面发炎的状况呢有相关联。譬如讲，这个人长期间呢，伊压力真大，伊困眠不足，啊，干练啊是慢性发炎的现象，好，在伊身骨内面，安尼体内拢会制作出来更加多、更加多坏胆固醇。伊就造成你血管负担，哦，所以咱买单讲，咱想要稳定胆固醇呢，头一点，让你的身体啊，卖发炎，
啊，你真爱食甜对不对？好食甜，食甜的物件，开造成咱身体呢慢性发炎。啊，你嘛得维持咱正常的生活作息，啊，生活平衡，安尼才会当减少卖胆固醇安尼是哈。以往阿个呢三分之胆固醇的变化，是当靠着咱后天的努力来改善，为人运动啊，为人食的物件来控制啊。啊，这拢是非常关键的哈。透过咱日常食的物件，过来补充呢啊，正确的油啊，规律的运动，安尼提升咱身骨的代谢，会当降低坏胆固醇哦，买当提悬好的胆固醇哦。哦，啊，你讲啊，我费油到底什么款？啊，你就抽血检查嘛。抽血检查，抽血检查呢？那是中胆固醇，好的、歹一般数字就出来。哦、中胆固醇呢，卖超过200。啊，那三酸甘油脂呢，卖超过150。哦，尤其啊，注意到迄个歹，迄、那个歹胆固醇你是偌济？哦，你100以下呢？哎、欸，安尼真好嘛。哦，100以下嘛，哈。但是唔是讲完全这个标准。各在看每一样的体质、健康状况呢有所改变。譬如讲，有一个人一般的做计安怎呢？啊，支架、心脏安静啊。好、哦、啊，这种的患者，伊根本让亲人赶快讲啊，买胆固醇的100以下就好啊。啊、哦，不行不行，伊买胆固醇，咱来个控制咧70以下。卡出讲，心脏者都已经有状况啊，然后。一个甲到呢糖尿病，还是高血压，哦，安尼是咱针对歹胆固醇，咱就会更加严格个要求。哦，你55以下，安尼才会当预防搁再一次哈、啊、发生呢心肺梗的问题，安尼是呢哈。我来卡叔讲哈，你头一遍抽血检查，你就发觉就讲，哎呦，我歹胆固醇呢，来到呢190呢，啊，190以上呢。安尼，无论你几岁，或者是已经有慢性病啊，好、哦，你拢应该早早接受，爱用药啊，药物治疗，来避免动脉硬化，包括讲呢，你的心肺梗的问题可能会提早发生哦。哦，另外个一种就是讲，家族性的，家族性的肺瘤管啊，就是种心肺梗的。别墅的哈，咱建议你进一步进行一种检查，是脂蛋白 A。哦，这就是评估是不是讲有先天性的风险啦。啊，这项检查一世人一遍就好，因为咱就当了解你是不是种先天的，开始产生血管阻塞的族群。哦，咱知影，啊，咱就会当做一挂预防安尼先。哦，所以咱建议就是讲40岁以上啊。咱每一年上少做一遍肺油的检查，哦，啊，若讲有三高或是家族病史的，希望你个积极来追踪，安尼是啦哈。好啦，我即马检查了，哎呦，我肺油伤高呢，啊，肺油伤高呢，医生通常会建议来先看卖，好，咱家己3个月至6个月观察期，透过啊，食物件控制一下。啊，运动达刚爱，生活习惯呢爱改变，不要熬夜啊，我们食薰、啉烧酒等等啊那些。哦，啊，这3个月至6个月呢，就是安怎呢？黄金的修复期。一般来讲啦，啊，你生活的一挂习惯改变，哦、啊，拢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咱来讲一个，55岁这位啊，是头家级的，伊本来卖胆固醇偌济呢？咱头多讲卖超过190对不对？190就真严重啊！卖超过700才对。但是伊卖胆固醇损失，你啊你，哇你啊你，哇那才管嘿呀！但3个月时间内呢，伊啊真有决心。哦，伊逐天拢会啉什么手摇饮？哦，珍珠奶茶啊，即嘛戒掉啊！啊，逐天呢快走40分钟。结果呢，3个月时间内对，伊胆固醇降到偌济呢？降来120，啊、哦，真正不简单哈、哦。所以呢，这个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包括你啊决心改掉你的坏习惯，
哦，啊，咱建议到食物件方面呢，加食一挂鱼啊吧，啊是鸡胸肉，啊是三吧，蛋白质的摄取是真要紧的哦。哦，要来去除你的肥油啊，啊减少这种煎的，煎呢，哦，咱改做是安怎呢？啊，用这清汤的，用车安尼是，哦啊，好油真要紧。哦，橄榄油啦，芥花油啦，啊是坚果啊，就讲深海鱼啊，等等，这有不饱和脂肪酸嘛，伊这当稳定咱的血油哦，嘛帮助咱身骨的代谢哦，安尼是哈。当然咱呢糖分的摄取，往往咱都唔知影伊的严重性啊，卖食伤侪甜的物件，哎，食甜食糖啊，好你三酸甘油脂欠管起来哦，而且。将对卖胆固醇这方面呢，伊嘛是会影响着。哦，含糖饮料啦、鸡卵糕啦、饼干这甜点的物件，尽量较卖吧。啊，阁有吼、哦，迄、那个枸杞呢，迄、那个物件，冒大量的淀粉甲糖类，这嘛尽量撇免。运动当然爱，哦，快走啦、慢跑啦、游泳啦、骑脚踏车啦，因为这当降低卖胆固醇嘛。哦、所以呢，到底会当呢？改善回来未？啊，其实呢，上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决心。哦、你的决心会影响你的肺油，是不是？当赶紧正常回来哈、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无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好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啊，阿亮喽，
0: 嘿、hey ，
5: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5: 这个我那个脚哦，
0: 嗨，
5: 安尼徛的哦，
0: 嗨，
5: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5: 那要食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5: 唔呢，
0: 啊，今年几岁？
5: 今年哦，
0: 嘿、
5: hey。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啦吼，阿公啊，
5: 会都袂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哈，买来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5: 三椒哦，
0: 嘿，三椒钙好啦。
5: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食，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哈。
5: 哦，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5: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5: 是彰化市咧。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5: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5: 唔知，爱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亮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5: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食。
5: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哦。
0: 嘿，伊白色的胶囊吼。
5: 胶囊
0: 诶。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吼。
5: 哦，一盒1500块。
0: 嗯，啊讲啊，你会苦
5: 未？苦哦。
0: 嘿。
5: 苦嘛安尼硬硬嘞，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5: 哎呦呦！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活骨，
5: 搁买一活骨咯。
0: 嘿，啊活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5: 活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5: 三椒吼。
0: 嘿，啊甲活骨。
5: 活骨。
0: 嘿，在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好啦。
0: 哦 ，OK， 好。
5: 好啦，好啦。
0: 好，阿公再见。
5: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那你这部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那你这部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2: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好，来，这么全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也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0800708，执行卫福部公告药剂号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大老健合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啊，来，这么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这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侪人会想讲，噶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咱要讲讲你家己本身的什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哦，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道，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恁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例，但是讲给恁听，无定恁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哈，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唔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那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幸福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的大量吼、哦，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听有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的这个村跟迄个村，它量足远的呢，你敢知呀？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一个砖头都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里边，咱良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拢伫网络买迄落甲。一个人讲加脆的猪吧，人讲肉丝啊，咱来讲肉丝啊，对不对？吼，对肉丝啊，伊拢去帮萝卜肉丝啊，啊，阿妹等下了，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歹命呢，有笑感嘛？驚人，誰是青的臭感喔？所以來今天我說給你聽喔，他這個口最初是出現吃飯前吃飯飽都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現象，起初是也沒特別跟注意這個，一直到後生體重在那段時間內對72公斤三加剩54公斤，家的人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医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一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感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感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摆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八少年哦，得这腰侧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啊，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我吃的嘛这，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定甲恁讲，恁只家庭主妇，恁将阿是规家靠生死贷款，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啥物大不了的。啥货嘞？ 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今天阿坤就来讲朱本博，什么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咁好。所以恁厝的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的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即个后生家囡仔是不是一规个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啊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底，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椎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到，大家验出来拢得腰椎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甲致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咱讲偏食的对哈。啊，这个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搁无方便呐，啊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多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哈，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从我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含一般咱去猪肉店买，诶，计小公请讲是差真济嘛。啊，这是贪俗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的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哦啊，伊落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铺，就翻结个色的，还是讲翻青色，迄根是不是发霉肉了？对呀、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个黄菊霉菌啊。那边讲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的对啦哈，黄菊霉菌，你食了了当然的增加，咱腰子甲腰椎会带起来负担嘛。一摆两摆食是啊，反正也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咪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袂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照我刚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来讲，伊讲咱所食落去的这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哈、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不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无可能很食很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嘞。嘿，所以你来吃一寡，你讲从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啊，啊，你知道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吃吃咧吃啦，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啊，你讲我明天就知影啦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医生讲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各要求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您啦，食材要透明化，你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各位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成功是包装再来，它就是包装再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 的优良肉品认证，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你若要买包装的肉，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爱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等到咱的身体若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吼，去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不是好事。你若讲真正那是。这个 卖讲减肥啦，因讲讲节食嘛，哈，减重啦，哈，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用坐坐流浪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害安尼。哦，所以讲，那进行要减重是聊聊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腹肚，腹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当作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块拢要注意了哈，哦。例如啊，你搁爱留意着你即个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腰椎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意失败，东山再起也搁有可能，但是身体也崩败，或者先破死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着要贪小买高刷，哦啊买一个阿萨普鲁的物件，哦啊等来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讲起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因为有阮就当属丢这卫生课，丢给恁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刚才雄青都不要在这分享啊。对了，雄青讲啊，你刚才讲油漆油漆岩，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价对了啊。啊，过来无是先说讲只油漆岩，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含油漆有关的？好，油漆岩呢，安尼无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油漆癌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白，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什么所在？在咱的上腹部，顶白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落放出来的，吼。白色的啊，敢那甘油啊，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做歹冲诶，哦，佫歹冲哦，
1: 所以唔
0: 免退冰啊，白色的，
1: 唔免退冰，
0: 正常咱的毋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才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注意啊。然后伊如果得卡这片，卡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起滴着糖尿病者，毛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则讲的讲，糖尿病甲腰椎或是有。糖尿病、腰椎受连带关系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重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公布版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吼，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粒肝去处理啦。阿君讲过，好的当然肝会甲留落来，歹肝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个老白条，歹个乌白道，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的输卡大枪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吼，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家己顾得对啦吼，到尾啊，伊嘛用相用的手段去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着的吼，足轻着的讲，奶操奶吞奶无啊。但是如果伊是即个遮尔啊灵命、遮灵做诶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啊，若互伊欺骗起来时阵，伊也同款用同样的手段嘛对待你啊，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若想讲咱本身啊，伊伫咧讲啊，可能咱的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钓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拢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慢慢长期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食落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吼，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食药是对，但是嘛要经过咱这个肝处理过的呢。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呢，伊是足做的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的吼，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啊，其实吼，拄只郭医师你讲的是重点嘞。咱说食了以后，拢要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嘞，
1: 嘿，
0: 就是三高的族群嘞。
1: 对。
0: 嘿，
1: 是。
0: 你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在给你解啊。啊，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但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跟我讲，伊讲西药吼，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这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肝，总共一天爱食16粒的药啊。哦，还一肝，伊大概去挂一个月药啊，迄算紧的，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摕遮侪药无？大家安尼想，无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啊，所以食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对一个所在统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主要油脂跟肝嘛，对吧？哈，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譬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爱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哦，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行
1: 哈。
0: 知道哦，这个水飞剂就是咱讲枸杞草，枸杞草内底就是西里马林伊个成分。你唔通当作就是阿公介绍诶维他干内底吼，有这个成分，伫这个市面上真济有肝药吼，号称是肝药，是过肝的，拢有这种成分啊。啊，但是即马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油无？吼，这就关系到你修复这个。肝细胞就是受伤肝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卖讲医生个本身，嘛有咧食这个啥，食这个西里马林咧顾伊个肝咧，保养伊个肝咧。真的啊，医生哦，唔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唔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个肝甲伊个胆都袂许生歹命咧。是不是无人来讲吼？嘿，所以说应该你本身平常时啊，咧怎讲修复肝细胞，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很 人食迄个修复干细胞诶，所以因家己拢食西里马尼伫咧讲。啊，毋过人因知影药啊有无有升温有够低，人因知是差差者安尼尔尔。啊，无你若去检查肝指数有较高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伊袂第一时间叫你食药啊，伊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啊，生活起居上一条，初期是无药通食。啊，若生歹味有药通食。你看这寡残忍的呵，多残酷！发炎无一样食，真正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歹物，伊才改导药。哈哟，啊那真正安尼，就输较大钱话得点。所以就讲，平常时啊，你那是讲啊，像这寡药市场遮大，哦啊，成分暗无薄，咱会当信任呢？就是安那，迄落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得信任专业吧。把你的健康，把你这个心肝宝贝交代给我们招当事长，把你把关，这样就对了。所以来，金德利肝药维他干，西里马林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西里马林高倍浓缩精华，50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真的是有够油的油，咱说比999黄金更加顺啊。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予咱药二号，佮兼广告药二号，吼来路清清楚楚，佮有国家佮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个心呐、啊？唔是放100个心好吗？是放1200个心好吗？哦，所以来，罐药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纸，贴店面，老大、老二、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达无，才要罐唔掉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七九。

来，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阿弟咧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有的人吼吼，都那对咧老远吼，咧西景，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西北伊咧卖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坡就一间啊啦，对不对哈？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哈。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哈，含这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着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来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阁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什么种的愿望拢有吧？吼，是啊，有我爸们嘛吼，不讲下愿不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的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忘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只吼，我落来讲个只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恶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笑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做恶多端的，杀死人、拍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的身家呢？你就像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较早迄当署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迄地沟油害人的健康诶。伊特别跪在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伫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来做伊惊。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插嘛无插伊，伊无爱互两脚脚，就你种两脚脚，有辱我的身家，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爱求神，甲你斗三工，求佛甲你保庇。顶到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神佛的庇佑啊？得到神佛的祝福啊？不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甲你讲，莫讲得一定爱去，你庙是规个都拜都求啦。自然福气就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哦，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当当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愿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一个马甲气呢，伊讲我无下愿，在庙创哈，去庙要创哈。啊，无下愿，无去庙里是要创啥？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啊。来，什么层次啊？多加工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哦，像恁今天呢哈，原来就要转的，啊，过来接啵，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 G 四旁，凊彩准嘛有接啵行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啊，以为那频率是对的呀。好啦。伊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求无路用啦。
伊讲咱总是因为大家吼，那大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吼，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但是很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长，就是你的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啊，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吼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吼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听有？你心明诶，磁场较广，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相形共振了，对不对的意思啦，安尼知吼。好，第二就是心明不是你的板书员呐。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神花诶，神花树果有诶无吼，都希望哦去别人拜拜，都希望神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袂啦吼。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神明诶境界是如此诶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着几落百万诶财富，甚至几落千万诶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迄叫做恶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不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会哈袂啊？恁念念啦吼。好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伊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个家己诶，你爱个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的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的，和你这磁场，咱讲叫做吸借意思吧吼，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借吸过来。但不是吼，苦苦就爱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啦，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需要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过来，安尼就对了。所以，等等的讲，哦，我听伊讲这的话吼，哦，我才知影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呦，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不是师父啊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哦，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和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哦，比如真正去庙里吼，我跟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吼，伊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侪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若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呢？恁敢要相信是安尼？对，参照一个家己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地方想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物爱钱，无遐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包括足济足济啦，我感觉都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拢我甲阮兜的圣母，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叫人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在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迄都唔免求啦。你若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上就爱听你的节目，就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莫灰灰心做，咱凭咱良心去制药，故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就讲，如果我去比别了，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唔知为虾米话人会感觉家己是足巧的，但是我一直拢认为我就是足戆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无人爱骂你，啊，有时阵来骂你，就是你无够巧啦，你头壳无够成功啦，你诶反应无够好嘛，是毋是？对不对？你若一点就通诶，能力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头壳无够好，方面应该诶，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下当，迄个我拍个球，然后紧甲我拍好开未？互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今天来求智慧啦！我感觉神明有小夸有，因为我即个阿达嘛恐惧，你个头壳无好个吼，迄加加死也是安尼吼，迄神明真正。那个我那个是顶壳壳哦，加死也是安尼尔尔。但是吼，加减啦，只要神明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就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吼，有啦，卖讲神明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出出啊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那会成河啦，是安尼啦。一出出啊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什么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爱好心地去跟他挂卡，哦，啊，这再来，心未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多定，那你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多定，这是袂使的，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主持讲，当咱若卖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等到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就成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行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即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爱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哪好，讲命就好；命哪好，福就够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恁到这秋冬季节哦，拜托拜托的，碰布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阿君咧甲恁秃头，连医生都会甲恁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义的，就是这碰布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爱食，唔是讲哦，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碰布啊咧。碰碰要顾院啊，无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也歹，啊碰布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到这個时间，那医生就开始出来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碰布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跟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要配合。好，咱的这精型爱食，啊阿 Q 嘛爱食，啊精型的当食饭饱，阿 Q 的当食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给，无阿多给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食三顿加食，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家节制就好啊。嘛是食三遍啊，嘛是食三摆啊。好，那我地方拢讲食三过啦吼，啊你嘛拢会使的啦。你都爱食啊，加开，看是要两项加加开，饭前饭后，啊是讲啊，我都戒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都唔免讲进行到这个进行到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食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价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浪等这是要安那算足简单的，我算给你听。比如讲，咱早等八点食。咱是不是甲中昼顿十一点阁食饭？啊，即早顿甲中昼顿八点到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八点到十二点的即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即浪旁的时阵，拢袂去冲突着。好，伫四点钟嘛，八点到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即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甲顿之间的一半。好，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意思的，对了哈。安尼多四点钟，你就是得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听有哈。好，所以讲你当安尼个计，拢未冲突的啊。包括你有咧食西药，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的。了解哈。啊，咱经营一罐话，即经营一罐，你食了高即、這个两千块高十粒。经营哦，你食循环的哦，好一罐是高十粒两千块。爱食碰不爱 Q 咧？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2800块，安尼清楚啊哈，啊食法也清楚啊哈，介绍也清楚啊哈。产品呢，足惊着惊讲新朋友会关唔到。咱每一个产品顶面拢有打一个 logo， 就是咱的票头。健康啊，讲健康啊嘛，老的啊老家票头，爱看有打伫个客啊挂顶，特别买唔到。所以我讲叫你目睭爱看好清楚哦，人好清看好明哦，管好掉心肝头才袂挨个，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要认票头哈，要认商标，要认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袂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去贴了药房咧转回，你也甲我讲啊，你袂使总互转移。我即摆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足够钱啊！足够，甲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甲伊转回啊！这吼，人个话，我真讲诶，甲转倒转来，安那？咦，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只只搞是爱甲转倒转来，安怎吼？唔通用转回去哈？啊那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924点钟是拢有专人的服务的哦，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讲诶！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哎，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蹦恰恰，蹦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蹦恰恰的迄、那个，这是啥懵懂的时代哦、喔？蹦恰恰的吗？
1: 那个大名是，
0: 恰恰咯。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哪一首了。

0: 好啦，迄天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碰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跟38年处到59年处，38年处到59年处的，这旁出世的烂的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世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这你来听来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那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啦哈。所以天生天用比较好一代，就是咧讲咱一代啦哈。民国38年到民国59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嘿哦，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啦，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啊，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都是许大人呢。那个到许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不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的厝内的遐四面墙。伊买干嘛就无趣耶，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无像咱较早去外面交朋友，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见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啊，在时段要跟你后生做伙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的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了哈。哎呀、啊，我老爸老母都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反正吼，大家拢头毛吹秋白啊，不过阮感情就好，因为阮有共同的回忆啊，好，共同的回忆，阮有真侪过去还阁讲啊。买不了啊！吼，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后吼，咱就拢爱跟同学吼，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迄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啦。我才是白痴，哎呀，我不要啊！我刚才哦，助理伊遮少年嘞，这代会晓啊，所以咱得请伊来，请这少年来甲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哎，咱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多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哈，《小樱的故事》嘛，个人去几出哦，够啥？小甜甜嘛，啊，科学小飞侠嘛，一号体熊嘛，嘛二号才是体熊啦，哦，啊是一号体熊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熊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娘，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都就频道啦，无像即马吼，几啊百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逐工吼，拢会当实实在在看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第三你咱较早吼，你都做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做落去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从起码无你知影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现在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哈、啊，我用 P 图的也未准啊，哎呀、啊，后来第四点哦，第四个很凶哈、哦，就是去大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哦， 直接拍开就会饮一啦。较早咱靠什么瓶装水咧，什么宝特瓶咧，没有啊。那么水龙头开的就饮啊，好好嘛，同款啊，吼，水龙头开的就饮啊，对不对？嘿啊，从水龙头你嘛问少年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照念的呢，哈。啊，两只水龙头咧，就是少年咧，咱这现在别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龙头啦，哈。好啦，第我现在就是跟四个朋友，咱拿了一支冰棒了，咱四个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哈。你吹哪吒在遐装啦，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嘞，对不对哈？嘿，啊，遐装遐装遐装，一支冰棒讲几只，装到拢吹哪，嘛是在装啊。哎呦，即摆囡仔听好脏哦，阿文姐也不觉得脏啊，是讲安尼，我嘛袂破，嘛不破病啊，哈。哎，那么呢，就是点气功啊，哈，气水啊，对不？一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我那早嘛，我那早弹珠汽水，人食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嘿啊。那么呢，就是点气功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哎，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病你，够奇怪。哎呦，系啊！啊，逐工哦，好，若讲着食饭，较早个囡仔最好食嘞。哎，佫拢食遮面卤个，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红梅饭汤好啊。迄饭汤嘛，捌食出一块金牌个，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咧讲着讲，较早无通食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个。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吼、哦嗯！啊，来来，迄、那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脚脚啦，是穿迄个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个下身的尔吼，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个啥物肉啊，鱼腩腿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什么肉啊？咱咧脚底无？
1: 鸡
0: 眼。鸡肉啊？吼、哦，迄个鸡肉啊，嘿、嗯。我阮小弟捌去订，捌去订鸡肉啊，夭寿天公嘿。啊，买西鸡肉啊，啊，足奇怪个，对。特别现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将来唔捌讲好，到医院去买什么保养品、营养品来咧，互咱食。啊，奇怪，咱嘛是足健康啊，无软脚，啊嘛无自闭症，嘛无忧郁症嘞，嘿哈哈。哦，来第九个现象就是，咱迄个时阵吼，啥物咧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咱这个时代吼，你也甲这囡仔讲，我那个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伊买足下课的咧，讲啥物玩具家己做嘿，我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竹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个啥迄个牛铃弓啊无吼。还买当做花灯诶，足厉害诶！啊，迄无爱诶吼，迄破布无加加诶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好耍沙包诶。迄树顶若无爱吼，翘翘咧，单单咧，哦，树顶锁啊，伊着砍咧，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吼、哦，嘿，安尼对啊，说安尼。家家一直跳，跳到一个人悬哦，啊，佫跳到佫比手抱起哩。哎，阮呢，迄弹性足好，阮呢班有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好跳高诶。我差不多到腰只吼跳会过，佫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高掉啊。安尼啊咧算哦，加讲诶，阮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稻草人无，阮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啊，摕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一弹，我嘛咧算呢。对啊，拢家己制造快乐，吼，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吼，第十个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互阮的爱吼，唔是俗气的玩具，吼。啊，迄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吼，差不多，恁讲。咱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和许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许个无讲过对啦，不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忝容易啦。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 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在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个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谁做营养比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顾一下囡仔，给我看影一下，阮家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啊就看得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的是就插头啦，嘿啦，哎，搞硬起来呀，嘿，对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一，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起码你的厝边，说啥，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哎，你好大几个，我知，我起码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大概几十单出币，你真正唔知伊赢啊币，啊无少少二蚊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回来啦，多济啦，新明星啦，哦，六个十个的就对吼，也是娶某生囝，拢会行一寡有诶无诶哈？嘿啊！啊，对面三只公啊，六斤薄啊，人就知讲啊，小勇那做回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吼，这可能查某的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米哥哦，嗯，这款谁谁好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讲油饭人食得足好呀，为啥哦？啊，这行油饭的哦，嗯，这可能是谁好生哦，生有哈哈的哦，嘿，有哈哈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厝边头尾啊，嘿啊，啊无就是安那，那咱啊请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腾腾的，有诶无厝边头尾啊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吼。后来，啊来就是啦，第十四种很像，就是咱那时阵吼，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吼，那就是很多。然后多彩多姿的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的现象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哦，敢若像咱即马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即马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那即个时代人啊，我无敢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激咧。吼，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咧。吼，咱咧讲啥，时代人佫袂特别敢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同咧，你变作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咧，爱跟小孩子沟通咧，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咧，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马变成爱听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啦，哈。哎，啊，早是大人做有意个咩？后生祖囝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吹啊起的猫啊咧，你唔知。我所以讲，咱个时代虽然无即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恁去运作。这科技的一代，所以我较会伫节目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着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啦。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食老啊啦，唔免啥的，耳根拢只一条纹呐，嘿啊！我拢甲因讲，哎，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接触趣味的一代。咱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四界爬爬走，较卡因了，感觉足奇怪，搁怎嘛？你个手机有啥？对不对？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趣味的一代？既然个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着新时代，俺、嘛是爱加减啊学，对不对啊？嘿啊， 你就讲哦，会晓，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家里边呢，晓就是。我当下咱只诶算相反势，咱只阿母原来会晓会晓即即个手机啊，哈，也是啊，即三 C， 诶，等你们出门哦，唔免得医啊，去迄个车，所讲咱咱们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帮遐等无，系啊。啊，也唔知当时来，后想啊，无咱提早来等啊啊啊，结果提。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啊坐啊坐啊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班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班啊，咱唔免得迄个买早去，也毋是慢去，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嗯，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进程啊，请恁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阮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阮老古板啦。其实阮这代介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阮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的足侪少年的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哦，唔敢叫我阿话吼较客气，唔是讲足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也无足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跟我聊天你看发现新大陆嘞，算不算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感谢人家有的讲啊，嘿啦，呵，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恁进个38年出到59年出的，有没有同感呢、啊？

0: 来给他听歌好吗？拄只快乐司机已经出來好了，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吼，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给咱点播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举一支窗户，举一支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官棍夹请人来到大门岭，准备要来甲钟妙玲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春酒各见五彩。忽然间，风中传来一阵声音：“春妙！”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1: 哇，这枕头三支哈，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真
1: 香啊！食一两罐咧，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搁去买来食，买来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轻，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今天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嘛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香甲 Q 咧，食即马广告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天哦，啊佫真有唱歌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哇、哦，今麦秀美把广告吼，加流利啊，八十几岁呢，也个拢组成一个乐团，嘛是算乐团啊。

母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伊伫遐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个啥，莫打胖莫醉同款啦。伊个小鱼呢，个小鱼呢，血液循环好歹完啦，关系咱个胖母啊要用还是要卖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胖母啊啦，无那你回转来，你准伊有滴去个你要挨个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打出你会不会大讲？赶快来电伊啦！啊，佫有一种个就是，你会唔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伫遐空转嘛，空转嘛，啊，莫大小伊啊。所以啦，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佫再加上讲，咱即摆来关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两支产品咧，甲咱讲甲咱听。真正是继续保障的，哦，咱的胖脯啊，充电充好吧，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特别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吃，金星甲 Q 拢爱做伙吃。因为这两项甲做伙吃是哪？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的，我会建议你金星吃个平静啦，啊 Q 吃个饭后啦。啊，如果你啊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有咧食其他的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你假讲戒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戒啦。你进行甲 Q 要做伙食，也是无要紧的啦。哦，像我咧食，我是拢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照起讲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真，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脱啦。我嘛无咧管你是，四点钟吼，康就是饭饱甲康饱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来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恁啦有在场执行的，就安尼个食啦，啊，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吼，会袂记得着吼，我来一个原则。我得去吃就好啊！我无咧管你时间啦，饭前饭后我收到啊，吃。反正他又不是药，伊也不是药啊，怕什么？对不对？哎呀，你像咱金星虽然讲药剂，但是它是植物药哦，伊唔是西药哦。你那只植物药是足油的嘞，比西药搁较高金嘞，所以它不是西药，伊是植物药。所以讲这植物药咧，吃咱身体会作，而且含西药，讲西药啥物都含西药无共，西药是化学的，这唔是化学的。所以不是化学的，咱唔免得讲一定爱哦，空白还是饭前还是饭后。你若倒一顿袂记，你搁个食落去安尼尔。我就是拢安尼。啊，你讲无啦，我都搁咧食其他西药啦，有诶袂吼？你较少去讲，你比较记嘛，无要紧啦。你这得家己记哈。所以讲，你若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家己前面产品我要来记，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啊，暗头啊四点、五点，这个三顿诶，中午诶时间。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食早顿，十二点去食中昼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一四点钟，伊是闽南四点钟。啊，所以伊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开始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啦。安怎样？怎样？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顿，你嘛是等你中午歇两点就停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都是会当安尼算啊。吼，安知道吼？好啦，唔免算哈清楚啊。我是收着得加食，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也袂记食，袂记食，我得赶紧加，迄个想着我得加食。我不说哦，就人食一工，人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袂无照时间食，但是我是逐工食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咧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久久两顿小肚，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哈，好，看咱乡亲都不要大家做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阿棍阿你进行偌济，阿你去偌济，阿我新朋友呢，来，阿棍咱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的这罐啦吼，按一罐是九十粒，2000块。阿 Q 咧食胖脯啊，这罐吼是迄个2800块，180粒，2800块，180粒。阿拢照三顿加一顿食一粒，阿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得甲砍咧砍咧。哦，你个刚才两集等起来嘛，我们要紧，看咧，卖搞我停得好啊，吼，安尼知道哈，好啊，那唔知药房伫对，啊是需要讲，家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都唔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甲抄起来，啊卡起来，
什么时阵给你送到府上，好，你给我们团负责就好，我得叫专车专人给你服务啦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啊，仔细。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哦，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哈，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我到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选择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唔酸葡萄。假如退休，敢是就是玩呐、啊？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破会很羡慕了。哎呦，应该佚佗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酿起把康气啊，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是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那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切特，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佚佗较注意啊。真的哦，讲到这，迄刚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啥物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也无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呀，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啥物时准退休啊？我讲。我唔捌想过要退休呢，我无想要退休呢。你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哦，什么可能？我阿爸爸已经控股你啊啦，会啦。阿爸爸控股你是要安怎讲话啦？话使你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怎要安怎做节目啦？啊，讲过搁留，讲过搁留啊！啊，哎，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过鬼个个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过鬼个过鬼个过，哎，我听讲吼，我真正到迄个程度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诶，本来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安那较皮较歹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哦，是不是？那恁是对比个对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提个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我这几度上惊是惊阿达嘛控股你去啊。人家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还佮我咧爱阿君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咧，哈，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等我到八十岁会，啊啦，等我到八十岁还佮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听我的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咪佮佮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外公这节目，我这节目会比那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的节目是逐天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什么人咧听，啊，逐天遐一朋友咧听我的节目，我会欢喜啊，你亲像秀美啊，伊讲来好话，我手机也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伊讲讲的话题，伊感觉就爱听，啊，因为伊来好话，我手机无插入，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小米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也知你讲啥哩啦。哈哈哈！安尼伊蛮失落呢，恁想着讲，哦，你我听众朋友遮爱我，啊，你阿想，逐天看遮侪遮爱我的人哦，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逐工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倒逐工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的。
啊，那休困吼，我都可我加困一两点钟，爸，我都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个。啊，休完时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个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腳也要酸死了，也要酸死了，要找一個所在坐嘛，但是又找不到的啦。你要行一行，三公，我弟我要招伊倒啊，招我去高雄那个什么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啊，要等啊，我食就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你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嘞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搁底下不惊噶安尼哦，尾也无两下咪啊，惊个卡酸哦。根本就是咧消磨时间尔尔嘛，啊无靠出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落过日吼，过年嘛是过日，嘿啊。过节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不是休得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啦？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啦，哎，看袂看，今仔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袂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一共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po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po在网络上，顺便哈、哦，有，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有什么恭喜安尼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装成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跟人家画上等号的，没错啦，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啦哈。刚才未想你一旦无安尼做哈，你就不懂得享受人生呐。然而，这真正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讲，也就是无形当中起予一挂，一挂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说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哎，你讲但事实上更像是你这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这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和资产。我就跟你说我们这样的很厉害，很多都不是我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去拼来，所以你如果不要黑白开，这个时候你都有点存款嘛，对不对？所以说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因此，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讲起来是咱一眼的最有消费能力啦。少年的黑白开，因无消费能力的，啊，若准则有嘛是也是大人特来，
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这些呢。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也当去对位，你也当开偌济钱，你也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生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了？是不是有点不？所以你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呐、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挂退休精英搁较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现这些。在庄稼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嬷因等到活甲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会笑声，吼，日常的小仪式，甲即个岁月沉淀出的安定。等到庄稼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有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啊，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可能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吼，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一个啥，可能嘛是爱有小块拜者，他们也都没有呢。做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话嘛门口口嘛无拜，拜者地基主安尼尔，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吼，什么仪式感该看着，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者有诶无诶呢，吼。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诶阳光啦，比外国诶名胜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吼，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吼，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即个叫我都袂下，是讲爱出去行行。哦，我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吼，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啊无你个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行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两脚要安怎酸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卡安怎食，就是没有，而且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个落机场哦，等下厝我赶紧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个厝的，我先底下讲，给，载我来去倒去，阮迄落路头，我刚刚遐间面店啊，我要食一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的呀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下到家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阳春面个。可以再幸福啦，怎么那么幸福啦？哎、欸，真正的嘞，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咧该，你嘛咧好好笑，你嘛咧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家，去见物件，见家咧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哼、嗯，好。啊，所以讲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呐、啊，哎呀、啊，哦，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无市场价值啊，但是恁真听到这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啊。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一句话，因为因感觉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来想，遐开旅行社的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啊、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啊。你看，这话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
真的是有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嘞。有当时会恐慌嘞。我这个不是常在出国的，别人开出国开多少顿的，我会恐慌的。真的，因为出国真正开的不是迄一两万的呢。哎，你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要10万呢，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下搁带小弟小妹去诶咧，带厝人人去诶咧。迄当下开开当个康熙呢，会惊咧讲哇，啊那搁开足侪钱安尼啦。我到到尾就讲插伊啊，不过我看到有诶无，我也感觉哇，他搁开足侪钱啊，会较样诶，嘿呀！惊啊！因为我嘛会想到咱食老啊吼，嘛无生产力啊咧，有肺炎比少年吼，忙去都忙去啊，这个贪污呢。即马原来想到讲食老啊无较样啊的吼，那只那块地房子吼，你得食力啦啦，你得凄惨兼悲哀啊啦，真正。迄个伸手甲事实乞钱哦，是足可怜的代志，你敢知影？啊无，迄几工我敢那前一阵啊，我嘛讲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就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个佚佗，真开遐靠腰哦。讲真，辛苦比个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也想讲食头路，你唔得会过一道好，啊，拢唔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嘿，你看，即马即个想讲少年袂晓想食啦，唔食，唔是讲唔通佚佗啦，唔是钱拢真开伫遮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的是就爱去耍的吗？就爱去耍个尾工？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假如要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家己心内要婆婆了解哈。啊，今节目特请到家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维他干、得力经营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收听，今日永庆的不担心提供满书录的，但是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Hello， 欢迎收听《南美的人生》。
1: 德利公司改婚改友，为了甘苏朋阿哥，胡连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好了，今天星期一哦，三天的这个端午节连假已经结束了、
1: 我相信这三天大家吼，刚刚有一个心得啦，一个心得就是烧滚滚，天气烧滚滚，
0: 热，hot，
1: 尤其哦，咱前几上个礼拜哦，还有下雨嘛，下雨的时候较凉嘛，但是咧放假三连休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大太阳。
0: 本来气象
1: 那个体感温差吼，我感觉有10度哦，10度的体感温差哦，三连休的，因为咱这个六日的中午还有上班嘛，下班的时候干嘛讲哇靠，一点头哇，尤其是端午节那一天哇，真的是取午时水是刚刚好这样子
0: 这个
1: 阳气阵旺，
0: 其实我的网络我看有人哈，这个什么影片啊，那就是外国人哈，外国人他来高雄，哦，来台湾旅游来高雄，一共还没来之前的，听说他热哈，台湾其实台北也不落雨的时间，我嘛就热爱啦哈，这几天我听就怎样讲哦，台北没下雨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很热哈，一样啦哈，哪里都热哈，啊，但是哦啊，这个韩国人哈，韩国女生哦，伊家一个人独旅哈，我感觉伊就会样享受那种家己独自安排、独自旅行安尼哦。哦，有时候伊安怎去安排、安怎去行、安怎去啊食饭、安怎去迄落吼啊玩哦，我觉得他比咱家己本地人、在地人哦，好像又那种更哦更细致哦，更了解哦。啊，伊来了体验哦，伊来生果刚了，伊体验讲热哎。高雄热，但是非常浪漫，一个非常浪漫哦。虽然很热，但是非常浪漫哦。结束之后，一共哦会让你想要再来。啊，猛公你不怕热吗？一共热，但是因为那个非常浪漫的感觉，会让你还是还会想要再来哈。今天咱嘛集结这三天的假期当中吼啊，我咧看翠的时阵，有人在翠分享吼啊，这三天的假期吼来高雄旅游吼。高雄啊，这个端午节时阵，因为有很多活动也都很精彩哦啊，等一下再来说哦。这个目前最红的博二哈，五郎公哈来之后，他发现说为什么高雄博二港区家会当哦，这个啊用个安呢哈，咱台湾五。挖海边、挖港边的城市，好，足多啊！为什么只有高雄可以把这个港区哈弄到这个如今这种模样？哈，这种等级啊！咱先来讲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有台风哦。这个台风有除了一个叫米克拉台风以外哈，那么这热带扰动哦，米克拉是热带扰动哦，它可能在啊礼拜三、礼拜四这个礼拜三、礼拜四都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八号，啊，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就是已经就是台风哈，但是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呢，还有一个热带扰动、热带扰动哈，有可能会发展出咱今年第八号的台风哈，所以讲等于有双台的对啦哈。如果这个热带扰动伊那发展成熟，这个礼拜三、四大概就会知道了，那有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无花果哈，无花果哈，无花果再见，
1: 无花果
0: 没开花，没结果。
1: 希望这个无花果，希望这个台风没有结果了哈。
0: 好，
1: 点一下无
0: 花果，无结果了。
1: 对，没有结果。
0: 这个无花果是国际命名啊，国际命名是由美国提供的哦。如果成立的话，就是今年的第八号台风哈。好来啊，如果那些安内西村变成的双台啊，就有双台
1: 哈。不要结果了，
0: 对，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都会是高温闷热啦，哈，
1: 真假干苦，
0: 热天搞啊，都是安尼，
1: 真的哦。
0: 好吧，不过不是跟咱家娘娘吼，咱家是哦，那热天搞都是台风哦。

0: 较温闷热吼，是咱这个。端午节过了的天气吼，咱唔是有一句俗语伫咧讲，讲阿伯食五月这张老油唔通放吼，那代表说端午节之前那天气还是不稳定，但是过了端午节绝对吼老油会当放啊吼，绝对除了热还是热吼。好来哦，不过咱台湾的股市也很热呢。啊娘喂，咱台湾的股市吼，不管是指数还有呢这个台积电吼，哦。都是创新高啦，台股还有台积电齁创新高齁，多高呢，指数来到齁，今天早上来到46600将近80点齁，不会早点齁，46600。
1: 下半年有机会上干50000点。
0: 对这个齁齁。
1: 其实日股也创新高72000嘛，台股日股啊同步成长。
0: 那台积电来到多少呢，台积电已经来到哦多少呢？2455，2455，所以有人说台积电到5000，台股指数到100000，现在听死有的人，不过这段时间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啦，有时候会有一些波动，不过今天这个不知道最近就是这样，每天去的比较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啊，来古市呢吼，强强棍子滚滚吼，起价管吼。啊，咱的天气也一样，端午节过后台风来吼，哎，高温闷热。好，不是只有这样，欧洲也是吼，澳洲最近的天气热浪逼近40度啦吼，要暑假了，要去欧洲的朋友做好防热防晒耶吼。欧洲今年的夏天呢，第一波，好，最近哈，金冷刚第一波大规模的热浪已经来袭了哈，有几个国家哈，哎，温度呢，高温都飙进到40度，哦，40度，包括意大利，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包括德国，哈，拢已经呢发布高温警报哈，啊，不但交通运输受影响，野生动物也面临的生存的压力，所以专家警告极端高温比往年来得更早，那么恐惊也是给我们预警说今年的夏天会出现的持续性的热浪。

0: 好来，六月二十一号哈，就昨天六月二十一号的是北半球的夏至哦。就昨天哈，北半球的夏至
1: 哦，已经夏至了。
0: 对对对，
1: 夏至难怪。
0: 但是热浪老早就已经提早发威了哈。
1: 热浪跟夏至没有关系啦。嗯。
0: 啊，意大利哦，意大利有几个所在这连续这几天拢35度哈、哦、啊，所以讲意大利当局对那个波隆纳、还有佛罗伦斯、米兰以及杜林啊、哦、等等八座城市都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哈、哦。另外在罗马哈、哦，哇，罗马这个所在呢哦，且有足侪聚集伫咧圣伯多禄广场，好、哦，一挂信徒呢，大概拢已经纷纷哈撑起阳伞。吼，撑起遮阳伞哦，吼，参加宗教主啊，这个教宗所主持的这个例行祈祷会。这波吼，这一波的这个高温呢，是由撒哈拉沙漠热空气北移哦，撒哈拉沙漠的空气北移，撒哈拉大家知道嘛吼，就从西班牙哦，你看西班牙，然后意大利哦，就这样哦一路来的，西班牙、意大利哦，然后一直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其实都陷入哈这种热叫做什么热穹顶的效应啊哦，热穹顶。好，这个整个热气呢滞留在西欧跟中欧，西欧跟中欧的好这个上空哈。

0: 哎呦，吓死人了！法国铁路局表示讲，因为酷热哈，哦，可能给它已经损害的架空的电缆，导致呢，哦，这个铁轨膨胀哈，所以讲，这可能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这个运行的掉哈，运行。所以目前已经有动员几啊千名员工，哦，拢是伫咧监控铁路系统，并且有促销的，哦，七十几班的这个城际列车，哈，城际甲城际之间的列车。代表说这个高温会造成铁轨变形的，对啦，所以会影响到铁路的运输，你如果没有监控的好，铁路一旦如果是说因为高温已经变形，你又照常行驶的话，可能会出交通意外，所以说，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啊。德国，你看德国也是啊，德国也是出现强烈的这种雷暴跟高温，柏林呢去有暴雨暴风强风吹袭，应用很多他们这露天的音乐活动，还有柏林的公开赛网球赛的进行都受到影响哦哦，比利时嘛是赶快哦，比利时哦，哇，因公因目前有一个动物野生动物的这个中心哦，已经接收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害的动物哈哦，这些动物都是因为高温哦，已经就是安尼哦啊，被吸冻害安尼就对啊哈。
1: 听讲今天热，我顶礼拜啦，我即台钢跟这个棒球队啊，台钢雄鹰加即个味全龙队及陈金虎进行二连战的第一场嘛，即嘛是即个上半球季吼，即个味全的蜂王战了的。你讲讲味全的迄场啦，讲赢的话，就是讲上半季的蜂王。那这场比赛吼，下晡吼，隔用下晡4:05开始。他然后陈金虎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嘛，啊，我都要坐这的右，这个右边的内野哈，一垒侧的内野，哇，一阵那太阳真大，我想讲，想那边酸
0: 细，酸细阳西，
1: 想那边吼酸细点控五分的，过去不是拢是五点控，喂，都是5点多开打哈，啊，怎么礼拜这个又这个二连战就4点多开打，真的有够热，前三局哈，啪嘎。啊，真正哦，人要死死昏昏去啊！我足少吼前三局去走出去买物件，但是那一讲我的啥？第二局结束之后，我就赶快去买什么？我们去买假，我买矿泉水，啊，我估计别人去看嘛，我都买6罐矿泉水，大概支援一下。哎，我去买的时阵，听嘞，买矿泉水，头可以讲哦，今天就热来，我吼少年嘞，我送你一罐哦，来都给我结冰嘞，结冰的矿泉水。
0: 这上好，这上好。
1: 较早拢唔知结冰的矿泉水有偌好哦，一讲就干嘛讲哇，在这个大太阳底下，
0: 你们来套心
1: 凉，有一罐这个结。别的矿泉水，哎，但好像唔起来啉，就可以敷在脖子，敷在额头，哦，那温度真的差好多，哇，那天真的很热，阿哥加上一刚是蜂王战嘛，两队的那种气氛哦，那一刚人就真济，啊，两队的气氛又很高，
0: 气氛也很热烈，
1: 啊，打了一个加油，哦，我干嘛有人叫被掉刷，啊，最后这个结果，那个恭喜味全龙队哈，在上半季哦蜂王，啊，台钢哦他是好，目前是上半季第三，阿妈。希望台钢雄鹰队下半季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哦，啊，今年这中华职棒的总冠军能够一南一北哈，北味全，南台钢，这是希望啦，这是希望的剧嘛。
0: 好，好来，阿兰回头，咱来看2026年的世足赛哈，世界卡球哈。我们从昨天跟今天有比赛的哈，咱来看嘛。昨天是21号嘛哈，昨天21号，昨天21号有看。好，今天22号的，我看看早上有比利时跟伊朗哈，哦，比利时跟伊朗哦，比利时伊朗已经比完了嘛，因是3点哈，结果是0-0哦。另外呢，这个纽西兰跟埃及是纽西兰1-0领先。来再来看看呢，今天22号，西班牙今天的套炸凌晨，西班牙跟沙地阿拉伯，西班牙4-0领先哦。再来早上6点，乌拉圭对维德角，乌拉圭对维德角，后来2-2又是踢平呢，维德角上一场不是跟上也是好像
1: 西班牙
0: 踢和， 他竟然跟乌拉圭也是踢和呢，二比二哈。
1: 对，是今天的比赛，西班牙是4-0啊，大胜沙特阿拉伯。啊，就是 H 组哈，啊 G 组的哈，这个比利时跟伊朗最后是0-0踢和。我说伊朗嘛，真搞呢。
0: 伊朗
1: 哦，也刚这个比利时踢和，比利时的欧洲也算是强
0: 强队
1: 强权哦。啊，伊朗大概0-0踢和，这是 G 组的哈。啊，另外其实周德丹他讲嘛，韦德角跟这个乌拉圭2-2
0: 踢平踢和，
1: 啊，今嘛格雷比尔的是说纽西兰跟埃及的这个居组的这个比赛哈，1-0哈，纽西兰哈领先哈，上半场结束哦，上半场结束现在下半场，哦，基本呢这个经验呢真的是韦德角了，阿拉贡呢哈，韦德丹桃贡的韦德角跟那嘛就是 H 组的四队九队那种比赛，嗯 ，H 组是哪四队呢？我们今天刚刚有讲到，就今天都有比嘛，西班牙、乌拉圭、韦德角跟沙特阿拉伯。现在齁，除了西班牙有赢一场之外呢，乌拉圭跟韦德角就能踢这两支球队，目前都是两场和局哦。啊，所以条件没有
0: 韦德角
1: 一拿下哦，现在 H 组的这个战况有点复杂，当然这个如果战绩相同的话就比进球嘛，啊，所以今天给西班牙进了四球，那这样子晋级的几率就大增。没一点哦，有可能韦德角组会出现哦，哎呦，不简单呢，你看，上一场猎狼攻防守很好，就不要让跟西班牙打这个消耗战0-0。啊，今天跟伊加沙乌拉圭两队，他们都有踢进两球呢。不简单哦，这一次我觉得哦，除了传统的强权之外，这一次韦德角这一支球队哈，一旦哦特别可以观察哈，观察到他如果进入复赛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惊奇之旅的大表现。
0: 好，所以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认识一下韦德角哈，可能平常咱比较看陌生，
1: 很陌生的一个地方。
0: 韦德角它叫做韦德角共和国哈，简称叫韦德角，它是在非洲西岸哦，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哈，跟亚速群岛、还有马德拉群岛、阿哥加纳利群岛合称为马卡罗尼西亚诸岛哈，合起来了哈，它是横跨大西洋中部的十个火山岛哈，好来韦德角哈，简单讲哈叫韦德角共和国，是在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岛国。那么它的首都叫普拉亚，它的人口啊才52万多而已呢，人口52万多人呢呢呢。土地面积，
1: 南讲到一个婚龄差不多啊，
0: 对啊，
1: 没啊，
0: 土地面积4,033平方公里呢，为什么韦德角会这个真的这些选手都是韦德角的吗？啊，
1: 南疆啊，共国啊，韦德角伊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嘛，不一定，不是说在球员拢是韦德角出生的，韦德角太久，可能就是法贵起哦，这个有祖先呐、规划有韦德角，他祖先两代三代是韦德角，所以韦德角来的球员大多数都是法国很多嘛，法国很多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嘛的球。我们给你这个废仔不？代表咱中华队出赛了这个大联盟这个废仔，他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这个美国人、啊，伊无法都替美国队出赛，他就替台湾队出赛嘛，赶快嘛，可能法国有很多人哈没有办法替这类法国队哈出赛，他就选择我给，我记住我基本那加韦德角能比赛能上场就是荣耀这样子，某一点蓝韦德角基本哈哦，一旦闯入。这个第二轮的淘汰赛哦，不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实在是哈哦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哈，传统上来讲，大家不会想到说哦，这个国家足球有这么厉害哈。好嘞哈，不过大家知道嘛，反正球员都有可能是哈这个啊，韦德角就不一定就是在当地韦德角的啦。

0: 好来哦，我看网络有人讲哦，迄个什么抓因阿妈啦吼，反正就是家人啦，也去食迄个自助餐啦吼，食迄个自助餐，而且是一克吼一克哎1000多块的那个自助餐，算不便宜。嗯、结果伊讲哦，整顿自助餐下来，因阿妈干那食三行，阿妈哦经验吼拢爱三行两两，所以抓阿妈意思讲抓阿妈去食迄个。哦，要嘛吃便宜一点的，要不然吃这种哦1-2千块的自助餐，真正是袂好。哦，阿妈食三样，和你有哪三样？你想老人家？嗯，
1: 提一下吧。海鲜呐、啊，生鱼片呐、
0: 啊，没有，就是都没有拿那个哦。伊讲阿妈，你起码嘛给他夹过海鲜、嗯、哦。那自助餐哪个高档的？一般最值钱的就是海鲜。这、嗯、阿妈夹下来，夹叉崩，阿哥夹一个哎了，因为一个生菜，就是青菜类的啦吼，安尼，然后再一个热汤安尼念念，阿妈夹去三念念，都夹袂落啊，叉崩。配青菜，炒饭配青菜，啊，一个烧汤安尼，所以对阿妈来讲啊，拢无路用，没有吸引力，所以讲哦、嗯，哎呀，真的是如果带长辈去吃这种高档自助餐，
1: 带带囡仔嘛是同款啊，可是长辈唔是有这个，
0: 囡仔起码可以灌饮料欢喜食，有诶无？
1: 长辈唔是有这个饮法价吗？
0: 如果高档的有吗？比较高档的自助餐也有这个饮法价吗？
1: 算不赢他们啦、啊、你正常人，你吃了100只龙虾，他也是
0: 阿妈妈吃不下，阿伦是一点。哦，你讲哦，阿妈一两千，你敢那吃炒饭配迄个生菜、青菜，啊，一个小汤安尼念念，安尼哦，真正吼、哦，安尼到路边摊叫一个炒饭、炒青菜。
1: 吃气氛的，吃气氛，
0: 对啦，去体验啦，
1: 体验一下。
0: 哎呦，人阮囝、阮孙哦，带我去吃迄个五星级的迄个自助餐哦。
1: 啊不，阿妈这200块买台积电，咱不要那贵吼，这老孙对吧？爱搞这个阿妈八个一个，排骨这么好，吃点东西再讲，搞关一个咩？

0: 咱进攻个。
1: 这两天哦，我们别人我拍一张相片哦，看看到这，就是我们这国中同学拍一张相片，看这个我们的国中老师多好，因拄着，翕相，一照。哇，我朋友刚好搞港年嘛，啊又保养，我感觉讲，好，温老师真的看起来哈
2: 老了，有怎样还是有年纪
1: 有年纪啦，啊，但是看起来人还是很硬朗哈，你平常有时啊我在运动嘛，所以你看，即便请温老师退休啊，我在运动哈。那重点吼，有运动吼，有运动就是有闲嘛。啊，老师退休有钱嘛，重啊个爱保养啥，保养你的脚，啊无你无法度出去运动，身体、脚头乌吼，全部拢爱保养，啊无你退休了，困伫厝里，无法度出门。我朋友嘛无法度拄着我的老师，所以吼保养吼就要从吼四十岁开始啦，不管男性女性哦，四十岁以后，咱的身体会开始行落行吼，荷尔蒙嘛衰退。骨头的骨质嘛开始受伤，我咧运动的人，其实运动对咱身体是一种消耗、消磨、消耗，所以钙粉、钙油、油的部分哦，尤其你有咧爬山的，吼，有咧慢跑的，吼，有咧这类吼这个重训的，其实吼。因为保温，大家拢较无想着讲，钙油关节平常也要保养，因为你咧带去脚轮啊，在抓重量重训的时阵，
2: 举重
1: 啊，深蹲啊，吼、啊是讲练胸练腿啦、啊，其实迄种对咱身体来讲，那是一种先破坏嘛，重训的先破坏你的肌肉，先破坏你的组织，然后再修复。但是你若无破坏之后的修复修补，你无做好话，讲对，其实对你训练还是运动，其实是对你的身体是一种伤害。啊，你伤害无好好啊，甲处理起来吼，其实运动啊，白运动啊。所以运动、饮食、保养吼，这三项吼，其实人生过了四十岁，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要功课吼。啊，要保养真简单嘛，男性朋友吼，得钙粉吼加苏鹏；女性朋友就是钙粉加护理元素。啊，你讲唔懂，唔知边啦保养。哦，刚刚听讲哦，做些物件爱加爱加，啊，拢唔知边啦保养，就得选这两项吼，喉咙泵啊加钙，这两项真重要。
2: 对啊。我扑给啦，你讲恁同学甲恁老师，你早起有提我看嘛？讲这你就是恁国中的老师嘛哦，啊恁的同学都拄着甲老师合照，我感觉恁迄个同学甲恁老师有一点啊生热，有一点啊型嘞，哦，所以哦，你甲恁同学讲爱保养啊，无免几年你就存恁老师安尼啊，看看旁边的老师就知道。

0: 讲啊，你那是荷尔蒙较高的时阵，起码你那个脸皮看起来比较有光泽，好、哦，不会安尼啊皱皱巴巴的哦，真正的吼、哦。来，这都是要补充荷尔蒙，男生吃苏鹏，女生记得吃护理元素，好、哦、啊，那循环代谢、免疫力、抗体好，好、哦，这骨头好啊，喙齿好，就是一定要吃钙粉，好、嗯，因、哦、免讲一定要吃钙，吼、哦，一定要吃钙，吃钙，请你用100%来自日本世界独一无。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嗯、珊瑚钙不是只有我们这罐，但是德利酸乌钙粉是酸乌钙里面的酸乌钙，因为它是100%的、哦、来自日本德利珊瑚钙粉，
1: 对，还有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
0: 对，关节吃关节啊，护理元素、也是美国人的护理元素，是好天然植物的女性大豆雌激素、嗯哦啊、那另外男性是苏鹏，苏鹏可以补充男性荷尔蒙，你自己吃就知道，本来你可能是为了放尿滴滴答答吃苏鹏，结果感觉男性荷尔蒙又巴掌起来，巴顶起来呀、啊！哦，再次展现哈、哦、往日的雄风。好、哦，就是咱的苏鹏，好、哦，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因为伊是南瓜籽油里面南瓜籽素，简单讲就是锌哈。查、哦、甫人为锌来的一档补充的男性荷尔蒙。好、哦，苏鹏，
1: 以上广告。

好啦，有人这个啊，端午节时阵吼啊，到这个南台湾的高雄吼，这个因为高雄加端午节吼，也有很多的活动吼，吼有一只会喷火喷烟的龙吼，哎，其实也是迄个吼 HBO 的这个这个他们的一个影片的宣传，好在高雄博尔基德巴家吼，用这种装，有一点像装置艺术安尼吼啊来做广告啊宣传。然后大家是很精彩，现场又有一些啊、哦、耍火把的哈的，好一些表演，真的每个人哈啊，当然又有龙舟啦，各种活动还蛮多的哈啊，所以我的网络哈翠上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一共我好几年好的，一共以及归刚移来高雄，端午节来高雄，一共其实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去高雄，这一次呢哈去高雄回来之后，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字哈，满脑子哦，一共满脑子只有一个大写的字哈，叫做哈啊呢，就是那一个字哈哈。一共我其实这几年哦，一直在网络上有人讨论高雄哦，高雄好现在啊这个建设的非常进步，非常美啊，好越来越国际化哈。但是还拢听啊，等到你家己本身来的时阵，伊的感受，一共好几年没有来了哈。这一次回来之后呢，回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字，叫做哈哈。啥物呢？哈，哈，伊讲吼，他真的这一次他被震撼到了，吼，被震撼到了。高流轻轨、龙猫隧道、博二，哈，伊讲整个港区的文创，哈，文创带啦，哈，伊讲大到不可思议，哈，很大，哈，大到不可思议。回来之后，伊就一直想一个问题啊，哈，这就是我重点的所在。伊讲我。去高雄回来了，我就一直想一个问题。伊讲台湾明明每一个城市拢有海岸线，为什么只有高雄会当把海港观光玩到这么绝、这么极致、这么进步，甚至有一点恐怖哈？好，就是讲进步到哈，那个好，那个特别到让你觉得恐怖哈。而且就怎样拢讲啊，我多久没来，怎么就变这样？其实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哈啊！你几年没来，你可能你的记忆就是只有在以前的记忆哈啊！它不是说啊几年马上变这样，它是每天每个月每个月几的累积几的改变的哈。所以这一位网友一共双北、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都有啊，齁，台湾的城市都有靠海岸啊，都有靠海港啊，啊真的啊，就是比较不会规划吗？齁，意思说就比较不会规划。

规划吗？为什么高雄的海港观光哈，哎，当这个安呢？哈，这个安呢，真的让他哦，整个人很震撼。后来伊的转的这件代志哈，这个感想伊的咧跟朋友聊天，哦，他说跟朋友聊天之后才发现，哎，因为我们都误会了，误会什么？伊讲高雄这几年的爆发，哦，根本一意思共的是讲，他是拿到一张其他城市羡慕不来的历史特权本，哦，背后有三个灵魂的真相，哦，叫历史特权本，哦，一，哦，这个三个真相是第一，他是全台唯一的市中心直接面海的，哦，加上因为他有港，哦，有港，有商港，他等于也是一个商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大大小小的船进出，哦，不管是商船，哦，甚至到现在的观光游轮，国际游轮，哦，好来，这就是，所以呢它的地理位置呢，跟它的这个属性呢是顶级的，哦，简单讲的是顶级。伊讲台湾其实很多城市都有靠海，但是不是离市区太远，那不是离市区太远。伊讲像新北淡水，哦，它就是东北角，哦，是属于海防，哦啊，生态保护区根本就不能乱动。但高雄不一样，哦，高雄不一样，哦，高雄不一样是因为，哦，就是他这大变身哈，会可以让他啊，今天可以大变身到这种程度的哈地方。伊讲较早哈，高雄港是全台湾最大的工业商港哈，啊，等政府决定拆掉围墙，释出来的哈，就是哎，刚好就旁边就盖捷运啊，刚好旁边就紧邻市中心啊，几百公顷哈，好，这个几百公顷的港区的这个地哈，已经老早就已经归政府所有的土地，不用再去什么征收私有地，直接的原地就可以盖出高流博二这些，你看甚至盖个鬼亚湾展览馆，这个所以说这种黄金起跑线，他给他形容说这个黄金起跑线，不论是台北新北或台中，要真的要学也学不来，学不来，原因就是说这个港本来就是靠近的市区，而且它的土地是属于政府，属于政府，就归政府所有的土地，所以说不必再征收。

0: 所以哦，你这观光客呐，移到高雄哈、博二啊这边、高雄港这边来观光旅游，因为现在好底界所在常常的，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活动。然后为什么高雄博二这道家港区可以现在建设到这样哈？所以有人就讲，所以也想法的就简单呢。啊，台湾足侪城市拢挖海啊，挖也有挖港的呀、啊，那为什么其他的城市没有办法这样子？
1: 这个是果啦，其实哦、最重要的原因哦，台湾人哦，不清水，这有历史原因哦，因为哦，这个本来我嘛跟我老师讨论过，我日本老师嘛讲讲，奇怪，台湾跟你不能赶快弄起海岛国家，
0: 都靠海的，
1: 啊，想那台湾哦，大家有没有想，很少海水浴场，对吧？全台湾西海岸、东海岸因为这个海的关系嘛，就过去的太平洋就很马上下去，不太可能会有海滩。虽然台湾的海滩哦，而且公少有的海水浴场都在西海，都在西台湾西边。那为什么台湾很少海水浴场？很少哦，对吧、啊？给个是淡水的沙仑嘛，然后那个中部苗栗有海水浴场啊啊，然后再来就是。肯定，其实这种原因哦，其实过去啊，就是国民党政府啦，海禁哈的管制跟思维哦，其实咱台湾哦虽然是岛国哦，但是过去的戒严时期哦，长期实施海禁的政策哦，那西部尤其是西部海岸线哦，西部海岸线是为军事的重地哦，布满了防哨跟碉堡哦，所以一般人哦根本没有办法接近海滩，所以哦导致咱台湾人虽然是四面环海，但是生活经验上是背对海洋。各位用马西基差不多这五年十年的期间哦，才港市合一嘛，所以港市合一之前也争取了很久呢。贵溪
0: 没有更早，应该是更早。
1: 咱贵溪的时阵哈，贵溪各位用啦，我家己过是细汉经验哦，虽然到这个波哈。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歌咏的
0: 完全不知道
1: 成功路哈跟三多路那边其实就是靠近现在的博尔或者是亚湾区嘛，但是
0: 围篱嘛，卡扎龙围篱围起来，
1: 贵溪一边哈是军港，就那些光荣码头，起码有个收在一个光荣码头，贵溪它是军港嘛，有铁路运输铁路，有军港，一般的民众根本无法度哈。看到，卖讲看到海，一般民众你开车开，除非你车距足悬，还是讲
0: 你唔知啊，遐都是海，
1: 还是讲你住足悬，你根本没办法看出去高雄港长什么样子，一般民众开车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就是因为哦，这将近这一二十年来吼，
0: 就谢长廷市长任内一尊
1: 港市合一之后吼，
0: 把那个围篱拆开，
1: 把这高雄七甲高雄港吼，这个界限。给拆除，而且搞港市合约是一个很重要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你老公葛永刚跟你升个碟啊，葛永熙跟你升个碟，就没有现在博尔这个荣景。当然还有中央政府的这个注意嘛，有很多的博尔的相关的这个建设，所以这就是法规哦，然后当地政府跟中央政府要一起合作，这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而且咱贵咱台湾国民党政府戒严时代，他根本不要让台湾人。靠近海边，讲好听是说怕阿公阿怕来了，讲难听点，伊的是被隔离关在这岛上。你看哦，北韩人他们有清水吗？北韩也是其实也是岛国啊。北韩人、朝鲜人他们会有海水浴场吗？惊都惊起来，为什么金正恩惊公民的民众、透过这海边逃出去？
0: 游的游鬼啊！
1: 对啊，投奔自由嘛！啊，过去国民党时代也戒严、戒严令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看哦，咱台湾的海岸线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陌生，而且台湾的教育里面哦，不鼓励游泳。你不能国小毕业生哦，国小毕业生每一个人一定要能够考过游泳才能够国小毕业，而且每一个国小里面一定有游泳池，可是咱台湾没有嘛。我们明明是岛国，我们不清水，我们不鼓励游泳教育，我们过去的国民党政府又把台湾人都锁在这个岛上，所以才会造成这么畸形而扭曲的。明明是岛国，可是台湾人却一点都不清水，甚至对水有点恐惧。有没有？尤其这几年啊，咱台湾才开放民间持有所谓的游艇的执照。 敏感嘛，对吧？啊，那高雄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现在的香蕉码头这边，还有台南的安平的这个港口，也是这几年蓬勃发展呐。
0: 对，
1: 民间的船，民间的这种商业用船，啊，是公立有法都赶紧去科这个那个动力船的驾照，也是这几年才陆陆续续给开放了。啊，不过去那有可能，你就惊呀，唔知惊啥，惊你吼，连过去啊，连出公拢冇你出国啊，小管家一定知道嘛，对不对？过去的时候，这个国民党政府他根本戒严时期，连一般民众连护照都没有办法持有。
0: 嗯，好了，所以讲哦，其实有港湾的城市哈，因为它就有特别的哦那个漂亮的风情哈，因为有像啊你说到啊澳洲的雪梨港，或者是说像我人生第一次出国去接触到的是那个就是有海岸线的，就是去那个夏威夷。夏威夷也喜欢，天哪，这简直就是天堂！明明边呀沙滩哦，海旁边就是沙滩，沙滩旁边就是哦很多的商店或者是度假饭店哦啊，在旁边呢就是马路，然后车来车往的马路哦，马路旁边就是高楼大厦的建筑物。我讲怎么可以海跟我们日常的生活离那么近？哦，旁边就是马路啊，叫大楼啊饭店呐 啊，所以住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饭店啊，这样哦啊吃早餐的时候啊，坐在那个饭店的外面哦，靠海滩这一边的哦啊，看着海鸥飞翔啊，吃着早餐，我还准真的，我这是我第一次跟海跟海这么接近啊，跟陆地又这么接近哦，我看到这种景观，我还准那心里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那时候心里头产生爆出来的一种想法，说天堂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是天堂，天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再去很多国家，不管去摩洛哥啦，或者是去这个很多，包括去突尼西亚啦，很多只要是靠港的地方，尤其像还有一次是法国的那个坎城啦，法国的坎城，大家知道坎城很多都办影展，坎城也就是这样，它就是马路啊，车来车往啊，哦，把高楼大厦旁边都是海滩呐，它旁边就是海滩呐，所以讲哦，都莫怪讲迄个网络这个网友一来高雄了，好，他真正才见识到讲哇，全台湾应该都靠海，为什么只有高雄这个城市可以把这个海港观光做到那么恐怖、那么进步、那么极致？旁边就是旗鼓啊嘛，伊讲啊，因为就是它原本它就是靠近市区哈，啊，咱都讲嘛，以前根本都是围篱围起来，你不要说你要进去，你根本哦，你打工底下那招来招去，开车开车，你根本你唔知呀，你也看不到海啊，哦，是后来拆开港。港四合一，把围篱拆开之后，慢慢一里建设。
1: 这里有这高雄现在有的新台十七线嘛，新台十七线以雄县的都是被烫到这个增雅这部分，要经过所谓的后进那边，我们别人有人到这个后那个高雄的这个右仓后进那边，其实到就过拢唔知讲边呀。
0: 有一个军港，
1: 有一个会当看到海
0: 哦，看到海
1: 啊，对，看，当然就
0: 你讲对位啊，
1: 右这个后舱
0: 右舱
1: 跟后进后进
0: 凹内右冲凹内，
1: 因为新台十七线一行的所在都是海岸线，但是过去哈这个那个后进其实是离海岸线近，但是因为它有军港的关系嘛，它前面种了一大片哈这种防风林，你可能咱面体高，你讲我看 A 面体。怕亏你看的，刚才看了个球啊！
0: 你不会去接触，
1: 你看不到啦。
0: 你不会走到海边，
1: 你不知道，你看不到，你不要说走，连看都看不到，他连视觉这样都给你挡住啊！就我这把新台十七线开过去之后，对，所以你看，你回去有，那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有意无意的，就是阻挡台湾人民。靠近海，接近海，可能是军事设施啦，而且供发电厂嘛，然后沿线很多火力发电厂都在沿岸嘛，然后还有所谓的军港，港口你嘛不发多，也嘛不爱好台湾人科所谓的这所谓的民用机动船驾照，轻型船，对啊，所以你看最近几年才有什么 SUP 啦、利桨啦，还是供轻艇那种点，你看过去咱台湾人那种供，请问欧美有没有？哦，那假都周末假日的时候开着这种帆船。出 出去这样子游湖游海，这姑娘是因为歌咏这个港式合一料这个推行的很好，所以才会有这种很多那种快艇啦，而且讲哎，当对歌咏啊咧直接亏准，而且台南亏准，安平港直接开到澎湖去，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啊！他把你整个国民都锁在这个岛上，
0: 所以哦，你如果你真的哈，就是说可能以前我有看到有人说他30年前也是最近来高雄，30年前哦，曾经在高雄啊这里啊读书。已经30年了，离开30年了。嗯，最近过来的时阵，那当然啦，那个已经太久了哈。哦，你卖讲几年啊？高雄只是你只要那是两三年无来哈，你过来看都拢足无同的呀。
1: 而且咱台湾的西岸城市发展哦。海线哈，就大都市的中心都比较靠近哈，虽然是海线，不要靠近山线不是靠近海线，所以咱过去咱那代替我就讲海线跟山线。
0: 海线山
1: 啊，你看过去这种火车头，各个县市的火车头都是大型的火车站，都是在山线，比较多嘛，海线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也不清楚。过来，咱火车那明明打完的火车，那跨的海，不是第西部干线是在哪？东部干线，
0: 就被台东那
1: 啊，因为台东的
0: 多良车站，
1: 因为它那个腹地太小了，它只能沿着海干。可是你看，我们高蛮的西部干线看得到海的台铁，就是要往到屏东方向，一边要跨到海，啊，不你一般你靠了靠了靠了，你过去在台铁经验，你搞跨到海无嘛，也没有嘛。
0: 所以本东唔知
1: 靠海，
0: 其实咱台湾
1: 海，
0: 吼，咱就讲开门就见海的对啊，应该讲就是开门就见海，
1: 哎呀，相当的历史的因素。
2: 咱进攻个。
0: 熬夜夜猫族的朋友哈，压力重的哈，长期吃药啊，哈，长期慢性药啊，慢性病吃药啊，嘿，拜托你赶紧顾者好不好？哦，希望大家拢保佑一粒哈健康的粉干哈，粉干呐，哦，粉干啊，粉干就是漂亮。有的干你，咱吃地瓜有哦，你看粉干煮起来呢，粉粉啊，嫩 Q， 哎，有的干煮起来都顶翘翘哦。哦，你肝的顶翘翘的肝都是哈吸烟烟呐哦，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什么肝硬化对不？在当然肝没有煮不会硬化，我是安尼形容啊。但是你改想一想，也好像是这样哈。大家都有一颗漂亮的粉肝哦，等你的肝呐不受到太多的荼毒。哦，那你的肝就是应该要粉色的，哦啊，因为太多的荼毒啊，酗酒啦，又抽烟，噶哒巴拉巴拉巴，我都只讲起来吼，哦，种种的啊，这你呐，大家拢安尼咧灌毒素的吼，哦，你的肝哪动得掉？肝就是咧帮助你过滤毒素，但是因为你每天灌进去哈，不管吸的、擦的、抹的、吃的，哈，好，诶，毒素太多了，你的肝一定是哈，作伊的作业的，伊伤疲劳啊，啊，做未起啊，做未起啊，哦，一家肝伊过程当中未甲你抗议，哦，等到伊那一天安暖的时阵，啊，都已经差不多要 GG 啊，哦，所以讲哦，咱爱食维他肝，好，你的肝加一点保护么，哦，安尼小我改安尼，跟他防水，哦，啊，咱咧起厝嘛，的哈，哦，涂骹爱防水，要一个防水膜，防水膜啊，我们的肝脏也要个防毒膜，哦。嘿，食维他肝就是和咱的肝加一层膜来保护，
1: 多一层保护罩啦，
0: 抵抗哈这个毒素的侵入哈。
1: 对啊，保护你的肝脏健康哦，咱的维他肝。
0: 想到你就甲吃一粒，三顿一顿甲吃一粒吧，哈。啊，有当那无闲，哎呦，哈，安尼中昼袂记食，用暗一边甲吃两粒吧，安尼嘛 OK。嗯，维他肝哈，啊配合咱的酸乳钙粉。哦对，早起有一个江先生哈。住在那个苗栗通宵的江先生啊，江先生，伊讲恁的酸乳钙粉有够好的啦，恁咧经常吼五月份咧经常的时阵，我去买一组呢，因为我进前都听人讲恁的酸乳钙粉吼足好，啊，我就去买一组5000块，对不？上一罐四罐的吼，60公克的吼。伊来吃个抹嘴去，伊讲有够好，有够好，结果呢？很好很好，他就吼很用，用爱的解某讲，哎，某，你出去嘛不好，哎，不，啊，就一组都无啊，某某，咱经常活动结束，啊，未一个月已经一组吼用甲要某某。 较紧哦。哦，伊讲我有卡电话去恁公司问哦，问讲敢够有大做，恁公司甲报讲阮家有对做做对一间指定药房，叫我家己去问，我就直接塞去指定药房问吼。哦，得个摕到两组，哦，得个摕到两组，伊讲哦，我两组我就甲买起来呀，吼，两组多一万块，个、嗯。给五罐哈，摕买到五罐，一万块买到五罐哈，含正常的啦，含正常的都要加一罐嘛哈，一万块是买到四罐呀，加正常一罐啦哈，倒起来
1: 五大罐哎、嗯欸，所以你若讲有这个大组的需求哈，咱的钙粉、钙油素、硼、钙护脸素，有这个特惠组的需求，哎、欸，去药房问一下，开水问啊，有卡还是卡电话去先去个药房问一下，有开水有问，都有机会去买的哈。
0: 哎、欸，
1: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素、硼、阿个护理颜素，
0: 这四种产品哈，你都你去买时，你就讲，你那各位的赠送组的无哈，那有哈，我要给你买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扑街啦！我给你看，因为听众看袂到，我给你看。啊，你家己讲这张相片，迄是啥？
1: 肉粽。
0: 肉粽啊，肉粽内底包啥？
1: 栗子啊，
0: 一粒栗子，
1: 没啊，
0: 一粒尔，
1: 对啊，纯大颗啊，
0: 一粒尔尔，刚
1: 刚奶鸡那么大的栗子啊，
0: 一粒栗子，栗子，哦，好，啊，剩的就咧饭的肉粽的饭，就敢那剩咧白饭啊呢，哦，就这样子，一颗粽子里面包一颗，包一粒栗子安尼，哦，
1: 嗯嗯嗯。
0: 这是伫美国啊，在美国，这是咱一个台湾人，咱台湾早因啊，伊嫁美国翁吼，啊，伊这个伊去年都含因翁登去美国啊，今年端午节，伊讲我足想要食肉粽啊，结果因翁去买，这因翁去买个。哇哦，回来两个欢喜，加讲哦，较早拢伫台湾食肉粽哦，食啊拢安怎安乐固在家吼，吃到饱吃到吼，哦，管饱管足的对啊。伊讲去伫美国吼，难得吼，伊叫因翁去买，因翁去买这肉粽回来吼，拆开一看，伊讲哦，佫真香，有粽叶来香哦。伊讲伊敢那用迄、那个一种叶子，有一点敢那月桃叶啊，还是青的叶吧。拆开伊讲哦，有那个叶子的香味哦，很开心。我看两阿婆底下要拆一粒粽啊，嘴那拢用要流落来安尼哦。啊，结果一拆开，摆摆整个粽子都摆摆，看不到东西，整个看拢跟他准备。结果呢，吼，咬了一大口咬下去，哦，又来得。既有几粒栗子哦，而且一共粽子吃起来有一点甜甜的哦，然后再咬一口没有了，再咬第三口没有了，再咬第四口、第五口没有了，整颗粽子就只有包几粒栗子，安尼念念，安尼偌济，一粒粽偌济，好你有。
1: 一颗哦，
0: 哎，丢一颗，
1: 10块美金吧，
0: 15块美金，15块美金。
1: 哎，买就是拢无看，来在宝
0: 山嘛。你怎么知啊？因阿去买，讲因阿美国阿去买啊。
1: 你食粽，你个美国阿去买，怪香。你干嘛？伊嘛美国阿嘛唔知讲肉粽来在宝山。
0: 我知啦，因阿个早伫咱台湾住足侪年嘅啊，所以两个拢就想要食嘅呀。我、哦、笑死了！因某讲，哦，我唔信，干那一粒，干那六几年，佮加加第二嘴、第三嘴、第四嘴，拢干那迄粒六几年呀，其他就是米、米饭啊呢。
1: 甜粽吧，这就是甜粽啊。
0: 对，因为其实咱家马维的、你个话，你也看、那個，
1: 看起来像甜粽啦。
0: 对，对，也干那小啊，所以讲滴滴，我既然台湾嘛有啦哦，有一些外省家庭哦，他们都会包那种就是比较较大陆那边的口味，一种。长啊，伊拢白安尼长长有啊，伊拢长滴长滴啊，然后里面呢就是红豆哦，啊，我也是包豆、
1: 啊、
0: 豆沙泥啊，那、
1: 這个什么饼干缝里面好像就吃得到甜粽，
0: 甜粽哦、啊、哦，哎呀、啊，咱家拢没关系啊，咱家拢是食迄个肉粽啊，
1: 咱先歇滚者哈，
0: 又滚者刚才讲哈，啊，来谢谢。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4: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 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他参加绘画班，问他说：
5: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4: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5: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4: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5: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4: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5: 10分钟够吗？
4: 当然摇头，他需要太多个10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5: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淑君。端午节刚刚过，我相信很多人冰箱里面都还有粽子。有人说老的五月节过了再吃的时候 会更香一点，因为那时候比较没那么多。虽然对啦，我们现在我们不管是要吃肉粽，外面都是还是也、啊、是有买嘛，但是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说端午节有的人各家的特别包肉粽的人会较济，卖肉粽较济啊，各家的味道不一样，或者是有的人讲啊，的亲戚朋友啊，人伊家己包家己做的，拢吼哦，拢较不锈钢本，黑料黑较好，所以这种的吼，哎，安尼冻起来，冷冻起来可以慢慢吃哈。讲的这粽子，我就想到哈，有一年我去那个以色列。好，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就听那个当地的那个以色列导游，结果以色列的当地导游他是台湾人哈，啊，伊主那是由于宗教的关系，他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哈啊去以色列，然后的以色列已经住一二十年呀，就已经都是在以色列定居的对了哈，啊，伊在咧讲啊，伊讲吼离开台湾那么久哈，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呢哈，让他最最想念的台湾食物都是
2: 什么的？
1: 肉粽，肉粽真的呢哈。好啦，我问你，总共你那登机到你外国的时阵，你最想念台湾的食物会是哪一种？几行得好，几行得好，你也想想思念对象，台湾的食物，
2: 肉色饭吧，
1: 肉色饭，家己用做啊，较无什么困难哈。好，我听这以色列导游一些讲，伊讲他最想念台湾的食物就是肉粽，因为肉粽伫咱台湾是你随时要食有啦哈，但是也伫各位这个是当然的，各家的粽子又不一样哈，更多哈，选择更多。伊讲，那你在以色列哪要对食肉粽？要买嘛无？啊，要对食？啊，没讲家己包嘛，真困难哦。所以就咧讲伊包肉粽，到尾来就讲无法度嘛，根本没办法。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伊安怎呢？要去买吼，啊去买迄个料，要来买物件，要来包肉粽。结果呢吼，咱包肉粽的时阵爱啥物？藏油啊嘛，藏瓜嘛，吼，啊，什么米嘛，我不知道像以色列那边有没有糯米啊，吼，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世界各国有时候都会有那种华人的那种，不要那讲那个超市啦，吼。好超市啊，但是当然华人超市有当时啊买物件嘛，不一定是每行拢这么齐全啦，吼。一般咱肉粽就是讲哦，爱有迄个白粽的粽干啊，加粽油啊，吼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料吼，比如讲黑米啦，吼啊，迄个红葱啦，吼红葱头啊，炒棒啊，吼哦啊，迄个猪肉啦，吼啊是香菇啦，啊是花生对吧？基本差不多是加一条啊。伊去迄、那个伊去迄个超市要去买这料的时阵，他发现好这些东西有的还都可以买得到，吼。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大概在以色列那边，一共也没有猪肉哈，没有猪肉哈，就无猪吧。啊，咱包肉粽是不是拢爱猪吧？尤其爱三珍吧。有人讲那是灵魂嘞哈，那个三珍吧是肉粽内底灵魂哈，灵魂真的，而且就一定要三层肉哈。好，一共人家不那个以色列那边不吃猪肉，所以没有猪肉哈。所以后来伊为着要食这肉粽，一共我就用鸡肉。嗯哼。哎，鸡肉都较无迄个油嘛，对不？当然是有差。伊讲啊，我都意思，我都用鸡肉。重点是啊，无迄个藏油啊啦，那边就没有粽叶，所以伊讲后来啥物呢？好像那个虾米，那个可以放久一点。虾米还有拖刀，好不好？拖刀、藏油啊、藏瓜咧，白个色啊、藏瓜，全部请。丈母娘从台湾寄过来，为着要吃粽，你看呢？

来问讲哦，啊，安尼这安尼拔起来加起来口味怎样？跟台湾粽子，伊讲不可能一样嘛，哈，嗯，但是呢，哈。起码哦，就是也可以啊，慰藉一下思乡哦，想念台湾肉粽，哎、欸，那个思乡之愁。为什么？其实肉粽内底吼，只要有一个饭，哇，那个米饭咱用粽叶包起来，脆脆的料，有一个粽叶啊，你打开时阵有那个粽叶的香味。光是那一点吼，就差不多会杀你啊啦，就是迄个味吼，咱底家要食这么容易，所以拢未感觉珍惜哦。所以你那底下无当食的所在，你也感觉讲哇，吼就是内底包白米，干那粽也要包白米，白饭你嘛食啊，食个拱面嘞。伊讲就是那种粽叶拆开的那一刹那，还是令人期待。这个定义我拄啊讲迄个咱台湾嫁美国人迄、那个。这一个太太吼，伊啊，就是最近啊买伫美国买了一粒肉粽，一粒粽内底包一粒辣子，你拆开的时阵也是兴奋的不得了啊！

0: 其实在像以色列约旦那边当然他们没有什么端午节，没有什么吃粽子。不过其实在当地呢，其实因嘛有一种类似跟咱的粽子安尼，因叫做中东粽，好，咱改叫做中东粽，好，中东粽的对啊，或者有人讲啊，这希腊粽。好，希腊粽，是因的传统美食哈，传统美食啊，因的是安怎呢？因的简单，其实嘛有一点啊，就跟那肉粽安尼包粽，跟那像咱啊，就是用叶子啊，然后包米饭，包那个，这就好像咱台湾原住民有没有？台湾原住民来对，因嘛有几种食物啊，就是跟那像有叶子，我唔知
1: 小米粽啦，
0: 小米粽，因嘛是用叶子啊包呢，好，因叫做啥原住民一个。迄条叫做啥亲阿母哦，我拢开玩笑，我亲阿母，这亲的哦，亲阿母哈，亲阿母啦哈，就是这样，就是有那个叶子包米饭啊那哈，啊在他们中东哈，约旦呐哈，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叶子包饭的，叫做中东粽，或者是叫希腊粽，好，这个叶子话的是中东经典的家庭宴客菜哦，这是宴客菜哦哈，好的。是讲甲米饭用因当地的调味料调好，吼、哦、米饭啊用因中东的调味料，咱不一定吃一下啦吼，搞不好他都加了孜然那些上面调味料把它调好，然后再有那个碎肉脆吧啊脆吧都是牛肉或者是羊肉哈，好、哦、他们不吃猪肉哈、哦，来做啊的对啊个包底迄个经过调味料的米来对哈啊，然后最后是用迄个新鲜的葡萄叶。葡萄油啊，给包起来安尼，吼，好，然后给更的料，吼，更的料，好，哎，无啊大个，伊拢是安尼细细啊，才成咱的大拇指安尼这么粗安尼，吼，的有一点啊，跟那一条安尼一条长安尼，吼，啊，给放诶，吼，啊，锅子里面落去炖煮，吼。在某一些地方，还是说在他们当地某一些季节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会用那个高丽菜叶来包，也有这样，有高丽菜叶，通常是用葡萄油，葡萄叶来包，这个他们叫做中东粽，中东粽，这是希腊粽。因为葡萄油本身带有微微的酸涩感，小我剩下葡萄油啊，所以它吸饱了肉汁，葡萄油啊 keep 的一个肉酱吼，肉汁跟香料吼，通常会搭配柠檬汁，或者是优格，安尼做回家吼。口感清爽不腻吼，在中东它是很受欢迎的食物啊，所以因这种哦。那个葡萄叶子，就叫做粽子啦哈，即使的葡萄叶包饭那里的丢啊，嗯，
1: 对啊，他们这个应该。也算他们的主食了，跟咱家不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主食的不是米嘛，是小米或者是、或者是麦这样子、
0: 对，而且它是搭配那个优格或者是柠檬汁，
1: 对啊对啊对啊，就地中海饮食啊。
0: 好，来你好，嘿，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2: 请问两位旅游达人啊，那个我们那个黑豆吼农产品啊，个叉叉也敢会当带出国？
0: 什么黑豆？
2: 嘿，黑豆啊
0: ，
1: 熟食哦，熟食，你
0: 黑豆应该是可以啊，
1: 是熟
2: 啊，我就把它炒一炒。
1: 为什么要炒一炒啊？不要吃？
2: 因为要泡黑豆茶
0: 哦，
1: 那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各位姐，肉燥面该当
0: 多？肉燥面的一定不行，肉燥不行啦，那不行，
1: 最好不要啦。
0: 黑豆是可以的，
1: 黑豆应该先，
2: 我要去当地里
1: 肉燥就不要啦，
0: 肉燥不要，
1: 欧盟管得蛮严的。
0: 对，泡面那个不要。
1: 对啊，对啊，
2: 泡面豆就可以。
0: 黑豆可以，你得改工要泡茶用
2: 我不会上网，老婆呀。
1: 不要紧，好，
2: 谢谢，好，
1: 问题哦，好，祝福你哦，旅游愉快。来，你好，
3: 嗨，你好，
1: 嗨，你好，你好。
3: 我来请教一下，好不好？
1: 嗨，你请讲。嘿，
3: 那美丽的美日语要怎么讲？
1: 美丽的美
0: 啊，美丽美哦，哎。啊，要干那一粒米哦、喔！美丽就美丽，为什么要干那一粒米？
3: 日语啊，日语
1: 你老公光说那个字叫 B 嘛，毕竟的 B 嘛 B 啊哈，刚台语讲赶快有点像啊。你老公被告形容很美的话叫乌兹库西，
3: 没有没有，伊讲伊名吼，伊笔啦，啊，所以讲
0: 哦，名啦，名字里面，
1: 我唔知你啊，看前
0: 名字里面有一个美，
1: 什么美啊？你有叫什么美？什么你爱有头尾啊？有当下两面无同款呐？
3: 啊，你像那个罗西西叫 Yuki 嘛，对不？
0: 哎，对啊，
3: 阿哈鲁啊，吼，对不？这意思对我啦，
0: 阿姨。
3: 哎，医生唔敢讲咧，伊讲足歹听，我讲哪有可能？自己的米，伊苗侪米啦，哎，讲细汉红叫，结果即马才知讲，哦，就是日语哦。我甲问伊拢唔讲啊，伊讲足歹听。
0: 好吧，好。好，安尼阿姨讲足歹听，你即马就是要甲门看我歹听就对了。
3: 是啦，
0: 好啦，谢谢啦哈。
1: 咪啊，就咪啊，咪咪就咪啊。妈咪母咪，啥是妈咪母咪都咪啊。就像那个旧名，这个日本的这女演叫铃木保奈美嘛，也这个保奈美的美的是她，但她讲她就没有讲那个咪嘞咪哈，阿姨的个十字 K 哈。好那咪好那咪保奈美嘛，
0: 一可能是伊迄个能力哈，他两个字合起来念的话，单字的咪就袂感觉安怎嘛哈，哎呀啊，是不是多好伊另外那一个名字的另外两个字那一个倒起来时阵，就变作一个谐音较不好听一款啦哈。好来来你好嘿 ，Hello，
4: 喂，小坤啊，
0: 嘿。
4: 哦，我听你讲真哦，我本身是
0: 老嘴暖，
4: 高雄人天了水哦，阮遐在北站拢是用迄芋头叶啊，迄味有够香诶。
0: 对啊，芋头叶啊，味真香。
4: 波当啊嘛。
0: 嗯。
4: 哎呀，足好食诶。
0: 对。
4: 啊，恁爱佚佗，阮遐有迄泥河山，你毋捌去过吧？
0: 你讲你啊倒位？
4: 有啊，恁。
0: 你讲你啊倒位？你啊倒位？
4: 我呢？田寮区啊！
0: 哦，田寮泥火山有啊，我有去过呢，我有可以去看过呢，卜卜卜卜卜卜卜安尼有诶。
4: 哦，泥火山你有去看过？有啦。杨丽湖现在鸟都飞鸟，杨丽湖呢？
0: 哦，啊，要去啊看啥？伊看啥？伊有啥物好看？看迄个泥火山哦，哟。
4: 阿小毛土鸡也是
0: 啊，土鸡啊，我较有兴趣。那土鸡啊，我有兴趣。食土鸡啊，我爱。
4: 啊，伊讲迄岷江，我之前我出兵，伊又讲岷江，讲人养羊面，养羊面
0: 啊。对啊，我拢提来敷脸呢。
4: 又得现，
0: 现过啊，
4: 过迄岷江过几个面。
0: 对啊，对啊，足济人
4: 安尼
0: 啊。系啊。
4: 阿哥，我甲伊讲迄个。南门溪遐，遐一个空军兵营后边遐有，遐嘛是海呢。进前
1: 我有
4: 足侪年前一个风灾，讲但遐南门溪遐出海，啊，大家做好奇的讲。南门溪遐哪有海？
0: 有啦有啦，
1: 对啊有啊，
0: 有人多讲的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开放哦。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来，你好哈。
1: 叔公破格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来问破格一下哈。哎，是。我前孙大学三年，我几天要去爱尔兰游学。
0: 嘿。
1: 啊，唔知爱注意什么物件无？
0: 钱爱扎，啊，护照爱扎，啊，安尼就好啊，吼。钱加护照。
1: 我想去那边要注意什么？
0: 钱加护照要查，安尼就好啊。嘿，啊你其他你就免烦恼啊。
2: 阿妈，伊比你较清楚啦。
0: 对啦，你
2: 阿妈，你伊比你较清楚啦。
0: 钱加护照查嘞，对，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钱加护照查嘞，吼，钱加护照查嘞，吼，安尼就好啊。钱加护照查嘞，安尼就好啊。
2: 阿妈要个干孙，
0: 钱加护照查嘞。
2: 哎呦，人比你较清楚，人
0: 钱加护照查嘞。来你好，
2: 来你好，嘿嘿。
3: 我有那个

好好好，你就照我讲的，我拄只已经跟你讲啊吼，照我讲的安尼吼，粒啊粒啊两粒啊，粉的你卡一时，尖尖一时，啊三等等钟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坤，
0: 哟，
1: 哦，你是小坤了，
0: 嘿，我是来，请讲，嘿，
1: 啊，我请问你哦，
0: 嗯，
1: 我人拢安尼神神的哦，啊，拢安尼做无关系的，啊，拢定去困啊，困啊，头壳拢安尼戆戆安尼，
0: 安尼唔好呢，啊，人虚呢，吼，
1: 嘿，啊，我就是讲，
0: 啊，搁困啊，一直要困啊，空，哎。
1: 这
0: 边来我跟你讲吼，广告来我跟你讲，你这吼，你这对身体在衰退啊吼，你身体在衰败啊，身体在衰败衰退吼，啊你一直困一直困，人一直无精神，啊困困的搁头壳戆戆吼，你钙粉爱食，你一定爱食钙粉啊，唔免讲吼，听查你的体力甲元气吼，你的活力动力，钙粉啊，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这两项一定爱食吼。还是咧退化哦，吼，咧退化，好不好？你钙粉爱食，护理元素爱食，好不好？先为这两项得啊。
1: 元素加钙粉
0: 呢？嘿，对，吼，来，医生。

0: 然后听众朋友咧转开咧问讲吼，虽然肉粽在多啊贵吼，嘛是够想要知影讲这个客家粽甲北部粽内底包的啊有啥物物件？北部粽应该跟南部粽是差不多啦。北部粽我感觉较特别的吼，有包加一个辣子。南部粽好像较少辣子吼，栗子、辣子、
1: 花生。南部粽就这
0: 大包，
1: 妈妈是爱乌啦。
0: 北部粽的经典的内馅有猪肉。啊，加跟不冷蛋黄、香菇、黑米、
1: 加辣
0: 辣子，吼、哦，这所以南部不种，北部种差不多，只是差在了，然后有杀鬼不是杀鬼安尼。啊，客家种吼的较特别啦，我咱先接电话。
1: 客家种了三D 油饭，来你好，嘿，
2: 不好意思，我想打扰一下、
0: 啊，请说哈。
2: 你们那个钙粉哈，那个他们里面的成分是有什么？
1: 就是珊瑚钙粉啊，来公格哦，就是它有矿物质，有很多矿物质，还有镁啊，好、哦，而且一的是100%的珊瑚钙粉啊、哦，珊瑚钙，
0: 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啦。来，你听我讲哈、哦，它里面没有添加物，它就纯钙。嗯，啊，钙的组成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镁啦，哈、哦，然后一些矿物质啊，没有其他的添加物，因为其他市面上那边钙粉哦，有钙的东西会有点好，包括它会加低水啦，哦，促进你吸收的东西，但是咱这罐得力。酸哦，钙混来对，金刚丹，纯钙就纯钙，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物。嗯，安尼搞清楚。嗯，
2: 是我想要请问你，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乳癌高危险群？它有荷尔蒙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1: 钙
2: 哈，对，因为像我山药，医生都给我们一个单子，山药
1: 好，珊瑚钙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
1: 珊瑚钙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哈。线下听你
1: 发，哎，好线下哈。好来，咱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珊瑚钙伊是萃取哈，来自海洋中的天然珊瑚残骸的天然珊瑚钙哈啊来啊，所以讲哦，其实呢，这个珊瑚钙哈，它里面就蕴含有70多种的矿物质，这东西咱人体所需要的，有70多种的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像锌，哈、哦，好、哦，安尼有镁有锌，啊也吸收率很好，珊瑚钙的吸收率很好，就适合咱作为日常补充应用，以及的咱骨骼甲吼，这个喙齿健康的保健品，哈、哦，记得珊瑚。钙里面本身就有70多种的矿物质，加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像什么？像镁，有没有？所以你有当时啊，你钙，你暗时要困的时，搁个加一丝钙粉哈，那你晚上睡觉会比较好哈，会神经比较镇定哈。还有锌哈，锌嘛是对当人来讲哦，也是促进一个内分泌、荷尔蒙分泌的物件哈，所以讲非常好啦，酸哦，钙粉真正。那是非常好的东西，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这罐哦，这是100%哦，100%，得力酸哦钙粉，谢谢。

0: 啊，客家粽哦，也外皮哦，伊是较脆哦，客家粽较脆哈、哦，伊是甲糯米加这个蓬莱米哦，依照比例磨成米浆。压干之后揉成 Q 弹的这个板皮，然后为了这个防止这个保障皮啊哈，而且凉掉液体，记得哇靠，外皮再抹一层那种野姜花油或是猪油、嗯。啊，客家粽的内馅啊，它的灵魂内馅哈，包括我这里、個、哈，这里、個、猪碎肉哈，对啊，然后还有客家的菜脯米哦，这是特别的菜脯啊，包菜脯干嘛？这是客家粽，客家粽的特殊的
1: 菜脯米啊。菜脯啦，菜脯啦，
0: 阿个黑米、红葱头哈，还有大量的胡椒粉来调味哈、吃起来那 Q 弹、Q 弹之外，还有咸香，不错，客家粽真的不错。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上个礼拜六我们有讲吗？其实我小时候吃的，我现在这样想起来，我就是吃客家粽大汉的、以前都是吃客家粽的、客家粽就是阿个有时候会有那个牛皮。吼、哦，牛鱼干安尼切一条一条，牛还有啥鹅啊干，鹅啊白干的鹅干哦，听众朋友，我可能恁唔捌食过哦，我小时候食哦，牛鱼干、鹅啊干、红葱头啊，迄阵那可能较无香菇啦，吼、香菇比较那个啦，啊，就是也是有那个猪肉啊，但猪肉伊是用菜吼，好、哦，干那得安尼切较细条，唔是像咱一般的肉粽讲哦，迄、那个三层肉只大块，伊安尼切较细条，就干那像咧客家菜内底有一个叉什么叉啊，客家小炒的感觉啦，就这样子哦，啊，一点五黑磷、黑磷，哦，啊个红啊红葱头落去了，别个烹啊呢，迄料拢炒过啊米嘛是，哦，迄料炒菜料啊，将迄个米呢，搁落迄个炒过料的迄个鼎，吼、哦，还搁有一点啊油脂香味，迄、那个米搁落去改炒拌拌的料，再落去绑，哈、哦，再落去绑粽，
0: 哈、哦，
1: 啊叶子是用那个干的，哈、哦，干的竹叶，哈、哦，已经打起较黄色，有没有那种掉油啊，哈、哦。
0: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我客家粽吼，当年我食介侪口味，拢人上诶，屏东遐诶，
0: 袂歹哦。
2: 内底阁有鱼啊，阁有包鱼啊干。
0: 哦，好特别哦。
2: 还有伊个长诶，包括有一种鱼啊，阁会当食落诶。
1: 伊个鱼啊干可能是迄种人诶，啥物，像咧皮鹅拍鱼啊干迄有无？
2: 嘿，啊，就像诶啊，口味上侪口味，
1: 口味非常侪对啊。
0: 赞
1: 客家粽的，像所以我讲多变。我小时候食有迄个鹅啊干，啊个有迄个啥牛鱼干，对不？咱唔捌食过，那是我小时候吃的啦。现在也买不到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客家的所在的，总共咱台湾各地的客家的所在，我不知道今嘛是不是客家粽，还有食会到安尼白的。我那阵个有白迄个啥菜脯，有当下个用迄个啥笋干嘞，笋干诶，吼，笋干嘞，吼。嘛是落去炒啊，笋瓜切，吼切切嘞，剁剁下倒了，啊落去炒，落去加遐肉啦、虾仁啦，吼安尼吼，吼这洋葱、红葱头安尼落去炒，吼有笋瓜哦。
0: 很多变啊，上面都有蛋哈，连霸掌的。
1: 其实我都觉得客家粽是应该是最好吃的哦。好来，大家到现在哈，端午节刚过，大家还在讨论北部粽、南部粽。其实北部粽跟南部粽最大的差异是南煮北蒸呐、南部的粽都是用鬼汤水来杀呢啦，安尼也就煮啦。啊，北部用吹啦。北部用炊，啊，南部是用煮的，安尼啊，这南煮北蒸，吼，这种的料理方法。北部粽的将迄个糯米啊，甲配料啊，甲伊拌拌炒菜，炒个半熟了后，啊，再落去炊熟，吼，炊有熟，啊，口感加起来的，敢那纯有一点像油饭，所以有人讲北部粽就像3D 立体油饭，有人这么说，把这粽啊呢，3D 立体油饭。

0: 好吃啦 ，oisy
1: 啊，拢好食啦，
0: 对啦，
1: 啦都好吃。
0: 巴掌君啊，不要吃太多的，拍笑话，拍笑话。而且热量很高啦，对，
1: 好。搁讲落去哦，搁讲落去哦，真正吼，今仔日都爱来，搁来买巴掌来食吼。
0: 来，你好。小公包给 ，Hello，
2: 小公仔啊，包给啦，你讲巴掌，巴掌吼，小琉球巴掌上好食，
0: 小琉球巴掌有啥物特别？你
2: 我跟你讲，
0: 分享一下
2: 哦。猪肉拢卤的啦，但是咱的肉拢卤啥？拢香菇、猪肉、鸡卵、诶卤那个咸卵啦，哎，
0: 好
2: 到啦。啊，个龟头刀啊，瓜，迄鱼瓜唔是春天
0: 用。什么瓜？什么瓜？
1: 龟头刀的迄个鱼瓜啦，鱼啊拍瓜。
0: 哎呦，好特别哦！
2: 冻熬油糖的拍，一斤六七百块。用迄个，那咱那是去比鱼瓜。
0: 龟头刀，
2: 迄种无同款，迄种迄种大也咩呀？迄无同。你去食料酒的咩？我等今年人教授我直接来，吼吼。
1: 哇塞，得来客，
0: 小琉球的，
1: 小琉球，
0: 哎呦，好笑，
2: 哎呦，
1: 因为伊个海吼，都偏哦嘛，
0: 海味啦，
1: 澎湖嘛是啊，澎湖嘛是拢有迄个鱼干啊，我嘛是伫阮别

较袂啦，当然较无像新鲜的鱼那么臭臊，伊个白质干，伊拢是迄个什么鬼头刀嘛，鬼头刀迄种鱼啊，啊那个季节吼，就是说像您这小琉球啊是澎湖吼，那个鬼头刀的季节时阵的哇，哦随便出海就可以抓到很多这种鬼头刀鱼吼，啊当然有当时啊卖袂出去，好或者是说太多量太多的时阵，因会个白质干。吼、哦，拍只竿，拍只竿咧卖，啊，你就会当囥较久吼、哦。啊，通常你讲像因白肉怎有只咧，卤肉吼、哦嗯。我知影平湖人因的几头刀的鱼竿，因是甲空肉做伙来卤安尼吼，这样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啦。你只要卤一卡空肉，你虾米甲蛋类空肉做伙卤拢好吃。好

0: Hello， 你好，来小君 ，OK， 你好。
1: 哎、欸，你好哈、
0: 哦。哎、欸，你好，你好。
1: 我小君在讲，伊食迄迄啊，食较侪迄落粽，阮细汉拢食过啊啦，吼、
0: 哦，
1: 在细汉吼，迄落啊，我吼，我的体会就讲吼，因为我南部人，我高雄人，啊，阮哎，阮较早诶食拢食南部粽，到尾啊吼，阮去了北部吼，就感觉讲南部粽。甲北部粽会差别，人迄南部粽有迄个菜，敢那叶啊吼，落去落去煮，落去炕，落去煮，有迄个叶啊汤。
0: 嗯，
1: 北部粽无。
2: 因用炊，北部粽用炊，啊，咱家是用煮的，简单讲就用筛啦，叫做用筛吼，哎、欸，就这样子吼。我迄阵刚来高雄的时阵哦，足趣味哦。我去买肉粽，端午节的时阵啦吼。啊，去买粽啦！啊，结果我印象足深刻，我甲买粽的人问讲：啊，你这粽内底是包啥物？甲我猜呢？我个拢会记得呢，因为你知影，我较早，我伫我的厝故乡，我食的就是阮唔是讲肉粽，阮遐叫咸粽。阮讲咸粽，就安尼咸芳咸芳啊，安尼吼，对无？啊，料就是有咱拄仔讲个鹅啊干、鱿鱼干，啊个迄肉呢，吼、哦、三层肉安尼切细条啊，安尼啊红葱头落去炒芳芳安尼吼，啊个有菜脯吼、哦、菜脯安尼，嘿，啊有当时笋干做伙落去炒安尼落去白粽安尼，所以我来高雄第一年端午节时，我要去买粽，我甲伊讲啊，恁这粽是包啥？内底包啥？哦，我想讲无同所在啊，应该包的料无一定同款。目睭加青，我拢阁会记咧。嘛安尼，目睭加瞪啊咧。肉粽就是包肉，咧包啥？甲讲安尼，我哩咧。哦，恁只叫肉粽，我咧讲咸粽，我是心内安尼想啦。哦，伊讲啊，这肉粽啊，肉粽内底就是包肉，他都懒得跟你解释里面包啥，你咧甲问嘿包啥？啊，肉粽就是包肉，佮包啥？哦，甲青阿哥口气不太好，我都记得嘞，印象深刻，够人耶。

0: 好嘞。
1: 今天全台这波是 B 连情男，空一点我是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今嘛那我张油啊包的三 D 立体油饭哈，我感觉讲应该是真好食，可以吃哈。好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好来，少子化的问题哈，咱这个最近呢，有那个商总啦哈，商业总会哈，咱过来商业总会。
1: Hello， 你好，
2: 哎，时君伯爵你好
1: 啊！哎，你好，你好。
2: 说到粽子哈，今天唔好贪吃，端午节哦去腌啊。啊，我就想讲，迄蜈蚣介大粒，啊，食一粒未饱，啊，就去偷第二粒。
1: 哦，对对对，通常。
2: 啊，伊内底内底有掺臭豆跟烟嘴豆，你知无？
1: 哦。
2: 你知我安尼脏兮
1: 脏。哦，对对对。
2: 员工被。
1: 哦，妈
2: 的！你知我干苦。
1: 哎，真真假的？哦，真。
0: 嗯哼哼
2: 哼。笑话。
0: 嘿，有的人吧，有的人的肠胃的关系吧，一般。哦，从我家己，我那感觉我食三粒四粒嘛，无要紧呢。
2: 但是因为
0: 他们
2: 都在用水做那个东西，它拢介是淀粉质的，脏器脏起来哦，酸梅嘛不好，
0: 是是是是，糯米吧，应该是糯米的关，糯米的，有人讲煮米的，他，哎呀，对啊，好，好喝，
2: 所以说还是不要贪吃哦，想一下，好，
0: 但鹰嘴豆是蛋白质的第植物蛋白质第一名嘞，哈。Hello，Hello，
1: 你好。
0: 哎，
3: 我做梦呢哦。
0: 哎，
3: 我食迄戒烟来，今麦卡困哦一晚呢。
1: 哦，你咧欢迎啊？
0: 哎呀，对啊，你有戒烟无？有戒烟？
3: 有啊，食卡头有诶，迄后咧
0: 食。哎，两行加咧食哈，都我食欢迎，无要紧吼。嘿，哦，会疼会麻，迄种多啊。
3: 卡寒迄种话题。
0: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哈。

0: 咱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讲，为着要挽救咱的吼，这个少子化吼，伊讲以及政府开足侪钱，安尼来训练人才啦吼。或者是说啊，分期每个月多少多少，伊讲不如安尼啦吼，建议啦啊，买得较下当本的，生一个生一个就好，一百万安尼就好啊，生一个一百万哦，哦啊，然后什么育婴假啦、待产假啦，还是什么假吼，那些优惠一点安尼吼，啊，生一个就一百万，直接就发一百万，啊，我来甲算吼，好啦，生一个一百万啦。然后啊，一年啦生二十万呢，咱基本咱台湾的生育率吼，一年不到20万啦吼，哦啊，在100万的鼓励之下，吼，一年生20万啦，二十万呢，啊，一人100万，安尼一年都爱偌济，2000亿、2000亿。嘿，两千亿，二十万人生都爱，一年爱开2000亿，哦，这是咱的商总吼，商业总会吼，这理事长在咧建议讲买得较下当本啦，吼，卖分期啦，直接都安尼签落就对啊，吼，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你好，嗯，诶，
2: 肉
1: 粽吼，
2: 内底啊，芹菜包特别舒服，
0: 嗯哼，好，来你好，
3: 大家好，
1: 对，你好。
3: 那一百万都无够的啦，好，未当支出单，一百啊无计济啦，再陪一个囡仔。
0: 好啦，轮不到你啦，嘿啦，你无够。
3: 一百万啦，上少爱500啦。
0: 好啦，
3: 那开始起音人生啦。
0: 嗯，好啦，谢谢。
3: 一百万是要通啊。
0: 好，安尼，就国家拢可以啊嘛，都对哦。一人那500万生一个500万。国家的迄落全部的钱拢税收拢全部来吼，这样生囡
1: 仔。其实这很奇怪吼，现在在说喊少子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已经一种生啊，还是讲是
0: 没生啊，
1: 没生啊，
0: 不没生啊，话上多声
1: 都没有去听听看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们在讲什么。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有点自言自语吼？对吧？有你别拜托人生啊！你懵懵的听，一群人在讲什么话？好多哦，做什么政策了？啥？哦，
4: 你
1: 看，
0: 哎，你好，哎，
1: 自言自语。
4: 少子化问题，迄个你关于感觉个后端感路感，那乖乖个社会看咩生效？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谢
0: 了。嗯，
2: 爸爸
1: 唔
2: 对
1: 了，
2: 爱一个
1: 月去
2: 几年，安尼再孤等。
0: 好的哦，奶奶。
1: 我们有没有有生育能力的，或者是还没生的哦？打电话分享一下
5: 了。哎，我是感觉讲生一个100万，啊，一定会啊，再大项干一定会变讲，因想的讲这么优秀，啊，无生无去国家去栽培，拢规定拢叫国家饲大汉，唔敢有法度通啊，很优秀。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哎。
6: 咱这五千万卡都好啦，怎出事都唔免谈啦，怎得了啦？
0: 啊，你好，嘿 ，Hello，
7: 结婚不给你好，
0: 哎，你好，嘿，
7: 我以我今麦先生来讲啦，
0: 嗯，
7: 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你今我一个囡仔补习一个月才五千六啊，
1: 对对，嗯，来，
7: 我感觉说，如果你们一直要补助那些让人帮就是生囝嘛，问题是你做出来的时阵后边你哪卖去打工？
1: 对，
7: 如果把这些
1: 补助，
7: 出征的这些补助，让他们能够再
1: 拉长
7: 高一点，
1: 对，
7: 对国家不是更有帮助吗？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呦，你三宝爸，你有资格讲，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7: 对啊，
1: 好，
7: 哎，
1: 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 很好，很好，很好，
0: 好好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嗯，
5: 以色列600几万人呢，人全世界嘛是上强的，排第一头前的，
0: 嗯，
5: 咱一定得爱，真正很，即马拢 AI 加，
1: 对啊，哎呦，没卖哦，你这个观念真好哦，嘿，看，你看懂。问题的点，
0: 意思讲甘得是哈侪人安尼吼。
1: 哎，你好，
8: 秀君，哎 ，OK， 两位好。
0: 嗯，
8: 秀君，我拄只有听你讲讲做什么植物性的蛋白质第一名是什么什么货？
0: 鹰嘴豆啊。
8: 哦，鹰嘴豆就是麒麟子。
0: 嗯，
8: 鹰嘴豆就对了。
0: 嗯嗯，
8: 好，谢谢。
0: 嗯，好来，我拄只讲那是。 商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
1: 他常常在讲干话。
0: 对啦，嘿啦，伊在讲的啦，伊意思讲零岁到六岁直接就一百万啦。
1: 其实，伊在回复啊，许书博那咱咱咱讲，伊讲这个咱执政党是本来就是不哎，
0: 对啦，
1: 不
0: 是对着干的。
1: 对啊，伊在回应一下，其实这一个前提啦，因为咱前两刚这个咱赖总统宣布嘛，什么每个月要发什么五千块干嘛干嘛，伊在讲啊，不用发，不用每个月发五千块啦，一个月。一个月就是把生意摊就一百万，
0: 用货还较紧啦，嘿呀哈。
1: 有时候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没有办法进步？啊，就是有这种三种的讲干话的三种的这种领事，
0: 所以听就没有你莫听听，跟你讲哦，政府今嘛要迄落，不是？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商业总会理事长哈，对。
1: 来来来，我们讲一下他。
0: 但是他讲归讲啦，哈，在这安怎讲嘛是的嘛嘛唔知咩那才较合适哈。
1: 好，来来，我们看一下他背景是什么啦。嗯，
0: 今嘛好过啊，唔生歹过啊，唔生，嘿呀。
1: 好了，来啦。许书博哈来政坛的经历啦，代表中国国民党曾任3、4、5、6、8届立法委员哈，然后后来转不分区，卖公还是不，就是讲干话的人而已，
0: 政治干话，有一点政治干话，来你好，嘿 ，hello，
9: 这款拍给你好，我希望讲哦，咱的国家现在政治人物，这这么。

0: 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有生育的能力的人，他根本不在乎少子化，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在那边天天喊少子，喊少子化。啊，少子化，少子化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共感两个原因嘛，劳动力跟消费力嘛。啊，劳动力、消费力为什么一定要台湾人？嗯，台湾人才能有外劳吧，多引进来
1: 就可以
2: 了。来，你好，哎，
3: 啊那有的爸母先生一百万提了了，啊囡仔还袂饲大汉呢，
1: 啊你囝饲袂大，
3: 开掉人呢，
1: 开掉因兜的代志，
3: 你
1: 当
3: 呢，
1: 听讲，哦对啊，对哦，所以我讲这是商业总会理事长讲的哈，不是政府讲的哦，你莫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我老爸跟他客

咱这老板的吼，你的钱够好哈，钱够好哈，哎，啊，家己健康够好较重要哈。我今日看了一个，这是咱的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反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哦，他叫做陈安迪，哈，以功德银爸爸，哈，所以他为什么会做，变这些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他说他爸爸在13年，13年的时间当中被诈骗了9次，高本13年来的被骗高本，而且这9次都有付出金钱，加起来总共多少？被骗的金额，安尼加起来超过1亿，超过1亿。嗯，啊，伊讲吼，就因为这样子吼，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父亲反复沉沦受骗吼。嗯嗯，啊那个讲，啊那个讲，啊那个讲，他就这一次讲完了，下一次又被骗了。嗯，啊被骗了，又讲，又跟他讲，讲完了。过一阵子又被骗了，所以搞到最后就是父子关系撕裂，让他痛苦不已，一共让他痛苦不已。好来，这一个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伊是最近呢，他接受在一个访问当中讲了这件代志，哈，啊，当然他要讲的是。因为他爸爸的反复被诈骗，13年被骗了9次，被骗的金额超过1亿，哈，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他跟他爸爸的哈父子感情才撕裂。啊那个嘎，啊那个贡，他还是会再被骗，哈。后来一个第一行凶诶，他当然了，这当中当然他也很痛苦，他说他真的很痛苦，啊，不要给感情派去以外，这钱哈，这个钱都留不住哈，保不住。他后来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老人家会一直被骗？他得到一个结论，哈，对这些老人家，你跟他讲，你跟他那个哈念什么都没有用，你教他什么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了。他为什么会一再被骗？伊讲，因为我大概我跟他讲迄个重点的好啊，他结论出来的是讲，你要防长辈被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陪伴。陪伴，这是一提出来结论啦，以他爸爸他跟爸爸之间的这个结论的是说，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当中的问题出在就是疏于有亲子关系家庭关系的陪伴，

0: 好来广告哦，咱听众朋友，好来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哈、
0: 哦，商品哦，真正真好，爱分享哈、
1: 哦。对。
0: 好、哦，阿今嘛呐，大组有买爱大组，一组两盒，搁上半盒安尼为一组哈。钙、哦、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哈，这四种俩，这四种咱第五月份有推出的迄个优惠组大组的哈、哦，一组两盒上半盒安尼哈。啊，如果你现在要买哈，而且讲进前有买已经吃完的朋友，你就是问药房。你去药房的是问一下，够大组无？有大组，好卖哦！我要买，我要买大组的哈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哦，就这样子哈哦啊！不然就较骨力的加问几件啊，安尼哈，就是安尼尔，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来，你好，
0: 嗨，你好，
2: 哎，小姑娘，
0: 哎，你好，嘿，
1: 你好，
2: 小
1: 军，
0: 直接讲得，得唔免嘿？
2: 我是讲小军啊，伊咧讲只政府只声音啊。啊，政府若无爱去食毒个掠掠，较功夫嘞，啊，你生三囡仔。
0: 好啦，好。
2: 教育无爱教好，啊，你生三囡仔。
0: 嗯嗯嗯嗯嗯。
2: 生囡仔是赚偌济吼？你政府。
0: 呵呵呵。
2: 叫迄个政府偌济咧？啊。家己生，家己
0: 吃。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
3: 小姑娘，
0: 请讲，嘿，
3: 我有点忙，你
0: 刷卡吼，来二线来，你好，小姑扑见，嘿，你好，嘿，
4: 恁搞迄落做查甫，敢袂使食护理元素？
0: 可以啊，可以啊，歹困的吼，啊，心情较无好的吼，人较袂紧，好好，谢谢啦，吼，好，谢谢。

0: 哪里好？嗨，
1: 我是徐月清小姐。哎，这有机功能不改好。
0: 哦，刷卡刷卡好，十分来你好，扑街你好，嗨。Hello，
2: 你好 ，DJ， 那个是我们印尼的，
0: 对，是你们印尼的歌，对，对，对，对，啊，你喜欢哦，好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谢谢。那印尼也听就开呀，讲嘿，那是我们印尼的歌，
3: 嗯，没错，没错，
0: 伊讲我很喜欢，嘿。来，你好，嘿，
3: 你好。
2: 你好，你搞这条歌什么名字啊？
0: 这条歌就是叫做台湾的温暖问候，嘿，好，谢谢。啊，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4: 结婚，我已经去哦，听个圣洁的道。
3: 哎呦，
4: 哦，我你刚才有跟你吃那个鸡油，我你刚才那过来那卡达乌些歌。
0: 现
4: 在
0: 五千
4: 年啊！
0: 哦，
4: 啊骨头都无安咯。
0: 哦，是哦，哦，哦，哦，哦，真正有食有保庇哦，嘿，有惊奇哦，有作用保护着啊，吼，嗯。
4: 生意来关的哦。
0: 嗯，好，谢谢。

0: 翻成中文就是来自台湾的问候。
1: 好，那如果咱印尼的听众哈，我们印尼的听众一听到就好开心，
0: 没错，
1: 很激动，
0: 来自
1: 这是我们的歌呢，我很喜欢，对啊，连我们听都觉得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唱给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听的哦，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哈，来自印尼的啊这个工作的伙伴哈，就是等于有一点的、就是
0: 全台湾哈。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点话嘛哈，为啊台湾台北 New 台北哈，桃园有的你听不啥有啦哈，嘉义苗栗哈，台南高雄屏东宜兰哈，拢有话掉啊哈，来了，嗯，
2: 我
1: 这句
2: 应该爱下口讲，你尽量比张惠妹
1: 更
2: 好。
1: 哈哈哈哈哈，
0: 好，谢谢。善待这些义工啊，形容咱呢新住民的朋友们、因为他就是我们台湾未来少子化的解决方案呐、啊。嗯，今天收听这波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是的，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期待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生哈哟，国在姨妈是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第一套在六点准时收听，银行电话不主持，欢迎早安能休息，拜个拜啦，套在六点到八点，银龙底家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啊，早餐的约会，大家吃饭都唔贪死哟。这里。用早睡，用早起来，早睡早起，身体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啊，这种老生常谈，但是吼，会当做较高诶，无贵诶吼，大家拢较般配嘛吼，通常大概是都是安尼啦吼，所以听讲比吼，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来照顾啦吼。今嘛你无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对不对？好，感恩天就没有大家来做体检哈。金刷，只有身体健康，这是咱上该好的可刷哦。感恩天就没有大家搁再加油打打气哈。健康不是第一，嘛是唯一，好，唯一爱狗哈，唯一听见没有？你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来个照顾起来。包括讲哈，水分是爱补充哦。现在越来越热啊，冷气该吹爱吹，真正你唔敢吹哦，这对身体来讲是较无理想。那不管做啥物款的代志，吼，现在六月了，有计划的未乱，有医生的未散，那希望听众朋友呢，咱就慢慢修正嘛，大概你的目标计划就是这样啦，每当给他几套，要几套，这 A 不行就换 B 不行换 C， 你要随时，那个套餐都可以出来才可以，那在这边变动的时代，逆风之鸟可以磨练出生命的轮度，人生困难重重，有心就不困难，主爱个爱人，这就是幸福快乐的人生哦。个人听众朋友吼，当这来努力，怎样把做会到？好，用嘴讲道理，有当阵吼，别人未在条接受啦吼，身体力行，实际做个到，对当何人安怎？心服口服，吼，讲爱做，想嘛爱做吼，不如安怎？你得马上动手去做就对啦吼，用讲的用行为，拢不如安怎付出实际的行动，好 ，just do it 做就对了哈。好，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练习做中学嘛，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现场的口音站上，拢欢迎随时加卡台中 A 哈。外观期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我讲困懵困歹含面啦哈。咱们是做什么帮？美帮吼，做发财帮吼，夜帮吼，你有所思也有所帮，但是吼，人类因梦想而伟大，对吧？敢梦追梦，有帮上水，希望破上水，你要付出努力嘛吼，希望大家都会当心想事成，美梦成真，所愿所想所求皆能得到，都会当得到。好，起来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生意，赶快哈。好，来这点来听创新会雅雅帮，谢谢。

0: 好，来枪毙吼，天气渐渐是愈来愈热，结果为这早破休都会使办。那你发现讲吼，衫洗洗的配洗洗，佮晒一下，为什么吼？日头公鸡下白沙，阿个是臭毛毛，奇怪对不对？明明哦，迄个面巾甲衫裤起起哦，日头卡咧晒啦，奇怪，嘛是有味呢，变一种臭味吼、哦。迄唔是因为讲你无晒干。好嘛，无一定讲甲内衫方式有关联，啊无到底是啥对不对？你衫无脏啊吼，其实就是讲有一寡细菌啊，啊这细菌真介搞嘞，伊就算讲日头晒。伊嘛未死去呢，未死翘翘。好，日本的收纳甲家属好多顾问吼，三省才子伊来讲，伊讲诶，真侪人俩准公只要吼，充分晒日啊，对当贴地消毒掉衫裤诶，迄个无好品诶气味异味啊，就算讲晒过，其实某一寡细菌嘛，佮坏掉呢吼。原凶之一就是造成咱讲迄种臭小便、臭抹布味的那个叫什么东西？莫拉克斯菌，哈，莫拉克斯菌，莫拉克斯菌呢，分解残留在啊衫的纤维当中，这个皮质甲汗水，伊咱即马热哦，迄衫你看臭汗生味是唔足惊人诶哦。那这一三先掉哈，四甲基三酯烯酸哦。做复杂的物质，这就是臭味的来源，臭汗生味嘛吼。那臭味其实伊唔是细菌的本身哦，吼，伊唔是细菌本身，伊是讲，这个细菌把迄个皮子夹掉了后，排出来一挂代谢物安尼，然后，喂，你好，
1: 喂，你台北家一点红啊，哎，公司的红啊，
0: 好，再见哈，来，所以讲吼。来阿伯，后盖你要点歌，我咧讲代志的时阵吼，你得等我讲结束了后，才卡起点歌嘿，拍谢哦哈，谢谢哈。阿伯的刷卡点吼，阿伯阿你讲一半，好难看意外的是讲吼，莫拉克斯菌对着干燥甲鸡瓜霜拢有相当关的耐受力，好，就算短时间咧拍哦，嘛无法度完全甲台死啊哈，就算翻好的洗，翻好晒日头。民间的气味嘛是同款吼，佮复活。那专家建议上佳有效的方法是啥？过碳酸钠，吼，过碳酸钠就是粉状的这种氧气漂白剂呀，吼，混的迄种漂白剂，加60度以上的烧水来个浸，高温配合过碳酸钠，来你个抄起来过碳酸钠，吼，混的剂。伊就会当有效吼，杀死掉莫拉克斯菌，买当分解掉的纤维吼，这个深处的这个皮脂汗垢，因为也吸得掉了嘛吼。那浸泡完成了后，搁再用洗衫机正常来洗，甲拍打，你甲试看卖啊，可能那种怪怪的味道就能够明显的改善啊。再不行吼，你就换新的衣服了，公鸡即马衫裤当作烧的对不吼？那有的穿甲变黄变啥，咱得甲做得补买晒嘛啊，用用这个甲回。收平掉，好吧哈，咱听众朋友参考运用哦。好，当者关心健康啦哈。有时候日头公哦，刚那是万年，这个时候也有某些细菌，它是太危险啊哈。和你直接参考啦哈，但是它还是很好用。你看配 CC 吼，妈妈个姜节米粉吼，啊，你拍个酥酥哦，盖起来就阳光的味道，很舒服的呢哈。好，来，特别是五日节过。天气愈来愈热，真的听众朋友吼，咱的食食的安全各部分吼实在吼，你脏啊，食袂完你也肯冷冻，摕出来加这刀刀吼，甲消掉啊，知无吼啊，就也不要过量吼，不要过量。好，来，你要消毒足紧的，啊无你到时我你讲等候明年五月节啊，阿娘喂，咱们一个冰雪咔咔讲，那个够脏安尼啦吼，还都唔通食呢吼。好，利用这段时间五月节打过，啊你脏冰冷冻，好食偌济吼，咱就。加微波，还是讲用电锅吹吧吼，是有一个电锅吹啦，伊迄拢散热的嘛吼，吹有冷气安尼来食，吼，就是爱趁少食，吼，咱有讲着你无冷冷食，冷冷食吼，你迄个食了对身体无好，热量爆表哈，和你做参考哦哈。所以有时候魔鬼藏在细节里，但哎就该因果赶快。你有得好物件，你的方法要正确，健康就是大救不为哦。后来22602233等维隆卡卡通好台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套进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好感谢。喂，你好，喂，你好，喂，
2: 陈爷爷，
0: 嘿嘿，
2: 我问你啊，陈大姐啊，
0: 嘿，陈大姐，
2: 我这个嘴好像什么？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喂，有听到吗？喂，早，你好，喂，喂，早，冷州，喂，冷州的，啊。

0: 进攻阁。你好，
1: 喂，你们哦，
0: 三猫，你在播音啥？
1: 哦，你唔知今日都挂播音的了。哦，哎，身体不健康，我都敢躺床我来走哦。我听你讲，爷爷奶奶无咧讲，哎呦。嗯，对，消化不多定定哦，哈、啊，很不舒服啊，唔敢处理哦。嗯，哦啊，我都那食迄酵素哩，对面那里都知啊，你那酵素足好个呢，
2: 足好个吼。
1: 哎呀，你看无我转来拍拍照，哦，我即马吼弄个招草屯那里南开呢，要一个热林吼，就是我老伙仔咧上我啦，老伙仔去嘿。
2: 还有
1: 未歹，未歹呢，有啥呢？啊，我你讲未歹，未歹嘛爱有。有用用的身体，
2: 真的，
1: 吼、哦，真正身体你无保养哦，你家己的啦，
2: 系啦，
1: 啊，人咱的子女，咱的先生吼，嗯，嘛拢无在了，给咱照顾，
2: 真的呢，吼，
1: 啊，你的先生吼，哦，我做认真吃的啊，
2: 真的吼、
1: 哦，嘿、啊，我不是在讲，
2: 哦，啊，你怎么卡电话来，我都放心啊，我
1: 来拢是给爸爸照，做生理的，
2: 安尼，我那做生理啊，你很要紧吼，
1: 对啦，你情况较紧卡好哩，因为我怎么拢两头跑做无，
2: 真的吼，啊，小心安全
1: 哦，好，
2: 啊，祝你健康哦，
1: 好，谢谢你啦，小心。咱这听众朋友话者，
2: 哦，笑死我
1: 讲，哦，我说真正我咧讲，因为我老伙代谢就慢，就慢啦，就慢啦，
2: 哎，较慢，
1: 对啊，对对对对，哦，但是要长期啦，
2: 长期
1: 啦，哎，你若不长期，不用真正嘛是不好啦，
2: 哦，
1: 你吃五只点，那我那加一点，
2: 对，爱持续啦，
1: 哎，对对对，
2: 三妈呢，细给拍拍照，谢谢三妈，
1: 好，
2: 好，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来，喂，你好，喂，嘿，
1: 是啦，我是
0: 嘿，淑清阿姨，嘿，安那，
1: 免得
0: 啊，哦哦，你讲好汤不用袋子，
1: 哎，
0: 啊，个牙膏，安尼2000哈，阿明仔早班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这种老猪狗哦。

年，西元2026年，大月二三，古历是五月初九，礼拜二哈。你当适合的是祭祖、求祖、出行、立菜、彩衣、安床；不适合的是坐庙、安葬、喜神当南、财神驾崩。算男从上九的45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到11点，下晡10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11点到明仔再透早几点，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是伫阴暗7点至9点，好，阴暗的7点到9点的时较歹哟。

0: 来，好朋友哈，这里、个。甘蔗要吃上头甜，哎，甘蔗好吃，好久没吃甘蔗了哈。吃甘蔗除了用剥的、用壳，有无吼？啊，甲啉甘蔗汁，其实你捌吃过无？我好像吃过用烘的，吼、哦，烤甘蔗，唔是烘甘蔗哦，烤甘蔗。除了好吃，另外讲，上风的感冒啊，你讲吃这嘛袂歹，好像去普里去哪里拢有人咧卖吼。那甘蔗吼，你剁做无甲四十公分，啊较短嘛吼，较细只咧，才有法度来去探烤哦。这样好像也不错的风味啦哈。啊，参考参考，至少话谈嘛，甜嘅嘛吼。徐医师先来讲，自己大口啦哈，谢谢参考哦。
1: 你好，我莹莹，喂。
2: 喂，你好。
1: 哟，是嘿。
2: 你搞我寄一张好当头啦。
1: 好，来你等来。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嗨，
2: 你嘿嘿，莹莹那边去到遐晓？
1: 我莹莹啊，本人啊，
2: 哎，
1: 嘿，我本人你好。
2: 进前有叫，但是唔知，但你也唔是，我唔知要买几个啊。
1: 是我对啊，去过的我在卖啊，阿公子，
2: 我有叫，捌叫过啊啦。
1: 啊，你捌叫过，啊，你去过洗了安怎，大姐？
2: 拢我人咧洗。
1: 你人咧洗，啊，你无咧？
2: 伊讲伊洗迄你个只下。
1: 哦，洗我这只下，啊，你无洗我去过哦。
2: 我迄进前买都要有咧，但无洗洗咧。
1: 啊，你对老公有够好个呢。
2: 咩乌人白人个？
1: 妈妈，我这吼无卡歹，啊，你对翁只好，你家己吼今仔日即个阁叫这个话吼，等伊洗看卖啊。
2: 无紧，安尼你。
1: 嘿，
2: 安尼我敢卖手机互你
1: 啊？免啊，你有叫过，阮才都有资料啊。安
2: 尼哟，
1: 嘿，拢你当处理这个电话吧，是吧？
2: 哎，
1: 你莫读出来，我知，我来，你莫读出来，我你号码哈。
2: 哦，
1: 我知你啊，伫海线倒位啊？
2: 诶，龙井
1: 呢？你哦，你伫龙井哈？好，好。
2: 我看你写一个无遐正经，我当唔知甲你叫啊，是我难猜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然后听电话接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哎，你一座好汤头，加一加做屁股。
0: 好，你等我接哈。
2: 欢喜加油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一箭四雕。哎，古怪，成语咱听过一箭双雕，一箭双雕，这叫做一箭四雕，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啊，爱讲到着古早时代明朝时期，有一个地官的胡大人，去和一个太低啊，哦，老李哦，啊，你个骗手个妹啦，妹个无一对好，做无面子诶，啊，这里、哦、大家听了吼、哦。拢唔敢安装啦吼，与这台地烟的恐怖吼，而且一背后有刻酸吼，无人敢对伊安装啦，无伊发到啦，唔敢卡伊啦。这个地官大人哦，嘛唔敢随便得失掉哦。你又知讲伊刻酸吼，真强啊吼，只好吼，搁较无欢喜吼，愤怒生气，个气劲家里就甲吞落呀吼，吞下一口气啊。等伊个出了后，苏牙气噗噗，甲问讲大人啊。我是不是私底下找人哦，来个处理一下吼，和请教请教，真正是太过分了，这太低了呢，敢对待你大人你这么无礼貌，吼、哦，我真要要气死要气死，安尼啦吼，低官大人啊，手下来讲苏爷啊，免安尼啦，我你讲，你安尼做伤过头明显咯，哎，马上知道就是我叫人吼，该修理的，安尼会俩好上心，你敢知？苏爷你放心，我心内自有安排啦。然后地府大人伊就甲苏雅讲，讲苏雅，我甲你讲，明仔载你甲我送十两的黄金和这个太低的，啊，会记得哦，你要送这十两黄金过去的时阵啊，一定爱吼、哦，较老的较轻盈的吼、哦，就是街头巷尾哦，厝边头人人拢爱和伊知影，和这个厝边头尾的这人啊吼，拢知影讲，本官一直拢是。一德服人我都是以德服人的哦。苏雅听完大人交代了后，照做呢吼，啊处理了真好。结果过了两天了后，苏雅用重的突然间登来禀报讲：“哎，大人啊，报告大人，我跟你讲哦，你送黄金哦，迄、那个太低的有无？你给我送十两黄金过去啊？昨暝哦，因家有贼仔走去啦，迄金嘛哦，从头摕去，人嘛去用抬掉去呢。”地府大人就问，嗯，爱贼仔有抓到无？苏雅讲有抓到啦，金仔嘛收倒来咱的库房了。苏雅这时阵雄雄明白，哦，这就是地府大人哦，一箭四雕的手段啦。啊，无大人，地府大人做假吗？吼、哦，刚才卡输一个太低的，吼、哦，太低的，就是有用无妙嘛，吼、哦，就是安尼吼，可惜哦，伊安尼哦，粗鲁啦，吼、哦，迄、那个比人较歹，吼、哦，伊就感觉伊足大，啊，够克双都无得惊得掉啦，吼、哦，你看，第一啦，爆料吼，后面甲无一块好的冤仇，第二，送出去十两的黄金，佮倒转来了，伊也无损失钱财，第三。才能有抓回来又拼业绩，第四啊会当让大家看出到说、欸、当当一个大人的太低了，这样骂没那个尊重，没看在眼内，人他也没关系，你看又送他金子呢、哦、要给他背回、哦啊、所以人就会觉得、哦、这个大人确实、哦、是一直给人、啊、这有八等、啊、八等这么看、哦、不愧是地府大人。所以说啊，听说没有按今天的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咱会当体会到，咱讲真正的高人啦吼，厉害一人啊，拢是一半君子，一半小人，吼小人吼，做好人容易用欺负对吧？人就是安尼哦，软头轻骨啦吼，要甲你打个变波去啊，做小人嘞。容易吼，人就甲你孤立起来，就是讲吼，感觉哎呀，你这个哦，这种歹人，莫甲你做伙，只有做人仁义。做代志哦，你有当尊必须爱哦，用一寡手段，只要是讲为着咱家己好，吼、哦，咱也不是讲用什么无好的傲步，啊，去迄个讲做无好的代志，安尼才会当呢，在这个社会上，甲人徛起，各方尊敬，别去用欺负。 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叫做一箭四雕，跟我们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3: 我被爱那个牙膏。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嘿，嘿，嘿，我叫王林吼，我要叫七哥。
0: 进攻哥，喂。
2: 哎、
0: 欸。哎、欸，李大哥，你有听到吧？
2: 嗯。
0: 哎、欸，你好，李大哥，你讲你吃咱的酵素吃够就好了哟。
2: 是啊，啊，之前哈，
0: 嗯哼、嗯，
2: 我就稍微胃溃疡嘛，
0: 嘿，
2: 有些到胃镜啊，没有说很严重嘛，啊，但是就是胃溃疡啊，还有食道那个，他门那边有发炎。
0: 哦，安尼哦。
2: 啊，加夜宵哈，我那加两三个月，效果还是一样，没有说很显著。啊，到尾哈，我都。熊方弟的酵素啊，好、啊，就给他气矿买的。
0: 嘿、
2: 嗯，啊，他那个胃溃疡的药好是一最主要的药是一天吃一颗、
0: 嗯，
2: 啊，我都也我都套炸好几层我都吃。
0: 哼、
2: 嗯、
0: 哼，
2: 哦，啊你也哈，我都叫三顿吃八只。
0: 是，
2: 哦，
0: 嘿，
2: 啊，其他不要。你叫我回回诊，我都不去啊！
0: 好、嗯哦，你不去哟、哦，嘿，
2: 不去啊！
0: 啊，不去啊！哟，哦，阿金嘛，酵素啊，那类价，你感觉怎么样？你讲很好，是哪里觉得那个好加
2: 多？第一个哈、哦，第一点哈、哦嗯，我就是一早吃了哈，都安尼胃都那闷肚肚啦哈、
0: 哦，
2: 啊，有点个会遭变数，
0: 哈、嗯、哈、嗯，
2: 啊，结果。我看他说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讲遐奇怪，爱、嗯、讲稍微溃疡啦，个、嗯、发炎啦，吼、嗯嗯，啊，就食袂好。
0: 是，
2: 哎，
0: 嘿，
2: 啊，后来我刚好你们有在那个有在促销那个嘛，啊，我就一次买两瓶。
0: 哦，只盖杯能管嘿。
2: 哎，啊，一开始就食三粒啦。
0: 哦，食三粒加强就对了哈。
2: 嘿嘿嘿，啊，食三顿。
0: 哦，食三顿。
2: 啊，食头十外天过了就盖两粒。
0: 哦，那真紧嘞哈！
2: 啊，我就是那两瓶吃完之后哈、
0: 嗯嗯嗯，
2: 我现在就好了。
0: 哦，你的现在地方都给着舒服啊，对啊。
2: 哎，好了，啊，后来我又有再叫一瓶。
0: 嗯嗯嗯。
2: 啊，我现在就是在保养而已，就是一天哈、
0: 哦，
2: 四颗，就是一次两颗两颗这样子。
0: 哦，啊，那真好啊，对你保养啦，因为胃肠都保分哦，真正就爱像咱李大哥安尼靠耐心嘞哈。嘿，啊，你之前医生的药嘛是有个搭配嘛哈、嗯，那咱今嘛顺了哦，你就是持续哈，给咱的肠。味道顾好啊，那的好啊，
2: 对啊，对啊，哦、就是要继续保养吧，因为它那个，我觉得那个是菌嘛，哈、
0: 哦，对，让我活菌，
2: 不是说一天哈、哦嗯、就能够说把你的胃肠整好了。
0: 真的，咱哦，那李大哥的观念就健康的哈、哦，特别有当初咱康亏啊，个无严格阿爹紧张来搞的哈，就是讲呢，咱的肠胃道有时候不舒服，对，变了更加严重了哈、哦。啊，所以讲有进行像你安尼的找医生，啊，咱要保健哈、哦，搭配医生的药一起啦哈、哦。啊，你即马改好菌，就是爱可以调治咱的胃肠病来对哈，到达会起作用，嗯、有调治下吼，帮助才会大安尼。
2: 对
0: 呀、
2: 啊，对
0: 呀、
2: 啊，所以也要谢谢你呢。
0: 没啦，妈你讲，你家己嘛做有耐心的呀、啊、吼，所以吼、哦，诶，因听到讲啊，你吃了今嘛吼，诶，身体舒服了，肚子舒服了，我嘛感觉做开心的呀、啊，吼、哦
2: 嗯嗯，
0: 嘿，很棒，谢谢你嘞，啊，祝你健康哦，哈、嗯，
2: 好，
0: 谢谢李大哥
2: 哈，
0: 好，那这个给李大哥加酵素鬼哦，谢谢你，祝你健康哈、哦，谢谢，好，再见哈，呵，拜拜哈，英雄功格的香。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0: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太阳电台 FM89.1。

0: 来再去七点咯，今天这波是营营好不住气。欢迎早安，第二小时，明早好，还有国在马斯，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都带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来，早上起来有没有刷刷牙？吼，嘴齿哦爱堵爱塞。阿妈讲吼，伊不爱塞嘴齿，我讲尽量用方法加迄个吼，这个豆豆搓啦，吼，无巴多吼。你知上新有一个研究咧讲，唔管查甫查某，那一个人囡仔时期闹酒气。好，小时候蛀牙，大汉了后就得心脏病可能性增加。那在童年因呢，你有严重的课本的女性哦，就得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增加关出45%。好，所以显示讲，你因那时期口腔的状况对未来健康状况产生着明显个长期的一个影响啦哈。这个是报德刊登在国际心脏病学期刊，研究就是九月来自丹麦甲英国研究人员用追踪将近560,000+人观察23年哦，这纵向数据做分析，目的就是讲找出囡仔时期的口腔健康甲大人大汉了后心脏病风险的一个关联性。那咱讲很多的镜头啊，甲一寡疾病拢有密切相关嘛，对不对哈？那研究团队分析到成年人的心脏病发作啦，中风发作的机会，啊，个囡仔时期就起哦，牙周患发炎、牙龈炎发生比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讲就起严重的甲男性和女性心脏病风险增加有关联呢。啊，伫牙龈炎项目比偏比是高分的心脏病风险嘛较悬。啊，细汉的时阵，喙齿诊断来讲，你喙齿也愈歹啦吼，心脏病发生的机会就愈悬。那女性伫囡仔时阵有研究喙齿问题哈。这个研究针对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就关出45%，好，男性的是32%，好，所以就是说，囡仔时期，哈，细汉时开始发喙齿嘛，你那过了无好，酒气严重啊，哈，恐惊增加心血管诶，一个风险，好，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哈，啊，特别是女性都比男性要更加高，哈，所以要注意哦，哈，这个喙齿过好啊，食少、食冷、食甜、食软、食酸诶。拢总唔免烦恼，啊，听到惊无？赶快刷刷牙哈。通常是安尼啦，那拢早上起床先刷牙。那其实呢，比较正确是讲，你吃完早餐再刷牙，吃完早餐再刷牙。你讲，在我吃完早餐，你们出门那个刷牙不会忘了哈？那你可以带在学校啦，或者是哪里办公室啊？就我看办公室，我同事大概我嘛有啊哈，牙刷、牙膏啊，炸的漱口杯哈，啊，吃饱饭他们都会去刷刷牙哈。口腔保健，咱大概这会来关心。没有很重要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哎，我好妈妈，
1: 你大概关了下事了吧？
0: 好，你等呢。

0: 哎，喂，你好。
1: 哎，
0: 喂，
1: 杨爷爷好汤头，一个米，
0: 耶，
1: 哎，叫啥都好啦。
0: 哦，安尼好，你等下。

来，杜姐刷看这妈妈讲这音乐好听哈，这基本上目前这就是绝版了，现在都买不到了哈，没关系，现在电台当中听来听哈。第二点钟的华西早安，咱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1985年的今日，锡克教佛理运动组织发动恐怖袭击。好，印度航空客机在爱尔兰附近哈，在里面大西洋329个人罹难。2015年的今日，海军前上校郭立雄因为拉法夜舰案件，遭受编科罚金2亿，好，会当咧服劳役半冬，好，届满出狱。2016年的今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好，脱欧派51.9%，留欧派有48.1%，全球金融市场哈震荡，英镑重贬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不共款的年代，6月23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恭华利宅，金牛座少劳多得，哇，那家伙哦。双子座呢，金宝文贺哈。巨蟹座呢，点点这书，好、哦，做就对了啦哈。给做给滴啦，就是安尼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姨妈在，咱大家拢总爱在，就是重点是讲和你了解一下哈。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伊在 AIT 台北办事处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伊讲哦，这个先听电话先哈。哎，喂，你好，喂。哎、
1: 欸，机关销售。
0: 机关销售呀。好，来、欸、大哥，你电话0988这支嘛哈。
1: 哎、哦。
0: 好，我下来哈哈。早班搞哦哈。
1: 哦。
0: 一关销售哈，谢谢哈，好，再见哦哈。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来，咱以前听众朋友咧叫物件频率，我都了解。这大哥先给你恭喜，哦，先给你恭喜啦！你会晓顾家己的身体哈，健康真的很快就会让你找到了，好不好？哈，你就可以得到哈，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了哈，这个。鼓励员工七成民意共识哈，这个大陆的台湾这则婚礼没有结果，然后维持现状，两岸对话的一个基础哈。那另外那边来讲的这个是四代同堂哈，今嘛柯林今他那什么五代同堂，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人都晚婚。这是一个重点，好不好？啊，较早可能你那个阿公阿嬷做工做嘛，你的哦，五代同堂很正常啦，哈。那现在的人不婚不生的，晚婚的啦，而且生不出来，哇，问题多多哈。好，阿哥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哈，那来讲这贷款的贷啊，四代同堂啊，哈。哎，下面讲讲台股行情火热嘛，专门刀猪的雕升温，但是 but 什么市场上该大家注意的变化，不是干那讲开户数目哈屡创新高，而是。进场资金来源正在改变哦，按以往强调讲用应急来理财哦，这个我有观察到哈，虽然我不在升股票，但是听人讲啊哈，这个用闲钱理财，较早是安尼啦，你用现金，你可以来看你边算了去的了去对吧？起码信贷、房屋增贷哦，房屋增贷哦哈，融资哈，股票融资、质押贷款。哦，听到你会惊哦，甚至哦，信用卡分期拢是做到租租金的来源。等等，到租本金不是干那储蓄，而是怎样？你要听到重点哦，借来的钱哦，高企哦，多头就不只是财富故事，也成为金融市场跟家庭财务的一个压力测试哦，压力测试。哎，你看这买股潮哈，泡沫风险赌身家呢，哎。你这个吼专家事件哦，杠杆的这个投资风险，少年人恐怕成为第一的受灾户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哈？观察到这样子了哈。你看投资一旦个借贷结合，风险性质的改变，它会劝住哈。那投资人一条主要资金产物市场，最大风险价格就是讲资产价格波动嘛。那资金若是用借的，就爱东西先担啥，你知无？利息呢，本金爱还呢，啊，佮有信用记录，你等下信用破产，你就吃啦啦吼，即压力。更加免讲吼，用住宅高价吼热的时阵啊，可能面对着吼。追缴，或者是被迫要卖出，哈，被迫要卖出。目前金融机构跟政府风险的一个控管东西，一叫三聘加几个分工。不可对投资人家庭来讲，啊，列每一叫的金融产品分开计算啊，房贷、信贷、融资、信用卡分期，那东西尊哉，哦，好恐怖呢，我不敢想哈。大各位现金流的承担是说有负责哈，加重了后的一个结果呢，哈。这个不晓得，可能人呐、啊，让几种心力嘛，我想说哦，我若翻盘翻身，我赚我的出温啊，赌性坚强啦，应该是安尼讲吼，这个就是宰狼循环啦吼，宰狼循环，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吼，你这常客啦吼。大家拢想要以小博大，对不对？赌性坚强吼，好啦，就是我觉得还是自己吼脚踏实地吼，该就。哈，咱这个领金怕别哈，想卡想去怕别坦来哈，较实在啦哈，你也比较守得住啊，对不对哈？这种讲一届哈，较早我同事咧学哦，你因不是咧学啦，咧听咧讲哦，安尼一坦赚二十万哦，吼，二十万哦，一了嘞可能两两百万，你敢知影哈？所以这个细节嘞。细节的话，无啊，所以有难讲了哈。哦，我较小心了哈，我较惊死啊，然后反正就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这个我本来就是我对数字的是较无的研究了哈，无的研究。好，参考参考哈。那较过来谈平台快哈，那么写好个啦，对吧哈？勤俭呐，勤俭致富啊，有没有哈？无人哈个看钱，咱唔要较保守诶，吼，较认真诶，较面乱谈诶，就对啦，吼，好来干巴地吼。好来，我们来讲到吼，这个健康很重要。我带你来讲点，廉价结束哦，阿娘喂，廉价假性发胖。假性，刚刚看咱小时候近视用假性近视哇，你讲啊， 假性近视的老瑞都嘛真正像我今嘛都真正近视啊，对吧哈？那种解贵斗机，其实你已经近视了，你知道吗？不要再自我感觉良好，欺骗自己。当然嘛，有人吊灯啊，免挂目镜啦哈。但是那个毕竟汗的啦，那我自身的过来人的经验，对不对哈？啊，大口赶快呐，大口就大口啦，要肥足紧啊，要耳朵散的，大家拢冇经验，对不对？那来讲到十段死因哦，癌症的死亡时间滴答滴答滴答，去年哦，阿娘喂。去年安怎你敢知加快的十秒钟、欸、我刚才提这个话题的时候到现在已经七秒八秒九秒十秒十秒过了超过五万四千人因为癌症死亡肺癌嘛肺癌连续二十二年都是 number one 那阻塞连续两年有入榜 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先来讲十大死因国内人做大死因第一癌症第二心脏病刚才我说到你酒气的有没有小时候酒气的、大汉了不管男性特别女性跟那个比男性比较高、哦、心脏问题心会更疾病、哦、比例很高、哦、有关联性第三肺炎第四脑会更疾病第五糖尿病糖友也很多嘛第六个会阿伯那第七事故伤害大家最近都三宝很多哦咦哦咦哦咦吼安尼真害吼，过来有记，昨我看到迄、那个吼，迄、那个迄、那个应该嘛是弄掉掉啦，警察在尿啊吼，真害嘞吼，咱们要在爸妈准备物件时阵吼，来第八有记炎有记便便，第九慢性的下呼吸道疾病，第十就是阻塞自杀。好，那我们来讲哦，都加讲的是十大死因吼，死亡时间被满几秒，就是一年减少1807个死亡。那我们来讲癌症哦。好，十大癌症，死亡时钟是快转了，快转了这个十秒钟。好，十大癌症的死因，吼，的丢肝不一定你也再见啦。好，我急性的当然无法度啊，像你看那个父子纯吼，他因为急性血癌哦，来得又急又猛又凶，结果他就走了，吼，当天死了吼。那癌症我治疗后，他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存活率，有无吼？对，讲爱扎基或很扎基治疗啦吼。像我最近看到那个什么顾姐啊吼，女明星嘛吼，你看伊就是复发。应该是不是说不能说复发就是他一直没有积极的做治疗、哦、有雄性病毒什么免疫疗法啦什么回来、哦、啊怕化疗啦怕疼啦怎样结果你看、哦、那时候人说的是没处理啦、哦、啊疼这疼那啦、哦、啊又怕疼怎样结果现在一样啊你还是严重了嘛、哦、还有那种转移啊、哦、然后他就、欸、啊这较可怕的说他就是起身没都没没疼这个很麻烦的吼，感情诶，表现不一定就拢爱会你听啦。通常那听到要死啊，可能就已经卡败啊，你听有啦吼。好，我听人咧讲啊，那个到后期癌症后期，那个是痛不欲生啊，痛不欲生哈。来，注目会的不好啦哈。第一，好，咱来讲十大感情的死因，透早讲这较不介意了，但是是希望大家爱健康爱顾哈。来，第一个肺癌，第二。肝癌哦，吼，肝癌，较早讲肝病叫国病嘛，吼，啊，现在不是了，吼，是肺癌第一名了，吼，第三也是比例很高的，很多明星他们因为这个贵翁诶，吼，大肠直肠癌，吼，第四女性的脸癌也有啊，有没有？吼，典型的怎样就是林彦如嘛，啊，大肠直肠癌就是朱大哥啊，还有那个贺一航他们呐，吼，来第五咽喉腺癌，吼，第六口腔癌就是口腔癌，第七胰脏癌是癌王哦，吼，很多的。那个音乐老师哈，胰脏癌过世，那被胃癌得告喜得癌得再起嫩糟癌哈，卵巢癌了哈。那你看哦，自杀连续两年有入榜哈。那咱来讲到中重点自杀比率高，为什么呢？少年那么有了哈，那为什么年纪大了想不开？这部困觉讲是上盖济，所以我是想讲吼，无债一身轻啊，听到没有？真的，迄卡奴啊，卡债，我新闻报了会惊呢。甚至你熟悉也好，不熟悉也好，新闻咧报你，我那感觉讲哇，不生唏嘘，吼，不生唏嘘，吼，咱的。钱吼、哦、有够通开就好，你莫逐工伫遐咧装钱吼，迄个艰苦啊，阿麦讲少上好。当你讲吼、哦。 这个人情济恶行啊，你怎样啦哈？所以就是卖欠人上好哈，亲兄弟都要明算账了，对不对？哈，好，中壮年自杀比率高，就是债务困扰多。你看这个25到44岁，29.8%，45以上，他可能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哈，35.7%，看睁开眼睛，柴米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是要钱钱钱呐、啊、哈、哦。那65岁医生，他可能就是如果你的退休金不够多，你有医疗的需求种种，好、哦、啊，房贷又还不完的话，加大了27.9%哈。那你看细汉的，人讲做囡仔上好啊，无烦无乐对吧哈？啊，吃喝玩乐睡啊，年岁才24岁。哦，然后为了搁咧读书、读研究所哈，啊，那无搁读大学毕业吧嘛哈，260个人占6.6%啊，就是说啊，生你都爱个企业不多啊哈，啊，开始出社会了，你的问题哦，种种的可能压力就产生了，有的还要开始还你的那个学贷啊，种种的部分，对不对哈？所以这是十段时间，癌症的死亡时间加快了10秒钟哈，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健康。那你啊，是讲辛苦病人有心理的困扰，你可以打1925哈，1925医古爱挂诶，安心专线，安心专线1925，有需要的朋友多多运用哈，也可以被接住的哦。OK 哈。喂，你好，
1: 喂，你好哟，
0: 哟，
1: 咦，我被阿姨的好汤头。
0: 喂，你好，喂，哎、
1: 欸，依妮，
0: 哎、欸、哟，
1: 哦，嘿，我淑珍啊，
0: 淑珍阿姨，
1: 麻烦你哥加两撮好汤头，加来补心。

来，现场的口音真相电话随时甲卡好通哦，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来我们来听，这也是一个现在慢慢走出来的这位妈妈了哈，龙千玉都来，因为一节杂件也无记啊哈。丁秀，而他最难过是那时候女儿还跟他说要一起庆祝生日，结果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人知，然后那就要在天上好好修行啊，当个快乐的天使哈。那人个哇嘞，他很一度都走不出来啊哈，啊看到一个姐老妈妈的呀哈，还龙千玉收短来丁秀。珍惜我们身边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人事物，我们是幸福的，幸福的啦哈，知足我们就是最快乐，对不对？好，听众朋友，真正你唔通单安诺单安诺东北呼气啊哈，珍惜干净啦哈，且行且珍惜哦，谢谢来听光哈。珍惜健康是最重要，因为无健康三回拢免讲，无再掉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刷卡代理控诉二二六空。李李三三。

0: 进攻阁。喂，
1: 哎，
0: 你好，阿公哦。
1: 我昨买，甲你买，我昨食三届哦。
0: 嘿，
1: 哦，啊，今日拜哪里上班？哦，真好棒。
0: 哦，阿公食酵素嘛，吼。
1: 哎呀，哎呀，哦，我听你讲，我拢听你的，然后我拢五点我就起来听呢。
0: 安尼哦，感恩谢谢呢，
1: 吼。哎呀，哎呀。
0: 哦，所以阿公你食落都感觉哦。
1: 哎，我啦有需要，我拢买来食。安
0: 尼哦，我知影。
1: 啊，你咧好多台，我当滚咧孙阿水哦。
0: 嘿嘿。
1: 哦，我那孙食够唔着饭。
0: 哦，阿公食够。
1: 阿公煮个靠椒。
0: 哦，今天哦，我阿公做民主诶。
1: 哎，我煮诶，我那加饭加阮早。我咧煮食比因老母较老。
0: 哎呦，真嘞吼吼，阿妈就讲吼，较紧嘞，那当时阮老诶，好汤头应该掺落去。
1: 哎，真好食，遐遐孙仔食甲讲，吼阿公好粗好粗。
0: 真嘞吼，我
1: 讲迄大鱼咩啊？
0: 哦，感谢阿公。
1: 春末的我留了马国叫
0: 啊。好啊，食完再过来叫
1: 吼。哎，我食那个奇果啊，我只下要做一届啦。
0: 好啊，做一届给咱先稳金吼。
1: 哎，哦，真好，唔呀。
0: 三行拢食好者，
1: 哎，你安尼，阿公，你足亲切嘞，足好，阿公拢听你，我唔要甲你刷台。
0: 哦，阿公感恩，谢谢你。
1: 哎啦，祝你生意兴隆啦，
0: 谢谢阿舅阿公身体健康，吉
1: 拿大利。
0: 阿兰，你的孝叔啊，继续做保养哦。
1: 好，好，
0: 谢谢阿公，好，好，英雄公哥，好，再见，拜拜。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RQ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来，喂，你好，喂，嗨，
2: 英英啊，你今日买迄个防晒未？
0: 防晒？逐工冇防晒啊，你即马咧讲啥？
2: 我是咧讲你有咧买防晒未？
0: 啥物意思？我防晒逐工
2: 特价，特价，特价防晒？
0: 冇啊，冇啊。母亲节你唔来买，唔是也买咧，无一定有啊。我拢甲恁讲啊，你母亲节你唔来买，你嘛咧高追，这种唔是一定有诶哦。你唔好傻傻俩，准讲逐年拢有哦，因为这唔是我咧决定诶哦。吼、我拢空调甲恁讲啊，这种诶唔是常态性，迄拢爱看公司诶安排。你听有吼，企划规划安排，所以我嘛唔知呀。吼、恁会记得恁母亲节一定爱买，听有无？卖蹲坐，但是一定爱买。阿无阿无，你就等无，你是咪就了去啊？好，我讲上实在话哦，真的哦。好，有人
2: 当年的像这阵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唔是当年，你看今年个进来个无了呀，对吧？母亲节活动才结束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伊即马贵个迄个，咱大家咱公司也不可能去给啊，吼。所以咱听讲固定的活动，真正你顺势甲大家讲一下，一定爱把握。好，因为这种的不是常态性，但固定的你一定要把握。好啊，其他这都无一定啊，因为咱有几多年都嘛无上掉啊，你听有吼？哎、这种你是我咧知道你咧讲买一送一啦，嘿，这种的不是常态性，好、不要期待，好不好？那有直接把握，爱给你哦，嘿哈。所以啊，演完的先记好几条几条叫啊，哈。好，先安尼哈，好，再见哈，再见哈，来，很失望对不对？哈，所以我都紧张，我都怎样？我跟您讲啊，你母亲节一懂一点爱八啊，哈，因为打六五折去哪里找啦？其实不到六五折，我是讲两个整数，你别精算是六三折娘娘嘞啊！我跟你讲，六三折加五折，哈，加五折对折，嘛只八通可以带几娘？吼、八通科的代志尔，啊你查，你为着在查这八通科，啊你了多啊，你听我意思吼、六三折没有达到哈、没有买到，啊你搁要等五折，搁等不到，哇你原价那上厉害，我懂吼，所以讲，哎给你哦吼，这样了解了吼，大家拢知吼，知的，看的。没得跟你讲恭喜，无没得没关系，拍拍手跟你提醒，要注意，知不？吼，哎，有的老师咧跟同学讲，来看过来，小朋友看过来，注意力开始集中嘛，因为小朋友都记住诶，像会糖尿病、酸波西天，好，老师就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力，是吼，跟包括公婆咧听嘛，赶快，有时候你都听到奇怪的关键字，重点字都没有听到，哇，伤脑筋了吼，好啦，当我伫前东家，邱妈妈哦，邱妈妈有买着 哦，我记得前东家的迄个助理妹妹哈，啊，伊妈妈来我来去台时哈，妈妈求妈妈话都过来听我节目哈，啊，伊的来跟我讲，哎、欸、姐姐，我妈有买到你们那个你的那个母亲节有买到呢哈，咋见咋？伊讲哦，我家跟我妈妈拿一条哈，好啦，妈妈弄也袂计较哈，该咋见对不对哈？对嘛是伊个刚好儿子讲，哦姐真的东西超好用。当然啦、啊，对不对哈？这咱的自己对自己的物件是有十足的信心啦哈。好，感谢你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感恩大家哈。哦，所以机会来一定爱把握 ，OK 哈，22602233，很多的口音真少，继续给考，感谢哈。
3: 喂，大姐啊，喂，
4: 哎、欸、喂，你好，
3: 大姐，我莹莹，嗨，新，嘿，
4: 哎、欸、啊，我是讲不然问讲，你那孝顺哦。
5: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安。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6: 是呢。
5: 哦，亚俊，你这么大汉啊？
6: 嗯，你家己唔讲。
5: 亚俊，亚恁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6: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5: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6: 人伊。
5: 伊是怎样啦？
6: 伊已经出嫁啦。
5: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0: 喂，我莹莹。
1: 哎，
0: 莹莹啦。有。
1: 香菜一罐我做。
0: 来，你等我一下哈。1300。
2: 永和活动，我都讲没讲，这么好，嘿。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莹莹哦。
0: 哎，是。
1: 我得一煮好汤头啊，一洗牙膏。
0: 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莹莹。
0: 嘿，我是你好，嘿。
2: 我好，很高兴。

好，来讲到数字的讲话吼，数字真正那听到这個，咱蛮惊吼，但是惊得有意啊吼。1814年过来人十大死因，肺癌、胰脏癌跟卵巢癌吼，标准化死亡率有上升的趋势。那肺癌致死人数破万，哦，大概一万831的人哈。那另外一个人所增加的死因，就是有机发炎、有机病、症候群跟有机病哈，人数吼来讲。5980个，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咧讲，肾脏病死亡人数上升，应该跟人口老化有关系。哈，国健署副署长哈，林丽如讲，有机病都是跟糖尿病、高血压，哈，这三高的因素有关联哦。好，来造成有机病嘛，哈。那去年公费成年人健康检查服务体检年龄已经下修到30岁，所以鼓励大家少年人哈，利用公费主管避免食薰，哦，食酒。在不良性化习惯都是透过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减少三高肥胖的慢性病发生。那调查发现哦，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标准化死亡率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值得关切。那肺癌死亡率首先就是长期吃薰啊、高龄化啦，那建议两者接受肺癌的体检，胰脏癌就是环境因素暴露，还有年龄、性别、家族史跟遗传基因，哦，就对慢性的胰脏炎，过度吃酒、吃薰、糖尿病、大口都有关联。啊，你要顶白疼，好卡接偏疼，体重明显减轻，有黄疸、有茶色尿，合并灰白便的胆道阻塞，拜托赶紧去找医生，哈，赶紧大件被医检查治疗。那卵巢癌，那靠中间护肝科护。告诉朱迪医师，周红雪表示，两巢伫底，两巢伫骨盆腔，哦，深的所在，哦，肿瘤初期未容易红发现到对了哈，所以女性应该保持定期去妇产科哈追踪的习惯。那伫半片检查，还是讲例行的妇科检查时候，安排什么？骨盆腔的超音波检查，安尼哈，所以起码就是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防保健很重要，一点爱做好，好不好？跟大家大家来关心，咱的健康哈，这个肾脏病致死率升高，医师说要提早做筛检。你老家族病史呀，癌症病史啊，拜托你，好，唔要急皮皮呀，哈，你都爱提个健康，好不好？哈，一起来提醒了哈。哎，过完年假啊，娘喂，你有没有大口啊？有没有大口啊？我无好加载吼，来，五日这年假结束，有人得得啊，三公惊死人哦，你是安怎食的啦吼？增加一两公斤，就去买节食吼，甲迄个雄雄飙升的体重甲减掉。新鼎大侠客遗书吼，林素晶咧讲，年假挑了后体重突然间欠管。无必然啦，真正讲长那么多脂肪啦，可能就身体出现假性发胖啦哈。那林素晶医师讲，人体每增加公斤的脂肪一公斤啦哈，爱累积7700大卡的力量哈。我一句话来讲，三公斤你要增加两公斤的脂肪，你就是另外要出超过15000大卡的力量。但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讲，那几率不高啦。短期间增加的体重，大部分就是水。肝糖还有肠胃内容物堆积所造成的暂时性变化，可能你塞棒棒讲下北魏的样子好记啊啦吼。好，那这个不是全部拢脂肪增加，有水分哦，食食食啥安尼吼。那医师讲五日节期间，大家拢会食较侪粽啊，食甜点啊，对不吼？啊，还有含糖饮料、高热量的食物，加上聚餐频繁、运动量减少、睡眠作息有改变，可能短暂就出现体重的波动。那年假结束了，你要让我们的身体来，重点来了哦！渐渐倒转来正常的节奏，要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规律作息，多喝水，有没有？多喝茶茶哈，增加色彩摄取。饮食的均衡，还有规律的运动，通常一礼拜左右，因为水分滞留啦，肠胃里面的内容物质型的体重减干啊，排干净了，它就有机会回复回来了哈。那为什么会有假性发胖？第一，高钠饮食。啊，你的水煎啊，你听好不哈？粽是准备啊，好啊，我一定要问，我一定要问那个甜辣酱，
那普遍就是钠含量高齁，啊身体来摄取太多钠离子的时候会保留更多水分来维持体内平衡，所以你就会脸肿、手肿、小腿肿齁，啊整个肿这样子啦，体重就上升。再来肝糖储存增加，人体齁欠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时阵的东西带着大量的水分齁，连带啊等等连加淀粉摄取量提高，肝糖储存也跟着增加，所以你每增加一公克的肝糖齁，跑水就三四公克的水分留在家，所以体糖可能快速增加，但是并不是真的脂肪堆积啦齁。那第三，肠胃内容物没有完全消化排出嘛，连加你看吃多啊，吃东西时间又长啦齁，啊口口吃口口吃啦齁，青菜吃料不够，作息混乱，所以你的消化速度变慢，排便不顺啊，胀气有没有齁，自己举手齁，我就这样来点头哈，啊，所以讲，既然爱被摆出来物件，买欢迎在你的体当受理。有时候排空排干净，你就减下来了，哈。有时候你说你棒子不溜，你买体当减轻的是安尼啦哈。所以这个廉价的假性发胖，哈，我这三大原因，很难听就没有这场课啊。所以你要回归正常的作息哈，各回本位哈，该上班认真上班，该读书认真读书。哎呦。啊，你的期末考结束，你7月1号被放暑假，好棒棒，羡慕嘞哈！啊，所以讲免停身啦哈，咱每一天继续干巴地，用钱冲冲冲的掉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我要一组好康。
0: 好，来22602333音算卡单里哈，控诉2260023，好，动一动，动一动哈。

0: 好，来感谢简单进攻哥哈，听到边讲，我好搞走你的酵素，然后帮我起起你，赞赞赞哈，有价有出啦，进来都可以困到的明白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机会甲百里回拢听到使用，家庭爱传递家宝，听到边讲，我给你张阿叔，给张阿叔，开心呢哈，对呀、啊，肠胃要顾好，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哈，啊，聪明吃健康动，天天量体重，隆重唔免惊啦哈，价有价有出很。很重要，好不好哈？那杜掉巴奇透生水来讲，加咱的酵素里面有消化酵素、滚钙、益生菌的物件，非常棒。那喝汤头白粽哦，煮酸辣汤、煮凉笋，起码煮凉拌的，什么都好吃。说最近胖家都会起歌哦，这起歌跟牙膏拢开几千块两两，拢是三行哈、哦，三大罐几千块，三条几千块，赶紧来啊！酵素找我各位药房没有哈？2602333一雄公格，谢谢大家哈、哦！来欢迎一张冷点金好汤牙膏。QMB 小树软软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大家哈、哦，谢谢啦，好嘞，时间到站嘛，中岛在里店再会哈、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嗯，好汤多几桌嘛，
0: 嘿，爸爸买几桌好汤哈、哦。忙在加班哦，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